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另外，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指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同锦田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可能受大雨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乡村附近如果有防洪警钟，村民亦应该留意。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热带风暴美沙克已经在湖南消散，但在过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宁受美沙克影响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绿旺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同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全球多边体系。王毅和艾德会谈时就说，双方要尽早签订中挪自贸协定，两国应该携手用行动捍卫多边主义，促进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全球治理合作。世界杯16强赛事，葡萄牙0-1不敌西班牙出局。41岁的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表示，不会急于为自己的国际赛生涯做决定。斯朗赛后表示，已经尽全力，可以问心无愧地离开，但以此告别世界杯难免伤感。他未有证实是否最后一次为国家队效力，强调不会在情绪激动下作决定，亦对自己的贡献感到自豪。斯朗曾经协助葡萄牙赢得2016年欧洲国家杯和2019年和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他指出，自己成为国家队球员前，葡萄牙从未赢过任何冠军，而2016年的欧国杯是球队最大成就，对他而言和世界杯同样重要。日经平均指数报69,513点，跌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59美元，卖出4157.3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3，日元162.11，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1。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本港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

0: 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9: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计或已超过100毫米。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噶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咧，由于路面积水啊，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咧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较早前青马大桥嘅路面积水咧去九龙方向噶，喺桥面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青马大桥去九九龙啦，桥面咧都系比较繁忙。晓光街由于系有紧急维修工程啦，晓光街去翻宝达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坪总站咧仍然全线封闭噶，咁即系封咗一段嘅晓光街啦。咁车辆咧就要左转入秀茂坪道，不能够直去噶。咁另外秀明道嘅车辆啦，都不能够左转入晓光街啊，专利巴士除外噶。秀明道嘅车辆都不能够左转入晓光街，专利巴士就除外。咁讲翻隧道情况，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啦，同埋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就车多缓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启福道啦，都系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系车多。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啦，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妈环路同埋石埔村。咁由于丁九桥出翻九龙车多啦，咁影响到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有条支路上丁九桥嘅，都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去豪景花园。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近住碧堤半岛出翻九龙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繁忙，而家车龙咧排翻去海之恋对出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咁而家局部地区咧系非常之大雨噶，咁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 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呢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喺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十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六岁嘅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嘅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鸥，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齐睇下斌仔嘅训练实况，以及佢向中超所遇到嘅挑战啊！
3: 香港球员嚟到中超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系安队球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2: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四分啊，请财金嘉宾出场之前咧，有好多关于天气嘅报告啊，快速同大家咧 update 一下，包括咧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三十分啦。新界北嘅水浸特别报告咧都系生效之中嘅，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都有喺度啊。元朗区咧有大暴雨啦，有可能啊出现咧严重水浸啊，市民咧请高度戒备啊，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的区域每小时的降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现在26度气温，相对湿度 92%。 跟进一下股票市场，先立即请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们分析大市。 Kenny 早晨。
2: 是早晨。
1: 是一起看看隔晚美股，隔晚美股大升，好像都继续做得挺好啊，7月7号的早上。看看外围市况有什么新的 update 先，交给会长，麻烦你。
2: 咁啊，琴日美股方面咧，就繼續又係科技股入邊翻做呢個主角啊！咁啊，就上個禮拜曾經一段時間咧，就大家擔心呢啲係即係科技相關，包括呢個係記憶體啊，包括呢個芯片啊，就話會唔會呢個係嗰個算力咧，就係供應過剩咧，咁啊導致到呢啲股相關股份方面咧就跌得比較多嘅。但係咧就而家開始又開始轉翻強喎，啲投資者嘅資金啊，即係湧入翻去科技股度啦。咁啊，琴日納指方面咧就升超過1% 嘅，升咗1.1% 啦。咁就升咗288点喎，咁啊道指方面咧都创新高啊，咁啊升咗0.29% 啦，就报155点嘅。标普方面咧就升咗0.72% 嘅，报7537点嘅。咁你见到其实琴日咧嗰啲系科技股方面咧，譬如好似 Oracle 啊，升2.5% 啦，西部数据咧就更加升7.1% 嘅 ，Dell 都升到4% 嘅。咁你见到啊，特朗普咧就喺呢个即系白宫嘅活动里边咧，都推介啲电脑产品咯。咁啊，所以就推动到呢个系即系 Dell 嘅股价都系真系上升咯。咁我谂就上个礼拜咧，除咗话担心呢个系算力过剩之外嘅话咧，咁我相信都系一个半年结上边咧，有啲基金啦，有啲肌肉性投资者会做啲 rebalancing 啦。因为之前头先我哋讲嗰扎啲科技股啊，或者芯片股份方面咧，喺过往嗰个季度都累积嘅升幅系好大嘅，咁所以都可能有機會超越咗咧佢哋嗰個係基金方面咧所能夠可以 holding， 即係揸住嗰啲股份嘅喺個 portfolio 嘅比例嗰個水平，所以就需要減持咯。咁反而咧。

0: 就係轉去買翻一啲比較係傳統少少嘅低估值嘅股份嘅。咁過咗呢個季度嘅結算之後咧，咁踏入七月份新嘅季度開始咧，咁我諗啲資金又重新部署翻啲科技股啦。
1: 咁講開咧，唔止外圍市況部署科技股啦，好似咧會長上個禮拜同我哋跟進啦，七月啦港股理論上真係行翻個傳統智慧嘅五窮六絕啊，七就翻身啦。七月開局幾好喎，三日咧累計升幅咧有735點啦，資金重返重磅嘅科技股，同頭先你講嘅不謀而合啦。咁仲有咧騰訊又醒目啲啦，係啦，飆升咗5%，咁算交到啲功課啦。要恆指上咧講咗幾個月用月嚟計都係要 ATMXJ 發一發力啦。再加埋咧呢個時間嗰啲禁售期嗰啲股份啊，即係之前當炒一啲半身股一啲叫做人工智能半身股嗰啲，禁售期過咗，哇10%-20% 咁樣打翻落去，咁啲股民都醒目噶嘛，即刻轉翻去騰訊啊、美團啊、阿里巴巴啊，防守性高啲。唔經唔覺阿里巴巴上翻95蚊幾，嗰陣時穿咗個90蚊，大家都叫做唔係咁好面口啦，咁樣好啦。港股方面，以至 ATMXJ 交俾阿 Kenny 幫我哋分析，唔該你。
0: 其實恆指呢，你見到我哋之前喺節目都講好多次，基本上呢就其實真係嗰個走勢呢必須要靠頭先我哋講呢呢個係騰訊啊、阿里巴巴個閘轉返好呢，佢先至係有運行嘅，因為始終佢哋佔嘅比例係太多嘛。即使你見到匯控其實好強喎，匯控不斷呢喺個頂位破頂喎，但係呢即係始終呢都好難力抗到呢嗰幾隻嘢下跌嘛。咁所以變咗就必須要去嗰啲行嘅。咁就同呢個美國市場都有啲似嘅，就係啲資金呢就由啲高估值嘅股份呢返去一啲比較即係平嘅低估值嘅股份，包括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美團啊呢扎。咁所以就帶動返個恆指方面呢係低位就勾返啲上嚟囉。咁我覺得就初步呢就應該係叫做唔需要即係再去試22000點留下嗰啲位嘅先啦。咁你至於睇返恆指嘅走勢係咪轉得好好呢，咁其實上面呢都阻力重重嘅。你見到譬如25500點呢啲位呢，好多平均線集中喺度啦，同埋好大嘅徘徊區啦。咁但係起碼啦，我相信有機會行翻出一個係交易嘅波幅咧，去翻之前正常啲，因為之前正常啲嘅話咧，就24000到26000嘅大部分時間行啊嘛。咁之前咧就有啲惡劣噶嘛，插到22518點呢啲位咧，哇，會唔會再沉底都好驚啊嘛。咁但係如果而家嘅走勢咧，應該係行翻一個即係之前嗰個係長方形嘅交易波幅咯，咁就穩定啲咯。但係不過我都係相信咧，就市況一轉翻好嘅話咧，資金都係翻去嗰啲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咧。PCB 啊、芯片啊、記憶體嗰啲嘅機會係大啲嘅。
1: 即係 Kenny 嘅睇法就係暫時轉一轉過去，反正即係8月10日到騰訊出業績，咁睇下有冇得即前有啲部署下，轉一轉住過去，跟住到可能即係到差唔多8月頭或者8月中，可能又會輪動翻去頭先即係一開始即係嗰啲叫 AI 嗰啲嘅板塊，係咪都似係咁？因為嗰啲先係上升勢頭同埋複合增長所在，係咪？
0: 因為頭先你講嘅增長嗰樣嘢好重要咯，即係你話騰訊啊、阿里巴巴嗰啲係真係平啊，咁樣同埋公司方面咧，亦都係現金流好強啊，手頭亦都揸住現金好多啊。但係佢哋嗰個 top line 真係冇乜增長嘛，我哋成日都節目講咯，即係分析過好多次，都係低單位數字嘅增長。譬如我哋而家成日都講嗰啲SK 海力士啊、美光嗰啲，雖然好似升咗好多咁，但係人哋個 PE 都係 trade 緊20几倍。點解咧？因為佢嗰個增長係真係講以倍數以倍計咁去上升嘅嘅收入啊，同埋嗰個係盈利增長嘛。咁所以變咗，如果你話去到個市況穩定翻啲嘅，大家都會係追求翻一啲增長嘅嘢多過平嘢咯，即係買股票好少人話係貪佢平買噶嘛，係要貪佢有增長啊、有前景去買噶嘛。
1: 係啊，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觀察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呢？
0: 有持有美光嘅，
1: 好啊，唔该晒 Kenny， 咁主持人就冇持有以上嘅股份嘅，唔该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你，拜拜。

0: 名字是许志安有这一首信天翁啊，准备他开 show 了，但是 Sammy 呢就技术故障啊，咁真係未能够即係赶到喺个期嗰度啦，啲朋友仔攞住张飞呢就要入去睇嗰、那个叫做
1: 係
0: 答谢会啦，係啊係啊，即係歌迷们都肉面向鱼嘅，我知道即係尽量去 fulfill 条件啦，见到歌手朋友都好努力去筹备嘅，呢个係观察之中嘅一样嘢啦。
1: 有好多即係歌迷呢都话表示係明白同埋、都尊重佢哋呢个决定，因为真係安全至上。
0: 係啊，琴日都有发片去讲话 say sorry 啊 ,Sammy 出嚟都。咁唔紧要嘅啊 ,Sammy 嘅演唱会迟啲会再有得睇返嘅。啲技术搞好就有得睇啊，咁啊讲緊安仔啊即刻出嚟啊呢个时间。我开 show 啦咁样啊。咁啊喂，除咗开 show 呢，琴日呢喺晨光第一线就同小华同埋同 Vicky 呢就倾呢、這个少林足球。记唔记得啊？大师亨啊，咁样喂，无到有偶啊！琴日星仔啊，即刻啊出佢嗰、那个叫官宣啦、出嚟就系功夫女足、7月11号啊吓，咁、就全国正式公认啦。嗱、女子足球依家都系大势所趋嚟噶，即系讲真，即系好多亚洲区内嘅一啲国家队都好劲啦，包括国足啦，包括其他国家嘅

0: 女足咧，其實都踢得好，譬如澳洲啊、日本啊、南韓咁樣，又、嗯、即係我哋男士又覺得哇，好多靚女啊，踢波啊咁樣啊，又可以睇下踢波嘅腳法。啊，有去睇下美貌嘅颜值啊，咁啊非常之好啦。喂，你有冇谂过踢波咧 ，Vicky？ 我想问下啦。
1: 我难啲啦。
0: 唔系你都似嗰啲功夫女足，其中一啲成员喎，系啊。
1: 跑步啦。
0: 迪丽热巴，张艺兴，系啊，系咩？
1: 我中意跑步 ，OK。
0: 系咩？
1: 我参加咗北部跑步嗰个比赛。
0: 跑步还跑步，踢波还踢波。我觉得你跑得快，可能都有天分。你睇下麦巴比跑得快，系咪先？
1: 可能我只脚踢唔到咧，踢唔中啲波。
0: OK， 我想引荐你。踢下波好似即系 V 字头嗰电视台前排都有班女仔踢波咧，
1: 咁要操操先啊我。
0: 咁梗系要，梗系要，如果唔系容易受伤。
2: 有冇踢过波咧？但系
0: 系咯，
1: 中学嘅时候学咯，但系冇乜特别大兴趣。
0: 冇啲踩单车式嘅。
2: 可能惊脚粗咧，
0: 假动作可假动作可以再假啲。
2: 跑步同踢波两样嘢啦，踢波都好大机会做，
0: 系咩？
2: 唔系跑步有好多都系溜溜瘦瘦，睇你跑边一只。如果你系跑爆炸力嗰啲短途嗰啲咧，就真系要需要多啲肌肉去到做爆炸力嘅。但如果你话长跑，譬如你都系向长跑方向啦，长跑嘅话就好难去到咁样咁多肌肉咁望起上嚟。咁當然要體能啦，
0: 係啊，咁啊當然啦，即係大家都會望住少林足球去諗呢個係女子版嘅少林足球啦。究竟內容係點咧？嗱，其實咧呢部戲咧就係啊星爺咧繼啊新喜劇之王之後咧，原來隔咗七年啊。已经冇电影上噶啦，星爷啊吓，咁啊据悉咧，电影长达106分钟嘅，咁啊投资嘅额度咧高达4亿人民币啊，咁啊究竟有冇机会即系令到星爷咧攀回一成？因为始终咧周星驰先生嘅作品咧都系陪伴住我哋成长噶嘛，嚟、到依家啦啊，功夫足球啊，或者叫少林足球之后啦，咁啊一班女士去担纲啦，咁啊究竟咧出嚟嘅效果会系点咧？咁啊都几。都唔同嘅演出單位，包括咧日本嘅男神佐藤健咧，都會喺入邊有一個角色嘅，係、啊，咁啊，你點估到浪客劍心係咪出把劍同阿迪麗熱巴大家啊困一困咧？咁樣呢、這個亦都係未知之數啊！咁當然啦，我哋熟悉嘅名字包括咧劉嘉玲、嘉玲姐咧都會有特別演出啦。咁啊 MCGN 啦，我知道歐陽靖咧就由細到大咧都好喜歡周星馳嘅，咁啊能夠同星爺去合作咧，絕對對於阿 Jane 嚟讲咧，系一件
1: 真啊，系嘛？
0: 梗系啦，喂！当你一个由细睇佢做戏做到大嘅人，你可以有机会同佢困得到，可以拍到佢嘅电影，系咪先？写住系周星驰作品嘅《功夫女足》，我估嗰个荣誉感觉应该真系好大嘅。咁啊，7月11日咧就全国公映啦。咁但系咧，香港咧上映嘅时间咧就未有定案嘅。咁啊，所以咧，即系大家想睇嘅话咧，可能就大湾区啊，帮到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系咪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指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特朗普在今年5月13日至15日国事访华期间曾经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邀请他到中南海作客，形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愿意和习近平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

0: 程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襲擊主要目標是基輔市和基輔州，是俄軍近一星期以來對基輔市和基輔州發動的第二輪大規模空襲。俄羅斯國防部通報，從星期日晚到星期一，烏軍使用625架無人機攻擊俄羅斯列寧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別爾哥羅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礎設施和後勤補給線。作為回應俄方大規模空襲烏克蘭，重點打擊基輔市和基輔州和烏軍相關的軍工和能源設施。日經平均指數報69,946點，升200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59.9美元，賣出4,161.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6，加元1.621，人民幣6.797，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啦。咁受水浸影响咧，喺锦田公路噶，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咧来回方向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较早前咧就只系去一个方向啫，咁而家系来回方向啊，需要全线封闭啦。咁影响到咧一带比较挤塞噶。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四季名苑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过咗八乡消防局少少。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啦，去翻锦田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再重复多次啦，锦田公路啦，近住八乡警署对出，由于有水浸啦，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来回方向都有车龙啦。咁分别排到去四季名苑，咁另外一边咧就过咗八乡消防局少少啦。咁亦都影响到粉锦公路，去翻锦田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一段嘅积水咧就喺粉岭公路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葵涌嘅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一带咧都系车多繁忙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过咗锦上路港铁站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 大埔公路。

0: 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朗天路。丁九桥去九龙方向啦，由于车多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有条支路上丁九桥嘅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深井。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青葵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由于路面有积水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古洞啊。就是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粉岭游泳池对出，由于有路面积水啦，咁而家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古洞噶。咁都系嗰句啦，部分地区非常之大雨，揸车朋友咧要小心驾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啊，8:39 ，Vicky 同埋小白啊，今日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啊，关于咧食饱饭之后咧要散一散步，你哋有冇啲咁噶好习惯咧吓？
3: 都会噶，即系平时咧就系食完饭，特别夜晚啊，食完饭就点样呢？就系攞下条狗带出嚟啦，揈几揈咁，啲狗狗就知道啊，要可以出街街啦。
2: 你哋两位都系爱狗人士，好多时候饭后都会又放下小朋友，又放下狗仔，会唔会都系咁啊？小白
4: 放狗啊多啲啦，夜晚啲小朋友其实又早
2: 都要瞓啊，
4: 跟住又系啊，又要叫佢哋早啲瞓啊咁样。
2: 香港又比较热啲咯，我估咧亚洲其他嘅城市或者国家嘅人咧系可以饭后散步，因为
4: 夜晚
2: 冇咁立啊，
4: 你放完狗啊。
2: 系啊，
4: 你个人都出晒汗啊！
2: 系啊，但系真系有其他嘅城市咧，你真系食完饭咧，可能即系喺条街嗰度散下步，喺个公园散步，你个身唔会立噶。但系香港系
4: 湿度高啊嘛，
2: 你一定行完一转咧，你黐立立咧，你冲完凉你就唔想出街嗰一只咯。唔知你哋系咪？
3: 但系如果你话饭后散步，其实我咧以前啊吓，我都几中意同朋友食完饭之后咧，就行翻屋企嘅。
4: 我都中意。
3: 如果可以行嘅话，即系如果尖沙咀，而另外个
4: 行翻屋企啊，
3: 系行翻屋企啊。
4: 尖沙咀行翻屋企啊，
2: 行翻元朗啊，
3: 唔系元朗。以前我唔係住，
2: 講笑啫，講笑講笑。
3: 係啦，所以講笑，所以點解話以前咯，
2: 勁人嚟咯，行麥徑，行麥徑先翻到係咪要？阿小白點樣？其實尖沙咀點樣行到元朗都行到啊，應該
4: 尖沙咀行到，肯定行到添啦，
2: 即係行上山
3: 嗰邊咯。
2: 系咯，荃湾嗰边系，
4: 行去荃湾嗰度，
2: 系完全古道啊嘛！我有听过呢个，应该系元朗同埋荃湾。
4: 荃湾系啊，系啊。
2: 喂，呢个我又识，完全古道啊，几咁完全呢？咁啊，真系可以行得到。不过即系讲笑咁讲啫，讲笑咁讲。即系好多香港人其实食饱饭未，行下 shopping mall 咯，即系落楼下商场嗰度，氹氹跨行。

0: 行下超级市场都系行嚟噶嘛，系咪？
1: 消化下都几好啊！如果你话同屋企人一齐行就更加好啦，大家可以倾下偈啊嘛，讲下今日发生过啲咩事啊咁样。
2: 系咯，咁如果你话散步咁，梗系好啦。咁啊，散步又可以即系学你话斋倾下偈，同埋可以增进感情。点解咧？譬如你新婚夫妇，哇，落去拖住手，
0: 系好好噶，
2: 吓咁样，跟住又望下啲家私啊，哎呀，衰猪，我哋买呢个落脚好唔好啊？
0: 添置一啲家私或者即系屋企啊，即系呢排可能见你肠胃唔系几好，或者哎呢排啊，老公你补下眼睛啊，买啲蓝莓俾你食下啦。你夜晚挨夜睇波，即系呢个你可以呈现到同埋创造到嗰个空间，俾对方一个体贴喺当中啊嘛。
1: 系咯。除咗夜晚之外，我觉得 lunch time 咧，如果食完个 lunch 咧，出去行下仲好添，因为个人冇咁眼。
2: 一系流汗，一系大雨，都
1: 系。我哋向好处嗰方面睇，好唔好？
0: 都系咁谂嘅。
1: 啱啱啊！
0: 行商场啦，行商场好啲嘅。
1: 同埋欧有讲啊，我哋而家挨完夜睇波啊，其实最好就晒下太阳。虽然今日落雨，但系咧都可以记住嚟紧星期四五啊，好天嘅时候食完 lunch 就把握个时间散散步，晒下太阳。
0: 系香港咧，成日都有呢句：好天啊斩埋落雨柴，好天啊晒埋咧阴天太阳。
2: 系啊，
0: 咁就啱数啦，储定每样嘢。都要储蓄嘅，系香港嘅生活，无论即系你营养都要储蓄住咁样啊，唔知系咪真系啦？咁希望大家过得健康一啲咧，最紧要就不过天气今日唔稳定啊，讲多次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9: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仲喺度嘅，咁大家留意注意住天气嘅变化啦噃。
3: Yes, I'm...

0: Girls， 小明、嘉明讲健康。
1: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2: 早晨啊，嘉明。
1: Hello Hello， 近排啲天气都几无常啊，嗬，有时又好大雨，有时又好热。
2: 系啊，嗱，我哋热咧就已经惯咗噶啦，知道啊，香港有咁多嘅空。

0: 調節、啊嗯、可以入到商場就好舒服，回到屋企又有冷氣。但是呢，如果你在歐洲呢，熱、哦、過度熱呢是一個問題來的。
1: 對，那邊的熱浪真的很恐怖、
0: 啊。對，那些熱浪很得人怕、嗯、為什麼呢？譬如長者呢，他年紀漸大呢，有很多事發生的、啊、譬如他們對環境怎麼樣，然後他可以適應這個情況呢，是跟我們年輕人呢是有些不同的、
1: 嗯、
0: 首先呢，如果你說、啊、發燒很高、啊、什麼叫高先、
1: 嗯、
0: 現在有些父母說、啊、進來他發高燒、啊、他說、啊、多少度、啊、38、哦、38度不算高、啊、現在我們最重要呢，如果你的體溫是高過 40.6、
1: 哦、
0: 即是說105度以上呢，這個你真是、嗯啊、受這個熱浪呢影響到你了、啊、通常這些病人呢、沒什麼出汗的、嗯、皮膚很興很乾的、啊嗯、還有呢、啊、譬如影響過中枢神經系統，有時可以有、神志不清啊、昏迷啊，這樣都可以的。所以呢，千萬不要看小室外的溫度，是高溫呢真的影響到這個長者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尤其是那些长者啊，有些长期病患啊，或者大一点的小朋友呢，他们做得很、剧烈的运动啦，他们的父母都不知道，原来他们可以受这些这样高温情况影响的。
1: 嗯，
0: 那有些东西呢要很小心的，即是譬如他初初开始影响到个神经系统啊，他会觉得头晕很累啊，咁啊，仲有冇胃口啊？作悶作嘔啊，又頭痛啊，咁啊，條氣又喘啊，咁呢啲咧就係高温症嘅早嘅病徵啦。咁、如果當越嚟越犀利，又冇人調整幫手佢個體温去降低佢咧，咁咧佢會有中枢神經嘅問題啦。好似頭先講過。是又會有精神病啊、昏迷啊咁樣，咁、我哋一定要知道咧，就係、要早預防、早發覺呢啲長者有事咧，就一定要睇清楚啦。咁點解我哋有乜嘢係影響到嘅咧？嗱，頭先講過啦，中央神經系統個腦咧，個腦可以有水腫嘅，咁、然後咧有抽筋嘅，腎嘅功能就曳咗嘅。即係可以好快脆咧，得翻20%嘅功能嘅，心臟肌肉有影響到啊，心跳變咗啦，然後有啲好緊要咧，就係肝啦，佢高温咧影響到肝嗰啲細胞咧係潰爛嘅，咁所以咧就係有面黃啊、驗血啊，肝嘅功能大大受損嘅，肌肉咧又會溶解啊，有啲流血嘅。問題又會有喎，電解質有嘅問題又會有喎、譬如咧有啲肺炎啊，仲有咧就係有脱水啦，咁啊血壓低啦，咁所以根本你要發覺，我講緊一切嘅咧，都係個身體有嚴重嘅功能有問題咧，都會走出嚟嘅，唔係淨係一樣嘢，唔係淨係心啊。肝啊、心肝脾肺腎啦、啊，都會有噶啦。
1: 佢又好似好熱啊，或者暈暈地啊，可原來哇咁嚴重噶。
0: 係啊，可以好嚴重噶、通常咧係要咁，你點樣做咧？嗱、最緊要咧，如果佢有糖尿病，食緊啲降糖尿藥咧，佢係要小心啊，因為咧佢容易啲有問題噶。咁啊，仲有咧，如果你有血壓高啊、高血脂啊。又要小心啦，仲有咧，唔系净系一个咁嘅病徵，唔系净系高温个，有啲原来佢甲状腺功能过低咧，都有啲咁嘅问题啊，咁啊，所以话一二三嘅冇一个一二三嘅程式嘅，所以即系你要变通系睇佢啊，咁啊，我哋一定要希望我哋嘅长者咧活得开心，小心。過度熱，室外温度咧影響到自己啊！
1: 唔該曬小明，
2: 唔該嘉明，唔該曬李嘉仁醫生，同大家講一節咧特別交通消息啦。咁啊，錦田公路水浸啊，來回方向近住八鄉警署咧全線封閉啊，非常擠塞啦，龍尾咧喺江大路同埋咧呢個芝麻嶺。

0: 嘅驾驶人士咧就要额外留意当下嘅交通啦。
1: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2: 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你喜不喜欢吃朱古力？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面是有世界朱古力日的？没错，就是今日了。那究竟是几时开始有这一日？是这一日可以做些什么？想知道的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
3: 这一日应该是要吃朱古力。
2: 是啊，没错啊，无论你是喜欢就这么吃一粒朱古力啊，喝杯热朱古力啊，吃件朱古力蛋糕啊，只要是跟朱古力有关的、都是你可以吃的。
0: 我们的大脑呢是蠢的。佢哋聰明得嚟又蠢，你知唔知咧？係咁喺嗰個人旁邊講話，哇！食朱古力咯，好唔好啊？一陣食朱古力雪糕咯，一陣食朱古力泡芙咯，一陣飲杯熱朱古力咯。你個人咧會療愈咗，係真噶。即係如果有啲女性咧，你會同佢講咧，你同佢講得噶啦。嗰段時間可能咧就生理期啦咁樣，跟住話哦，咁我買杯熱朱古力俾你飲啊咁樣。咁佢即刻去感受到一種。温暖啦，觉得系体贴啦，觉得系冇咁痛啦，生理期嘅痛楚系，即系真噶，呢个系有研究发现系咁噶。
2: 朱古力俾人有一个温度啊，
0: 疗愈嘅
2: 感
0: 咯，系啊，真噶，即系好多朋友都一谂到朱古力都系笑笑，好开心啊，
2: 好开心、啊。
0: 但系有啲送菜或者有啲食材，你一谂到系唔开心噶嘛？
2: 我都中意食。
0: 系咯，你一谂
2: 送菜朱古力唔开心。
0: 总之热朱古力系。开心有啲送菜系唔开心，或者有啲食材系唔开心嘅。
2: 啲暗黑要聊。
0: 即系突然间，譬如讲火龙果，你唔会特别开心咯。即系我请你食个火龙果，你个大佬。
2: 我以为你话朱古力嘅送菜有一啲系会令到
0: 唔系，即系其他食材啊，有啲即系大蒜咁啊，即系喂，不如食大蒜咯，咁样你仲会有啲嗤之以鼻。哇，你食完大蒜，你唔好同我
2: 讲嘢啊，
0: 系啊，倾偈啊，或者亲吻啊，咁样系嘛？但系你唔同朱古力唔同啊嘛。
2: 系啊，咁啊，同大家讲下点解会有朱古力日啊？其实朱古力日呢一日咧，原来可以追溯到以前好早期嘅时候咧，有阿兹特克嘅人咧系用可可豆咧作为一个交易货币嘅。俾你估下阿欧，你估下一。隻火雞大概要用几多粒嘅可可豆先买到啊？
0: 咁我又唔知几多粒啊，但我数量我估500至100粒咯、
2: 如果要一隻火雞嘅话，喺当时嚟讲啊，要用200粒嘅可可豆就买到啦。如果你话要买啲大型嘅物品啊、家私咧，可能要用成1000几粒嘅可可豆咧，先至可以换得到翻嚟嘅。咁之后咧，呢个可可豆咧，再去到欧洲啦，西班牙人咧就将佢咧就系加咗啲糖啊、肉桂啊，令到可可豆咧就系由苦变。甜啦，咁当然啦，而家就变成一个享受嘅甜品啦。
0: 系啊，朱古力嘅应用都好多，好宽好广嘅，我嚟制作，譬如朱古力蛋糕又得，冲杯热朱古力，攞啲可可豆磨成可可粉去冲又得，咁样。
2: 系啦，冇错。跟住之后咧，就去到1847年咧，7月7号呢一日咧，就系史上第一块嘅朱古力诞生啦。咁、所以咧，点解会有咗朱古力日咧？而朱古力日呢一日咧，点样一齐嚟到 get 埋一齐？系庆祝啊！就系2009年开始咧，先有立定呢一日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你真系好中意食朱古力嘅话，今日就不妨咧喺 lunch time 啦，夜晚嘅时候啦，奖赏下自己啦，甚至乎系买嚟送俾下你嘅朋友啊、屋企人啊，作为一个惊喜都 OK 嘅。
0: 好咁啊，一阵整翻杯热朱古力饮下都未尝不可啊！

0: 听过有 Amy Low 嘅蓝染 ，Vicky 睇睇今日天气啊，都几多状况出现啊？
1: 冇错啊，今日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嘅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离岸以及系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咁展望啦，听日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初时部分地区雨势咧就会较为大添，咁本周后期咧骤雨就会减少，渐转咧就系天晴，星期五以及系星期六部分。地区就会极端酷热嘅，而家出面气温就系26度，相对湿度94%嘅，咁不过注意啦，黄色暴雨警告同埋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9:30，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系现正生效添啊，咁大家出门口嘅时候就要注意住天气状况。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嘅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大约有55,000人，目前采取预警和转移方式已经疏散48,000人，公安接报有2人死亡。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在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

0: 昨日上午，南宁、横州市、绿南水库和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旺水库出现漫顶、出现漫坝的情况。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十六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被列入正选名单。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就事件向他致电，但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特朗普就说，国际足协让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纪律委员会作出正确决定，强调自己没有指示国际足协应该怎么做。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9点，跌498点。港金报38,815蚊，跌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59美元，卖出4,146.18美元。活跃嘅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嘅雨量更达70毫米。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挤塞。而同时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咧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而另外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嘅快线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去到小榄。而另外咧，后面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咧都有单交通意外。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咧，分别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快线咧有坏车，现时车龙去到小榄。而后面咧，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咧都有单交通意外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咧，锦田路嘅水由于有水浸啦，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分别排到去江大路同埋芝麻岭。咁受影响嘅巴士路线54、77K 同埋251B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锦田公路咧，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嘅全线封闭紧，龙尾分别去到江大路同芝麻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54、17K 同埋251B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同时咧，粉岭公路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去大埔方向近住九龙乡嘅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后面咧近住粉岭游泳池嘅路面咧都有积水噶，现时龙尾就去到松柏朗。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慢驶啦。咁同时咧，葵涌兴芳路去荃湾路方向近住葵富路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再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咧，观塘嘅水管急修咧已经完成咗， 去康宁道同埋振华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翻噶啦。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

0: 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咧就要去到 T2， 详情去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6: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0: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106位的太阳使者咧，经已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4: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1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啊，上午嘅11:30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系生效之中嘅。好，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啦，个别晶片股做好啊，带动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其中咧道指创新高啊，首次升穿53,000点，哇，好犀利啊！道琼斯讲紧就系咧升155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54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88点啊，港股 ADR 咧微微跌15点啊吓，不过咧大型蓝筹股咧其实都向好嘅，有冇机会今日啊叫做港股都继续可以升得好啲咧？咁啊，琴日就23616咁啊，有冇机会今日咧23800啊呢个位置有冇机会升穿佢啊？定还是咧要矮仔上楼梯一步一步上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去观察呗。

0: 啊嘛，依家
1: 系啊，真系好 hit 呢个地方，因为随住世界杯嘅关系啦，亦都随住一位神级嘅门神嘅关系啦，咁啊，所以佢呢一个地方咧，近呢一段时间咧，都非常之用火热两个字去到形容咧，就绝对咧就系不为过嘅。咁啊，讲紧就梗系佛得国啦。咁啊，佛得国呢个地方咧，其实近呢一段时间真系非常之火红啊！吓，有好多朋友都喺度话到咧，啊，到底如果要去佛得国呢个地方嘅话，咁嗰度又有啲乜嘢玩呢？咁啊，有啲乜嘢有趣嘅嘢嗱？單單咧，淨係講緊即係一場又一場嘅比賽之後啦。咁喺內地啊，有遊客咧，即係不斷去到搜尋呢個佛得國嘅人數咧，都已經係相當之多，係驚人去到形容啦。我哋就算睇翻一啲嘅團啦，佢通常都係大概咩價咁，有個 concept 俾大家先啦。佢通常都係要50,000元左右。
0: 哦，50,000蚊人民幣啊！
1: 系啦，50,000蚊，系啦，跟住先至系可以 join 到佢哋嗰啲團嘅，
0: 明白明白。
1: 系啦，咁所以就唔係話咧，就相當之叫做平嘅一啲團嚟嘅，可能你都會覺得有啲要啲深度遊啦，咁啊要去啲遠啲嘅地方啦。咁呢個地方其實都特別嘅，因為佢本身咧都係集合咗咧就係、是、葡萄牙嘅特色啦，嚇、咁而佢通常嗰啲團咧個玩法咧就係、是、西班牙加上葡萄牙，就再加埋。佛得國咁樣，咁、但係通常都係玩15日到，即係兩個星期嘅，玩兩個星期先至會
0: 度假避世天堂咁樣噶嘛。我見到啲指標係講緊佛得國呢個地方，
1: 係啦係啦，都有少少呢一類型咁樣嘅感覺嘅。咁今次呢一個佛得國啦，當然啦，香港特區護照咧就免簽證嘅嚇，咁、呢個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幾好嘅，幾方便。即係我哋 anytime 咧要出發嘅話咧。就可以出發噶啦，
0: 有錢就得啦，可以咁樣
2: 講。
0: 有錢有假期就得啦，係咪？係
1: 啦，係啦，冇錯啦。嗱，咁都講翻少少 A B C 啦，咩 A B C 咧？就佢係屬於非洲嘅島國啦。咁佢面積亦都只不過咧就係4,000多平方公里嘅啫。嗱，人口亦都唔超過600,000嘅。咁啊，即係如果你話講翻嗱，中國同佛得國咧就1976年4月25日咧就已經建交噶啦。咁啊，亦都咧就佛得國喺2018年加入咗，原來佢哋都係一帶一路嘅有倡議噶。一齊喺呢一個倡議入邊㗎，咁所以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咧，我哋嚟講咧啊，都幾方便我哋去嘅。好啦，當我哋真係要去嘅時候咧，咁有啲咩玩呢？咁樣佛得國本身都係一個咧好多火山嘅地方嚟嘅，佢一個火山群島嘅國家嚟嘅，咁啊，所以佢亦都即係頭先提及過有葡萄牙嘅文化色彩喺入邊啦，有好多好勁嘅火山，咁亦都有一種避世嘅感覺嘅。咁所以玩火山玩島咧。就係、是、佛得國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地方嚟嘅，
0: 跳島遊同埋睇火山
2: 係
0: 咪？係，
2: 同埋我知道佢其中有一個咧，就係火山口入面有個鹽湖啊，即係類似死海咁樣，大家咧就可以咧喺嗰度漂浮啊，即係浮下浮下放鬆下。
1: 你講呢一個咧就真係特別啦，因為佢入邊嗰個鹽分咧，即係嗰個水入邊嘅鹽分咧，其實甚至乎超越死海嘅。咁、所以你喺嗰度就咁咩人跳落去嘅話咧，你
0: 都浮下浮下，
1: 你都會浮
0: 啊，
1: 係啦。你唔識游水嘅話咧，你浮咗之後，你就可以慢慢蛙翻去附近嗰啲位，但係都唔會浸親嘅。
2: 幾開心喎！
1: 呢個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咧，就叫做佩德拉鹽海啊，係啦，佩德拉鹽海嘅一個地方。
0: 幾好喎！嗱，有啲朋友仔咧，可能咧學極游水都學唔識噶嘛，即係由細到大啦，即係成人班可能到40几、50岁都去學游水，都好似學極唔識。我成日覺得咧，如果當嗰、那個、叫做無論死海或者頭先你講呢個海咧，佢真係～自帶浮力嘅話咧，可能啲人冇咁驚啦，
1: 唔係有少少似即係用咗嗰啲吹氣手袖啊，或者用埋水泡，即係嗰只
0: 嗰種
2: feel 嗰只感覺咯，係
0: 冇咁恐懼咯，
2: 係
0: 你起碼一落水嘅時候，驚驚沉落去，你冇沉，你浮，你可能自己啲 movement 又會做得好啲，係咪？
1: 同埋咁鹹嘅海水，我斷估入邊都唔會有太多海洋生物啦，係嘛？
0: 呢個我唔知啊，我都唔知，我都未去過兩個死海，
1: 死海
0: 我
1: 都未去過，
0: 我都未去過，但我就只呷一啖呢啲水。都好睇
2: 啊！
0: 喉咙
2: 想饮水咯，系咁，系咪？
0: 即系唔系叫你真系呷一啖？你真系有阵时游水都会
1: 唔
0: 觉意入到噶嘛？系咯，
1: 系啊，都系咸啊！好啦，咁佢当然阳光与海滩啦，咁啊都系呢一个佛得国咧，就其中一个卖点嚟嘅。咁佢有一个咧就叫萨尔岛啊，咁啊萨尔岛咧都相当之多嘢玩嘅。咁呢度亦都被誉为佛得国最靓嘅白色沙滩之一，系啦，白色沙滩之一。咁啊，有几公里嗰啲细白色嘅叫做沙滩嘅沙路啦。咁啊，带有一啲即系 個海水又藍啦，咁啊啲沙灘嗰啲沙又白又幼啦，咁樣
2: 水清沙幼，
1: 水清沙幼。咁當然你話白色嘅沙灘咧，其實誒呢個世界都有好多，咁亦都要睇埋咧就

0: 附近有冇啲有冇啲樹啊？點解咧？啊，原來白色嘅沙灘嘅之所以會做白色嘅沙灘會做成白色嘅話，係因為附近有啲樹咧，佢不斷將嗰啲沙咧去到做一啲嘅過濾，咁所以佢先至會有咁特別嘅白色沙嘅。咁呢一度咧就真係叫水清沙幼，咁啊啲風亦都係好涼嘅，咁啊適合咧就譬如可以衝下浪啦，咁靚嘅地方嘅衝下浪啦，同埋玩下風箏，甚至乎可以帆船同埋浮潛呢一類型嘅水上活動嘅，
1: 好正。
0: 呢個諗起都正。咁而且佢嗰個打卡位就係咩咧？黃昏嘅時間啦，咁佢嗰個金色嘅陽光啊，哇曬落嗰個海面嗰度，你話如果？女朋友在这个海滩上面拿着部相机拍着男朋友在这个日落那里风帆飞过，哇这些相真的是非常之靓，
2: 是啦、
0: 啊、令人真的心旷神怡，
2: 是放松的，有一种放松度假的感觉，
0: 没错啦。好啦，刚才有讲过火山多啦，那这里的火山呢，火山岩啊，那也都就形成了很多很特别的一些叫做熔岩的洞穴、啊嗯、其中一个就叫做 Blue Eye Cave、蓝眼山洞 Blue Eye Cave， 也就是萨尔斯岛上面其中一个就最大的自然奇观，它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在中午阳光直射入去这个洞穴底部积水的时间，原来会折射出就好像巨型蓝色眼睛一样那种的、嗰種嘅奇觀，即係你知有陣時自然界我哋解釋唔到，但係我哋譬如有啲地方咧，有啲湖真係咁講嘅，佢你就咁去嘅時候咧，咪又係湖一個咁樣，你要喺一個啱嘅時分去做一啲啱嘅嘢，喺啲啱嘅角度去欣賞一啲啱嘅風景，
1: 係你先會睇到，冇錯啦，最壯麗嘅景緻啊！
0: 咁所以如果大家去呢一個叫做藍眼 Blue Eye Cave 嘅話咧，咁佢有個打卡位就係一定要喺晴天接近中午嘅時間前去，跟住就可以捕捉佢喺嗰個黑暗洞穴之中發光嗰隻藍眼。哇！所以咧都系要讲运气嘅，
1: 睇缘分啦、啊。即系好多朋友都系睇嗰啲直照啊、入照，即系谂住哇，上到山上边啦，一定睇到最靓嘅日出或者最靓嘅日落。喂，好天就睇，你睇下香港咁嘅天气，有黄雨，有雷暴。
2: 主要睇天
0: 气。如果你去到咁嘅天气嘅话，咁你就系梗系
1: 改改行程啦，梗系改行程啦，喺翻商场行下街就算啦。
0: 咩眼都见唔到啦，到时唔好话蓝眼。好啦，咁如果你话要去翻即系再玩少少嘅，喺嗰个圣地牙哥岛嗰度啦，咁啊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即系俾大家欣赏得到嘅一啲，譬如历史嘅，喺呢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入边咧，亦都列入为呢个世界文化遗产嘅古迹。咁佢哋有一个咧就羊城。一个旧城，咁呢个旧城咧，咁其实亦都睇到有好多唔同葡萄牙嘅即系殖民色彩喺入边嘅。咁你话我哋即系香港人，可能我哋过澳门都睇到系嘅，咁唔同感觉咯、可能有唔同感觉啦，
1: 有唔同 feel 啦，咁样。喂，帮大家快睇一个机票咧、
2: 啊，
1: 原来咧香港飞过去咧就10,000蚊一张。機票到啦，咁樣未計機場税啊，咁啊你都要飛中東一轉或者飛歐洲一轉嘅，咁啊逗留30-40个钟，咁跟住你就再飛過去咯，咁、啊都係
2: 要花上即係30几个钟嘅喎，飛過去中間轉機，
1: 即係來回機票都講咗20,000几蚊港纸咯，咁、你20,000几蚊港纸扣翻頭先小白一開始話，喂原來一個團講緊50,000人民币又不為過，咁、因為你有團就有啲導遊帶下你景點或者有啲 transportation 可以幫忙得到你咯，咁、不過都係
0: 係啊，你諗下，譬如我中意行山嘅話咧，其實即係佛得角都係好啱我，因為佢好多叫做行山嘅路徑咧，會依住一啲可能。已經譬如死火山啦，但死火山佢亦都咧就係已經即係生咗好多嗰啲叫做林蔭啊，咁、可以俾大家咧就沿住佢哋嘅山腰或者慢慢上，佢啲山其實高起上嚟嘅話都係非洲十大火山之一，可能高到差唔多2500米或以上，即係比英國對墨西哥嗰場波個球場啦，個水平面就更加高添，咁亦都可以即係有好多依山而建嘅一啲叫做山蔭嘅道路咧，可以俾大家行山嘅朋友都好。可以慢慢欣赏一下日落的景致啊，或者森林的片野啊，都是可以在那里找得到，不错不错。我们今时今日可能你都还在用 USB， 其实它的发明是怎样的呢？翻查资料，在2000年前后，全球有多个团队声称自己才是 USB 的发明者，当中有包括马来西亚的工程师，又或者是新加坡的工程师等。不过目前历史上普遍公认为商业关键专利都是由以色列一间公司所夺得的。有趣的是，这间以色列的公司曾经和美国的电脑公司在2000年年底合作推出

0: 全球首款商业用的 USB 手指。当其时这只手指仅仅只是有 8MB 的容量，但是售价就大概要$50。听落好像很贵，但是想回你之前，原来大家出门口必须要带一整盒体积大而且容量只得 1.44MB， 仲要极度容易磁化受损的磁碟。而 USB 手指凭住免驱动的程式，即插即用，再加上防跌防震等等绝好的优势，迅速将磁碟送到入去历史入面。 USB 的出现更加彻底改写了人类传讯以及就是储存数据的方式和习惯。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1: 报啊比分啦，依家比利时系3-1啊，赢紧美国队啦。但系呢个时间咧，除咗报比分咧，仲要打个电话同我哋沟通下。
2: 冇错啊，就呼吁大家打电话上嚟预约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我哋电话系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今日系2026年嘅7月7日啊，农历咧记唔记得系几多咧？睇一睇先，即刻马上
1: 好啊，
0: 5月23。
2: 好，5月23嘅。咁如果你系无论系计新历啊、旧历都好啦，都可以欢迎你打电话上。
1: 好18723888啊！如果你有好多七月之星嘅朋友啊吓，咁啊可以
0: 或者打电话上嚟分享一下你哋嘅旅途啊，有啲咩开心见闻啊，即系喺 morning call
1: 你去过佛得国都可以讲一听啊，有啲香港人都去过噶。
2: 期待 plan 紧会去都可以话俾我。
1: 好啊好啊，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
3: 晨光追踪31。
0: 嚟到追踪31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刘畅喺度嘅，早晨刘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星期二晚上咯，咁啊9:30嘅时间咧都有全新节目。
4: 冇错，咁呢个节目叫做《大港脚闯中超》，顾名思义啦，就系呢个足球纪录片嚟嘅，就系咧我哋会追访咧我哋一班大港脚点样闯中超啊。
0: 系
4: 嗱，个节目咧会走访北京、上海、青岛、重庆、河南等等地方，深入记录咧多位征战咧呢个中超联赛嘅香港球员。咁啊，透過佢哋嘅個人經歷啦，一啲精彩嘅片段精華啦，幕後花絮啦，去到呈現啊，我哋呢啲香港足球員咧點樣踏上更高水平嘅舞台，當中佢哋有啲咩心路歷程，佢哋點樣適應唔同城市、唔同嘅文化，佢哋面對嗰啲完全唔同嘅挑戰同埋訓練，佢哋點樣適應咧？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咧，記得今晚睇下啦。嗱，今晚第一集會同大家介紹嗰位大港腳叫做顏卓斌。咁啊，顏卓斌咧，阿斌仔咧，佢本身啊之前踢喺香港踢傑志啦、深水埗啦、大埔啦嘅防守中場，防中嚟嘅。佢2023年開始就成為大港腳噶啦。嗱，佢今年咧就受到青島海牛呢一個中超聯球會嘅賞識，就帶咗佢上去青島嗰度咧踢中超啊。咁啊，節目啊會帶大家咧近距離睇下斌仔咧，佢喺中超嘅表現係點樣，亦都會睇下咧佢即係放假嘅時候咧，佢青島私生活係點嘅咧。嗱、另外亦都會睇下咧佢訓練嘅過程有幾咁艱苦，亦都會聽下咧大國腳啊曲波啊對一班即係勇闖中超嘅香港球員有啲乜嘢寄語，佢有啲乜嘢觀感，有啲乜嘢嘅鼓勵咁話。咁啊，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我哋香港嘅足球員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睇大港腳闖中超啊！
0: 好，另外10:00嘅時間，匠心傳承啊，好睇喎！到底今次嘅匠心啊，匠人喺邊一度咧？
4: 嗱，今集帶大家去到美國睇下嗰度嗰啲非凡職人嘅故事，橫跨美國東西兩岸都有。嗱，咁首先咧帶大家睇下咧，美國最興就係牛仔啊，嗰啲 cowboy 文化。咁牛仔咧，佢哋會著嗰啲好靚、好精緻嗰啲皮靴噶嘛。咁嗰啲皮靴咧，全部都係人手做嘅。咁會帶大家認識啊一位咧，即係手工牛仔靴嘅職人。佢睇下咧，佢精湛嗰啲皮革雕刻同埋佢製鞋嘅手法。另外咧，亦都會帶大家認識下咧一位原住民啊，佢用咗佢哋獨有嘅文化去做一種珠寶藝術，即係用佢哋原住民嗰種血統，佢哋嗰一種傳統圖騰，打造一啲當代現代嘅精緻珠寶。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開下眼界咧，今晚10:00一齊睇《匠心傳承》啊！
0: 我話梗係有興趣啦，即係睇下到底即係唔同地方，譬如今次講美國啊，入面嘅匠人到底點樣去到打造呢啲咁難得嘅嘢咧？我哋成日睇落就好似冇乜嘢，但原來入面都好多工架喺度啊！好，10:00嘅時間《匠心傳承》啦，大家留意住。唔該曬阿昌，拜拜，
4: 拜拜。

佢哋名字系 Rova， 有呢首全新作品，名字叫《初级大人》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都继续系现正生效嘅，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板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新华社报道，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7点到11点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黄冈市黄州区应急管理局说，强对流天气导致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和农田受损，至少4人死亡，1人失踪，超过170人受伤送院，其中8人严重、5人危重，已经转移超过260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到宾馆。省应急管理厅话，黄石、鄂州、咸宁等地集结省市县3500多名救援人员，在一线全力支援。

0: 開救災救治工作。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引述美國官員報導，伊朗革命衛隊向幾艘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商船發射至少兩枚導彈，兩艘商船被擊中，嚴重受損，但沒有人傷亡。霍爾木茲海峽附近海域一段船舶無線電公共頻道的錄音顯示，一艘液化天然氣運輸船當地星期二凌晨在亞曼灣遇襲後多次發出遇險警報，指船隻機艙起火，損傷人員安全。英國海上貿易行動辦公室就發布通報，指一艘運油輪在亞曼灣被一枚不明投射物擊中後起火，暫時沒有傷亡和環境污染跡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局部地區大雨報告，元朗區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已超過100毫米。黃色暴雨警告信號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11點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57点，升141点，成交金额3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70点，跌49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3.28，跌2.72；腾讯控股468.4，升16.4。阿里巴巴97.85，升9；盈富基金24.26，升1.8；小米集团24.14，升8.6；美团78.45，升3.5；中芯国际74.3，跌1.45；恒生中国企业81.1，升8.2；南方恒生科技4.50.6，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5，加元1.422，人民币6.78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978点，跌759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13美元，卖出4,140.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水宝石湖路同埋彩园路嘅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处理紧，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挤塞，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水宝石湖路啦，同埋彩园路嘅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挤塞。而另外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咧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大埔滘新围。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大埔滘新围。同时锦田公路的水浸仍然处理紧，来回方向近住百香警署的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受影响的巴士路线54、77K 和251B

0: 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市民请留意。就系锦田公路由于有水浸，现时来回方向近住八乡警署嘅全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而同时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54、77K 同埋251B 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咧，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青龍頭嘅快線咧係有壞車噶。現時車龍咧去到屯門公路轉車站，咁即係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跟住青龍頭嘅快線有壞車阻路，車龍咧排到去屯門公路轉車站。不過較早前咧，後少少跟住入境事務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噶啦，一帶仍然車多，大家經過咧記得要保持忍讓啦。咁仲有咧，就系平斜路跟住李屋村咧，由于路面有积水，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平斜路跟住李屋村有路面积水，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咁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一带咧仲系有少少嘅多车噶。而较早前咧，粉岭公路嘅路面积水已经处理好，去大埔方向分别近住粉岭游泳池同埋九龙坑嘅交通咧，都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仲有之前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嘅慢线咧，之前交通意外依家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保持忍。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一万步最多可以减大约 1.8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州占第四位，把声就好老牛啊，但其实佢人本身都好后生噶。上升两级去到第四位 ，Alex Warren Passenger。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早晨，9:42啊，啱啱跳咗一架，9:43啊，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陈太倾下偈。不过咧，想先问一下陈太，依家系咪喺安全嘅地方？因为出边个天气状况都好似麻麻地，陈太，
1: 系啊，成个天咧，笼罩住灰蒙蒙一片啊，
0: 系啊，哇，好似你帮我哋做紧晨光交通天文台咁，
2: 系咯、
0: 啊，所以喺安全嘅地方先好同我哋倾下电话，可以嘛？依家
1: 冇雨，安全
0: 系啦、啊啊啊，最紧要我哋啲听众咧就系安全、健健康康、幸幸福福，咁啊最开心啦！喂，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先？
1: 今日就系小一嘅中学派位啊，实仔实女都派到第一志愿。
0: 哇，咁咪好啦，
3: 开心啦！
0: 攞支香槟出嚟，
1: 嘣嘣嘣嘣嘣。
0: 系啊，嗱，直播室唔可以饮嘢，我知啦，直播室更加唔可以开香槟，我都知。扮啫，开心下嘛，兴奋下嘛，恭喜晒！
1: 系啊，同家姐一样啊，读到 Band One 学校。
2: 系，咁啊得啦。
3: 叻叻，会点庆祝啊？会唔会一齐庆祝啊？
1: 希望佢会邀请我啦，嗬！
0: 一定会啦。
1: 我有乳鸽噶，我请佢食乳鸽。
2: 请佢食乳鸽好啊！
0: 我都想食乳鸽啊！咁超突然家，
2: 其实我都好耐冇食啦，
0: 要食下要食下。
3: 我星期日啱啱食完啊，同屋企人饮茶，
2: 系点啊？
3: $25
0: 抵玩啊！抵玩啊！我食过依家香港最便宜的乳鸽$15一只，
3: 再平啲喎你，
0: 系啊，系连锁酒楼嘅，连锁酒楼嚟。喂，唔紧要，大家冇嘅开心啫，最紧要系咪先？冇话平贵嘅，
3: 最紧要食嘅时候，大家食到舐舐嚟又开心。
0: 咁啊，喂，听到你把声啊，陈太都好 happy。咁啊，嗱，好事咧就唔系单一嘅，好事系成双，仲有其他开心事系嘛？
1: 系啊，嗱，细佬又新区入伙啦，
0: 啊，恭喜恭喜！
1: 咁，哎，阿仔又乜嘢？跟住仲有阿细仔又嚟紧七月之星又生日啦，阿峰哥。
0: 哇！哇！你个细仔啊？你个细仔啊？
1: 细佬三个，一个女，两个仔。我自己有三个仔，OK 啦。
2: 即系细佬个仔。
0: 喂，等先，好多人物图啊，即系细佬个仔系咪啊？峰峰系。
1: 系啊，系主峰主正啦嗱。
0: 即系你个孙系咪啊？
1: 我个孙啊，得个三个月，幼稚都未得啊！你等下先啦。
3: 好
1: 啊，子恒子语啊，你今朝未喺度讲嘅，
0: 系
1: 子恒子养啊。
0: 哦，系咩？有讲呢个嘢咩？不过我哋听翻重温先，系啊。不过唔紧要，最紧要你哋开心，系咪先？
1: 系啊，开心，系啊。
0: 几好啊，几好啊。
3: 咁啊，七月既然啊有咁多七月之星啊，跟住然之后侄仔侄女佢哋又派到第一志愿咁犀利啦，咁啊系咪会庆祝下啊？
1: 哎，个侄女系大细佬个女，阿婷婷啊，方艺婷小姐啊，
3: 咁会唔会庆祝啊？成家一齐去食下饭咁样啊？
1: 我等佢请我喺筲箕湾啊，嗰个远啲，我哋呢就喺屯门近啲。
0: 哦，
3: 分区喎而家。
2: 系啦，搭下车其实都好快嘅，而家
0: 系啊，咁
3: 方便。
0: 睇下，一系问下 Didi 屯公塞唔塞车，如果唔系即日都入去。不过今日雨水多啊，唔好走入去住啦。今日搭铁路啦，搭铁路啦，铁路 OK 啊。铁路可以啦，系咪先？咁最紧要你开心啊，幸福啊，全家人。今日拣咗郭富城嘅强系咪啊？
1: 系啊，系啊，阿弟父啊，金路嘅偶像，
2: 偶像
1: 郭富城，
2: 梗系要啦。
0: 我哋都中意郭富城，
2: 梗系啦。
0: 咁啊，一齐听歌咯，好嘛？一齐强强佢，好嘛？吓吓，
1: 好，嚟，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我苦思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终于开始今日得到，譬如世界杯而家都就快八强全部出炉啦，就快
2: 系啊，
1: 系啦。咁啊，
2: 今晚嗰啲战情仲激烈，
1: 系嘛？
2: 凌晨十二点啊，阿根廷四点啊，哥伦比亚
1: 哦，阿根廷啊对埃及啦，吓哥伦比亚对瑞士嘅，
2: 就系瑞士。
3: 咁你使唔使瞓啊？今晚？
2: 哇，好嚣张啊！你个说法，
3: 而家你咁，
2: 你琴日明明
3: 关心你哋嘅健康，
2: 你收档啦，林永爷原先话双牙大战，话我呢场我一定要睇啊！
3: 唔得，寻日做完运动嗰啲肌肉酸痛出嚟，攰到咧，
2: 我仲谂住一翻嚟咧，
3: 我睇精华，
2: 小白我谂住咧翻嚟话，诶 ，Vicky 你琴日睇唔睇到斯洛喊啊？琴日
3: 我有睇精华，有睇到噶，
2: 精华系精华，球赛系球赛，系咪先？
3: 马上拉
1: 系啦。即係球賽咧，就嗱精華一件事啦。但係球賽咧，睇翻重温咧，都係第二個感覺
2: 啊！睇曬成場，
1: 特別係如果你知道咗個結果，其實都完全都唔會有個衝動想睇。
3: 係兩個層次嚟嘅，我知道。
2: 唔緊要，
1: 不一樣。
2: 所以你唔好喺我哋傷口嗰度撒鹽。
3: 唔係，唔係傷口撒鹽。
2: 你睇美斯咯，十二點冇瞓咯。
3: 聽日我攞多啲咖啡翻嚟啦。
2: 好啊，
3: 关心你哋啊，你系都要觉得我唔关心你們
2: 好似带个铲去探啲老人家咁样，得啦，你喺老人院 OK 噶啦，我攞个铲嚟探下你啦，
3: 我最多买埋啲消除疲劳嗰啲能量饮品翻嚟，好冇？
2: 好啊，好啊，又开空头支票，嗱又开空头支票，
1: 今晚睇美斯。

0: 话咧，其实我谂其中一个卖点就唔系话单纯睇佢赢唔赢，系睇佢同麦巴比嗰个神射手榜啊。
1: 诶，仲有阿夏兰德，
0: 夏兰德都系啦，
1: 三强鼎立依家啊。
0: 系啦，咁啊，夏兰德当然都系要睇下啦吓。好啦，咁啊，点解话头先即系终于谂到啦？咁啊，系啲咩咧？就系同食有关嘅。当你睇波嘅时候咧，你朝头早嘅时间叫你食嗰啲，即系差唔多朝头早啦。叫你食零食咧，你又好似唔系好食到吓、
2: 嗯。
0: 譬如而家仲有场美国对比利时嘅时候，咁你唔通即系朝头早食朱古力或者食汉堡包咩？咁、
1: 比利时朱古力、美国汉堡包或者热狗。
0: 咁啊谂下咧，我谂下谂下，反而咧就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原来都几系任何时间其实都啱食嘅。系啲咩咧？就系呢一个嘅饺子。水饺、
2: 哦，
0: 我谂下谂下，譬如半夜要你食嘅时候，你已经准备咗啲，譬如少少上汤，跟住放啲饺子入去，咁、
2: 嗯、
0: 又有少少暖胃啦，
2: 湿湿
0: 又湿湿地啦，又有啲味啦，咁个份量你又可以自己控制，譬如五只啊、七只啊，你好食得嘅，我当你食廿只咁，咁都系多得滞啦。咁但系你又觉得咦都 OK， 好啦。朝头早时间，譬如而家呢个时间食嘅，你又觉得咦都好似又 O K 喎，当早餐食亦都欢迎，
1: 几好啊！自己包下水饺，礼拜六日都几好嘅，
0: 系啊，
1: 家庭活动
0: 冇错啦。咁当然如果你话水饺你想自己整嘅亦都可以啦。咁啊有两大款式咧，其实都真系制霸咗咁多年嘅，就系呢个韭菜虾仁猪肉水饺，同埋呢个猪肉白菜清甜水饺。
1: 哇，两款我都中意食，韭菜饺咧我系好喜欢，不过食完之后又系有阵味咯。
0: 我都系中意韭菜饺多啲嘅，以前细个就会食呢个白菜猪肉多啲嘅，因为可能即系觉得啲即系纯啲啦，好似个感觉健康啲啦。韭菜唔系唔健康，就系、是、可能人大咗嘅时候中意啲浓味少少噶啦，咁啊所以都中意呢一样嘢。
2: 我最近食饺子中意食呢个木耳粟米猪肉饺，
0: 哦，
2: 好健康，
0: 系啊，感觉上都系健康啊。咁睇翻饺子啦，咁其实由以前啊，饺子点解会叫做饺子咧？咁啊叫做庚岁饺子。有呢个意思，子咧其实系指子时咁样嘅意思嘅。咁啊，饺子个饺字咧，其实亦都系同头先讲嗰个饺子个饺字咧，就慢慢变咗加多个食字部喺侧边嘅啫。咁以前咧，其实最初嘅时候，三国时期就叫做月牙云吞嘅，吓咁啊，后屘改下改下去到明清时代咧，先至会叫做饺子嘅。咁啊，头先提及过两款嘅饺子啦，咁包括有呢个韭菜饺子啦、猪肉饺子或者 Vicky 头先讲嘅。木耳粟
2: 米猪肉饺
0: 系啦，木耳粟米猪肉饺都系欢迎嘅。咁当然你话最简单嘅，你真系可以喺街嗰度买啲现成嘅。如果唔系咧，其实你由制作饺子皮开始啦，咁都可以咧就自己猜嘅。咁如果你话屋企有人系中意食水饺，你又觉得想支持佢啊，睇下波，夜晚又食得健康嘅话咧，可以试下自制饺子俾佢哋食啦。
3: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2: 享乐时代大家可以一起听住同听众一起玩的这个游戏、如果你知道了怎么玩，甚至乎邀请你在 lunch time 的时候都可以跟同事玩一下。为什么呢？因为知道大家看完世界杯都累了，是时候要动一下，也都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解说能力，这样给大家去一起玩一下、是什么来的呢？
1: 游戏来的，
2: 没错、
1: okay.
2: 今天跟大家玩游戏，听众可以一起玩的，等阵你们可以轮流，我都会一起轮流这样去抽一张纸，咁张纸入边咧会写咗唔同嘅角色啦，又或者唔同嘅动词，咁你咧就要用你嘅说话嚟到去叫我或者系小白，即系假设阿欧抽咗啦，叫其中一位嘅同事咧就系、是、去做嗰啲嘅动作，系、啦，你用说话教佢，譬如我而家就话啊，我抽到系司机咁样，咁我就叫阿欧两只手要摆喺肚墩嗰度，然后咧就揸住拳头，之后咧就左领右领咁样，系啦，就要俾佢做埋嗰个动作咧，就可以估到够。究竟张纸究竟嗰个嘅角色啦，又或者嗰样嘢系咩嚟啦？
1: 好，
2: 咁大家咧就可以同听众一齐玩一下啦。咁啊，首先边个先啊？你企咗起身啦，你
1: 先啦，系啊。
2: 好，咁你就指挥下阿小白做动作啦，好冇？
1: 好，得。
2: 好，
0: 点啊嘛？你讲出嚟先。呢个系
2: 吓，佢唔可以讲出嚟噶。
1: 简单简单简单，
2: okay, okay,
1: 猜猜画画形象版
2: 系啦，形象版嘅猜猜画画。
1: 咁我而家咧就做啦。
2: 唔系，你要叫小白做啊？定系
1: 我知小白你要做啦。
2: 系啦，
1: 你攞起一个乐器先，系啦。
2: 哦。
1: 攞起一个乐器，乐器嚟嘅，
0: 系啊，乐器嚟噶，
1: 弹啦，好摇滚咁样。

0: 咁你嘅職業係乜嘢啊？
1: 唔係，你應該要再仔細啲嘅，唔可以
2: 咁仔細
1: 咯。
3: 我嘅職業咪一個夾 band 嘅人咯，
2: 差唔多啦，係啊，
3: 鍵盤手唔係鍵盤手，係吉他手，
1: 冇啦，冇錯。但係咧，如果再仔細咁樣玩咧，就係唔同佢講話攞住樂器，而係譬如我左手舉高去到膊頭嘅位置，右手我就去到腰嘅位置，然後咧手指要點樣擺啊，要點樣喐動啊，
0: 咁我想佢估到定係估唔到啊？
1: 估到啦，梗係。
0: 估到咁我頭先
3: 攞一個俾我試下。
1: 好，嗱，試下。
0: 你同阿 Vicky 玩下。你同 Vicky 玩下，
3: 抽一張先。
1: 好啊，你又抽一張。
3: 好啦，
1: 嗱，聽眾可以一齊咧，因應住小白佢俾我嘅指示，估下究竟佢張紙係咩嚟㗎嚇？
3: 哦，即係我要估一樣，
1: 我要令到我估到，
3: 令到你估到。
1: 係啦，你要講動作嘅。
3: 我要講動作嘅，
1: 我做出嚟。
3: 喂，但係你寫嘅喎。
1: 係，但我唔知你咩嚟㗎嘛，唔知你抽到咩㗎嘛。
3: 好啦，你喺早晚嘅時間都會用，你會
1: 唔係？你唔係要我諗，你叫我做嗰個
3: 動作
1: 出嚟，冇錯。
3: 你嗰個動作咧，就係喺個棚牙嗰度上下喐动。
1: 哦，所以你系应该咧要同我讲话，譬如我左手要举高去到嘴巴嘅位置，揸住拳头。
3: 哦、右手
1: ，OK， 右手系咪？右手，右手好。
3: 右手举起，放喺你个嘴巴前边，然后就好快速上下咁样移动。
1: 好，咁就系刷牙。
3: 系啦，
1: 你明唔明啊？系啦，就系咁样玩。可以讲到话要早晚会做嘅嘢，唔系用说话引导，系要用动作俾我估到。
0: 咁你玩多一次啊！啱啱咁你对到一个咯，
1: 系啊。我而家抽一个叫阿欧做啦。
0: 系
1: 啊。好，首先阿欧要企起身嘅。
0: 企咗，
3: 企起身啦。
1: 然后而家你要打侧个人。
0: 打侧个人。
1: 系啦，跟住你要举起你嘅左手向前。系啦，好似揸住个拳头咁嘅，系啦，然后咧右手咧就放向后面九十度，
0: 跟住
1: 咧九十度转系啦，
0: 转唔到啦，转唔到啦。
1: 我想叫你个
0: 搞下笑咁样，
1: 九十度起角，
0: 咁样咁样 ，OK，
1: 呢个手踭系啦，跟住之后只脚要前后企，
0: 步操，
1: 唔系，跟住然之后你要向前冲嘅个人，
3: 六公仔，
1: 唔系向前冲，不断向前冲，系啊，净系向前冲，然之后向后褪下。是一个运动的嘛，
0: 冲闸，
1: 剑击，冇错啦，就剑击手啦，系啦，其实我仲准备咗几个嘅，但我啲时间问题，我觉得呢个几好玩噶，
0: 好玩，
3: 好玩，
1: 用你嘅说话引导对方做一啲动作，然之后你透过佢嘅动作去点样知道嗰个角色系乜嘢，咁大家不妨咧喺今日 lunch time 同同事啦，或者翻到屋企同屋企人玩下啦，
0: 收到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说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荃湾的雨量更达70毫米。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元朗区有大暴雨，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已经发出，新界北部尤其八乡和锦田、上水、打鼓岭一带正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5%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日内仍未清缴，会加收额外10%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黄永威认为，疫情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施加第二级罚款是合适做法，指根据政府数据，在发出缴款通知书后，有大约90%能够追回。

0: 拖欠的公款，真正因為僱主破產而無法追回的只佔5%，反映很多僱主不是資金周轉問題而拖欠公款，而是不夠重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转到挪威访问，在奥斯陆分别和首相斯特勒和外交大臣艾德会谈。王毅向斯特勒表示，双方要着眼优势互补，大力深化经贸、创新等领域合作，推动中挪绿色转型合作在世界发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挪方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斯特勒说，挪方期待同中方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支持聯合國發揮核心作用，維護全球多邊體系。王毅同艾德會談時就話，雙方要盡早簽訂中挪自貿協定，兩國應該攜手用行動捍衛多邊主義，促進和平解決爭端，加強全球治理合作。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当地星期一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希尔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蓝甫接机。希尔说，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中方始终和委内瑞拉政府保持密切沟通，这批物资包括帐篷、发电机等，对于失去家园的受灾民众来说意义重大，彰显两国历久弥坚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元朗和北区的雨量更超过100毫米。上周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元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日后时间去到朝早11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724点，升108点，成交金额9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4点，跌23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3.08，跌2.92。腾讯控股476.6，升24.6。美团79.35，升4.4。盈富基金24.2，升1.2。中芯国际76.3，升5.5。华虹宏利189.1，升11.1。阿里巴巴98.85，升2.9。恒生中国企业81.06，升7.8。小米集团24.14，升8.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11，瑞士法郎9.745，澳元5.459，加元5.521，新西兰元4.5。

0: 4.475，歐元8.9776，每百日元對港元4.847，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558。日經平均指數報69,040，係69,065點，跌672點。港金報38,665元，跌18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8.85美元，賣出4,139.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先啊，咁由于系有路面积水啦，平斜路近住李屋村对出咧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九巴路线79号 K 啦，服务都受影响噶，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云泉仙馆对出嘅，就系再重复多次啦，由于路面有积水啦，平斜路近住李屋村对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九巴79号 K 啦都受影响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云泉仙馆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對出有壞車阻路啦，而家龍尾排到去大欖上斜噶。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大欖上斜。咁另外咧，吸水門橋去翻機場方向，橋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咁而家吸水門大橋去機場方向啦，咁橋面咧都係比較慢車。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啦，西九龙公路去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咁较早前啦，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路面积水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嘅，咁而家咧积水就已经处理好。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对出啦，来回方向就全线解封。咁受影响巴士咧都陆续行翻原有路线。咁而家锦田公路近住八乡警署对出一段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圆洲仔嗰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咁宝石湖路啦，同埋彩源路交界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宝石湖路同埋彩源路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翻旺角方向啦，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啦，个坏车咧就拖走咗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嘅转车站。咁另外啦，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慢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一带咧就比较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

0: 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系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嘅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

0: 始。Eden 同 Ryan 咧本身就系大学时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别翻去大学宿舍1206室拍摄，仲还原当时房间嘅布置，同揾埋部分嘅楼友翻嚟拍添噶。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a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女作安蔡俊賢1206。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4: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5: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6: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5: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6: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5: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6: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9: 10點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小時，脑袋放空。

0: 早晨，
1: 早晨，
2: 好大雨啊！
1: 哇，头先咧我翻嚟嘅时候，我哋报上名来先。
2: 系啊，大家好，我系欣欣，
1: 我系年年啊，
0: 欣欣啊，
1: 系啊。头先翻嚟时间咧，系啊，即系出边有位嘅外籍，我哋嘅同事
0: 系啊，
1: 佢背脊湿晒咧，
2: 阴公主，
1: 男士啊，哇，好性感，透明啊，佢件衫
2: 系咪啊？都忍唔住同佢讲咗两句啊，
0: 忍唔住同佢唱翻只林峰啊 ，Let's get wet。
2: 好听嗰只歌 ，OK 噶，阿谷谷好中意噶，
0: 谷谷好中意，
1: 小心冷亲啊！我
2: 不过今日咧真系要提醒大家，因为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呢个雷暴警告咧，就会系去到今日嘅11:30嘅。咁至于新界北部嘅水浸嘅特别报告啊，亦都咧就系陪住我哋嘅。
0: 系啊，黄色暴雨警告未知几时会冇，系雷暴警告有时间到今日11:30啫。
2: 冇错，分开两个。
0: 系啦，非常非常之大雨啊！咁大家咧真系出街一定要留意天气啦，带翻把遮啦，
2: 遮一定要带噶啦，
1: 系啊，
2: 可能带都冇用，
1: 冇用啊！头先嗰位外籍嘅同事噶啦，
0: 可能要着雨褛，
1: 带咗把遮噶啦，都好性感入嚟，
2: 有个专登噶，
1: 系啊，专登俾我睇，
0: 可能甩翻件雨褛，
2: 我有，
1: 其实雨褛水鞋最好啊，
0: 雨褛水鞋
1: 冇办法，热遮都唔得嘅，
0: 系啊，
2: 系啊，
1: 我坐学车嗰阵时把遮。咁哇，喺我都濕啊，只腳都濕啊，咁啊入到嚟即刻揾啲嘢吹下佢啊，風扇又好啊，乜都好啊，因為你噏住咧，真係好熱嘅。
2: 因為咁大雨，你有冇發覺佢周圍嚟噶？
0: 係啊，
2: 你都唔知佢邊度
1: 啊？
2: 你遮得，喂，遮得左邊嘅話，右邊又嚟，喺個 Philippe 嚟咁樣，
1: 係啊。所以啲朋友咧，翻工翻學嘅時間咧，今朝都好狼狽。
2: 係嘅，今日仲要大家要留意啦，因為今日就放榜。
1: 放榜啦，
2: 係啦，小朋友
0: 升中，
2: 係啦，升中試。
0: 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咁樣係啊。不過咧，無論點樣啊，咩天氣我哋都会陪住大家，
2: 冇错。就算你把声变成点样，我哋会陪住大家。
0: 所以用呢首歌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啊，
1: 冇错。
2: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地保重身体啊！

0: 送俾大家有张柏芝嘅任何天气，
1: 冇错啦，
2: 无论是任何天气，
1: 亦都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咧都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开心心最紧要。
1: 因为呢一排佢天气唔好之外咧，仲有身边有好多朋友都唔舒服，
0: 对，
1: 系啊，佢哋话即系流感高峰期，
0: 系啊，
1: 系啊，好多人都唔小心啦，跟住就好似上个礼拜都系啦 ，Alice 咧都翻唔到嚟啦，就因为佢把声变咗张柏芝，
2: 变咗张柏芝啊，
1: 系啊，冇错。系啦，听到佢把声吓死你。
2: 咁个样会唔会有冇变埋啊？
1: 咁就好啦。
2: 嗱，我冇讲，
1: 佢唔差噶啦，已经。如果变埋张柏芝，我不得了，我觉得一定红。
2: 咁好唔公平噶，
1: 系啊，
0: 好唔公平。
1: 得呢个世界唔可以咁样，冇错，所以应该系冇嘅。你放心都得啦，哥哥。
0: O K 嘅，星期五见到佢睇下佢变成点先。
1: 系啦，冇错。
0: 把声应该好翻噶啦，咁大家都保重身体。
1: 冇错，
2: 嗰把声咧，头先你俾嗰
1: 个系啊，啲领队系咪？
0: 唔係嗰個球員嚟嘅，
1: 球員嚟㗎，
0: 係啊！尋日即係都係呢排都係睇波啦，就諗住睇波啦。咁樣尋日就有英格蘭對墨西哥呢場比賽咧，咁就因為嗰場戰況好激烈啦，飛沙劈石係啦，跟住就有紅牌，跟住有十二碼先
1: 係
0: 啦，十個打十一個咁樣，總之飛沙劈石咁啊！踢完之後咧，英格蘭嘅球員啦，哈利簡尼咧就接受呢個訪問，
2: 好好笑。
0: 跟住我頭先開麥之前都俾咗兩位，
1: 你扮下，你扮下，你扮下，
0: 即係用中文啊，
1: 用中文扮啊。
0: 好啦，阿哈利。你头先咧觉得自己踢成点？呢场比赛系冇艰难咁赢啊，系啊，头先真系好艰难啊，哎呀，我失声添，哎唔好意思，
2: 哇，好好笑啊，
1: 佢自己都忍唔住，
0: 因为佢平时把声唔系咁样嘅，系个把声已经冇咗啦。咁跟住佢就话点解会把声会变成咁咧？我哋估咧就会唔会喺球场上面大声嗌队友啊成啊？佢话咧就原来咧嗰场波完咗之后咧，佢走去同啲球迷一齐唱歌，系啦，就系依家咧原来即系每一场赢咗之后咧，咁佢有个 playlist 就俾咗官方嘅即系大会嘅，咁譬如英格兰赢。

0: 咧，佢哋就会播翻英格兰乐队啊，即系英国乐队嘅 Oasis 嘅一首 Wonderwall 咁样。咁佢就同啲球迷咧，大家一齐搭住膊头，一齐咁样喺度唱，咁就唱到冇晒声，
1: 唱一只歌就冇声啊！
0: 我谂佢唱得好大声。
2: 咁我哋之前都应该
0: 唔紧要。咁样
1: 好好笑，我听佢访问，我平时都哇，我系边我，因为我唔认识佢，系啊，即系个访问我令到我，
0: 因为佢你望落去，佢都哇，即系成身汗都有啲男性魅力噶嘛，即系佢样有啲似 Ryan Gosling 嘅，
2: 系啊，型仔嘅，我哋型仔嘅，型仔嘅型仔，
0: 一开正啊 ，sorry， I lost my voice back there， 跟住，
2: 但系最好笑系型，佢控制唔到，
0: 控制唔到啊，
2: 系啦，总之
1: 佢开心，
0: 我谂讲咗成分钟咧，都仲系嗰把声，
2: 仍然继续用一把烂声嚟去接受访问，
1: 走音声啊，
2: 好犀利，
0: 你哋有冇试过呢啲公开场合？
2: 梗有啦，
1: 都试过嘅，都试过嘅，即系可能你譬如嗰排唔舒服啦，感冒啦，突然之间你讲嘢会啊咁样啊，或者你试过唱歌嘅时间。你唔舒服咧，突然
2: 線一線有線
1: 一線，
0: 線一線，
1: 線一線，咁嗰日咧你就會好唔開心啦，我頭先講線一，哎呀咁樣咯。
2: 咁你會唔會話俾人聽啊？就話今日唔好意思，今日可能我有少少演出嘅失準嘅，我最憎呢啲。
1: 我冇講嘅，
0: 冇得賴啊，
2: 唔係好舒服，係啊，
0: 唔好賴。
2: 一講埋呢啲咁嘅嘢嘅話，你唱歌走音啊，就好似就係因為我唔舒服，咁唔得啦。因為你上到台，你就 suppose 唔應該唔舒服，係咪啊？呢個就係你
1: 嘅
2: 專業應該要有
1: 安寧。
2: 但系問題係你唔可以用呢一樣嘢嚟作為一個藉口咯，
1: 係
2: 咪？即係你咁樣原諒自己走音咁樣，呢個真係唔 OK。
1: 係
2: 因為你病而走音，定係因為你走音而走音？
1: 定係因為走音
0: 分得到
1: 嘅，定係你走音而病咧？
2: 係啊，
1: 走到病。
0: 有人會即係用呢個做藉口啦，但係有啲人就真係有時病咧都唔想嘅，真
2: 係。係啊，但你聽得出㗎嘛？你真係知㗎嘛？你因為走音，
0: 佢平時都走開。
2: 你係因為走音而走音，但你賴。你自己病，即係呢一個係聽得出嘅。
0: 大家都聽得出嘛？
2: 係啊，咁你話講開話即係走音或者失聲咧，我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我以為我自己係生揀嘅。
1: 係
0: 嗰啲聲帶，
2: 係啦個聲帶，基本上就係做節目嘅時候都聽到嘅。我聲係咁樣嘅喎，係真㗎，係咁啊咁嘅聲，咁嘅聲啦。咁但係我就曾經有去睇過醫生，咁跟住咧佢哋就講嘅就係話係少少啫，係因為我成日高聲尖叫，原來高聲尖叫咧對於你嘅聲帶係最傷嘅。
1: 所以
0: 会生系咪息肉啊？
1: 息肉
2: 会生个息肉喺度，
1: 系或者生疹，
0: 系
1: 即系厚咗个声带，少声带 V 字型嘅。佢点解会生？因为你高音嘅时候，佢合埋之后咧，不停咁震
2: 啊。系啊，
1: 你越高音个频率越震得犀利，磨得犀利咧，咁佢就开始生一粒息肉啊，或者茧，即系
0: 哦，即系好似你嗰啲肌肉用得多嗰位，咁你都
2: 冇错啦。
0: 即
2: 系你手咁样咧，系啊，即系鸡眼咁样咯。
1: 咁所以就要揾医生去帮你去处理
0: 呢啲手尾长啊。
2: 但系咁样我再去睇嘅时候，佢同我讲啦，佢就系话咧，不过咁样啊，我就算整完之后嘅咧，有一段时间咧，你可唔可以讲嘢嘅？咁我就真系宁愿死。佢就话你要用纸笔同人哋对答，
0: 手语啊或者
2: 我做节目，我点纸笔同人对答啊？唔好玩啦。咁我就话唔知起码要唞两至三个月，以及嘅就系喺嗰段时间嘅话，你尽可能就唔好用你把声啦。以及嘅就
0: 系
2: 之后嘅话咧，你都唔可以咁兴奋去讲嘢咯。跟住咧，佢好笑嘅同我讲，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啊？其实你有啲嘅 DJ 嘅前辈。佢哋永远都唔会有呢个问题嘅，你学下佢哋啦。我边个啊？颜联武
1: 哦，石子成
2: 我觉得好正。佢话你有冇听佢从来佢都唔会好兴奋，即系佢永远都系点啊？
1: 好优雅。
2: 今日系咪好寂寞？今日大家听紧嘅，
0: 大家又入咗佢嘅氛围啦。
2: 系啦，佢话你要咁样咧，你把声先至可以 keep
0: 喺一个哭泣嘅森林里面。
1: 听紧
0: 今朝树懒阿顺懒洋洋咁攞住杯咖啡，
2: 你咁样你就养到把声。
0: 落住雨嘅都市，
2: 但系你边度得啫？
1: 睇紧我哋嘅风数，
2: 系咯，走先笨咗，
1: 可以瞓得噶，
2: 即系全部都变树懒，就系咁，好笑啊！系啊，但系嗰段时间系
0: 最尾
2: 点
0: 咧？最尾你真系要休息？
2: 冇啊，使咩休息啫？冇啊，到最尾你自自然然咧，你要揾食你就会好快，你放心。
0: 系有咩惨得过？
2: 有咩惨得过冇钱？
1: 不过系嘅，即系譬如话香港咧，好多人用声嘅，譬如话教师啦，
2: 系啊，
1: 老师咧，我识有啲朋友，佢哋真系嘅，佢哋慢慢个声带咧就开始有问题，因为佢哋讲书嘅时间咧，即系譬如话个半个钟一个钟，不停咁样又
2: 要
1: 讲
2: 啊，
0: 同埋有时啲学生唔系咁乖噶嘛，即系遇到我呢啲
1: 系啦，
0: 喺后面倾偈，
2: 驳嘴驳舌噶
1: 嘛，跟住咁就要用声噶嘛，
0: 因为有啲老师都会攞啲咪啊，会帮下手，会帮到啲嘅，
1: 用咪。 咪係好啲嘅，
0: 用咪會好啲。
1: 以前我哋讀書就冇咯，老師辛苦，所以即係
2: 用粉刷咯，
0: 用粉刷
2: 釘你。

0: 钉啦，粉笔啦，
1: 用粉笔啊，暗器，
0: 你接到得接，系啊，两只手指，我一接，
2: 零西一指，
0: 系啦，即系可以嗰啲咁样，系啦，六小方咁夹住，系啊，咦，原来都系兵器嚟喎，
1: 系啊，
0: 唔识噶，唔识用，
2: 系啊，弹指神通咁样，
1: 冇错。但系其实如果你话真系可，你失咗声，你冇其他嘅方法可以令到佢。
2: 真係休息嘅啫，
0: 唯一休息。
1: 仲有一啲嘢嘅，但係就你要付出雙倍嘅代價。因為我曾經有試過都係，即係接咗嘢要做啦，咁跟住但係失聲啦，冇辦法啦，又唔推得啦，跟住對方亦都話唔得，你一定要嚟啦。可以點樣呢？可以打針，
2: 開聲針，
0: 開聲針。
1: 但係好翻大約係一晚，一日。到第二日
2: 即系要还嘅，
0: 会唔会更加伤咧？
1: 会系会，因为佢根本就系伤咗，
2: 佢透支咗，
1: 冇错啦。你要逼佢可以讲嘢，咁佢已经好惨噶。即系你即系一个有病紧嘅人嘅话，你要掹佢咧，你翻工啊，你做嘢咁样，咁跟住之后嗰系。
0: 我都聽過
2: 更加係，
0: 我都聽過啲歌手係，譬如話開演唱會咧，突然之間失聲咧，冇辦法，或者啲舞台劇演員佢哋要做 musical 音樂劇，我都見過，佢哋
1: 晏
0: 就即刻要去處理，
2: 係
0: 啦，
2: 就係
0: 突然之間失聲，係啊，啲演員咁啊即刻要處理。系去打針，我就未試過 touch 啦，未試過係咁。
1: 同埋以前就係啦，咁我自己亦都一定會含住有一個啫，即係屋企一定係有一啲嘢喺度嘅。唔係一個中藥嚟嘅，
0: 係
1: 啦，
2: 含蓄風
1: 不是
0: 甘草，
2: 我以為你含住，含住啫。
1: 佢係一粒好似嗰啲咁樣嘅仙丹咁樣嘅嘢，非常有用，
2: 有用嘅。
0: 條脷會變咗啡色嗰只，
1: 冇錯。但係你就要含住佢金金地咁樣，慢慢咧佢
0: 滲
1: 住佢啊，
0: 清理咩嘅，清理咩嘅。
1: 非常好，嗰陣時候係一包一包咁樣拎翻嚟，
0: 好滋陰嘅，
2: 好滋陰，
0: 一粒丸嚟嘅，
1: 好曳呢個人，完全唔好講都係
0: 滋陰啊嘛，滋陰補腎啊，大佬，
2: 滋陰係聲音嘅音啊嘛，
0: 滋
2: 養你嘅聲音，
1: 最緊要大家真係要
2: 身體健康，
1: 保重，保重，保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作主题演讲，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及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当中涉及多间银行和客户，包括矿业公司、珠宝商和其他投资者等。他形容有关里程碑的落实离不开国家的支持，以及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和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内11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协作。李家超指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推出让香港迈出关键一步，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政府提出修订强积金条例，建议对拖欠供款的雇主设两级制附加费罚款，在现有 5% 附加费基础上增加一级附加费，如果120日内仍未清缴，会加收额外一成的第二级附加费。有关款项全数拨入受影响雇员强积金账户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工业界议员、经民联黄永威认为，疫情后雇主面对资金压力增加，关注实施新罚则的时机不太合适，担心成为企业的催命符。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在同一节目表示，施加第二级罚款是合适做法，指根据政府数据，在发出缴款通知书后，有大约九成能够追回拖欠供款，真正因为雇主破产而无法追回的只有5%，反映很多雇主不是资金周转问题，而拖欠供款，而是不够重视。

0: 字。乌克兰表示，俄罗斯军方当地星期日晚至星期一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增至最少24人死亡，106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一共向乌克兰境内发射351架无人机和68枚导弹，袭击主要目标是基辅市和基辅州，是俄军近一星期以来对基辅市和基辅州发动的第二轮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从星期日晚至星期一，乌军使用625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布良斯克州和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和后勤补给线，作为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重点打击基辅市和基辅州和乌军相关的军工及能源设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613点，跌2点，成交金额1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9点，跌94点。部分港股造价：快手42蚊，跌4蚊；腾讯控股473.4，升21.8。盈富基金24.08，无升跌；美团78.55，升3.6；阿里巴巴98.05，升2.1；中芯国际74.8，跌9.5；华虹宏力186.9，升8.9；建滔积层板72.75，跌1；长飞光纤光缆161.3，跌10.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幣6.79，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44，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57。日經平均指數報68,848點，跌889點。港金報38,665蚊，跌18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8.49美元，賣出4,139.8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的中线是有架坏车阻路的，龙尾去到中人大厦。还有平斜路是有路面积水，近住里屋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受阻，一带比较车多。九巴路线79K 是需要改道行驶的。另外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大家经过要小心了。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翠屏南村。 系新界区屯门。

0: 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系慢车，龙尾去到嘉龙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回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系两得。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2: 喂，唔好讲咁多嘢，
3: 开嚟见我。
2: 得啦，报上名来，快啲！
4: 我就系爱因斯坦，
2: 我系长发大师，
5: 我系粗眉道人啊！
2: 哇，太犀利！
4: 玩得好开心啊！
2: 开心啊！又督紧你个肚，
5: 系啦，
2: 有冇洗手啊？翻去啊！
4: 呢啲嘢唔同你讲啦，但系今日佢又嚟咯，
2: 又嚟咗，神咁早嚟到，
4: 冇错，
5: 有梁国恩师傅，
2: 系啊，我哋动作导演啦，武术指导啊，
4: 系啊，上个礼拜我哋讲咗好多啦，系啦，
2: 由识于微时开始讲啊，上
4: 冇错，
5: 点样入行系
2: 啊，入行啊，训练咗啲乜嘢啊，封神榜啊，
4: 参加训练班，
2: 系啦，细细个学。国术，
4: 没错，但我睇咧，你唔单止系呢一样嘢嘅，仲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即系例如包括国术啦，又体操啦，跟住又有 MMA 啦，又有泰拳啦，系啦，其实系之后先至慢慢再对呢一个，
6: 系啊，因为之后咧，其实就因为我拍嘅戏接触到好多唔同嘅武术啦，开始觉得嗰啲武术好犀利啊嘛，咁就亦都喺嗰啲戏里边就系通常会请个师傅过嚟做顾问，咁嗰啲师傅啊真系好犀利，所以咪跟佢哋学咯，因为我学 MMA 嗰阵时就系拍击战啊，拍击战嗰阵时我做父母子做替身啫嘛，佢嗰时林超贤请咗好多真系打 UFC 即系打比赛嗰啲拳手，嗰啲外国人咁香港就有个好出名嘅，有做拳证同埋有做呢个教巴西柔术嘅教练。咁嗰阵时佢哋即系个身材都系好同我差唔多，五尺六七到咁样。即
2: 系
6: 又系瘦瘦地咁样，佢哋仲要有啲年纪。
2: 系
6: 咁我见佢哋休息嘅时间，佢哋同嗰啲外国人玩啊，就喺度切磋。
5: 系啊，对下招咁样。
6: 系啦，对下招咁样啊。咁嗰啲系职业拳手嚟噶嘛？我见都同佢哋系冇话输赢嘅。
2: 系。
6: 即系冇话完全一面倒输嘅，跟住后屘我咪问翻个师傅咯，话你好犀利咁，即系

0: 个比例相差咁远，佢话系啊，我就系玩技术咋，
1: 系
0: 话我斗力气系冇得斗噶啦，
2: 即系讲真
3: 同磅数
0: 系啦系啦，真系啊，玩技术咋咁样系啊，即系尽量唔俾佢 KO 咯，咁样系啊，咁啊之后咪即系同佢系研究下咁样系啊，就
3: 涉猎咗啦，
0: 系啦系啦
3: 系
0: 啦，武术
3: 系
0: 唔同武术啦，譬如我学空手道
4: 啦，泰拳啦，
0: 系啦系啦，咁空手道就系因为拍空手道电影啊，同埋嗰时又拍打天下啦，
1: 系
0: 咁嗰阵时就跟阿唐哥个师傅去学咯，咁又系另外一样嘢
4: 啦，都几抵噶，即系你拍唔同嘅电影，跟住佢又可以学到唔同嘅。
0: 我自己另外俾钱去学，即系
1: 俾钱学，
2: 唔系免费，
3: 好似在职培训咁样，
0: 在职培训咁
2: 系啊，俾翻钱，俾翻钱，系啦。
3: 但系会唔会嗱，玩咗咁多种武术啦，会唔会其实中间嗰啲道理都会相通到噶？因为
0: 系其实都系嘅，啲道理都系相通到嘅，即系同埋嗰个系啦，一系通百里明嘅都系，系同埋其实好多武术都系唔系话要用个死力咯，
1: 系
0: 啊，都系好多系靠个技巧啊，身体点样发力啊，系啊，你好多人而家好似睇 YouTube 啊，
1: 系
0: 咁去学嗰啲武术，唔会明嗰个道理，啲拳理都未必明，可能会做到嗰个形态出嚟，
1: 系即系而家咧嗱，譬如话我哋练开国术咧，而家咪多咗好多嘅，譬如话比赛套路啊，
0: 系
1: 哇360啊，打翻九啊，720啊，咁一新一辈嘅即系嘅替身啊武师咧，佢哋系咪个个都需要哇呢方面嗰样嘅？定系其实有啲咧，佢哋都系唔飞得起嘅咁样嘅。
0: 反而新一代个武师就系佢哋好多系注重咗喺个打关斗嗰度，
1: 系啦，
0: 因为个潮流可能佢哋兴嘅有个叫飞跃道啦，即系拍 call 啦，
1: 系
0: 即系扭跳过楼啊，
1: 720
0: 啊，嗰啲好危险，嗰啲我都叫尽量唔好玩啦，你揾个安全啲地方自己跳啦，
1: 系啦，
0: 同埋有啲佢哋兴咗一个叫 tricking 啊
1: ，tricking
0: 就一啲系打关斗就加啲脚落去，
1: 即系好似而家韩国嘅跆拳道，
0: 系啦系啦，
1: 哇飞拍踢板，
0: 两个三个圈咁样，
1: 好夸张嘅。但系我哋以前学跆拳道就冇呢啲嘅，
0: 系啊，
1: 有踢板，但系冇咁多呢啲花，即系啲七八
4: 招
1: 啊，冇咁多啲花
3: 效
1: 嘢嘅，
0: 系啦系啦
1: 系啊。
0: 咁變相而家佢哋好著重呢啲，但係有時拍戲反而係個對打個招式
1: 係
0: 比較重要啲，
1: 重要啲冇錯，
0: 係啊，即係、就是、你隔招啊，或者你打嗰個招式嗰個功底你睇到啊，馬步啊，所有嘢
1: 係
0: 咁佢哋好似就因為變相佢哋係學嗰啲關鬥嗰啲比較多，好少學功夫啊，真係有功夫
1: 哦，
0: 係啊，
4: 個根底唔
0: 個根底唔
1: 根底唔同，
4: 個湯底唔同啫，係
0: 啦，
4: 湯底唔同。
3: 如果關鬥多啲，即係體操嗰邊多啲，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但係而家反而拍戲又唔係咁需要打關鬥，
1: 冇錯，冇錯，
0: 係啊，唔同以前我哋拍古裝喎，
1: 同埋你而家睇下依家嘅動作電影啊，各方面咧係真係真打
0: 好實，
1: 好實正，當然咧唔係真係打落去啦，但係真係好實正，同埋真係似翻功夫啊、武術啊，真係嗰樣格鬥嗰樣嘢。
4: 師傅，我想問下咧，就係你會唔會覺得啦？我哋覺得咧，以前喺香港所拍嘅動作電影啦，不論你話係古裝或者點樣都好嘅話，係硬橋硬馬真功夫，同埋真係揾條命嚟搏。
0: 哇！
4: 然後佢就係啊，你會點樣睇？即係呢一樣嘢嘅話，但係我哋都見到嘅就係話，佢哋係需要呢啲咁樣嘅犧牲同埋咁樣嘅付出咯。
0: 其实就好多系嗰阵时真系搏出嚟咧，搏咗啲数据出嚟啊，反而系就知道嗰啲数据系原来咁样做系冇咁危险噶，咁样打系点样打落边个，可能打落个帐篷，再弹落边度咁样系真系以前啲数据计到出嚟噶，系啊，纸皮盒几多层都系嗰啲数据计出嚟，
4: 系我真系从来都
0: 系啊，
4: 试
0: 出嚟
4: 噶，
0: 系啊，
4: 可以搭几多层，
0: 系啊，即系我哋以前喺城楼咁样，
1: 城楼
0: 系一个成日。都跳噶啦，跳到
1: 都
0: 好似
1: 我都跳過啦，
0: 係啊，跳到都跳紙皮箱，係啊，跳到好似
4: 之前諗乜嘢噶，
1: 冇得啊，
0: 冇得諗，
4: 我真係冇諗
3: 到，係冇威亞就咁跳，
0: 冇威亞就咁
4: 跳，
0: 咁
4: 跳，
1: 三二跳，哇，冇諗啦。
0: 系啊，唔好谂噶啦，系啊，咁去到我哋咪要识铺咯，即系点样铺个距离远啲啊，唔好贴住缝墙啊，
1: 系
0: 因为有抛物线啊嘛，系啊，咁啊要几多张榻榻米啊，系啊，即系我哋呢啲系前人啲数据做出嚟，
1: 同埋经验啦，
0: 经验
1: 系啊，一路流落嚟，
0: 系啊，
4: 打出嚟，
0: 尤其是威亚啦，
4: 威亚
0: 更加系前人啲经验咯，
1: 系啊，
0: 要知道点样 set 系啊，点样 set 点样做咯，
1: 系
0: 啊。 即係好多動作其實係以前試出嚟嘅，譬如。

0: 嗰時而家就好多設備，
1: 係
0: 好多設備可以做到，因為而家麥威也比較易
1: 啊，係
0: 咁啊，
1: 抹翻條線係咪？
0: 係啦係啦，
2: 繩添啊，淨而家好似
0: 係啊，用而家用繩㗎啦，而家唔用嗰啲鋼絲威也，係啊，因為好易爆開，
2: 可以斷，
0: 可以斷，
3: 係咪金屬疲勞？
0: 金屬疲勞係啦係啦，
2: 好驚嘅，
0: 係
2: 我真係好驚，
0: 好驚
2: 啊，
0: 係啊
2: 係啊，尤其是一好高嘅時間咧，我就個心就嗱
3: 嚟一嚟啊，
2: 順順利利嚇，
0: 係啊，
2: 順順利利，
0: 同埋拉上去會有。有聲
2: 好驚噶，真係好驚
1: 噶。有冇試過咧？
3: 有冇試過嗱？或者係你哋譬如開拍之前啊，拍之前會唔會有啲話誒小習俗係啦？
2: 習俗
3: 會做一
0: 做，有
1: 一定要，
0: 一定要，一定要。
2: 即係等於你去即係我哋外景啊！誒唔該謝謝一樣有嘅。我哋拍
0: 我哋通常去拍之前劇務會俾我哋俾
2: 住香，
0: 俾香咯，係
2: 啊，
0: 裝香咯，係
2: 啊，係啊，
1: 呢個
0: 係求個心安，係一定會嘅，係啊。
2: 特別係即係一啲嘅爆破啊，
0: 係啦係啦，爆破
2: 威亞，
3: 因為始終有個危，即係你再準備充足都好，都會有個
2: 冇錯，
0: 係啦係啦，冇錯，係啊。
1: 有冇試過有啲好難忘？譬如可能係拍呢啲嘅動作片嘅時候，
3: 整親。
0: 整親都實有嘅，
2: 實有
0: 係整親有嘅。我試過拍都係劇集啦。我試過俾把刀斬到隻眼，係
2: 所以而家雙眼皮啦，
0: 深咗啊！真係就深咗啊！
2: 原來單眼
0: 係啊，
2: 你同我劈埋嗰隻
1: 兩字，
2: 你幫我劈開
0: 係啦，
2: 隻斬埋隻左邊，
0: 真係眼皮爆開咗
2: 嘅。好嘅，
0: 係啊係啊，跟住木刀，
2: 你話如果係真嘅，即係鐵刀，
0: 係
2: 就真係大件事。
0: 即係有時唔知又係。可能對唔係即係對面可能有記錯招或者環境問題，
2: 會噶，
0: 係啊，就係明明唔係嗰下噶嘛，咁一嘢斬落眼度，
2: 同埋攰啦，
0: 攰啦，
2: 我都試過嘅，嗰陣時有套古裝，我係要用峨眉刺啊，
0: 係，
2: 咁啊同個演員啦，咁啊喺個面度過噶嘛，點知佢早咗起身。即
0: 系
2: 个头早咗岳起啊，喺个面度过佢耷低啊嘛，佢早咗岳起就喺个眼侧边，
1: 又系割双眼皮，
2: 爆光，
1: 哦，
2: 割唔到双眼皮咯，嘥咗个下，啱啱喺旁边系爆光，争啲中眼啊，但系即系嗰下我都好惊，但系佢都话唔好意思，我唔紧要，你快啲
3: 止血，
2: 真系流到砰砰声啲血，已经嗰支峨眉刺已经掘咗噶啦，系啊，所以就
0: 系，
2: 哎呀，即系动作片
3: 系都系会有，
2: 会嘅，有冲力噶嘛，
1: 系啊，眼噶嘛啲嘢嗬，
2: 系啊，
3: 如果爆破场面咧，爆破场面，
0: 爆破场面，其实我之前就成日都有做火人啊，
1: 哦，
0: 火人
1: 最中意爆破，
0: 爆破啊，火人
2: 啊，搽啲火油，
0: 即系搽晒成身
2: 火油，
0: 火人嗰啲系啊，咁啊试过一次都争啲晕啊。
1: 嗯，
0: 系啊，因为我
1: 太热，
0: 系啦，唔系，因为嗰时喺一个旧楼里边唔
2: 系
0: 好大嘅，系几百尺嗰啲咧，咁啊搭到好似嗰啲叫龙屋啊，
2: 系
0: 咁啲龙屋入边塞满晒垃圾咧，
2: 系
0: 咁啊一搭条走廊好窄嘅，
2: 系
0: 咁啊要烧晒两边。跟住就燒着我啦，跟住燒着我就當喺個窄走廊走出去。跟住咧點知一點火咧，嗰個環境全部都係火海咁樣，同埋啲煙好勁。
2: 哇！
0: 咁嗰陣時好在真係 Watcher 師傅，就係我哋做爆破幫我做火
2: 人，
0: 師傅佢又冇走開，佢就幫我點咗火，就去翻我安全位置嗰度，即係可能入我過去啦。其實一點火啲煙咧，攻到咧啲熱力咧，差唔多成隊箍係褪曬出去露台，剩翻我同阿爆破師傅喺嗰個走廊嗰度。咁嗰啲濃煙好勁，我又睇唔到喎，喺度夾硬摸燒著個。人摸出去咧，啲煙係差唔多想暈咁滯。我真係見到阿師傅喺度，我就走翻出個出口嗰度。
3: 佢就知道佢喺邊就行。
0: 係啦係啦，即刻係啦，即刻滅火筒咯。即係佢又真係好堅守住，冇走到。係啊，即係你嗰個環境真係啲煙好犀利，啲黑煙係啊，咁啊全部走曬，得翻我，即
1: 係
0: 撲 咗部機啊走咗。
1: 係
0: 啊
2: ，撲
0: 咗
1: 部機就走咗。
0: 係啊，
2: 冇
0: 撲
2: 機先，
0: 有 撲 機啊，
2: 係
0: 啊。
1: 嗱，其實聽佢講嘅話咧，就基本上你就係拍爆破又好，或者係做替身又好，點樣都好嘅話，其實都有一個危險喺度嘅。
0: 係啊，係啊，
1: 係啦，會唔會有一次佢就我唔做啦，跟住又再翻嚟做，即係好似啲人飲醉酒咁樣，我下次唔飲啦。跟住
3: 我聽日翻就辭職。
1: 係啦，嗰個魅力喺邊度咧？同埋好多時候未必個成就係你嘅喎。
0: 係係係
1: 啊，你喺後邊度做替身，
0: 係
1: 咪可能成就咗嘅就係幕前嘅嗰個人？
0: 係
1: 啊，我想知道嗰個心理
0: 嗱，我。 我覺得嗰陣時就個有個成就感嘅，即係嗰陣時，譬如你做好似即係好似運動員挑戰完一個難度，係有啲係啦咁。

0: 咁啲導演工作人員都會拍手掌嘅。你做完一個動作啊，譬如呢啲危險動作，咁譬如嗰陣時都有啲，即係譬如林超賢導演啊，林嶺東導演嗰啲都會拍手掌，
1: 係
0: 即係好鼓勵，好鼓勵做咯，係啊。
2: 邊個同佢合作嘅時候，你覺得係最令到你係好夠膽？唔係真係嘅，佢哋有時有啲 tricks 咧，佢係會令到你會突破你自己嘅界線咧，會去做一啲嘢，即係或者你合作當中嘅話，有冇啲好難忘嘅導演啦，又或者係對手啊？
0: 其實我好難忘係林嶺東導演，佢走咗東神，佢個務求嗰樣嘢逼真係好逼真咯，
2: 係啊，
0: 佢真係我真係嗰陣時有套戲我係替余文樂嘅，係咁成場戲係由唔知樓梯跑上去，又俾古惑仔攞刀斬啊，咁成場戲係真係要我攞個夾去擋啊，但係佢嗰啲武師全部用真開山刀
1: 嚇，開咗封嘅，
0: 開咗封佢要見
2: 邊套戲啊？
0: 迷城啊。
2: 哦，
0: 系啊，系啊，系啊，咁嗰时真系要
2: 佢要务求
0: 嗰种真
2: 实
0: 啊，咁佢
1: 把刀棘落去嗰
0: 系啦，要
3: 真系
0: 斩
3: 得入，
0: 一入个劫斩烂个劫，咁啊真系拍啦咁啊，系啊，即系有另外一个系替古天乐嘅，
1: 系
0: 啊，我记得佢有个镜头系直情系。直情攞把真刀去向住佢塊面斬啦，咁啱啱一低低過個頭，係啊，劈落鳳牆度嗰啲咧，係啊，咁我哋替身做完都係一啲 master 一啲歪索啫，咁啊
3: 到翻主角佢哋做啦，
0: 係要補翻啲咯，係補翻啲啊，叫阿樂仔阿余文樂嚟做咯，咁啊真係睇住佢真係好驚啊嘛，
3: 真係
2: 驚，
0: 佢就要你驚嗰下，
2: 佢
0: 要驚嗰下，係啊，佢真係攞個夾佢啊縮得好埋，好細個夾啫嘛。啲人劈咁咯，我夾真係縮到好細。
1: 哇！
0: 係啊，你用假，你未必做到呢啲效果。
1: 真嘅，
0: 我覺得係啊，
1: 認到出嚟啊。
0: 係啊係啊，
2: 我
0: 阿
2: 爸都係啊，
1: 係啊
0: 係啊，
2: 我阿風雲都係啊。
0: 係咩？
2: 係啊，即係佢私底下同個男演員講嘅就係話，一陣間埋去真係冚佢打。
0: 即係我都好難忘，佢係唔止一場戲係咁嘅。佢有一場戲係喺個行人隧道裏面咧，我記得係有好多武師，有好多特約啊，嗰啲演員嗰啲，佢係衝兩架車落去喺度飛車，行人隧道你咁啊都唔係好闊啫嘛，咁啊啲人全部閃避走開，
2: 係啊，佢就係要嗰種真實，
0: 要嗰種真實咯，係啊係啊係啊，
3: 其實
2: 係
3: 㗎，
2: 都
3: 係
2: 位菲林裏面，
3: 即係除咗佢哋要打之外，就係呢啲嘅特技嘢啦，飛車啊，嗰啲開槍啊，係
0: 開槍
1: 啊，反應彈啊，
3: 反應彈我又好驚嘅。嘴爆破反應彈咧，唔係好勁嘅啫，咪砰哇哇！
2: 就要呢個反應，
3: 我真係試過用一啲嘅，即係嗰啲真槍，但係其實係冇彈頭，係所謂我哋嘅意思就係封咗噶啦，封咗噶啦。但係用真槍嘅火藥啊，真係要塞耳仔，
0: 係
3: 你唔塞耳仔咧，你隻耳就
1: 好大聲，
3: 哇！
2: 耳鳴咯，
0: 係啊係啊，真係好嘈啊，會穿耳膜嘅，
3: 會穿耳膜㗎，
0: 真係㗎，
3: 係啊，
0: 好勁啊啲。
3: 最好笑就係咩咧？嗱，你開咗啲槍咧，咁會拍緊你個樣。咁你知道嗰支槍會好嘈啊嘛，發大 close up 你知啊，你嗰隻眼喺度斬，
2: 係啊，會眯埋眼，
3: 係啦，
1: 等佢開，
3: 或者你個反應彈喺你個頭後邊啊，即係射你個頭咧，
0: 咁啊，
3: 又拍你個樣啦，你開始嗰隻眼喺度咁樣啦，咁三二一隻眼仲斬緊咧，你嗰啲係好辛苦嘅，你要擘大隻眼當冇嘢咁樣，砰呀咁樣，
0: 又要有型啊嘛，
3: 我知，
2: 嗰啲咪斬嘅。合作過有咁多人啊，又或者嘅就係你自己本身有冇一啲可能係功夫嘅巨星或者系你自己嘅偶像啊？
0: 哦，咁當然有李小龙啦，系啦，即系
2: 一嚟就出李小龙，
0: 系咯，即系个影响系
3: 真
0: 系好大，
3: 系啊，
0: 系啊。
2: 会唔会系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咁样？你点觉得？哇！
0: 细细个嗰个感觉冇而家大个咗，即系有学功夫之后做咗嘢之后咁强。因为我细个已经走咗啦，
3: 系啊，
0: 走咗啦嘛，咁佢嗰时
3: 太认识，
1: 咁你系咪都会研究下佢嗰啲
0: 有即系我细个系嗰阵时系成龙洪金宝嗰年，
3: 系
0: 即系细个系老豆带去睇贺岁片，就系真系知道成龙洪金宝咯，
3: 系啊，
0: 未对李小龙咁深，
3: 系啊，
0: 咁大个又睇下啲书，睇下佢嗰啲电影作品咧，佢有个理念啊，有个
2: 截拳道
0: 啊，即系佢点样去训练，点样。去出拳啊？點樣啲招式點樣用啊？佢全部都有曬喺度，係啊，亦都影響咗後邊啲港產片，係啊，即係嗰個搏擊味道咁重，其實真係去影響過你。
3: 但係一樣嘢就係你講緊搏擊啊、國術啊各樣嘢真功夫啊，但係你喺鏡頭咧，你拍攝出嚟咧，譬如話。

0: 當你詠春，你打嗰下咧，因為要就翻個鏡頭嗰個美感啊，同真實佢嘅打個套路咧，有陣時係有啲唔同。
1: 係啊，譬如你拍打拳係，其實係長期兩個拳頭差唔多遮住塊面噶嘛，驚俾人。驚俾人打中塊面，擋住噶嘛，係啊！但係你拍嗰陣時，你又要垂翻低隻手，驚
2: 俾人見到樣，
1: 俾人見到樣，
0: 又要型喎，
1: 又要型喎，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啊，係啊，即係會好考慮好多呢啲嘢咯。
0: 所以佢哋即係做動作導演啊、武術指導啊，好多嘢呢方面，除咗鏡頭啦，仲有好多嘅故事點樣去交代嗰場戲點樣打法好睇咧？除咗佢哋即係以往佢哋嘅身手之外咧，又要後屘要學埋哇呢啲剪接點樣剪咗出嚟啊？呢度會點啊？所以其實哇，佢哋好多。
1: 其實而家幸福啲啦，我哋譬如而家有時拍完啲片，我哋都會自己剪，因為而家剪接比較方便，
3: 係
1: 自己都可以有電話、電腦咁啊，已經可以剪到順到條片出嚟。係啊，如果以前就唔得嘛，一定要去剪接房啊。
0: 係
1: 啊，係咯。
3: 你點睇各地唔同嘅一啲武打？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見到嘅就係唔同嘅地方，佢哋嗰個處理都會唔同嘅。咁但係而家咧，譬如可能係嚟緊嘅話，又會點樣睇香港？
1: 我覺得而家香港个武打咧就真系又好似有少少去翻之前喎，
0: 系
1: 啊，我都觉得系。你近排系好肉搏，好危险啊，系啊，打得好肉紧嗰啲咧，
0: 冇咁多花巧，
1: 冇咁多花巧嘢，个即系啦，冇最新有啲表演性咁高，
0: 冇错，
2: 所以个味道又
1: 系啊，因为而家好似成个东南亚，譬如印尼啊，同埋韩国嗰啲动作电影好劲啊，而家咁啊拍得好真实，好。即
0: 好睇，
1: 好睇嘅，
0: 好睇嘅，慢慢改進，
1: 系咯。
3: 你嗰啲都好睇噶，你
1: 多謝，
0: 加油啊！
3: 唔單止身材好，
0: 又想
3: 嘢都
0: 係嘛，你唔好掂啊，地唔好掂啊，地。
2: 好多謝博恩師傅啦，一年多謝啦，
3: 下個禮拜再嚟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作主题演讲，表示由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香港贵金属中央结算系统有限公司将为香港的场外交易市场提供涵盖黄金存取交易结算的一站式服务。首批黄金存储和交易结算已经在今日完成，当中涉及多间银行和客户，包括矿业公司、珠宝商和其他投资者等。他形容有关里程碑的落实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同埋特区政府、上海黄金交易所和港金结算公司董事会内11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协作。李家超指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系统的推出让香港迈出关键一步，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升中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朝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儿亲吻。有学生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指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不成功，当朋友已经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好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话，同父亲都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扣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广西南宁当局表示，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

0: 大約有55,000人，目前採取預警和轉移方式，已經疏散48,000人，公安接報有2人死亡。熱帶風暴美沙克已經在湖南消散，但在過去的星期六上午至昨日中午前，南寧受美沙克影響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有特大暴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漲，其中在昨日上午，南寧橫州市綠南水庫和雲表水庫出現漫頂和缺口情況，濱陽縣綠旺水庫出現漫壩情況。湖北東部多處昨晚遭遇強對流天氣，至少8人死亡，1人失蹤。新華社報導，黃石、黃江、鄂州、咸陽等地昨晚7點到11點出現雷暴大風，53個鄉鎮風力達8至13級，其中2個鄉鎮達到13級，部分鄉鎮出現龍捲風。黃江市黃州區應急管理局說，強對流天氣導致大量房屋屋頂、道路、樹木和農田受損，至少4人死亡、1人失蹤，超過170人受傷送院，其中8人嚴重、5人危重，已經轉移超過260人，部分投靠親友，部分安置到賓館。省應急管理廳表示，黃石、鄂州、咸寧等地集結省市縣3500多名救援人員，在一線全力展開救災救治工作。天氣方面，活躍偏南氣流和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及南海北部帶來雷雨。本港今早多處地區錄得超過30毫米雨量，而荃灣、元朗和北區的雨量更超過100毫米。上午10點，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在雅蒲島以北大約770公里，預料向西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西北太平洋。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強烈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本週後期驟雨減少，漸轉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2點半。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92点，跌23点，成交金额15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06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10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9.4升17.4，快手42.1毫4跌3.8毫6，盈富基金24.04跌4仙，美团78升3.05仙，中芯国际74.25跌0.5，阿里巴巴97.6升1.65，华虹宏力184.7升6.7，恒生中国企业80.4升1.2，长飞光纤光缆156.2跌15.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7，瑞士法郎9.742，澳元是5.453，加元5.519，新西兰元4.472，欧元8.97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01。日经平均指数报68848点，跌889点。港金报38665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37.79美元，卖出4138.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中线咧，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金钟道噶，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中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咧去到金钟道。而另外龙翔道去喺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目前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啦，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平石村。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目前一带比较车多，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的慢线有道路工程，车龙都比较长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再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噶，不过啱啱已经拖走咗，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尤礼村。另外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星大学。咁至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果栏。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由于有修路工程，现时龙尾就去到坚拿道天桥近住皇后大道东。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二台话你知。
11: 李 Sir， 估唔到眨下眼，我就读咗六年，咁快就要毕业啦，真系好唔舍得学校。嚟紧我就要出去揾工，好担心冇经验唔够人争啊！
12: 唔舍得学校，有冇谂过可以喺学校翻工啊？
11: 李 Sir， 你唔好玩我啦，我边有 callie 啊？
12: 做人就唔应该咧妄自菲薄嘅。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新一届嘅电子教学支援计划，唔好再话冇机会啦。
11: 呢个系乜嘢计划嚟噶？
12: 计划可以俾15至29岁、学历喺中六至到副学位嘅青年喺学校里面接受12个月嘅在职培训，担任电子教学支援人员。工作主要是协助学校准备电子学习教材、管理和维护电脑设备，以及协助学生运用电子学习工具等等的。
11: 那我实不行啦， 用手机我就话识啫。
12: 唔使担心，只要你获学校聘用，计划会安排你免费入读100小时嘅电子教学职前培训课程，课程出席率达80%，仲可以申请培训津贴啊！唔好讲咁多啦噃，快啲上计划嘅网站3w.yes.labour.gov.hk 报名啦！

0: 仲可以上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噶。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一台话你知。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今日有心理学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6: Susanna，
5: 你好啊，
7: 好啊，我哋又见面啊，
6: 系啊，
7: 电视又见到你，
5: 开心啊，
7: 节目又见到你，
6: 系啦，成日都见到你，
8: 好彩
6: 咩时候见唔到你啊，
5: 开心啊，
6: 开心啊。不过咁样喺开心嘅时候嘅话，都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个新界北部水浸嘅特别警告嘅话咧，现正生效啦。仲有就系雷暴警告嘅话，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晏昼2点半嘅，同埋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都系现正生效嘅，大家留意留意啦。
7: 呢个黄色暴雨好耐咯，
6: 好耐啦，冇走过，雷暴警告仲系延长添啊！大家留意，即系出边啲天气应该唔系咁好啦。
7: 系啊，今日Susanna好劲啊，佢着咗水鞋，
6: 靓女。
7: 嗱，你睇下佢水鞋好靓嘅，
5: 系。
6: 教有边样嘢唔靓啊？你话佢
5: 人
6: 靓
5: 着咩都靓，
6: 咪就咯，人又靓，声又好。
7: 我想整一对呢啲咁嘅胶鞋，
6: 系啊，系
8: 咪想食饭？
7: 想啊，
6: 唔使嘅，我哋唔使讲呢啲嘢
7: 得噶啦。
6: 不过今日既然天气都唔系咁好啦，咁但系对于咧有啲嘅家长们啦，又或者系考生们嚟讲咧，咁今日咧都系一个大日子嚟嘅。
8: 大日子啊，知唔知咩日子啊？
5: 升中放榜，
6: 系啊，放咗咯噃，
8: 放咗啦，好早啊，啲人7点几要翻学校噶啦。
7: 哇！
5: 是啊，好早噶。
7: 嗰次又系落緊大雨。
8: 你哋記唔記得啊？記唔記得你哋當？
5: 我哋
6: 記得啦。
7: 我哋
5: 我應該近啲嘅，相
8: 近啲。
6: 最近係你，
5: 應該最近係你。
6: 好遠係我。但
5: 都講緊20几年前。
8: 我係學能測驗嗰啲。
5: 哦哦，
7: 係咯。
5: 誒，我係啱啱冇咗學能測驗。
7: 我係學能測驗。係
5: 之後嗰我係應該冇咗學能測驗之後嗰年，所以計到嘅。係啊，
7: 佢冇學能，
5: 冇學能啊，
6: 學走啦。
5: 係啊，
7: 未學行先學
6: 走。
5: 是刚刚第二个 session 开始的时候。是啊，但我都记得的，因为那时又是要好早回到学校啦。
7: 是。
5: 那我记得是老师派给我们的。
8: 坐在班房都很紧张。
5: 是啦。但其实老师之前都知大概你报了什么学校的嘛。
7: 是。
5: 那跟着他即是因为是一个我相对熟的老师派给我啦。那所以他派给我的时候都是跟我说恭喜的。哦。第一志愿这样。
7: 咁會唔會你會唔會好似甩牌咁樣？
5: 誒會噶，其實唔係，但係又咁講，嗰時咧。即係小學升中學啦，其實係唔識驚嘅，
6: 唔知嘅，
7: 唔知㗎，
6: 咁知發生咩？
5: 冇所謂咯，學校呢啲
7: 都係讀書啦，
5: 讀書啫，入都入到，係啊，其實好多嗰時啦，即係壓力係嚟自側邊，同埋即係有啲家長啊、老師啊同你講，哇！你入唔到呢間咧就唉好咯咁樣。其實自己我自己嗰時係唔好驚，真心，
6: 我真係都冇擔心過，
7: 真係冇擔心，最多係好差嘅。
5: 我嗰時咧甚至報咧第一志願咧就係報最多 friend 一齊報個間，
6: 係啦。
5: 咁當然後面睇翻就係其實可能報第二間可能會即係學業上啊或者其他上開心啲啦，咁但係嗰一下就揀咗最多朋友嗰間咁樣，哦都好啊，即係起碼有一班朋友就升上去咁樣咯，嗰時都 OK 嘅，開心嘅，
7: 係。
8: 你記唔記得你哋
5: 唔係大學先識 Patrick 啊？
7: 係喎係喎，咁啊 Patrick 有冇考呢啲？
5: 我唔知佢。
7: 下次问下佢，
5: 系咪啊 ？Patrick，
6: 我哋会一齐入同学讲中学歌。
7: 大学啊，佢大学，
5: 我大学先识佢咯。系啊，所以嗰时系真系唔系好紧张。
6: 系，
5: 我谂家长会。

0: 象啲。
1: 家長
2: 家長咁印象。
3: 我以前嘅家長係完全唔理噶，有學生有學校收你咪得咯。你有學即係你有翻你學翻咪得咯。即係佢哋唔會好擔心嘅，因為佢覺得嘅就係讀書好唔好係你自己嘅，係咪？咁你
0: 唔係又咁講中學即係派中學同中學之後咧，又唔同喎，因為你。通常即係九年免費教育啦，即係以前啊，咁係點都會有中學收噶嘛，即係同中學畢業嗰下之後，你可以出嚟做嘢，或者即係冇學校收，即係前路茫茫啊，咁係唔同嘅，所以嗰個期待係唔同，
3: 都係
0: 嘅，個壓力都唔同。
3: 但係而家
2: 我哋而家講緊係二三十年前，我哋啲
1: 二三十年前咯，
0: 二三十年前嘅計時。
2: 我哋講翻2026年，而家啲家長
0: 係啊，依家啲家長係點咧？
1: 辛苦啊，辛苦係啊，
2: 我舊年都經歷過啊，我舊年都經歷過有個仔，其中一個仔派升中，咁佢但係佢哋有間學校都係少少。直属啦，咁就相对地简单啲，都可以多啲机会收翻。咁佢好彩，但系咧都嗰个紧张心情都系一样嘅。
0: What if？
3: 但系你紧张乜嘢咧？
2: 我惊佢入唔翻咯。
3: 哦，即系都会有一啲心仪嘅学校，你系想个仔读嘅。
2: 系啊系啊，写定我记得前一晚写定嗰啲
0: 叩
2: 门信。叩
0: 门信。
1: 哦，
0: 系仲会啊？好耐冇听过呢啲。
2: 准备如果今日放榜啦，即其实今日放榜，即系唔 OK 就即刻攞住啲成绩表要印好晒啊，一沓沓所有佢嗰啲证书啊，写定封叩门信啦。
0: 因为呢啲嘢系家长做噶嘛，尤其是小学升中学咧，佢未必识
2: 系啦，
0: 未必识自己，
2: 乜都唔记得啦。
3: 阿仔咧，阿仔嗰阵时嘅心情系点咧？
2: 佢都应该系紧张嘅，
1: 紧张。
2: 不过都
3: 系因为你影响到佢紧张。
2: 因为其实系好叻嗰啲就唔使紧张啦，其实系中游嗰啲唔知系咪。派得翻嗰啲先緊張，因為。你知呢個升中放榜有一個另一個名叫做大抽獎，
3: 係
1: 哦，
2: 係啊，係叫大抽獎，即係因為佢係跟個 number 去抽嘅，
3: 係
1: 哦，
2: 係啦，即係就算你係全部都係 band one 或者band one 就唔使理啦，都 band， 佢係 band two 咁樣，可能佢第一至第40个咁樣，咁佢可能淨係收30个咁樣，即係中間佢睇下你好唔好彩，如果你係。明明你係第十個嘅，但係個 number 你唔知係教育局派個 number 俾你派得唔好咧，你都未必抽得翻入去嗰間學校嘅。所以有啲係靠彩數嘅，
0: 有啲未必係完全關成績事咯。
2: 係啦，即係如果你係跌入嗰個類別嘅，咁就真係抽咁樣。咁但係你都係好多人有填嗰個學校嘅話，咁就真係要抽咯。咁但係就都不過即係雖然話抽啦，都有啲即係基於個成績嘅。
3: 其實講緊都係三分一啫。系嘛？即系我觉得佢就系好叻嘅，你唔使担心；好渣嘅都唔使担心，
1: 有得抽嘅。
3: 中间啫嘛，你谂下，其实
0: 你又唔知啊，唔系系个未知嗰个系啦。
3: 中间嗰扎，
0: 同埋咧唔知点解我自己可能我有啲印象就系咧，即系因为身边有啲朋友可能都要叩门啊，或者系可能已经做咗家长要去叩门啦。唔知点解咧，出亲去叩门啊，搵学校咧，都系遇着好似今日咁嘅。
1: 唔知點解
2: 嘅，好
3: 深刻，唔知點
2: 解，
3: 係啊，
1: 梗有啲嘢要訓練下你先，
3: 代表你個心情，
0: 係啊，即係立立亂啦個心情已經，跟住出面係啦，交通又可能有啲立立亂啦，天氣又立立亂咁樣，
2: 一定
0: 係
2: 咁樣喎，
0: 係啊，
2: 跟住我都記得真係有家長係睇到嗰張成績單真喊嘅，
3: 哦，
2: 太開心啊，開心哇，終於入到啦仔，因為我哋啲家長係由五年班開始已經準備呢個成分，
0: 因為其實都幾長嘅。你兩三年差唔多，
2: 兩年
3: 就準備咯。
2: 五年班下學期開始呈婚啦，跟住其實你五年班要開始啦，唔可以再玩玩下啦。成日都喺度洗個洗腦啦，仔你要準備好啦咁樣。
1: 哇！家長真係辛苦，又想盡辦法啊。
3: 係啦，究竟有幾咁辛苦咧？我都有一啲嘅聽眾咧寫咗信嚟嘅，同大家分享下。大家好，我叫做 Cathy 啊，係一個小六學生嘅媽媽。7月7日就是我个仔升中放榜的大日子了，就是今日咯。我现在这个心呢真的不知道怎么算。其实呢我之前我已经慢慢都睡不着了。我不怕老实跟大家讲，为了个仔可以入到一间好的学校，我呢这几年真的落足了很多很多功夫。由四年班开始，我就帮佢报晒啲英文班啊、数学精英班啊、普通话班啊，仲有乜嘢嘅面试技巧班啊，咁样每一样嘢我都跟到好足噶。为咗佢一份履历表咧，靓靓仔仔，我每个周末嘅话都唔会去呢个补习，就系咧去参加嗰啲嘅比赛啊、攞证书啊咁，我成个人都冇停过噶。

0: 但是最令到我灰心的呢，就是之前带着他一间一间的直资学校这样去面对面试。每一次的话呢，都是抱着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暂未被取录的通知。到最后一间都没有收他。虽然我在个仔面前都扮到冇嘢咁，同佢讲唔紧要啦，我哋等大抽奖啊！但系望住佢一次又一次失望嘅眼神，我个心真系好难受，好痛。我唔单止担心佢派唔到心仪嘅学校，更加担心嘅系我自己啊！我知道放榜日如果结果又唔系我自己心谂嘅唔理想嘅。我惊我会忍唔住喺佢面前度崩溃，会喊会黑面，会忍唔住会责怪佢。我知道咁样对个仔唔好，会伤害到佢，但系我真系觉得好唔抵，好大压力咯。好似我呢几年嘅心血全部都付诸流水咁。各位主持人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喺放榜嘅嗰一刻，如果真系收到坏嘅消息，我点样先至可以控制到自己嘅情绪？点样做先至可以喺呢个重要嘅关头唔会伤害到我同我个仔之间嘅关系呢？多谢你哋听我讲啊，一个好彷徨嘅妈妈 ，Cathy 上。
1: 哎呀 ，Cathy 讲嘅时候都好心急。要讀得好快，係嘛？即係
2: 好長，
1: 係好長。
3: 佢將佢全個心情寫曬落嚟。係
1: 啊，正如你所講啊嚇，因為其實已經準備咗咧，講嘅係以年計啦，係啊，係等呢一刻，係咪？
2: 係啊，聽睇得出 Cathy 咧，即係都成擔心嘅，好擔心啦。即係不過唔知佢今日個結果係點啦。係，但係即係無論結果係點咧，即係如果有人身邊知道係今日放榜嘅人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你哋平時會唔會八卦下問啊？喂，你個仔派成點啊？即可能有啲電話啊、短信、啊，
1: 應唔應該問啊？
2: 係
1: 啊，
4: 即係如果好，可能佢就會自己講係咪？
2: 我朋友咧，如果我有朋友係咁咧，以前啊，即係我就唔會咁快問
1: 嚇。即係如果佢心理上係啦，
2: 如果佢好開心咧。正常，因为就
1: 自己讲，
4: 系啊，就讲咗啦，
2: 系啊，喺社交媒体啦，或者自己话晒俾你听啦。如果佢冇乜声气咧，
5: 就冇啦，
4: 就通常唔好
5: 迟啲先，迟啲先，
2: 系啦，可能佢都好忙碌啊，调整紧情绪啊。如果你又问，跟住你嗱问咗成个上昼都冇复你，
1: 但系如果问你真系想。關心佢嘅應該要點問呢？
4: 或者幾時？
1: 幾時問咧？我定係過咗今日先咧？
5: 寄信俾佢。
1: 係啊，
2: 我覺得下晝好啲咯。
5: 下晝，
2: 因為上晝可能都比較忙啊。
5: 好忙嘅。
1: 咁要點問呢？小心翼翼咁問嘅話，有啲
4: everything OK 咁樣係嘛？係咪所有嘢都 OK 啊？係
1: 啦，即係好中性咁樣去問。
4: 中性嚟咯。
1: 係啊，套佢講究竟係好定
2: 唔好？如果驚尷尬，可能短信咯。等嗰個當事人，即係個家長，都自己有啲。有啲走盏位啦，都唔使即刻复你啊，或者当睇唔到都得噶嘛。即系如果你打电话，咁人哋听你又唔好，
1: 啱啊。
5: 系啊 ，send message 啦
1: ，send 个 message， 已读不回，
2: 系
1: 你就
4: 都系一个表态嚟嘅，系啊，即系可能佢好多嘢处理紧，佢应唔到你，又或者佢唔想应你，系啊，咁样。
1: 都应，其实都应咗你噶啦，系咪啊？
2: 系啊，
1: 一个 message 嚟噶啦，
2: 系啊，
1: 真系
2: 嘅。即系如果讲真好开心嗰啲，
4: 已经同你讲过咗，
1: 系问你。你咪知咯，你開心嘅時候嘅話，你梗係會話俾人聽。
4: 係啊，會話俾人聽。哦 ，OK 喎，得咗喎，
1: 啱啊，都令到
2: 即係而家興係 po 喺啲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已經公佈全世界嘅。咁所以我哋可能做身邊嘅親戚朋友啊，都可能要留心下啦。即係有啲人如果佢你問咗佢都冇復你嘅，就唔好係咁追問啦。
5: 係啊，有啲人嘅性格係咁。
4: 唔係有啲人中意可能真係唔開心都公告天下嘅。係
1: 啊，
4: 咁你可以俾呢首歌佢聽。莫再悲，
1: 鼓励唔到喺呢个时候入
2: 听好啊！你
4: 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黄金是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構建蓬勃的黃金交易生態圈，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深度和廣度，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亦為金融業發展注入新動能。聖眾牌位結果公佈，在油麻地一間小學，大批小六生朝早翻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的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的女儿亲吻。有学生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指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不成功，当朋友已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很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和父亲都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扣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世界杯16强，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晋级8强对西班牙，意味今届赛事3个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已经出局。美国在主场出战，焦点之一是32强被球证红牌驱逐，后来得到国际足协暂缓停赛的美国前锋巴鲁官今场正选上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天晴，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黄色暴雨警告。

0: 信号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成交金额17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6.8升14.8，快手41.72跌4.28，盈富基金23.96跌1.2，美团78元升3.05，中芯国际73.3跌2.45，阿里巴巴96.85升9毫，华虹宏力179.3升3。恒生中国企业80.02跌2.6，建滔积层板系68.85跌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8，瑞士法郎9.741，澳元5.45，加元5.518，新西兰元4.472，欧元系8.9736。每百日元兑港元4.84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8,772点，跌956点。港金报38,665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15美元，卖出4,13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中线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另外，而家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就是、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平斜路系有路面积水噶，近住里屋村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比较车多。九巴路线79K 系需要改道行驶，咁各位都要留意翻啦。咁仲有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就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嘅道路工程已经完成咗，就是、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慢线已经解封了，交通回复正常的了。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着彩虹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消化紧在泰丰。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卫理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和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啱啱收到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中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龙尾消化紧在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和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2: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0: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0: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4: 继续翻嚟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
5: 表妹。
6: 表妹，
5: 我哋今日继续讲我哋呢个今日嘅重要课题，跟新闻都应该开始有噶啦。
0: 有
4: 啊，头先都见到有啲小朋友好兴奋咁样，
0: 系
4: 啊，
0: 啲妈妈都系。
4: 系，唔系头先特别有个小朋友咧，好兴奋咁样喺度，即系同喺镜头面前咧，就同大家分享佢嘅喜悦。
6: 金像奖咁
0: 样，
4: 系啊，
0: 咁咪好咯，
4: 发表演说，
6: 圈佢啊，快啲快啲。
4: 系啦，好开心，我每日咧温习十五分钟，但系咧我哋仍然入到某中学啊，真系好开心啊，咁样讲咗好耐。
6: 后边嘅同学啲反应
4: 系啊，
6: 好得意。
4: 一开头仲俾下面拍下手，后边就啊你讲完未？
6: 即系个表情有啲变化。快啲啦，快啲啦，去广告要去广告。
4: 但小朋友就好真诚嘅，佢分享佢哋自己嘅
5: 开心，即系开心，有人开心，
0: 有人受
5: 啦，系嘛？开心嗰啲就梗系冇所谓啦。
0: 恭喜你啦，吓，即系恭喜你啦，得到有一个好嘅成绩。
5: 但系我哋都唔好忽略咧，一批可能。派未必系派得唔好嘅，可能系唔系佢自己心意，
4: 可能第二志愿
5: 系啦，
4: 第三
5: 第二都可以唔开心噶嘛，
4: 系啊，
5: 咁有啲唔好如意、唔好开心嘅时候，无论系家长啦、学生啦，我哋都可能可以讲下佢哋嗰啲状态啦，点样去帮佢哋手去面对啦。咁譬如家长嘅，我想我系家长啦，我都关心下家长，即系家长可能咧，其实你睇到嗰个成绩单，其实。唔知啊，啲其他家長可能喂好直接嘅，好似阿 Kathy 係啦 ，Kathy 都話佢好驚自己會黑面啊，
0: 係啊，唔開心，
5: 唔開心啊，
0: 係啊，
5: 咁呢個真係要自己好好控制自己個情緒啦。即係假設我諗我哋自己家長，無論今日收到個成績單係係你心目中理想嘅定係唔理想嘅，我哋都要控制好自己嗰個心情，就係唔理想，我哋都要有兩手準備咯。即係其實我哋個情緒就係。直接啊，唔係間接添啊，直接都可以影響到個小朋友，
6: 冇錯，
5: 佢哋身邊嘅人嗰個情緒狀態。
4: 係啊，其實有時可能小朋友即係好似我咁樣講，升中嗰下咧，其實未知道係點樣，
6: 係，
4: 佢冇乜所謂啦，邊間學校都，但睇到家長嘅反應，
6: 就知道大件事啦。
4: 係啊，誒慘啦咁樣，
0: 因為我覺得最慘有時你會聽到啲小朋友講嘅就係令到爸爸媽媽失望，係啊，好挫敗嘅，係嘛？佢就會覺得自己真係好冇用
4: 咯。我又唔係唔努力啊，係
0: 啊，
4: 我都做咗。咁樣係，
5: 即係譬如好似 Kathy， 佢過去呢兩年啦、三年啦，同佢個仔都好努力啊，見到佢參加好多嘅補習班啊，又攞好多證書啊。咁其實佢嗰個努力咧係冇白費嘅，
0: 啱啊。
5: 但係咧。好容易咧，我哋如果家長咧當呢件事，譬如派得唔如意咁話啦，就係一個失敗。咁嗱，呢個失敗咧，我哋真係要好好留心啦。即係係咪？派得唔好中學就代表你係一個失敗嘅媽媽，或者你個失敗嘅家長做得唔好呢、如果我哋咁容易好似一概而論呢、就會令到成個人好似都冧咗咯喎，
6: 係
0: 一時嘅啫嘛，
5: 一時啫嘛，係啦，
0: 都唔係失敗，
5: 係啦，
0: 係咪
5: 我哋可以係失望咯，因為譬如派升中呢件事，我係失望嘅，唔係如我所願地

0: 派到我心意的學校，但是呢不要去抹殺了我們之前跟阿仔一起的努力，
1: 沒錯沒錯，
0: 即係好似話，譬如你煮窿一次飯，
2: 唔係代表呢一世都煮窿，
0: 或者你係一個失敗嘅廚師啦，即係唔會咁樣去否定一個人咁。咁所以我哋都唔好咁快去否定自己先，因為有陣時，譬如你點解會即刻黑面就覺得？就通常个脑会弹啲咩字出嚟谂啊？死啦！你派咗间
1: 又点啊？第时点啊？去到咁远，
0: 系啦，或者派咗间可能 band three 嘅，佢觉得 band three 唔好嘅，跟住就谂啊死啦！我个仔冇前途啦，呢世就冇啦！哎呀，即系有啲谂到好差，系咪会识到啲唔好嘅同学啊？或者点样啊？即系谂到咧，好似系
3: 世界末日
0: 咁样啊？系啦，咁其实个细路仔好唔好都好睇我哋嘅管教嘅，如果好似 Cathy 咁用。心嘅媽媽，我相信就算佢去到邊間學校，佢都係會即教到個仔好好。
2: 同埋會唔會其實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嘅身教啊？就係當你喺人生裡面嚇，有時有啲不如意嘅時候咧，你要點樣去面對啊？媽媽喺呢個時候，又或者係爸爸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就係充當一個非常之好嘅身教啦，係咪？唔緊要嘅，你盡咗力就得啦。
0: 啱啊，係咪啊？
3: 因為人生仲會好多呢啲情況係嘛？
2: 呢一把好細把，
3: 即係你寧願呢度少少跌啦，
2: 少少苦楚。系嘛？
3: 等
2: 于
3: 激
2: 励，
3: 咁你学识咗点样去面对？
0: 我哋啲细路仔，第一期就应该系升小一啦。小一嗰阵，佢哋就可能都傻猪猪，唔系好知啦。系啊，升中啦，第二次啦，跟住之后又下个礼拜又 DSE，
2: 下个礼拜又有啦，系咪？
1: 所以好多啲情况会出现，
0: 会发生嘅。咁我哋真系我哋家长个态度，点样去睇呢件事啊？系失败啊，定系纯粹我真系失望啊？我哋都可以去调整。咁我哋。有啲嘢可以做下嘅，即係譬如我哋可以寫低先，我覺得可以用啲
2: 即係
0: 家長可以寫低，即係寫下點樣去肯定翻我哋自我先。即係我哋過去呢幾年，譬如我好努力去幫個仔去一齊去陪佢預備啦，陪佢去報唔同嘅班啦，一齊陪佢温習啦，跟住我亦都好愛錫佢啦嚇，無論佢做成點咧，我都係唔會放棄佢嘅。即係類似呢啲過去呢一兩年我哋一齊去經歷嘅事，你寫翻低，肯定翻自己先，就唔好覺得喂佢今次呢一張成績單就係因為始終
3: 一個失敗咁樣，
0: 因為呢張成績單有機會真係抽獎噶嘛，唔代表或者否定咗你個仔嘅能力咯。
2: 呢個都係一個考驗嚟，我覺得係咪啊？即係唔好喎，對於你嚟講都係一個考驗。
0: 係啊，
2: 就你學到嘅嘢可能會更多，係咪？
3: 同埋一個共同嘅努力咯，我覺得真係要肯定翻自己。
2: 你陪住我係咪啊？
0: 同埋有啲嘢可以再寫低嘅，就係譬如我陪住佢一路堅持啦，
2: 冇錯，
0: 品格嗰個培養啦嚇，唔放棄啦，無論有幾多挫敗，我哋都係會再起翻身啊。
2: 係
0: 咁樣，呢啲都係即係呢幾年你同阿仔係。建立嘅事情嚟嘅，唔係淨係嗰個成績可以反映到你哋嗰個親子嗰個關係。
1: 呢樣係一齊學習，佢一齊學習面對呢一個情況。
2: 但
1: 係小朋友都會睇翻你係點樣做法咧，真
3: 係。
2: 但好多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聽到嘅就係會我哋都聽唔少啦，就係話啊，你温書嘅時候你又唔温。
1: 咩聽唔少？我細個即係，
3: 你睇下隔離阿文仔幾叻，
1: 幾叻
3: 啊你咁樣。
2: 咁樣係嘛？呢啲一定唔好再攞出嚟講啦，係咪啊？
0: 唔好比較啊，
2: 係啊，即知道人哋可能考得好嘅話，唔好講咯。
3: 我覺得有時即細路仔咧，佢其實可能自己唔係咁識話要唔開心定乜嘢，佢嗰下
1: 都冇乜嘢，
3: 原本冇乜嘢，
2: 唔
3: 係，但係你講嗰下，你睇下你隔離，
2: 係
3: 嘛？
1: 原本冇乜嘢，
3: 叫你好似咩啊邊個咁樣噶啦，咁你咪唔會咁樣咯。咁佢嗰下就一比較咧，就
1: 有比較心啦，就唔好啦。
2: 你講得啱嘅，我覺得其實有時好可能嘅就係小朋友可能自己未必能夠識表達，又或者嘅就根本佢真係冇嘢，但係阿媽就覺得你都唔 care 嘅。
3: 系啊，你应该要系啊，做咩？我仲紧张过你，系啊，咁样。
2: 即系你有冇讲埋呢啲咁样嘅嘢？
0: 我觉得尤其是而家呢个年代，啲家长仲更加紧张。
2: 系，
0: 我哋以前我哋嗰个
1: 真系，
0: 我阿妈真系唔系好理，
1: 真系唔系好知道。咦，考完啦，
3: 一嚟你又乖啦，你本身
1: 讲唔乖，
3: 系啊，
2: 乖嘅都唔理啊，系啊，太忙啊，系啊，佢哋太忙，
1: 真系太忙，
3: 揾食
1: 真系揾食。
0: 但系而家家长。普遍教育程度又高咗啦，又識去幫細路仔安排啦，咁所以嗱投資咗咁多， 有嗰個失望嗰個感覺都係好
2: 理解
0: 嘅，
2: 理解。
0: 所以我哋都要首先自己接納自己呢個失望先，即係唔好否定自己呢個失望，
2: 都係
0: 失望咯，但係唔係失敗咯，
2: 係咪？

0: 我只是今一次失望啫。可以嘅，其實你再讀好啲啊，譬如而家有扣門啦，或者我哋再中意再轉校都得噶嘛。其實有好多可能性嘅，即係唔好咁快否定個仔個能力同埋你自己嘅付出。咁啊，嗱呢一步第一步啦，照顧好自己啦，跟住下一步我哋就真係去照顧翻我哋嘅細路仔，
1: 係小朋友。
0: 即係頭先阿表弟都話，喂，嗰啲細路仔可能都唔係好識嘅喎，睇家長
2: 咁樣，就唔知，
0: 唔係有啲識嘅，都識嘅，咁但係佢都好睇爸爸媽媽啲情緒啊！
1: 我絕對係呢個係好緊要啊！
2: 嗰個嚴重性係在於佢哋嗰個表情，
1: 眉頭眼額啊！
2: 係
1: 啊！
2: 哇！或者唔出聲咁樣，
1: 咁啊
2: 差，好驚！
1: 小朋友會好驚，
0: 有家長咧，家長話：我唔出聲咯，我費事我爸。
1: 哇！又唔係咁樣，
2: 係
1: 啊！
2: 我寧願你出聲，
1: 咁樣係啊！
0: 出聲就唔係要一定大發雷霆啦，
1: 係
0: 可能都會可以。直接可以，其實都可以平靜去表達啊！我真係我都好失望，不過唔緊要，我哋再努力，我哋再試下，或者再去叩門啊，都得嘅。即係唔好話，即係你冇噶啦，即係唔好講埋曬太泄氣啊、晦氣嘅説話。咁跟住你就可以幫手去控制到細路仔嘅情緒，因為佢都好睇我哋啦。咁嗱，萬一你嘅小朋友，真係都啊！假設佢好生性啊，佢好識諗，跟住覺得啊，好崩潰啊！
2: 假設，
0: 好崩潰啊，好傷心啊！咁我哋要點做咧？
3: 嗯，咪就同佢講，其實 OK 噶，我哋咪一齊再係
2: 啦，
3: 盡
2: 力啦。
0: 我哋就要肯定佢個努力。
3: 係，
0: 雖然佢成績可能唔係派到佢理想嗰個學校，但我哋都要肯定我哋個仔女嘅付出。
3: 嗯。
0: 呢一樣嘢係冇得去否認嘅，
1: 即
0: 係
1: 講翻俾佢聽。
0: 當然可能個家長心裏邊會覺得唔係啊，
3: 叫你温書又
0: 温，叫你每日十分鐘啊
2: 咁樣，
0: 係啊，你就每日
2: 你都冇盡力咁樣，
0: 係啦。但係其實即係講真，每個人即係我唔知啊，即係我哋成日講開竅咯，可能佢真係未開竅啦，
1: 嚇
0: 佢去到某一個年紀，佢會努力發奮都唔出奇嘅。咁但係如果你呢一下喺佢，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小朋友人生一个都几重大嘅关口啦，
1: 即
0: 系佢又嗱，佢一嚟六年班，佢又有机会同啲同学分开啦，
2: 系啊，
0: 佢要去个新嘅环境适应啦，
3: 同埋嗰个年纪系正值
0: 青
3: 春期
0: 啦，佢有好多未知嘅因素啦，即系如果你再踩多佢一脚，咁佢有机会再沉多一下，跟住又。
2: 你唔想，一定唔想係咁樣。
3: 個傷害可能比我哋想象中大，即係如果你係
0: 我哋可以其實呢個時候係一個好好嘅位咧，去幫我哋自己家長加分嘅。即係無論佢考得好唔好啊，好就梗係錦上添花啦，唔好嘅我哋咪就係去。兜住佢，
3: 温柔地接住佢，
2: 承接住佢，系啦。
0: 但系就唔系话咩纵容啊，唔系呢啲，我系支持我哋嘅仔女咯。
3: 嗯，又一个成长部分嚟噶嘛，即系你一定可能中间有啲即系不如意，系嘛？咁你先会学识去成长。如果话你一世
1: 好顺利就冇嘢学，
3: 系啦，咁你就成长唔到啊。其实
1: 系一件好事嚟嘅，家长自己都学习自己嘅心态，点样去面对，系家长都一齐学习。
3: 系家长都要学啊，
1: 家长都要学，系最紧要添，最紧要添呢样嘢系非常好。
2: 小朋友会唔会有一种嘅挫败感，就会觉得就系我唔够好？
0: 会噶，
2: 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会影响一世噶，
0: 所以我哋家长都要睇到咯。即系最如果个细路仔识讲就梗系最好啦。如果佢讲唔到，譬如佢个样头耷耷啊，唔出声啊，呢啲咁嘅，
1: 同平时唔同啊，
0: 同平时好唔同啊，或者佢系咁喊啊，我哋都要留意翻。咁可能我哋试下帮佢形容翻佢嘅情绪出嚟，即系啊，我见到你而家好似成日都食唔落饭啊，又头耷耷咁样，你系咪仲谂紧呢件事啊？即系我哋。一齊去面對啦，
3: 幫佢梳理
0: 梳理翻啦，講幫佢講翻個情緒出嚟。可能個細路仔就零頭唔答你，或者自己匿埋喺房，好唔出聲。咁但係作為家長嘅，真係要適時去關心佢咯，即係唔好諗住佢抵死啦，佢唔努力啦，
1: 應該唔會嘅，好少。
3: 同埋我覺得梳理好緊要，因為小朋友真係唔識自己去
1: 表達
3: 出嚟，同埋佢嗰下都唔知自己點解唔開心。即係可能家長可以同佢講啊，點解你會覺得唔開心咧？係因為你覺得你盡咗力，但係得唔係啦，覺得自己唔夠好，定係覺得自己其實未盡力，所以咁如果係咁，咪下次盡力啲咯。
0: 我哋可以將佢正常化咯，即係將佢呢個失望，即係譬如換轉係我啊，努力咗咁耐啊。收到呢個結果，我都一定好失望啦。你有呢個感覺好正常。
1: 正常。
0: 將呢個細路仔嗰個唔開心、失落嗰個感覺正常化。
1: 哦，
2: 合理化佢。
0: 合理化佢。咁真係好努力啊嘛！個個禮拜咁去補習，又去努力讀書。咁但係當然啦，每個人天資唔同啦。可能佢讀五分鐘，佢都可以100分。我讀一個鐘都係攞得嗰50分。

0: 咁所以冇得咁樣去比嘅，真係。咁、跟住講完之後，就俾佢知道啊，其實佢係可以同媽媽、爸爸去講嘅情況，或者佢任何一個信任嘅大人去講咯，隨時去講咯，就唔好俾佢收埋喺心。係啦，即係如果我哋呢個位做得好咧，就可以同我哋嘅細路仔咧。小朋友連結得好好，
1: 我好同意。因為若果你呢一個位你做得唔夠好咧，你亦都會造成一樣嘢嘅就係我以後有咩我唔同你講啦。我同你講嘅話，你都係鬧我嘅。有啲咩嘅話咧，你真係話我話我唔做得唔夠好。
0: 係啊，所以我哋要即係其實講真，大家付出咁多努力，都係想個細路仔將來好啦。咁
1: 將來
0: 好，除咗讀書好，個性格啦、情緒啦，係咪品格啦，都係要培養得佢好。咁如果我哋喺呢個位，我哋幫佢克服到呢一次嘅難關。其實是培養緊佢嗰個堅韌性啊嘛，
2: 係冇錯，
3: 裝備
0: 英文就叫 resilience 啦，係咪堅韌啲？即係挫跌低咗咪起翻身咯，唔緊要嘅，我哋再嚟過，即係。家長自己都要有咁嘅心態先啦。
2: 家長都會跌低嘅，
0: 我哋都會跌低嘅。咁我哋就一齊努力咯。但係當然，如果你我家長自己本身好叻好勁嘅，跟住哇，點解我個仔會咁差？咁就要真係要調節下。真係你好醒咧，唔代表你個仔一定係好似你咁醒嘅。
3: 或者佢未到嗰個時候，
0: 未到嗰個時候啦，可能係未開竅啦，或者好多嘢，或者未識諗啦。但係好多家長都話：，成日顧住打機啊，就搞到讀得唔好啊。
1: 嗰啲過去咗㗎啦。
0: 系啊，唔好再讲啦，即系佢已经都好唔开心嘅，可能咁我哋试下可唔可以鼓励翻个小朋友，我哋努力啲向前去睇。
3: 仲有啲咩千祈唔好同佢讲噶啦，唔好唔开心啦咁样。
1: 其实你知嘅，系嘛？你谂下，你代入去个小朋友系咪啊？你有啲咩你唔想听到，你冇同佢讲咯。但我觉得我见到有一个咧，即系表妹，譬如可能个仪式感可以传递一啲好重要嗰啲心理嘅信息咧，我觉得呢一个真系几好。
0: 系啦。儀式感就係去，我哋可以做少少嘢啦，譬如即係之前可能我哋一齊去温習嘅 notes 啊，嗰啲書啊、試卷好多模卷啊，做曬。咁我哋而家唔需要用噶啦，
3: 燒咗
2: 佢，幾
0: 好，
2: 攬寶盤，
3: 揾個化寶盤咁樣，
2: 攬
1: 成一樓嘅輕煙，
0: 又唔係，我哋
3: 碎咗佢或者
2: 攞個盒啦，
0: 裝起佢啦，咁樣可能上面寫住啊，多謝你陪我努力過啦。就可以抌咗佢，就唔系烧咗佢嘅，
3: 或者系下一步迈进，
2: 或者可能第时大个嘅攞翻出嚟睇。喂，哎呀，呢啲当年我到而家都未识做，不过都系咁样过啦。
0: 系啊，奋斗过，你送俾人咯。
3: 奋斗过嘅证明
2: 系啦，
3: 战斗过嘅都系勇士。
1: 呢个就
3: 系
1: 个肯定嘅过程啦，系咪？即系呢啲亦都系代表住嘅，就我哋曾经一齐跨过，我哋真系努力过，
2: 努力过，
1: 亦都划清咗一个界线，一掉咗佢，
0: 完咗啦。我哋有个新嘅开始，
2: 新嘅开始，要面对一个新嘅。
0: 咁同埋做呢件事係等個細路仔自己都有個掌控感，
3: 係
0: 佢自己都好似掌握到啊，有啲嘢我已經完咗啦，我哋可以繼續再努力向前。
3: 系啊，我觉得即系只要系迈出嗰个新嘅一步，最紧要系即系呢个只系人生一个阶段嘅，
2: 中一个啫。
0: 同埋都即系都祝福啊！今日派得好嘅家长啦，都或者小朋友啦，都开心心啦。派得唔好嘅都唔紧要，即系大把书读啊！我想讲，
1: 加油啊！
2: 加油，
0: 系啊！

0: 好，就将呢首啊陈奕迅嘅今日咧送俾今日啊面对呢个星中派位嘅各位，无论家长啦，同埋学生啦，亦都提提大家啊，真系有希望啦！我哋11:50就已经取消咗呢个黄雨啦，天气会逐渐好起嚟嘅。咁无论面对咩情况，都会逐渐好起嚟噶。
1: 有我哋陪住你哋。
0: 系啦，咁啊将呢首歌送俾大家啦，亦都再次唔该晒表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证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圣众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朝早返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子女考获理想中学。有妈妈知道的女儿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亲吻。有学生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指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不成功，当朋友已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好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也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同父亲都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扣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学生获派首志愿。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两人死亡，大約55000人受災，超過48000人疏散。當局指搶險救援難度大，安置災民的任務亦重大，災情有可能進一步擴大。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全力組織搶險救援、傷員救治、群眾安置，扎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另外，湖北東部多處遭遇龍捲風等強對流天氣襲擊，至少八人死亡。世界杯十六强，西班牙凭后备球员美连奴下半场补时阶段的入球，一

0: 比邻击败葡萄牙晋级八强。赛前讲过今届是自己最后一届世界杯的41岁葡萄牙队长基斯坦奴·朗拿度赛后表示已经尽了全力，问心无愧，亦不会急着为自己的国家队前途做决定。他又说2016年赢欧洲国家杯是葡萄牙最大成就，心目中和世界杯一样重要。另一场比利时4-1大胜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将会和西班牙争夺四强席位。美国前锋巴鲁官今场无需停赛，正选上阵但未有入球。今届世界杯主办国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在16强出局。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89点，跌126点，成交金额18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3.6升11.6，快手41.4跌4.6。盈富基金23.96跌1.2，中芯国际73.2跌2.55，美团77.9升2.95，阿里巴巴96.75升8，恒生中国企业79.96跌3.2，华虹宏利178.7升7，建滔积层板68.15跌5.7。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3，英磅10.504，瑞士法郎9.737，澳元5.447，加元是5.517，新西蘭元4.471，歐元8.9709，每百日元對港元4.84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617。日經平均指數報68452点，跌1285点。港金報38580元，跌2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6.92美元，賣出4128.0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啊，同埋道路嘅紧急维修工程咧，需要封路噶。咁先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就系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大坑东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 方向，近住大坑东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就是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嘉陵街。西九龙公路由于有路面急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现场就没有挤塞，但经过要小心，西九龙公路。

0: 是高速公路来的，去葵涌方向近着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丰城苑的慢线都是有道路工程，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着丰城苑对出是有慢线工程的，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较早前平斜路的积水就已经清理好了，平斜路近着李屋村方向来回方向的封路重开，巴士都行原有路线。现在平斜路近李屋村对出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皇后大道东车多，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坚尼地道62号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博爱交汇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刚刚收到中最新的意外报告，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着翠屏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的。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着翠屏道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前几日搭村巴，坐在我隔篱的一位中年人士啊，戴住耳机，合埋双眼咧，好陶醉咁听歌噶，时不时咧会哼出一啲嘅旋律，我啊偷听咧佢究竟哼啲咩歌呢？我好似玩緊古歌仔游戏咁，其中几句嘅旋律呢好熟悉㗎，但又有啲啲嘅陌生，我心里面自己呢再接龙咁唱落去，终于记得，哦，係以下呢一首陈年旧作。

0: 事。
1: 村巴上面遇上的那位中年人士呢，就是听紧叶振棠1981年的《笛子姑娘》。这首歌最触动人心的呢，就是填词人林振强的创作动机，他以纪念患血癌好早离开的妹妹林燕妮而写的。这首歌并不是一般男女的情爱，而是跨越生死的兄妹之情。一个风雪晚上，一支竹笛，一个无言的女子，原来全部都是对离开了的妹妹的一份思念。

80年代嘅香港乐坛咧，有好多嘅改编歌曲啊。呢一位创作歌手咁啊，作为咧顾家辉嘅徒弟啦，咁啊周启生咧系坚持独立创作，凸显咧佢音乐人嘅本色噶。而呢一只歌曲咧玩反差，歌名啊叫《天长地久》咯，但系歌词咧就啱唔啱相反啦，系关于一段冷酷绝望嘅街头分手回忆，刻画出咧恋人喺街头狠狠咁向对方讲：以后不必再见。

0: 通常坐的士咧会同司机哥哥倾下偈，佢哋系喜欢讲咧吓，而家啲流行曲都听唔明啲歌词唱乜嘅，系嘅，用最浅白嘅歌词咧写出最深远嘅意思咧系好难嘅。呢一首歌出现嘅年代咧系70年代尾啦，去到80年代初啊，香港社会啊正经历咧急速嘅发展，唔少香港人咧对未来感到迷茫噶。阿 Sam 许冠杰啊，希望啊借住呢一首温馨嘅歌啊，鼓励迷茫、失落又或者感到前途崎岖嘅人咧，传递温情同埋陪伴，成为咧极具代表性嘅抒情疗愈金曲。许冠杰这一曲送给你。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啊！曾经相知相遇咧，已经系难得嘅缘分啦。唔系每一段感情都会有美好结局噶嘛。以下呢一首歌就是安慰大家，无需要为逝去或者分开咗嘅感情流泪。正如歌词所讲，人生的兜转虽有些奈何，和你碰到有福气是我。叶倩文嘅福气。

好啦，考下你啦，你知唔知咩系飞蛾扑火呢？古人观察到飞蛾夜晚都会不断朝向光源飞过去，最终会被火就是烧死的。用这个现象去比喻人类为了追求某种事物又或者冲动，连条命都可以不顾的。跟着出现在音乐中年的这首歌就是来自电视剧《蓝色风暴》的主题歌曲。配合剧情描写为了爱赴汤蹈火，无怨无悔，即使遍体鳞伤都愿意为对方付出所有，关淑怡一切也愿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两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指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灾民的任务亦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至少8人死亡。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剧烈碰撞，并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现在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體育數據平台指出，自1970年世界盃引入黃紅牌規則以來，從未有球員在被罰紅牌的情況下能夠繼續出戰球隊下一場世界盃正賽。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0: 之九十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517点，跌98点，成交金额18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9点，跌15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12.8，快手41.64跌4.36，盈富基金23.96跌1.2，中芯国际73.35跌2.4，美团78.2升3.25，阿里巴巴96.9升9.5，美团系78.2升3.25，恒生中国企业80.04跌2.4，华虹宏利179.2升2.2，建滔积层板67.3跌6.5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3，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431点，跌1305点。港金报3858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2.72美元，卖出413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李若大颖，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起播大顺，敬请关注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

前咧，我系中意行 CD 铺嘅，那个氛围咧同一般行街买嘢咧系唔同嘅，感觉咧有啲似行书局啊，有一种文艺嘅气息咯。而且咧走埋去啲 CD 啊、黑胶架啊，咁啊抄翻以前啲唱片封套啊，有啲人有啲事咧就会喺脑里面浮现。嗱，每日咧你可以当音乐中。

加拿大創作女歌手 Sarah McLachlan 創作的歌曲 Angel， 她作這首歌的時候正是她事業的巔峰。不過巡迴演唱會為她帶來極大的壓力，她有留意到樂團 Smashing Pumpkins 負責巡演的鍵盤手因為海洛因過量而猝死，她很關注音樂界的藥物成癮導致悲劇的報導，觸動她創作了這首全名叫 In the Arms of Angel 的歌曲，簡稱一個字就是 Angel。

呢一首歌原本就是唱片公司计划去捧当年的一位新人度身订造的单曲的。2013年陈奕迅去录音室探班，听到这首歌的旋律简单舒服，顺手拿过歌词，即席示范了一次怎样唱的。他人生当中的历练和声音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的。之后这歌不知道为什么摆在了一边，没有歌手用这只歌。直到2016年陈奕迅需要录广告歌曲，脑海当中再次浮现这只歌的旋律，得到了原唱和创作者的同意之下，正式推出四季。

0: 在孙燕姿的歌曲当中经常出现落雨这个元素的。这一首歌听落去好淡啊。其实很想透过音乐去提醒大家，人生不要过于复杂，学识在雨天即是低潮或者逆境当中体谅自己，爱自己，而且要珍惜生命当中的平凡的。孙燕姿的雨天。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好难想象咧，以下呢一首歌系呢一位女歌手啊，12岁嗰年创作噶，亦系佢人生咧第一首创作作品啊。佢可以话系音乐神童啊，3岁啊开始学钢琴，7岁咧就入咗小学音乐班接受专业训练，一路到高中都系主修音乐。佢唱歌时候嘅咬字咧系充满情感，将声音咧当做乐器嚟表达，咁特别咧喜欢啦空灵嘅唱法，系噶，把声好飘啊。以下呢一首歌，佢12岁完成旋律创作，14岁就搞掂歌词，范晓萱自言自语。
1: 越是灰色的，越是痛。

偶像派咧喺乐坛咧绝对有佢存在嘅价值啦。虽然大家未必好认同佢嘅实力啊，就好似以下呢位女歌手，当年啊为咗筹备专辑啦，用咗接近一年时间咧去美国受训嘅。咁啊翻到台湾地区之后咧，邀请好朋友林俊杰合作嘅。林俊杰只系用咗半日时间咧就完成呢一首歌嘅旋律，而填词人咧同样系半日啦就搞掂呢一份歌词啦。呢一首歌要温馨提醒大家啊，爱情方面唔好将注意力啊完完全全放喺对方身上。歌词里面嘅一句离开你我才找回自己，就是要鼓励大家放低回忆，勇敢向前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今早一度生效，渠务处截至上午11点，共确认11宗水浸个案，已经完成处理其中6宗。渠务处话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处理水浸报告。11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公路近北区医院、坪斜里屋村、龙跃头永宁围、锦田公路近八乡警署、莲花地、锦田公路近上村、平山上庄围、皇后山马尿水新村、上水天光堡、粉岭塘坑村和坪斜大埔田村。署方话，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正在坪斜里屋村协助处理水浸，署方已经调派更多龙吸水前往莲花地和坪斜大埔田村协助处理。受风暴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至少2人死亡，大约55000人受灾，超过48000人疏散。当局指抢险救援难度大，安置灾民的任务亦重大，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當局指今次強對流天氣突發性極強，短時間風力大，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視，指導督促各相關地區做好防控工作，並要求各級幹部立即投入救災，全力救治傷者，防止次生災害。甘肅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朝早近7点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朝早11点救出17人。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展开救援，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

0: 瓦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有雷暴；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487点，跌128点，成交金额19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85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3点，跌263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12.8。快手41.52，跌4.48，盈富基金23.94，跌1.4，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55，升3.6，恒生中国企业79.98，跌3毫，阿里巴巴96.75，升8毫。华虹宏力177.5，跌5毫；建滔积层板68.3，跌5.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02，瑞士法郎9.737，澳元5.446，加元5.518，新西兰元4.468，欧元系8.9715。每百日元兑港元4.84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47点，跌1583点。港金报38580蚊，跌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54美元，卖出412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正义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仲有啲封路措施咧，需要提提大家噶。沙田路咧，现时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但比较车多。而另外呢，西九龙公路呢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的部分行车线呢现时都是封闭紧的，大家经过呢记得要小心留意。

0: 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一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2: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数榜，逢星期一中午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画面但是难度极高的一次。

0: 收简仔梦嘅时候咧，会编好一啲令佢有演绎画面嘅歌曲，但系净系有画面唔够嘅，好似今次绿蓝染咁，考起佢嘅咧就系要表达到歌词中嗰种挣扎，想喊但系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绪。
1: 暗花被时代压碎，这花圃上有千丝万缕。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好少会有一个单一事件咧，同时影响到即系 Alex 啦、Kitty 同埋超 B 嘅。琴日就发生咗一件啦，就系咧喺呢个社交平台出现咗咧阿 Sammy 嘅样啊，就对住个镜头讲咧，就话佢本来呢一个 weekend 啊举行嘅演唱会就要延期啊。
1: 系啊，呢件事件咧最初即系净系出咗文字版嘅时候，大家都觉得乜嘢啊，系咪假噶？又原来真系，即系而家话因为嗰啲某啲嘅基建咧有问题，就即系搞唔掂啦个台，所以都系宁愿延期。但系咧 ，Sammy 为咗咧好多嘅歌迷真系由外地飞到嚟香港啦，即系又买晒机票啊，又订晒酒店啊，咁好惨噶嘛。所以特登佢都会喺翻个台度，因为佢话我又喺度啦，我唱到，我 dancers 又喺度啦。
2: 最重要嘅硬件就系
1: 我
2: 自己，
1: 就系我自己嘛。咁我梗系出嚟咧，即系为翻好多嘅歌迷，即系唔好令佢哋失望，
0: 即系答谢会，
1: 有个答谢会咁样。
2: 系，咁佢就话啊，虽然唔可以以演唱会嘅制作，即系暂时同大家去到见面唱歌啦，咁但系希望呢个答谢会都系送上一份少少嘅心意咯。即系我相信意外或者呢啲控制唔到嘅情况，
0: 大家都唔想嘅，系啦。咁啊 keep 住个门票咧，即系可能将来咧。

0: 延期嘛，延期即係話有期啦，即係唔係冇期啦，唔係後會冇期嘛。咁即係將來咧再舉辦嘅時候，可以攞住張飛咧再次入場，以一個好安全、更加咧即係宏偉嘅情況之下睇 Sammy 嘅演唱會。
1: 係，咁亦都有好多歌迷話咧，咦？如果係咁話，好似賺咗喎。成件事即系 plus one， 我突然之间睇多次 Sammy 已经系，
2: 因为其实你揸住个票尾，你到时睇下佢嘅安排日子。

0: 到時佢嗰個
1: 安
0: 排可能未必就到嘅話，咁即係有兩個選擇俾大家咯。
2: 咁啊，即係要睇翻即係有關當局啦，即係點樣去安排啦。即係今次呢件事，即係冇人想嘅，即係連見到 Sammy 個樣咧都好 sad 啊！即係我第一件事佢都話，我淨係諗到我啲歌迷點算咧咁樣。
1: 係咁，一定會失望噶啦。咁但係既然咧，即係一個演唱會咧入邊有咁多嘅機關，舞台上面咁多嘅一啲諗法啊，或者一啲新進嘅科技啊咁樣，咁如果真係有一啲嘅部分咧係做唔到滿意嘅話咧，我覺得無謂夾硬進行啦嚇。應該如果再有事嘅時候就唔好啦，係咪先？我哋都唔想見到一個嚇即係有事嘅演唱會。咁既然係咁咧，延期係一個可行嘅方案咯。
2: 係啊，同埋兼且見到即係 Sammy 啦，即係雖然咧話演唱會就要延期啦，但係佢都繼續彩排啊，因為佢就話即刻要改曬成個 rundown， 點喺個答謝會度咧令到歌迷入到場嘅時候咧都唔會失望。
0: 嗯，係啊，咁我相信即係作為表演者都想每樣嘢盡善盡美嘅，係即係。有时候一啲突发嘅事，你可能话咁 cut 咗佢咪得咯咁样，咁但系可能对于本身都有要求嘅人嚟讲，就会即系觉得都唔想觉得唔好嘅嘢攞俾大家睇噶嘛。
1: 要有一个方法去处理同埋安排嘅。不过咧，我系嗰啲咧，即系好衰嗰啲人。初初有呢个消息，我系得文字版啊嘛。咁你话咩咩第一场延期咁啊？要睇下其实我自己张记第几场先。我第二场应该唔关我事啩？你第一场延期啫，系咪啊？点知到最后原来三场都要延期。
2: 所以咧令到有啲歌迷咧，即系少少咧就觉得，哎呀，阴公猪唔少少失望咯。
0: 系，但系唔系喺演唱会嘅事情上面，我谂其实平时我哋生活上咧都好多间少会遇到呢啲突如其来嘅改变啊，或者打乱阵脚嘅情况啊咁样噶啦，即系我哋都要用一个。即
2: 正面嘅
0: 态
2: 度，
0: 平常心去面对。
1: 但讲就好容易啊，但你会点样处理啊？即系遇到一啲即系生活上面嘅打乱阵脚。
0: 系，即系可能譬如突然之间你约咗我啱啱有一个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是、我朋友话咧，佢去旅行，咁你知道去旅行咧，某一啲地方、某一啲岛咧，你要特登可能再搭多几个钟车去，或者再搭船去噶嘛。咁佢咧尋日就同我講有一次佢就去越南啦，咁啊去一個島嗰度啦，咁啊特登咧就去嗰啲好似沙灘邊嘅一啲 club 咁樣，就去想睇嗰啲花火啊，跟住有啲花火表演啊咁之類嘅嘢啦。咁跟住點不知佢去到嘅時候咧，就發現話原來當地咧有一個重要嘅人物咧。喺幾日之前就過咗身，咁跟住咧，全部呢啲活動咧都唔可以舉行啦，即係少少都唔得啦咁樣。咁當然佢哋就即係嗱，呢一啲就係佢哋預料之外嘅嘢啦。即係本身你都以為我 check 咗禮拜一二三四五邊一日可以去咁樣，咁點不知原來呢啲突如其來嘅你預計唔到去咗咧，你就會即係好失落啦。你覺得嘥曬啲時間咁樣樣，特登去約將個行程去就咁樣。咁我諗。都冇啦，呢啲改變唔到嘅時候，你就去到咁，盡量睇下仲有冇其他嘢可以
2: 玩
0: 下、relax 下咁樣，去到令自己的心情好啲咯。
1: 但係呢啲即係唔係必須噶嘛？即係其實咧，佢有得睇噶嘛，開心啦。其實冇得睇就唔會話你冇得忽肉啊，又或者食唔落飯噶嘛。但係人生其實遇到好多呢啲嘢咧，其實真係有啲咧不可抗力嘅一啲嘅情況咧，我就會咁樣睇，我就會覺得咧唔會一世嘅。即係你不可抗力都係呢一段時間嘅啫，係會過嘅。譬如咧Kitty 嘅美貌咁樣啦，哇，
0: 係會過嘅，
2: 會過去的。
1: 而家唔係咁靚，但係將來可能會更靚嘅，係啦，又或者可能
0: 只要做啲手術。调一
1: 调
0: 整佢，
1: 色彩转变啦，最好唔好入侵性啦，即系嗰啲咁样。
0: 入侵性唔够劲，
1: 即系每样嘢都会过嘅。我觉得柳暗花明咧就
0: 系
1: 留下啦，游一串啊嘛，
0: 系
1: 啊，所以咧就真系唔需要担心嘅，挨过咗就掂噶啦。
2: 系啊，我自己如果俾我拣咧，即系譬如可能去旅行啊玩嘅过程当中咧，我反而觉得如果即系有啲意料之外嘅时候咧，我觉得咁正嘅，即系冇经历过，即系我 plan 呢样嘢，好开心，即系突然间都好似。兴奋啲啊！哎呀，原来你 plan 咗，可能都未必有你而家冇 plan 嗰样嘢咁开心。
1: 即系啲特别节目。
2: 系啦，我觉得特别啲嘅呢样嘢系，我即系我去旅行啊，你可能日常嘅 routine 嘅工作，可能哎呀，点解会唔系咁咧？即系就反而调转啦，所以系个心态嚟嘅。
0: 我谂最阿 Q 嘅就系咁都俾我遇到咁
2: 正啊，系啊，
0: 未必正嘅，即系我谂可能真系譬如
1: 未必正，
0: 未必正，因为譬如我个 friend 咁样，佢话去到咁，佢真系嘥咗咁多个钟头去改个行程，然后去到嗰度冇花火表演咧，其实嗰度系。 乜都冇嘅，即系冇嘢玩嘅，
1: 即系冇嘢发生。
0: 咁一定唔系正先啦，即系冇得呃自己嘅呢样嘢。但我会觉得，我咁都俾你遇到，咁你呢个经历我可以讲一世咯，
2: 系，
0: 你就可以同人哋分享。
2: 我睇你用边面去睇咯。
1: 咁如果系咁讲啊 ，Sammy 正嗰几次噶啦，因为上次都系咧延迟过一年啊，

0: 过有一年咧开演唱会都沙声咁样啦，不过咁好多人都好支持阿 Sammy 嘅，所以完全冇问题嘅，等到嘅系咪啊？
1: 一定等到，
0: 系啊，去咗个答谢会先啦，
1: 梗系啦。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好歌献给你。
2: 有人辞官归归。归故里，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究竟呢一位系归故里定系赶科场，我都唔知啦吓。因为近排见到佢咧，又再次亮声啦，水准仍然都系非常之高啊。讲紧咧就系Carrie 啊，吴雨霏啊，今日带嚟吴雨霏嘅一首，我谂佢都系喺佢嘅个人历程当中咧，其中一首好 hit 嘅。我本人啊，
3: 系因为呢首歌都系即系Carrie 咧，就系转头去新公司之后首张嘅大碟啦，
2: 即系当年啦，
3: 当年啦，咁亦都出埋。呢首歌咧，亦都系林夕为佢打造嘅，即系亦都一个好似好比较可怜少少嘅女生嘅感觉。
2: 可怜，但我觉得呢一个好似好有 statement， 即系其实我本人就认为咧，即系好似将自己咧即系 address 到好大咁样啊。
4: 冇错，你咁讲咧，其实所谓嘅度身订造咧，因为当年系总结佢出道十年以嚟嘅一个心路历程嚟嘅，咁所以都呈现翻当时佢嗰种状态啦，即系想写翻佢嗰阵时嘅心情啦。咁我本人咧就可以听到佢比较柔情啲嘅一面。因为平时 Carrie 咧，可能有啲歌咧都可能有啲摇滚嘅感觉噶嘛，咁但系呢首歌咧就睇到佢柔情嘅一面啦。
2: 我有阵时就会分析咧，嗱 ，Cookies 咧有九个女仔啦，到最后变咗四个啦，咁样到最后咧，大家都会即系公认咧，就系吴雨霏咧就系最唱得嘅。咁其实真系。背后咧，佢真系付出咗好多好多个努力啦，同埋系好明显咧，佢嗰个唱得咧唔系自己话噶，系人哋听完之后觉得，系你真系有料到，系啊，佢唔系话即系九个之中最好啊，而系其实 in general 同其他人比当中，佢都系算好啊。
4: 系啊，有时你去唱 K 咧，点 carry 啲歌我知，咁难唱嘅。
2: 系啦。

0: 呢一隻我本人咧，话俾你听咧，系好难处理嘅。有啲人咧参加歌唱比赛咧，拣呢一隻我本人咧死梗。点解咧？因为呢只歌唔系我嚟比赛嘅，呢只歌系我嚟听嘅。呢只歌咧系要有好多嘅耐心，佢唔会有好多飙高音嘅位啊，即系之类，同埋嗰啲歌词咧。每一粒字你都要唱到到位先得噶，咁所以咧千祈唔好拣呢只歌
1: 参加比赛，
0: 歌唱比赛，万万不能啊！
1: 我亦都觉得即系 Carrie 咧，佢尝试嘅领域好多咯，即系譬如嗰阵时即系 Cookies 啦，就好少女，然之后就去咗 band。然後再是这样即是唱这一类型的歌曲的时候呢都是大家都见到他很多方面样样都是可以的。
2: 是啊，咁所以现在他在亮声啦，咁做了妈妈之后不知道他的作品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路向或者新的感觉。
0: 究竟会不会回归乐坛先，我都不知道。即是他那时呢走得那么潇洒呢，同时走得那么赶呢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呢。
1: 但是现在即是刚刚前那排呢见到他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再一次唱的时候呢，你都是觉得哇他把声都keep 得好好啊，都仲系。
0: 咁不如喺呢个时候听下佢呢一首作品啊，吴雨霏，我本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广西受风暴米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决堤。截至朝早十一点，横州市有四人死亡，八人失踪，八万四千七百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汶阳县亦都有8,600多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圣中派位结果公布，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学生朝早翻学校拎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在礼堂等待的家长互相拥抱，祝贺彼此的子女考获理想的中学。有妈妈知悉个女获派理想中学，抱起个女石。有学生知悉获派首志愿后喜极而泣，说第二次呈分试失准，面试亦都不成功。当朋友已获派心仪中学，自己压力好大，之后每日都温书。亦都有未获派第一志愿的同学说，与爸爸满意获派学校，经商量后决定不会叩门。本年度在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有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的学校，84%学生获派首志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改善了，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陆续重开，署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的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以及洗牙服务。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去到2027年的2月，并且将年度服务名额由2000个增至3000个，亦都会延长以公司型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去到本财政年度尾，提供约60,000个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手的家庭医学诊所，今年10月起会增至4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19点，跌96点，总成交金额2139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5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56点，跌160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5.2，升13.2；快手41.32，跌4.68；盈富基金23.98，跌1毫；中芯国际74元，跌1.75；恒生中国企业80.12，跌1.6；华虹宏利181.8，升3.8；美团78.25，升3.3；阿里巴巴96.55，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4.44仙4，跌1仙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85，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4。

0: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13 点，跌1,424 点。港金报38,580元，跌2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67美元，卖出4,123.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嚟啦。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兰开下道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而家来回方向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就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系已经封闭，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咁仲有西九龙公路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噶，就去葵涌方向，跟住海丽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已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算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有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涛，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我想知道
7: 他
8: 是不是识问，我想讲
9: 我想问，但系唔
10: 出得，
9: 我可以
10: 点啊？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1: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2: 每逢礼拜二都有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希望大家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有啲咩问题问 Kitty 咧，随便写低话俾我哋知啊。不过我真系有一个问题啊，就系咧 ，Kitty 初我识你嘅时候咧，你就好多嗰啲广告啊，有阵时平面又有即系电视又有吓。咁你系咪成日要去 casting 咧？系咪同埋你 casting 嗰个平均嗰个命中率咧要几多？因为我听闻咧有啲。即係好靚仔嗰啲 model 咧，你以為佢真係啊好多廣告啦，但係佢話原來要 cast 成十個咧，先得一個中嘅啫。
13: 其實都算好好噶啦，十個有一個，
12: 十個一個仲算好好噶。
13: 係啊，因為其實咧一個job 啦，我哋叫做即係你話一個廣告咧，佢通常咧 cast 咧，佢會 cast 兩三日或者三四日咁樣嘅。咁、短短續續有唔同嘅人上去影相啊、自我介紹啊，咁跟住試下。如果電視可能會試兩句對白啊，睇下你啲戲得唔得啊。如果平面就會影。几张相，即系睇下近唔近佢想要嘅 layout 咁样啦。咁我试过有一啲咧，真系比较大型嗰啲，系哇，可能洗头水广告系啊，好多钱嘅咁样，或者个 campaign 咧系周围摆嘅。咁佢咧真系我上到去要等咧，等二三十个人噶，即系喺度，但系嗰一个 moment 啫，即系佢系 cast 几日噶，即系可能有几百个人去争一个 job 噶。咁所以你话你个朋友十。次有一次中咧，其實都算唔錯噶啦。
12: 嗰個朋友你都識噶，即係 mix mix 地嗰個咧，阿咩啊？
14: 哦，我知邊個啦，
13: 男定女嚟㗎？
14: 咁嗰個
12: 咩身啊？嗰個咩身啊？
13: 咩身啊
12: ？Mixon
13: 好识喎，
12: 梗识啦，我哋一齐拍过嘢啊嘛，系拍二台嘅嘢啊嘛 ，Mixon
13: 系啊，系啊，咁所以嗰阵时咧，有阵时你会觉得好气馁嘅，系啦，不过后屘咧，我又会同自己讲，即系你去到就算个客拣到你咧，一来我觉得系合眼缘啦，即系唔系你唔好嘅，系啦，佢要嘅嘢系咪你有嘅嘢啦，即系只能够讲，咁同埋再者就系，譬如可能你公司叫你去，佢开个价钱。又啱唔啱咧？即係好多其他嘅因素嘅，所以就真係魚翁殺網咁樣咯。
12: 其實好簡單嘅一樣嘢，都係好實話就係、是、咧。 唔好怕失败咯，吓，因为失败咧其实系正常噶、
13: 嗯，
12: 因为咧你谂下，即系其实咧，你睇一场世界杯，睇一场足球咁样啦，佢差唔多埋门埋十次、廿次咁样咧，真正入嘅可能得嗰两次嘅咋，
13: 系啊，唔系应该话踢咗十年波，可能真系俾你见到嗰下就系嗰一下咯，咁、嗯、但系有时候又得意嘅，你嗰排可能中开咧，又中得几密嘅，
12: 手风顺咯，
13: 系或者运气好，真系唔知点解，可能咁啱容光焕发嗰排。
0: 系咁样咯，系啊。喂，讲开波咧，即系有好多朋友咧，关于世界杯都问下你问题喎。
12: 因为你系睇波女郎，
13: 定系当我
0: 灯
13: 啊？
0: 系嘅。
12: 如果我系负责世界杯嗰啲活动咧，我一定请你做咧啤酒女郎。
13: 我以为你话请我做嗰条白酒鱼添，拣边个赢啦？
0: 已经有人问啊 ，Kitty 啊，你点睇咧？你嗰个队外队啊，英格兰下一场对战挪威，做个赛前分析。
13: 其实我觉得今届英格兰就唔系特别好嘅，系啦，啱啱嗰场佢。佢對墨西哥咧，其實我以為墨西哥會贏嘅、
12: 嗯，
13: 因為之前睇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好似英格蘭隊波都係靠哈利簡尼，即、就、係、是、靠隊長一個咁樣啦，其他嗰啲又冇乜特別好亮眼嘅表現。咁但係啱啱嗰場咧，佢又真係贏咗，咁啊俾凌咸入咗兩球咁樣。咁係
12: 靠個人定係靠組織咧？你覺得今次佢哋入兩球
13: 都必須要有組織嘅，
12: 係、oh, 啦、okay, okay. ，
13: 但係有時個人嘅發揮都好睇臨場噶嘛。咁我自己就冇特別好大期望咯，因為佢下一場對挪威啊嘛，即係對夏蘭特啊嘛。咁、夏蘭特又真係好勁
12: 啊！但我覺得難傳都有三分釘咯。不過呢一場我講唔到，因為我冇睇精華。我有睇精華再同你講過。
13: 唔係你下次直頭睇呢場對挪威應該好好睇嘅。
12: 係嘛？
0: 亦、都有人話啦，哎呀，我一直咧有個問題咧擺喺個心裏邊咧，好想問下 Kitty 嘅睇法嘅。佢話咧，我係一個咧好記得朋友生日日期嘅人嚟㗎。咁、我一定咧會同生日朋友咧發信息同佢哋祝福嘅。但係自從咧即係2019年尾咧發生咗一啲事情，加上疫情爆發啦，咁有好多朋友咧。就冇俾我，即系冇同佢咧发呢个生日嘅祝福信息啊、
13: 嗯！
0: 反而佢哋咧喺呢几年咧就花时间去追星啊，或者参加啲咧明星嘅生日会，咁都冇去发一啲叫生日祝福，咁自己咧个心咧都几酸下。咁我系咪太小家啊？定系我太执着啊？想睇下大家有啲咩睇法或者啲咩意见俾佢？
13: 首先咧我就赞下听众先啦，因为我觉得你能够记住即系身边朋友嘅生日咧，我觉得系
12: 有心人。
13: 好窩心嘅，因為有時候咧，我覺得我自己都係暖心嘅雙魚座啦。但係有時你問我確實嘅日期咧，我都唔係好記到㗎。
0: 你冇㗎，
13: 即係記到
12: 你冇㗎，你冇㗎，
0: 你
12: 冇
0: 記住㗎，
12: 你冇㗎。係
0: 咯，我記得你都有 send 咩嗰啲短信嘅，生日快樂。
13: 有，
12: 因為佢 Facebook 彈出嚟嘛。
13: 係啊，一來彈出嚟啦，二來可能你喺啲群組度有人帶頭講開，咁你咪跟住講啦。第三咧就係你可能大概會記得佢係邊個月份，即係我會記得佢係邊個月份。但係你話啊係16号定17号，有时你真系会唔记得嘅。有啲日子容易记，譬如我朋友8月1号生日，咁我咪记得咯咁样。咁、我就觉得嗱，首先你自己就好窝心啦，因为你将呢件事咁上心，
12: 好人
13: 系啦，或者你记低咗喺电话度都好啦。咁但系又需唔需要一定要求对方都记得咧？咁我觉得未必嘅，即系譬如我咁样，我觉得我自己都有心嘅，但系我冇将呢个咁细微嘅嘢摆喺心上。咁但系唔代表我唔锡我嘅朋友噶嘛，即系啦，
12: 唔需要问回报咯，我觉得。
13: 系啊系啊，即系亦都唔需要因为咁样唔开心咯。咁譬如佢就话啊，而家会唔会系啲朋友嗰个 focus 咧？唔系摆咗喺自己度，系啦，即系可能
12: 摆追星
13: 心神系啦，摆咗去追星。咁我又觉得即系所有嘢爱情又好啦，友情又好啦，有时都系缘分同埋阶段嘅。即系可能某一个阶段你同佢好熟好 friend， 咁然之后过咗某段时间之后，大家嘅兴趣唔同咗啊，大家嘅视野唔同咗咧，都有机会系疏远咗嘅。咁我觉得又唔需要太过即介懷，有時有啲嘢，咁你咪又睇下你會唔會又識到一班新嘅朋友，或者你有新嘅興趣，咁自自然然其實我覺得呢啲關係咧，即係都係有來有去嘅，係啦，咁啊唔需要因為咁樣而覺得好唔開心。不過如果你真係好重視嗰一個人或者嗰班朋友咧，我覺得都唔介意你去主動去，即係有我識得有啲人咧係，喂佢唔揾我喎。 咁就冇心啦，咁我唔揾佢啦。即係我有時候會覺得，哇！你咁長建立咗嘅友誼，你因為少少好似有啲小生氣咁樣，就鬥個氣，咁跟住就冇咗，我又覺得好可惜嘅。即係最緊要係你重視嗰樣嘢，你就唔好計較咁多啦。即係你不如自己又行多步。咁其實可能人哋咁啱又見你冇揾佢，佢又冇揾你啫咁樣。咁自己行多步嘅時候，可能嗰個情況又會扭轉翻咧咁樣咯。
0: 因為我見到聽眾佢話咧，哎呀呢啲朋友。绝对不是那些识了一两年的人的、
13: 啊、
0: 即可能是识了二十、三十好多年的一些好朋友来的、嗯、我都感觉到一件事，即跟 Kitty 刚才讲的事最重要就 是有很多朋友呢，就是 你不是说不想找他的，有时候可能自己有忙紧，你自己忙的时候觉得、嗯、哎呀对方可能都不得闲，不要搞住，或者我这排忙，下次再联络，下次再联络，那就摆下摆下就忘记了、
13: 啊、有时关系真的要其中一方可能要做多少少，即是做主动
12: 有人行多啲嘅，一定要有行多啲嘅。
13: 咁所以其實冇得太過計較咁多
12: 嘅。同埋我諗每個人對自己生命嘅素材或者選擇咧，都係自己個人嘅自由。即係譬如佢去追星啊，又或者去啲明星嘅生日會啊，其實冇錯噶、因為佢覺得見到嗰個明星或者追星咧，佢會開心啊嘛。咁每個人都係想追求自己開心嘅一刻咯，所以唔需要話介懷佢去咗嗰樣嘢，而好似去呢個追星咧就大過你嘅友誼，唔好咁樣比較。
13: 因为
12: 无需要比较的，亦都冇得比的。
0: 因为 我自己都同意一样嘢，就有啲朋友可能话，诶、哎、啲友情咧，你冇见一排啦，你摆低咗咧，诶、哎、我友情就已经完结咗，唔系噶，即系你当你有一日咧，你 pick up 翻，你同佢联络翻嘅时候咧，嗰段友情咧系继续喺度。
12: 我又唔会咁睇，我觉得咧系我 say 咯。即是不是完结由我发版由我发版我说未完结我决定
13: 是吗
12: 我和 Kitty 细水长流
13: 即是我找回你你都不理我是吗
12: 住我得闲我得闲先福你
13: 两个月后
12: 两都好、啊、两个月后都起码幸福、啊、
13: 到时我不理你了
12: 啱冇啊我搞Wilson，
2: 佢揾Wilson嚟揾你。
0: 好，另外呢边咧有听众话啦，诶、哎，我都想问一下面上面咧自己有啲斑啊，咁究竟嗰啲系咪个老人斑呢咁样，因为佢就冇搽防晒，咁、应该搽啲咩咧？或者系咪要做啲 facial 嘅 treatment 啊咁样？因为呢两日咧去游水嘅时候咧，就突然留意到佢再，我见到佢再讲一讲啊，因为佢自己咧都已经咧唔系后生啦，都五十 plus 嘅啦，朋友嚟啦。
12: 哦，咁都正常嘅。
13: 超 B， 你系美容达人，你有冇意见啊？
0: 真心系。要查防晒，你无论去任何场合，你都要查防晒，
12: 防晒，双查，双查防晒，
0: 双查防晒。我有啲朋友直情话咧，佢就算喺屋企啊，起身之后咧，你冇嘢做唔出街咧，都查防晒。
12: 因为听讲话，原来嗰啲光管或者系啲灯咧，都会有紫外线噶，
0: 都会有。因为而家嗰个紫外线咧就是、太严重啦，即系你唔好谂住，诶、我都唔出街冇乜所谓啦，嗰啲。紫外線咧，即係你唔知無真係無孔不入嘅，同埋你嗰啲斑咧，係有好多時候可能你啱啱真係曬過，或者你自己生完暗瘡，唔知拗損咗塊面嗰下咧，你唔冇理到佢咧，佢就可能整一整咧就變咗斑。
13: 有色素啦，
0: 係有色素。
13: 咁但係有咗斑咁點算咧？
0: 咁你睇清楚啦，你真係揾醫生去睇，究竟你嗰係咩斑先？
12: 打咗啲斑斑佢啦，
0: 因為有啲斑咧唔係你就咁打就得㗎。
12: 哦，係啊，
0: 唔係即係好多種
12: 會冧斑㗎。係
0: 啊，因為可能有老人斑啊、色斑啊，或者有啲汗斑、荷爾蒙斑啊。
12: 其
0: 实有好多问题，
12: 有好多比较初步嘅斑咧，如果唔理佢咧，到最后系会变咗老人斑。
0: 所以系真系要去揾医生睇咧，即系你当你见到嗰、那个，咦，点解色素有啲唔同咧，就去睇医生，咁啊最安全。即系唔好谂住，诶，少少嘢啫嘛，唔系嘅，即系唔好谂住咁。

0: 自己覺得咧，即係茶嘢其實係好表面，即係當有嘅色素咁樣沉澱，即係俾你見到一笪嘢喺度咧，我自己覺得買嘢嚟茶其實都唔
1: 太遲啦 ，too late 啦。
0: 未必有嗰個效果咯。即係譬如你話啊黑眼圈嗰啲，咁其實你我都唔相信，即係搽啲 eye cream 佢就會淡咗咯。係啊，即係我覺得係呢啲係
2: 我都
0: 係
2: 年
0: 好底層嘅嘢嚟，
2: 同埋少係年紀唔同啦。係
0: 啊，
2: 即係你後生女嗰陣時咧，你唔食兩餐都即刻瘦啦。你年紀大之後咧，你哇真係你要做又要做運動，又要 keep fit， 又要整好多嘢。
1: 不過我近排去咗一間咧，即係懶係高級嘅美容院啦，咁樣咧就係做一啲佢哋，因為佢哋其實佢冇咁樣宣傳嘅，但係我眼見啊，佢嗰啲美容機咧係唔入侵性嘅，但係佢係差唔多100万起跳嘅，最平嗰部啊，
2: 即係高能量，
1: 係啊，高能量係咪新出品啊？咁樣去做嗰啲咧，哇，其實嗰啲真係好好。嗱，佢又唔係入侵性啦，即係唔會話好似打 botox 啊咁樣嗰啲咁嘢啦，佢就好似揾啲咩磁子能量喺度震你個樣啊嗰啲咁樣咧。做完之后真的挺好的那些东西是啊
2: 即是我觉得怎么都要保养的了、即是无论是什么年纪好
0: 是
2: 当你 keep 住保养的时候你就可以 keep 好的年、即是 keep 好的皮肤质素
1: 是啊好像阿超 B 这样咯明四十几岁都好像十几岁
0: 十几岁开始保养了
2: 是啊早点做啊这些东西

0: 见到佢哋嘅互动咧，真系觉得好开心啊 ！Best friend 啊 ，Buddy 啊，吕卓安再加埋蔡俊贤嘅1206，系咪就系嗰个 room number？
1: 系啊，
0: 宿舍个 number，
1: 宿舍个 number 咁样。我亦都有人问下，即系呢个都可能唔系叫问题，即系佢讲下自己心情咧，就话：哎呀，出边咧又大雨，咁啊，真系要听住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咧，先可以搞得掂啦咁样。
2: 好啊，
1: 系啊，咁啊 ，Kitty 你自己即系，譬如而家即系出边真系咁大雨嘅时候，你会唔会
0: good choice？good choice？
1: 你会唔会特别即系可能会着下水鞋啊、凉鞋啊嗰啲出街定点嘅？会唔会？
2: 咁我又冇喎、啊，
0: 佢你好似冇乜水鞋、
2: 啊，我冇啊，直头冇水鞋，我唔知咧，我唔中意咯，
1: 凉鞋都冇、
0: 啊，唔系佢系嗰啲咧，一落雨咧就鸡饮脚咁样咧，喺嗰啲盐棚嗰度避嚟避去，避嚟避去，避嚟避去啲人嚟噶，
1: 一定要鸡咁脚，
0: 一定要鸡饮脚噶，
2: 个脚尖嘅啫，
0: 鸡饮脚系个即系跑得好快嗰啲鸡饮脚，
2: 系啊，我又冇特别着嗰啲水鞋嗰啲，咁你又要换，我唔知咧，好似好多，
0: 佢系女汉子嚟噶嘛，佢唔会即系。要有造型噶吓，佢、要方便
2: 系啦，
1: 系、你咁讲，我即系谂翻起，
0: 反而系 超 B 好多对水鞋、
2: 啊，
1: 我以前有买水，但系嗰水鞋烂咗之后就冇再买啦。
2: 哦，
1: 好烦啊！咪收，即系要保存一对水鞋，好鬼烦。
2: 同埋咧，我成日觉得好似喺街市咁样咯，嗰、那个
1: 都靓嘅、
2: 那個，我知佢
0: 系
2: 好靓，
0: 系有好靓嘅，系，但我都唔中意水鞋，因为我觉得咧，我只脚咁难得冇味咧，我唔想佢焗到有味啊。
1: 但系而家咪有好多嗰啲咧，譬如可能胶鞋。即已经好似点讲咧？佢又唔系拖鞋，但系一对鞋咁嘅样嘅，但系全胶嗰啲咧都可以货你，即系落雨时候着嗰啲，你 O 唔 OK 啊？你又
0: 其实我唔 OK 嘅，
1: 你都系波鞋嘅啫嘛，系嘛？
0: 因为我全力就系着波鞋，咁样我另外嘅 alternative 就系着呢一个皮鞋，跟住就冇啦，就拖鞋噶啦，系啦。阿 Kitty 都系啦，系嘛？
2: 我都系，唔系我有高踭鞋，
0: 高踭鞋，但系
2: 高踭鞋。我哋 lady 嚟噶嘛？
0: 你问人借多噶嘛？系嘛？
2: 借咩啊？高踭鞋冇，
0: 我冇啊，冇得借噶，
2: 冇 sponsor 噶，高踭鞋自己买噶，系啊。
1: 咁另外咧，有位朋友就问啊 ，Kitty 啊，我想问下咧，你现时为止咧一个最幸福嘅 happy moment 系乜嘢？
2: 喂，呢个咧，头先我睇到个留言嘅时候咧，我都谂咗一阵，好似好难去谂一个，
0: 因为有太多个。
2: 或者其实冇一个特别好令到你。劲深刻嘅，因为平时其实都几开心啊，个人系咪先？但我会谂啊，其实如果你觉得好幸福咧，系有一啲小确幸，即系譬如有一啲小感动咧，系会令到你觉得幸福嘅。即系譬如可能身边有啲朋友啊，记得你中意食咩，咁跟住就买俾你食啊，或者有时见你唔开心，咁佢特登搵啲藉口嚟，即系约你出去陪你去玩啊，咁样。即系你呢啲小感动俾你 feel 到咧，我就觉得嗰种就系幸福嘅感觉咯，即系因为。有阵时你会觉得，佢哋系用行动去表达，即系对你嗰、那个尊重或者嗰种爱啊，系啊，即系俾你完全感受到，而你系觉得呢一个就真系好幸福啦。因为其实呢一样嘢系冇即系冇利益关系噶嘛，即系佢哋唔需要咁样对你噶嘛。咁但系喺呢个即系大家建立嘅感情当中，你感受到咧，我就觉得呢啲小感动系好值得摆喺心。
0: 我会记得噶。我有好多咧，但我好多全部我都会记得噶，因为我会好珍重呢一样嘢。即系譬如我记得好耐之前啊，譬如自己冇咩嘢做啊，或者系俾公司 lay 咗饭咁样，咁我哥就喺呢一个屋企嘅露台嗰度咧，搭住我膊头就话：细佬有咩事嘅话，揾我啊！
2: 哎哟，系啦，
0: 虽然到而家都冇揾，亦都冇问佢任何嘅财政上面嘅帮忙，但系嗰一刻。已經是感動到想嘔
2: 啊！係啊係啊，即係譬如我只狗入咗醫院咁樣先算啦。之前咧另外一隻狗咁樣，咁有啲朋友咧即係知道我好唔開心咁樣咧，我嚟探下佢啊咁樣，即係你就會覺得都好窩心㗎。
0: 小寶
2: 係係係，
0: 我記得啊小寶，你啲狗我全部記得曬嘅，
2: 因為小字輩全部都係小寶啊小豬啊，
1: 小可愛咁樣
2: 係啊係啊。
1: 咁我都覺得係嘅，同樣嘅，即係有時我哋即係你要揾一個特別一個 moment 咧，可能對於我哋人生當中好困難，即係。每日其實你
0: 其實唔難嘅，你一諗就諗到嘅啦。
1: 因為佢話係一個嘛，即係一個就係、是。
0: 其實有十個，你咪揀一個咯。
1: 我覺得每日都要你感受到嗰種愛就其實應
0: 該。你有冇諗到有一個係 moment 你好感動嘅？
1: 其實每日都有嘅喎，我覺得每一日都有。
0: 你講一個，
1: 譬如可能今日你淨係朝頭早飲咗杯咖啡，好好飲。哎呀，沖完之後你沖完之後先至冇水喎，咁你都好開心啦，唔使等啲嘢。
2: 呢個好正喎、啊。
1: 好簡單嘅啫喎，
0: 先接咁即係其實係即係，
2: 即係佢冇阻到佢飲咖啡嗰個過程，
0: 都啱，你啱，你啱。
1: 因為你知咩？有時沖咖啡沖到一半嘅時候咧，佢停咗呢部咖啡機咧，冇水喎、
2: 啊嗯。即係你覺得嗰日就好順利啦，好 lucky 啦，
1: 所有嘢都係順嘅。
0: 咁照計超邊應該好熱門足嘅喎，
1: 梗係咯，最開心同你一齊咧，每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候说，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存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圣众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和统一派位阶段，九成半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八成四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学生一早返学校拎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虽然未获派首志愿学校，但结果亦属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和学生去到心仪的中学叩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到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习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有同学说，获派首志愿，不过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已经为面试做好准备。广西受风暴美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截至朝早十一点，黄州市四人死亡，八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汾阳县亦都有8,600几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个球员剧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现在作出了正确的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说，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黄红牌规则以来，从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情况之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的世界杯正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雅蒲岛以北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天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63点，跌151

0: 2.2 点，总成交金额23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30，啱啱跳咗15227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蚊，升9蚊；快手40.86跌5.14；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79.84跌4.4；中芯国际73.05跌2.7；华虹宏力181.1升3.1；阿里巴巴96.05升1毫；美团77.9升2.95。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4，加元5.518，新西兰元4.464，欧元8.9667，每百日元对港元4.8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49点，跌1288点。港金报3857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9美元，卖出412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啦，曾經係有壞車，壞車已經離開咗噶啦。現時咧主要就係後車少，元朗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富泰村嗰段稍為車多。另外沙田路啦，由於有道路工程嘅關係，去大埔方向近住豐盛苑慢線係封閉緊，一帶稍為車多。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邮政大楼曾经亦都是有坏车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一带亦都是比较车多。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丽村，因为路面急修，一度封闭的行车线已经是重开了，交通回复正常。还有就是之前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交通同样是回复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正常，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哈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至于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九龙区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圣安德烈堂一段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都稍为繁忙。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的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驶近，驾驶者应该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走出马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

0: 好嘅意見嘛。
1: 嗯嗯，喺人哋眼中就了解自己。
0: 係啊係啊係啊。咁、然之後我就覺得，係、原來我對於有時自己有情緒嘅時候係咁樣，令到人哋會有啲難受喎、咁不如下次直接講啦、即係好似感覺上我都尊重對方咯，即係我唔會擺咗一啲好人哋不必要需要、承擔嘅情緒喺度。
2: 因為其實黑面都係一個冷暴力嚟㗎嘛。
0: 係啊。
1: 咁呢啲情況有冇出現喺 Lolly Talk 嗰啲姊妹嗰度啊？
0: 其實就是他們跟我說
1: 的。哦，就是他們啊，那都挺好的，他們算真
2: 是真朋友、
1: 真朋友、
0: 是啊是啊是啊，因為說真的，我以前剛剛一開始 Lolly Talk 的時候，他們會經常都說、你不開心為什麼不說、但我 feel 到你不開心、為什麼你又不說，就我們可以幫你一起解決件事嘛、然後我就發現、是的，一開始我可能會覺得、我將這些不開心的情緒放告訴你們，會不會影響到你們呢、但我就發現不是的，他們是有心聽，亦都有心跟你一起去解決件事。
1: 現在即是少了見 Lolly Talk 的姊妹就很慘咯，
0: 都不是少了的，我們平時都有，
1: 但你沒得一起做，又沒得出生入死嘛。
0: 哦，是我的耳仔會清靜一點咯。好嘈啊！即系当八个女仔喺埋一齐食饭啊，已经嘈到咧，我而家就清静啲。
1: 但你哋一齐嘅时候系有股势力噶，吓、有个 vibe 咧，系你觉得系好可爱啊，好cute 啊，啲衫好靓啊，
2: 但总之就好吸睛啦、啊。咁但系其实喺你而家呢个 stage 有啲乜嘢系会令到你唔开心嘅咧？
0: 而家呢个 stage、
2: 即係譬如頭先你話啊，有啲嘢即係啲姊妹覺得你唔開心，做咩唔講啊？咁樣其實有咩困擾到你咧？
1: 愛情、家庭、財政，
2: 係啦，
0: 哇！咁我覺得可能係
1: 樣樣都有啲，
0: 係咯，樣樣都有啲咯。可能誒、做嘢上有時自己俾太大壓力自己，
1: 係啊，唔好俾咁大壓力啊！因為而家做你俾咁大壓力同埋俾咁少壓力咧，都一樣嘅，出嚟嘅結果係一樣嘅，控制唔到噶。
0: 嚇，我會覺得因為始終咧，今年咧，我成為咗一個 solo 嘅歌手，即係樂壇新人，我會俾好多壓力我自己咯。有時候就夜晚 emo 嘅時候。就会谂啦，
1: 系最惨夜晚谂啊，
0: 系啊，
1: 因为咧呢啲嘢咧，其实系需要你日头谂嘅，你清醒嗰阵时谂、你夜晚一 emo 咧，你谂下咧，
0: 谂坏咗，
1: 你谂到好绝噶啦，谂到去咗牛角尖啊，冇钱啊，瞓天桥底啊。是啊，冇晒盼望啊咁样，所以夜晚唔好谂呢啲嘢，夜晚最好放空，即刻瞓。
0: 即刻瞓系嘛？
1: 系啊。
0: 咁如果瞓唔着，咁点算啊？
1: 勾个脚趾啊，应该有帮助啲穴位喺脚趾度咯。
0: 好啊，下次试下先。
1: 我乱噏噶咋？
3: 感觉上咧，其实即系就咁听 Echo 咁讲嘅，我觉得你一个烈女嚟嘅，即系你暗藏你嗰啲咧，其实你都系嗰啲比较有乜嘢唔满意，讲啊，讲出出嚟个嗰只嚟噶，你真系似。
0: 可能是因为关于我的怎么说呢，原生家庭问题吧、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我爸爸臭大和我姑妈一起臭大，所以呢、好像即刚刚我首歌 block 了樣，即我就会觉得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我要自己解决、我 block 了我自己不会跟他们说、所以有当有问题的时候要靠自己咯，要自己解决，
1: 有好有不好啦，好就 是你有一个独立思想独立的性格，你的分析能力一定比你同年纪的人强，不好就是什么都自己啃咯，
0: 是啊，但所以现在学习了一件事，就是会不会可以跟多些身边的朋友讲一下最近发生什么事，其实
1: 不好啊，
0: 为什么啊，
1: 跟信得过的人好一
0: 点、信得过的
1: 信
0: 唔
1: 過啲唔好講啊！
0: 係最 close 嘅朋友，
1: 會因八翻俾人聽噶，我試得多啦，
3: 真係講俾人聽
1: 啊嘛！突然間學咗 Elka 嗰啲腔口，
2: 你係咪唔記得咗你開咪講啊？我都知道，
1: 開咪講，開咪講，
3: 講出嚟俾你聽。
2: 所以其實咧，可能 Elka 你有時要即係放，即係識得放翻軟弱嘅一面出嚟俾大家睇，即係可能你自己太過好多嘢都自己搞掂啦，自己處理啦咁樣，跟住。你其實係都即係女仔都會有一個柔
0: 弱
2: 嘅
0: 一
2: 面，
0: 都想俾人照顧下，
2: 係啦，都想俾人
1: 有拍拖啊 ，Elka。
0: 哇！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好，
1: 即係有啦。
0: 我覺得感情生活呢啲嘢咧，就交俾喺啲歌嗰度，你自己領略。
1: 想唔想快啲有一個自己嘅家庭咧？然後，因為你始終譬如可能你同爹哋大啦，即係咁樣啦，可能真係想自己組織一個家庭，有自己嘅幸福。
0: 我又冇谂到好长，而家
1: 唔好咁早结婚啊！
0: 我覺得我自己唔
1: 學 Alex 哥哥嘛，
3: 而家你都唔結㗎。

0: 啊，或者即系我唔系话
1: 真
0: 系
1: 享受拍拖，即系
2: 冇你
0: 唔系啊，或者系享受自己都得噶。
2: 你23岁已经谂住唔结婚，人类灭亡噶啦，就嚟冇出生人口噶啦。
0: 唔系，同埋我而家因为一个独居嘅人士，
2: 我系独居噶，
0: 系啊，所以我有时觉得自己病埋屋企好舒服。
2: I know how you feel。
0: 是啊、
2: 因为我21岁就出嚟自己一个人住咧、啊，哇，好 high 噶！
0: 其实系啊，
2: 有阵时夜晚咧有一种咧，好似喺过山车嗰种离心力嘅感觉嘅。
3: 你做咩啊？喺屋企
2: 冇嘢噶，
0: 因为
2: 因为咧，你觉得自己系当家作主啦，终于到有好多嘢我可以自己去决定啊，咁样，同埋有一种患得患失，因为其实你嘅经济就乜未必一定好到好似同屋企人一样咁安全噶嘛、嗯，但系你又好似又可以 afford 到自己，
0: 系
2: 得与唔得之间嗰一。条界线喺度踩紧咧，
0: 系
2: 啦，系咪有离心力啊？
0: 都系嘅，我明白你嗰种感觉嘅，我明白。但系其实我 kind of 想自己出嚟住嘅原因，都系想睇下我究竟有冇能力照顾到我自己，都系一个 test。
2: 有冇啊？
0: 我觉得暂时嚟讲系有嘅，不过做家务嚟讲嘅话系有少少难嘅。
2: 唔紧要。你再揾多啲錢，將家務外判。
0: 哇，好！
3: 鐘點姐姐，
2: 係啊，鐘點姐姐，
1: 呢個緊要啲啊，
0: 我都好想啊。
2: 因為我個 friend 同我講話，哇，你屋企咁亂咧，其實你個人咧咁有 talent 咧，你啲 talent 應該用喺第二邊啊，唔應該用喺執屋嗰邊啊。呢個我信咗啦，啱，我就請鐘點姐姐啦。
0: 哇，希望我一日可以做到。
2: 你得㗎啦，
1: 係
2: 啊。咁不如喺呢個時候咧，聽下你呢一首咧，即係個人發展第二首作品。
0: 係，
2: 唔好 block 咗我。
0: 知道。
2: 雖然我年紀大你咁多，
0: 放心，我唔會。
2: 系啊，你我都可以同我倾下偈嘅话，有郑子琪吓 Elka 嘅呢一首新歌《Block 了》。

0: 郑子琪嘅 block 了，哇！啲字使乜密啊？阿周耀辉老师系咪害你啊？
1: 唔系，我觉得今次都我系有份拣呢个难，即系难度嘅。系，因为一开头咧做完第一首歌未 firm 之后咧，咁阿监制就问我：你下一首想要啲咩类型嘅歌啊？咁我就话我想要一首难度比未 firm 高少少嘅一首 ballad 歌啊，可唔可以啊？咁跟住然之后佢就揾咗千童嚟写呢一首曲咯。
0: 哦，即系谢千童就系阿监制帮你揾嘅，
1: 系网友嚟嘅。
0: 哦，网友嚟嘅。
1: 本身其实我同雷同之前喺 LT 其实都有合作过嘅，系啦，即系一啲唱歌嘅表演啦。咁然之后，因为我自己好中意雷同嘅歌，所以我都。真係，
0: 即
1: 係
0: 雷同而有啦。我中意佢全部用簡寫咯，係 Lolita 就 LT， 雷同有雷同，雷同
2: 係有雷同，
0: 係啊，李志哥，李志，崔傑。
2: 咁而家即係你好似兩首歌，你都兩個 feel 俾到樂迷咯，已經。
1: 我会形容为呢两首都系偏少少 emo 嘅歌，系啊，
0: 同埋系好系你哋啲 language 咯，系啊，未 firm 又系你啲 language，block 了，
3: 系啊，
1: 都有好多人问话之后你出嘅歌会唔会都系嗰啲
3: 两个
1: 中英文系噶，
0: 可以谂下，
2: 系咯，
1: 可以谂下，
2: 特色嚟嘅可能系你嘅，
1: 其实系，但系。未 firm，
0: 未 firm， 系啊 ，econ 嗰啲咧，你读咩科 ？econ，
1: 大哦
0: ，fax 过嚟，啊冇人用 fax 噶而家，
2: 蓝剔咁样，咁搞掂啦，
0: 蓝剔啊都 OK 喎，
1: 蓝剔几 OK 喎，
0: 蓝剔呢个可以，
1: 可以考虑。
2: 如果呢首歌个歌名系蓝剔嘅话，俾 credit 我
1: ，OK， 系第三
3: 收到你，
0: 得 credit 就吓冇钱噶，
2: 唔紧要啦，计钱啊嘛，同佢
0: 咁疏爽。
2: 靓女冇所谓嘅呢
0: 样
2: 嘢，
0: 系啊，咁啊预祝啊郑子琪咧继续嘅歌啊成功啦，系啊，我唔会 block 你噶 ，OK，
1: 我都唔会噶，
0: 好 take care，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个月15日起至9月3日，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处处长谢永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可保障司机和乘客权益。他又說，自4月1日起，的士必須提供電子繳費方式以來，八達通6月份交易總數較實施前增長超過1倍，顯示措施便利司機和乘客。聖中派位結果公布，超過48500名小學生當中，計及自行分配學位和統一派位階段，90%學生獲派頭3個志願學校，84%獲派首志願。在油麻地一間小學，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學校領取派位證和入學註冊證，有同學知道獲派第一志願後喜極而泣，而有學生未獲派首志願，但認為結果屬目標之內，不打算扣門。亦都有不滿意派位結果的家長和學生到心儀中學叩門，有獲派第三志願的同學說，想入讀有更多資源和活動的中學，特登溫習和預備了自我介紹，希望獲得面試機會。亦都有同學獲派首志願仍然叩門，希望入讀更好的學校。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晚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到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當局指今次強對流天氣突發性極強，短時間風力大，湖北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視，指導督促各相關地區做好防控工作，並要求各級幹部立即投入救災，全力救治傷者，防止次生災害。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58点，跌157点，成交金额25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9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9点，跌19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1.6升9.6，快手40.52跌5.48，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79.84跌4.4，中芯国际73.25跌2.5，华虹宏力180.7升2.7，阿里巴巴95.85跌1毫，美团78.05升3.1，南方恒生科技4.46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43， 日元 162.01，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8，英镑兑美元 1.338， 欧元兑美元 1.143， 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256 点，跌1,480 点。港金报 38,575 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65 美元，卖出4,128.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啲封路嘅安排啦。鲗鱼涌有重铺电车路轨工程，以下嘅行车线系封闭噶，咁就系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介乎渣华道同埋民新街，仲有就系丽华楼对出嘅部分行车线。另外，英皇道去湾仔方向，民新大厦外嘅部分行车线，仲有就系渣华道去筲箕湾方向，近英皇道交界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噶，只系准电车驶入，驾驶人士要留意啦。另外喺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封闭咗，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系稍为车多，龙尾去到接近竹林苑。另外，域多利道去沙湾径龙尾接近恒益村，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的。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慢车，最后就是屯门的龙富路了。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至到骑术学校比较多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无论你在条街上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8: 定是你一个人吃紧那碟叉烧饭，
9: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10: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8: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7: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8: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李志刚、
10: 超 B、
8: 崔杰同、
9: 李李姑、
11: 阿土，
2: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7: 如果要出街的话呢，记住带把遮，因为近排的天气呢都好唔稳定，有时落大雨，有时又放晴咁样。
12: 是啊，去旅行的时候呢，我想问一下两位，即是李志刚和 Kitty， 你们会最着重是哪方面，即是行程啊，那些住宿啊，定是飲食方面，你是哪
7: 方方面？
12: 你每样都紧要的。即每样嘢都咁着紧噶，
7: 我有几奇怪啫。
12: 吓系啊，
13: 佢一个 free rider，free
7: rider，free
13: rider， 但系上全部嘢都要好啊
7: 吓。系梗系啦，唔系不过如果你话真系要拣嘅话咧，酒店我系首选啦，因为你住得舒服就好啲啦。咁行程咧，我唔介意话可能去一啲好地道嘅嘢，或者可能要行啊，又或者晒到呕啊嗰啲都 OK 嘅，完全咁样。再话咩话？
13: 飲食
7: 啊，梗係要正啲啦，一定要好味啦。
13: 我諗我都係揀酒店第一。
12: 先，你揀酒店先㗎。
13: 因為我諗始終去旅行，你都係想放鬆同埋舒服嘅。咁所以如果酒店舒服啊，瞓得好啊，等你有一個即係好似插電嘅感覺啊。因為行程嗰啲其實去多一個景點，去少一個景點，我覺得冇乜所謂。反正嗰個地方你都即係對你嚟講都好陌生㗎。
7: 主要瞓得舒服啦，同埋即係又唔需要話 Rosewood 咁樣嘅，但係都唔可以係
12: 太差。
7: 麗晶賓館。麗晶賓館。
12: 我反而係咧，我對於即係去旅行嘅酒店咧，我瞓得就得噶啦。我唔好。
7: 你唔係鬼，你講啫嘛。你起碼都要同你去台灣地區，你都係要去三四星嗰啲㗎。
12: 嗰個唔係我揀嘅，嗰個另外同事揀嘅。
7: 哦。
12: 係啊，即係我冇乜所謂，因為我嘅感覺就係、是，係唔係都出咗街㗎啦？即係除咗夜晚瞓覺，最緊洗手間乾淨，嗰張牀唔會。
7: 咁即係有要求咯，洗手間乾淨。
12: 咁係咯。但系因为咧，
7: 佢放弃，
13: 佢放
7: 弃，佢唔争拗，佢唔争拗，佢唔争拗。
12: 因为咧有好多朋友咧，佢哋系会直情要计噶嘛。哦，我一定要间房有啲咩质素，因为譬如可能我香港都住得咁好啦，我点会去住间酒店住得差过我自己屋企间房咧？
13: 嗯，
12: 即系会咁样去计较嘅咁啊。我最近咧就睇网上面啦，即系朋友就去旅行嘅时候睇嗰啲得意嘅酒店啦。咁我哇，佢特别，见到有间酒店咧。咁你入到去嘅時候，以為咦，我係咪去錯地方，去咗商場嘅咧？因為佢行過上去咧，嗰、那個層嘅酒店房咧，全部都好似一啲咧唔同嘅酒吧入口嚟嘅，一啲餐廳入口啲小店啦嘛。
13: 嗯、
12: 但係原來其實每一間咧就係你間房啦。
13: 哦，
7: 佢設計到好似一個商場咁樣，但係其實就係啲房。咁幾得意喎！
12: 幾得意喎！我覺得咦幾好喎，幾啱打卡喎咁樣啦。另一個咧，我就係睇到咧，就係講話佢係將一啲歷史嘅古蹟，佢就係一間以前嘅監獄，將佢改變成為咗一間酒店房。
13: 嗯，
12: 咁我覺得咦都幾好啊！
7: 呢、這個我就麻麻地，
13: 即
7: 係佢有歷史係唔老禮。
12: 係話，即係其實佢有少似咩？即係似大館，突然間咧就將佢變成咗酒店。咁大館咪嗰啲格咪好細格嘅，佢就一嚟咧就可能將五六格咁就直接打通曬佢，就成為咗你一間房。
7: 即係我覺得監獄咧，將佢變做餐廳或者係酒吧，我都 OK

0: 即系我哋入饮完嘢咪走咯，但系如果要我住入去嘅话咧，
1: 你都觉得唔想噶嘛？
0: 我想住可以住啲新嘅啲。
2: 系同意，系啊，我宁愿我会拣啲新嘅酒店，
0: 新酒店
2: 舒舒服服，即系入到去干干净净咁我就 OK 啦。主题又唔
1: 系
2: 好紧要噶。
1: 系我最初听到佢讲话咧，讲话呢个咩监狱变酒店，我都觉得好似惊惊地，但系我睇完啲房嘅啲样咧。又幾靚嘅喎，又光猛啊，又要即係嗰個闊度啊、長度啊，
2: 但
1: 我覺得好吸引。
2: 又喺一個監獄
1: 裏面啊嘛，
2: 但係你又唔係監獄嘅體驗啊，你都
1: 係哦，佢裏邊有好多地方，
2: 即係佢係咪俾個橙你啊咁樣？
0: 俾個橙你，同埋你執番簡嘅時候，人即刻走埋嚟，你一執番簡。
1: 咁佢係有啲譬如可能歷史嗰啲古蹟啊，俾你睇翻嘅，因為佢即係成個已經係古蹟嚟㗎啦，那個地方係。咁、哦、我覺得都幾得意咯，係。
0: 我記得幾年前咧，啱啱即係澳門，即係疫情前嘅，其實都係澳門開咗間懶係嗰啲好 rock and roll 嘅酒店，我哋咪去過嘅。
1: 哦，係係係。
0: 咁佢每一層咧。是有不同的歌星做主题的、oh. 有些是 Beatles 啊有些什么刚刚我住那层呢就是 Dawn the Summer
1: 哇
0: 啱曬我河車嗱，呢啲酒店我就
1: 你中意啦，
0: 好中意啊！
1: 我又另外一個中意咧，或者我想體驗咧，就係譬如去到外國呢啲古堡啊，變成咗酒店嗰啲咧，我想體驗下。
0: 有鬼㗎！
2: 我有試過，
1: 你有試過？
2: 係啊，
0: 得唔得？
2: 我同意你啊，
0: 係咪啊？
2: 係啊，
0: 幾陰森㗎！
2: 因為太耐歷史咧，我覺得未必係你想象咁樣。嗱、那個樣係真係哇，好似嗰啲迪士尼城堡咁樣，哇好靚㗎喎！但係裡面咧，你真係入到去，就算佢幾 keep 得新淨都好啦，佢係真係有好。内历史喺度咧，嗰、那个感觉都系
1: 怪怪的，
0: 阴阴森森。
2: 我自己觉得怪怪的，
0: 同埋会有啲宿味嘅，会唔会咧？
2: 其实佢又冇嘅，但系你真系嗰啲衣柜咧，即系好似嗰啲 Alice in the Wonderland 嗰啲咧，
0: 一打开去咗另外一个世界。
1: 但我最搞唔掂咧，我试过一次，譬如去曼谷啊，就因为咧，哎呀，横掂咁夜先落机啦，即系成点几两点，咁啊，求其搵个侧边嗰啲咁样嘅闲闲地嗰啲酒店住啦，
0: 机场附近，
1: 机场附近啦。咁我一入到去嘅時候咧，個感覺咧已經不太良好啦。我已經 feel 到頭先你講嗰啲好似有 grip 咁啊，我就只係同朋友話：，但今日都唔好講，沖完涼瞓覺，唔好講，聽日先再算。咁我就即刻瞓完覺就冇事咯。即係你好怪咯，或者啲酒店咧佢有個窗，但係打開咗咧冇嘢嘅，原來唔係一個真係窗，即係出面原來係密封嘅。
2: 哦，
0: 窗外有風，
1: 即係密封，我都覺得有啲係驚嘅，會係。
0: 哦。適隨尊便啦，
2: 系
0: 啊，打冷震啦。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同太太每一日咧都会一齐咧落楼啦，一齐出门口，先出去食个早餐先，然后一齐咧就系搭港铁翻工㗎。

0: 我哋通常咧会喺港铁嘅荃湾西站上车，因为我哋住荃湾噶嘛，然后搭去咧中环站，老婆咧就去中环翻工啦，我就行去上环嗰度翻工啊，各散东西咁样噶啦。啊，不过有一日朝头早咧，我哋上到去港铁啦，搭到去南昌站咧，见到有一张咧熟悉嘅面孔咧上车。
1: 喂，老公，老公
0: 吓，
1: 嗰、那个咧系咪你以前嗰个死党阿斌仔啊？
0: 吓、
1: 啊，你望清楚白色衫嗰、那个系咪佢嚟？
0: 咦系，哇，肤色虽然黑咗啲啫，但系佢肯定系斌仔嚟噶。哎，化灰都认得佢啊！
1: 唔好意思，佢唔系移民咗去英国嘅咩？点解翻工时间喺南昌站上车嘅？
0: 系过去打个招呼先啦，我行过去行过去。
1: 唔系，住先。怕唔怕搞住人啊？
0: 怕啦，行啦，喂，即时行过去啦。喂，斌仔，喂，哇，点解你喺香港嘅？你唔系喺英国咩？吓，
2: 咁啱嘅，我都翻咗嚟香港住咗成年啦。喺英国搞唔掂咯，咪翻嚟做嘢咯。
0: 哦，但系你好似喺英国咧，其实都有成四五年嘅、哦，点解唔等埋个居留权先翻嚟香港啊？
2: 等唔到啦，英国咧而家啲经济咧好鬼差啊，社会好似乱糟糟咁样，嗰啲移民政策措施啊，日新月异咁样朝令夕改。唉，都唔知等到几时啊！
1: 哦，不过我都有听人讲过啊，英国嗰边嗰啲移民政策咧，成日都有改噶，咁啊搞到好多人移民咗过去咧，都唔知点算。
2: 唉，最大问题就系适应唔到啊嘛，嗰啲天气咧，真系搞到人咧，真系有抑郁噶，住咗一段时间咧，唉，都系放弃啦，翻嚟香港重新开始过咯。
0: 咁你而家喺边度做啊？
2: 我而家咧做地产代理啊，喺 IFC 嗰度咧有个示范单位，呢几日咧都会翻中环噶。离开咗香港几年咧，好似脱晒节咁样，好多嘢咧都要重新开始过啊！喺、自己熟悉嘅香港重新开始，点都好过英国
0: 嘅。喂 ，IFC 嗰啲豪宅嚟嘅，嗰、那个做啲设立翻住埋单位。
2: 系、啊、
1: 中环站啦，落车啦、我哋一齐落车咯，
0: 一齐落，一齐落，一齐落，系。喂，斌仔啊，如果有啲咩需要嘅话咧，随时开声揾我啊，能力范围帮到嘅一定帮啊吓。
2: 嗱，多谢你先啊吓。不过做人呢始终都系自己先可以帮到自己嘅。诶，我先行啦、有咩再倾啊？
0: 拜拜拜拜。见住斌仔咧着住阿不挺西装嘅背影咧，有阵时都会有一啲感叹嘅。好似呢一代嘅香港人咧，系属于漂泊嘅一代啊。手头上咧好似有好多选择，但系其实到头来咧系冇得你拣。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但我觉得消暑嘅食品咧就系雪条、
1: 凉粉。
0: 凉粉都消暑，凉粉加唔加芒果先？
1: 加花奶。
0: 花奶咁啊系，有花奶可以唔使用芒果。
1: 系啊。
0: 但如果有凉粉咧，我觉得加啲西瓜粒都 OK 嘅。
1: 我都得，都得，
0: 都得系。
2: 杨枝甘露。
0: 杨枝甘露都 OK， 但系杨枝甘露咧食得好食就好食，食得唔好食就唔好食，
3: 每样嘢都系噶啦。嗱、哎，听众话直情拣咧佛跳墙添啊，许冠杰嗰首点消暑
0: 咁热，
3: 可能正咯、啊，感觉上啲嘢食。
1: OK， 咁啊有观众咧听众咧就拣哥哥嘅 H2O， 亦都有人拣啊杨千嬅嘅夏天的故事，
3: 有人拣咧邝美云嘅冰冻的女人，或者有人拣咧陈慧娴嘅飘雪。
1: 哦，咁啊凉凉地真系啊。另外咧亦都有听众拣黎明嘅 Sugar in the Marmalade
3: 啊，呢、這个正、啊，
1: 呢、這个真系即刻谂到嗰个水上电单车系嘛，喺沙滩
3: 系问你攞个 number，
1: 好消暑啊。
3: 另外有人话咧，佢拣范晓萱嘅《我爱洗澡》，冲下冲凉都可以消暑。
0: 今日咧就我拣咗呢一只，都系听众嘅选择，就系洪家豪嘅《海边的阿豪》。今日结束今日两小时嘅《咩人看康乐播》。好，唔该晒 Kitty， 唔该晒超 B，
1: 唔该晒你。

0: 佢？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圣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及统一派位阶段，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获派首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一早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未获派首志愿，但认为结果是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和学生去到心仪中学扣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书和预备了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首志愿仍然扣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卫生署牙科人手已经有改善，早前暂停服务的政府牙科诊所陆续重开，处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公务员及合资格人士适时返回政府牙科诊所接受定期检查和洗牙的服务。杨何培恩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表示，已经延长深圳牙科试点计划一年，去到2027年2月，并将年度服务名额由2000个增加至3000个，亦都会延长以公司型协作模式运作的本地洗牙先导计划，去到今个财政年度尾，提供大约60,000个服务名额。另外，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筹的家庭医学诊所，10月起将会增加至4间。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1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日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加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冧，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说，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获暂缓执行红牌禁赛令的美国队球员巴鲁官在世界杯16强对比利时的赛事中正选上阵。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曾经要求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复核红牌判决，认为当刻只是两位球员剧烈碰撞，不构成犯规，要美国顶尖球员不能够出场是不公平，认为纪律委员会而家作出了正确决定。恩芬天奴就说，有关决定是由纪律委员会作为独立机构作出。有知名体育数据平台指出，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黄红牌规则以来，从来未有球员在被罚红牌的情况下能够继续出战球队下一场世界杯正赛。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摇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3406点，跌209点，总成交金额271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0.2升8.2，快手40.2毫2跌5.78。XL2 南方海力士93.5跌15.2，盈富基金23.8毫6跌2毫2，恒生中国企业79.6毫8跌6毫，中芯国际73.1毫5跌2.6，南方恒生科技4.04毫0.4仙跌5仙2，华虹宏力178.8啱啱跳咗178.9升9毫，阿里巴巴95.45跌5毫，美团78.2升3.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3，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28。每百日元兑港元4.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蚊，跌2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46美元，卖出4125.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沙田路有道路工程，去大埔方向近丰盛苑的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

0: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近分域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去到柏苑对开，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交易广场一段稍为车多，龙尾近大会堂。域多利道去沙湾径的龙尾接近恒益村，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和启力学校这一段是慢车的。还有就是大潭道去赤柱方向，近大坝北面一段是慢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稍为车多，牛头角道去同仁街方向以及康宁道下行，近住交界处咧，两边都比较车多噶。新界方面啊，元朗嘅朗天路去唐人新村交汇处方向咧系比较繁忙，特别系裕豪山庄嗰段咧系慢车，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3: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再别走。
1: 填词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0: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汗，驻守堡垒。
1: 作曲陈夏威 ，AP 潘宇轩，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夏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港电台第二台，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0: 黄天怡、
1: 方子豪、阿涉
2: 三五成群。
3: 哇，唔好意思，真系好零零二啊！呢、這个系呢个先啦、啊、，sorry，
4: 星期二三成群开始，
3: 系啊，
0: 三成群有天怡、之豪、阿诗，
3: 一开节目就叫大家走啊走啊，系 sorry，
0: 醒一醒，
3: 系今日最醒咧就系睇呢个新闻啦，见到有个小学生获派呢一个嘅第一志愿，
0: 佢哋心意
3: 啊。不过后面其他啲同学咧都真心戥佢 happy 嘅，唔似上年咁样咧抹地口，哇嗰、那个咧，我谂呢啲 meme 图大家都好记得。
0: 但我又谂翻，即系虽然已经好久远啦，但好似印象中当年即系派学校咧，话就话好细个咁样啦，但系都真系唔系完全冇 feel 嘅，
3: 嗯，
0: 系啦，即系都会识得嗰一种哦派到啊咁样咯，不过即系冇佢呢个兴奋程度咯，只系
4: 系我记得我嗰阵时即系小学升中学咧，我系冇乜太大 feel 嘅一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因为咧我喺先前嘅时间已经咧即系自行报考报学校啊，咁就已经报咗一间学校，咁而报咗嗰间学校咧，其实咧都叫做哎呀话俾你听啊，其实系 confirm 噶啦，系 OK 噶啦咁嘅，系啦，咁而咧，当真系放榜嗰日咧，又好衰唔衰咧？我唔知点解嗰个老师，其实我同佢唔系好熟嘅，佢就走埋嚟同我讲：你系咪谂住报嗰间学校噶？你应该会好开心噶啦，咁样，
3: okay.
4: 即系佢喺放榜之前，
0: 好似扇啲料俾你听噶嘛？
4: 系啦，即系佢就已经将嗰个结果讲咗俾你，应该会好开心噶啦，即系佢又唔讲俾你听，你系 OK 咗噶啦。但系佢就系用呢个方法嚟将嗰个事实话咗俾你听，咁我就已经。即係冇曬嗰種所謂好期待、好興奮嗰種感覺，是是去到嗰時候，哦係、哦，我真係呢一間咁、哦、樣，
3: 係、
4: 哦、啊，
0: 所以將個快樂好似
4: 俾佢用咗，
0: 個驚喜減半咗。
3: 但我想講咧，喺呢一個小學派中學嘅時候咧，即係啱啱頭先望住嗰個小朋友咁開心，
4: 嗯、
3: 即係我諗翻起當時嘅時候，即係我對於呢件事係有啲咩嘅感覺，同埋嗰陣時經歷咗啲乜嘢啊？因為除咗老，即係當然老師會同我阿媽去講，就話啊，阿周涉呢位小朋友佢個成績點啊，可以去報邊啲 grade 嘅。學校啊咁樣，咁、因為嗰陣時其實即係我都同大家分享過，我有結拜兄弟噶嘛，係咪？
4: 係
3: 喺個耶穌像前面馬槽前面結拜咁樣噶嘛。
4: OK，
3: 咁其實咧，
0: 係啦，
3: 咁跟住然之後，我哋成班小學同學其實大家都會有討論一下，即係其實大家想升邊一間中學嘅。
0: 咁你幾兄弟冇夾埋話寫同一間學校做第一志願嘅咩？
3: 就係、是、有啊。咁嗰陣時係寫乜嘢咧？我覺得嗰陣時係好有趣嘅。我會揀讀嗰間中學啊！我本身即係我同我個幾兄弟就話：我想揀呢間中學。我好記得佢嗰陣時，我想讀可立中學，
0: 係
3: 啦。咁啊喺黃大仙區，咁可立都係一個都略有名氣同實力嘅學校啦。係啦，咁嗰陣時點解我會揀可立中學咧？超級無聊嘅，純粹因為
0: 容易寫個校名，
3: 個可字容易寫係咪？或者個立字容易寫係咪？唔係補一都容易寫，係協和難寫啲啫。
4: 係咪附近有好嘢食啊？
3: 都冇識諗呢樣嘢啊！
4: 我未識諗呢樣嘢，
3: 極超級無聊噶。我想 follow 前人嘅 footstep 啊，
4: 吓，即系我哋有啲师兄系嗰间，
3: 嗰个系边个咧？系刘德华。嗱、哦，我冇记错咧，系咁样嘅，因为其实细个嘅时候，咁其实你中意咩偶像都系。电视机睇到或者你阿爸阿妈中意嘛，系咪先？咁我记得嗰阵时咧，唔知乜经常喺电视机定唔知系我阿妈口中咧，即系会听到刘德华，刘德华
0: 系读可立中学嘅。
3: 系啦，第一佢系读可立中学啦，第二咧佢系读我嗰间小学嘅。
0: 哦，
3: 系啊，跟住我就只觉得
0: 谂住成条路都跟住阿华哥咁样啦。
3: 我即刻想改名叫 Andy。
4: 但你自己本身是 OK 的，即都很喜欢。
0: 你喜欢刘德华的。
3: 其实那段时间不知道的，总之就是哦这个人很有型、啊。
0: 好劲啊。
3: 是啊，唱歌做戏乜都有、啊。跟住、啊。
0: 但明明你阿妈是 wallpaper 中学有、啊。
4: 是咯、
0: 啊。
3: 那段时间未有电话嘛。
0: 哦、
3: 那段时间。所以
0: 你未知道你阿妈的心意。
3: 他隐藏了在里面啊。
4: 月历海报。
3: 是啊。
4: 是啊，以前兴趣的月历那些。
3: 他那段时间都未识和未写得草这些这样。
0: OK， 所以你觉得刘德华应该是劲的，那就想着跟着他没死啦。
3: 是应该是真的劲的。
0: 是啊。
3: 咁然之後同埋亦都有時會聽啲老師講就哦，以前呢間學校其實有邊啲名，又即係有邊啲名人啊咁樣。咁雖然咧，我同劉都話喺小學之間嘅距離咧係有段距離嘅，因為我嗰間小學咧，
0: 佢講到即係佢識劉德華，
4: 係啊，即係我有段距離嘅，
3: 即係好似阿斯奴咁啊。
4: 過咗幾年之後咧，我嗰日食飯嘅時候就撞
0: 到佢啦，
4: 講到好似係咁。
3: 因為我哋嘅小學咧係有分嗰陣時係有分小學部同埋即係有分上校。

0: turnout 咧，咁其實咧係有一個兄弟咧係入到嗰一間學校嘅，
1: 佢就可以跟到劉德華嘅步伐啦。
0: 但係問題點解佢會填嗰間學校呢？佢嗰陣時講翻或者佢回憶翻咧，係因為我哋成班人都話我哋會填呢一間嘛，甚至乎我都係會填呢一間。
1: 佢就深信不疑啦，
0: 係啦。咁但係呢啲就好似報名香港小姐咁樣嘅，係啦，或者係總之報任何嘢咁樣啦。你以為你個 friend 會填呢一個啦，但可能最尾，因為我最尾咧，我冇擺到可立係我第一嘅，
2: 點解嘅？
0: 係啦，我唔記得咗點解啦，已經係。
2: 刘德华咁大嘅原因，你都竟然可以唔做？
0: 系啊，
1: 我点解你最后又冇摆啊？
0: 我一个我要问翻我阿妈先，因为最尾其实我冇摆到可立系做第一啦，跟住我摆咗保一系做第一嘅，应该就系、是，系、
2: 哦、
0: 啊，系啦、啊，跟住然之后就最尾就变咗入咗去保一，跟住
1: 咁佢就入咗可立，
0: 佢就入咗可立，
1: 咁佢有冇好 surprise？ 定系佢纯粹觉得你哋派唔到咋？
0: 佢事后即系有阵时佢都会开会就咁讲嘅，当时又话大家一齐入可立咁样。
1: 但系你哋系唔见晒人噶嘛？
0: 系啦，咁变相我哋五兄弟其实系我同另一个兄弟咧系一齐入去补一嘅，另外嗰几个就各散东西去唔同嘅学校咁样。
2: OK 啊，都系不话一样啊。
1: 唔系，我觉得 OK 啊，早啲知道呢个世界人心险恶。即系唔好讲到人心险恶，而系即系可能口嗰句同你做。嗰樣嘢未必係一致嘅，有陣時
2: 都唔知係咪即
1: 係即係冇話啲 friend 話，但係大家係咁樣噶啦，就一定係咁樣，係咪？
2: 咪咯，呃個兄弟，其實點知原來就係唔想多個人同你爭補一個個位。
1: 好有機心啊！呢、這個諗法係
2: 你有機心喎、啊。
0: 但其實我又而家即係睇翻覺得咧就係小學升中學呢個大嘅轉變咧，因為我升中學嘅時候，因為我嗰間即係寶良谷個學校嘛，咁、所以其實有好多寶良谷嘅小學。嘅人會升咗去嗰一間嘅中學嗰度嘅，所以咧我入到去嗰間中學嘅時候咧，其實本身嗰啲我識嗰啲新嘅同學咧，佢哋本身已經係同一間小學噶啦，咁所以要再打入佢哋嘅圈子咧，其實原來係要花少少時間嘅咁樣，係啦，咁所以若然其實幾個小學嘅同學約埋一齊升到同一間中學
1: 嘅
0: 話咧，其實係幾開心嘅，我覺得，係啦，就好似你約埋真係我大家都想入呢一間大學嘅話。如果讀到同一科嘅話，咁我明白係嗰個快樂嘅程度好高嘅。
2: 你嗰個 friend 會唔會好愕然咧？即係喺放榜嘅嗰一日，佢話又話一齊揀呢間嘅，點解你哋入咗嗰間嘅？因為你而家唔係跌咗，即係可能去咗啲其他志願嗰度啊嘛。即係而家係好似去咗一間再勁啲嘅，或者係好似都係同 level 嘅學校咁樣嘛。
0: 咁已經嗰個回憶其實唔係太
2: 依稀，
0: 好依稀啦。咁只不過即係。我純粹覺得最有印象嘅就係我要 follow 前人嘅 footsteps， 幾妄自菲薄嘅一件事。
1: 都唔係啊，我覺得其實就係、是你成長咧有陣時咧就係、是、要有一個人俾你模仿啊，即係不論嗰個係偶像啦，定可能係住你隔離屋嗰個哥哥姐姐啊，或者你自己嘅哥哥姐姐啊，
2: 係
1: 表哥表姐咁樣。你細個咧總有一個人係你仰望啊嘛，你想成為佢啊嘛，咁你就好自然就會就係、是、佢做啲咩，佢揀啲咩，你都好想即係同佢一樣咁樣咯，係好正常嘅。
2: 你有冇同阿劉德華講翻你嘅故仔？
0: 我話我 follow 咗個 footstep 入呢一行啊，不過我想做演員但係失敗。
1: 所以佢冇机会亲口同佢讲，
0: 冇机会亲口讲，
2: 下次遇到我哋讲啊。
0: 系，如果佢嚟做我哋太阳计划嘅呢个太阳大使嘅话，系啦，咁就可以
2: 访
0: 问
2: 佢啊，同佢
0: 讲。OK， 好。
3: 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4: 嚟到咧，我哋香港电台太阳计划2026呢个新疆寻梦之旅咧嘅第五日啦。Hello 阿天
5: ，Hello， 系 啊，第五日啦，我哋仲系元气满满啊。
4: 你哋而家喺咩位置啊？
5: 我哋而家喺塞里木湖啊，亦都系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嗰度啊。
4: 哇，嗱，咁啊，知道你哋嘅行程系非常之丰富，而同学仔们都非常之兴奋啦。不如俾声嚟听下先，好唔好啊？
5: 好，三二一。
4: 終於都聽到佢哋哇非常之興奮嘅聲音，難怪琴日連 Brian 佢哋都玩到聲沙埋啊！
5: 我都開始聲沙啦，
4: 你都聲沙啦係嘛？不如
5: 開始
4: 回顧一下琴日啊嘅一啲行程玩成點先？
5: 嗱，我哋琴日咧其實就係由石河子嗰邊出發咧，嚟到塞里木湖呢度嘅。咁我哋大部分時間琴日都喺車上面，因為嗰個車程本身咧就導遊講話預計係6個鐘左右啦。咁但係其實都遇到大塞車。 但我覺得大塞車都有佢嘅好處，我哋喺沿途變咗多啲時間，有機會落車喺個大草地嗰度，俾天山包圍住，跟住嗰啲湖水咧，係個太陽射落去咧，真係閃閃發光嘅。咁我哋係咁打

0: 卡，仲要其實而家因為夏天咧，好多人係特登過嚟影婚紗照嘅。我哋都有祝一啲我哋唔識嘅人咧，就祝福佢哋新婚快樂咯。
1: 啊，好開心嘅一個難忘嘅回憶啦。咁、yeah. 我同埋我都覺得係嘅，即係作為文旅小記者咧，喺旅程入邊會遇到好多不確定嘅事情啊，一啲交通嘅狀況啊，我諗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記錄嚟嘅。
0: 冇錯，
1: 即係琴日就即係已經到達咗呢個塞里木湖，有冇話今日又諗住去啲咩地方尋求下唔同嘅一啲景色咁啊？
0: 我哋暫時今日都仲係喺塞里木湖附近，因為其實呢一邊咧係好大，真係一望無際。
1: 咁啊，知道即係頭先聽到你哋咁樣講咧，身邊嘅同學仔應該都有好多好難忘嘅經歷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不如我哋又邀請一啲同學仔出嚟啊！
2: 我係嚟自沙田收視中學嘅李君豪，今次係我第一次嚟到塞里木湖啦。咁我對於塞里木湖嘅印象係撒貝寧主持人嘅嗰句。人生一定要嚟一次嘅景点就係塞里木湖。我嚟到塞里木湖第一眼呢，就係我见到成个地方係水光天色。我行喺嗰个湖隔篱呢，係真係觉得係清风徐来，係水波不兴嘅。我仲记得嘅就係元代诗人洪亮吉，佢就寫住话係四山吞浩渺，一壁是空明。我喺塞里木湖嗰度真係见到四个山喺嗰度包围住塞里木湖。仲记得就话游完成个塞里木湖真係要几个钟，最后係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係见到嘅係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真係感觉係真係文学色彩好高。但係好可惜，古代诗人係因为一啲边疆民族嘅入侵而嚟唔到呢个地方，寫出一啲绝美嘅诗句。
1: 哇，好犀利啊，同學仔，即係喺身處現代，但係睇到呢啲咁靚嘅景色呢，都可以同我哋古代嘅詩人有一啲嘅共感喺度。即係深信呢，如果去到現場嘅時候，大家睇到呢啲景色呢，都會真係留下好深刻嘅印象。咁你自己有冇真係好好咁樣去記錄低呢一啲嘅景色啊，呢一啲嘅回憶咁樣啊？
2: 有啊有啊，我影咗好多嘅相，尤其是係好多嘅湖景相啊，仲有啲遊人遊客喺隔離玩嘅相啊，又或者系嗰啲春花发而幽香嘅嗰种感觉嘅嗰种相咯。
1: 嗱，咁啊，知道你哋今日咧嚟紧嘅时间，亦都会即系喺塞里木湖嗰度出发，去到伊宁市啦。你哋而家系咪都已经喺路途当中咧？
2: 系啊系啊，我而家好期待住下一个行程，就系六星街嘅行程啊！感觉嗰度会买到好多嘅纪念品啦，就可以送翻俾当地屋企人朋友。
1: 期待住你哋今日去到呢个六星街，即系希望你买到自己喜欢嘅一啲手信啦，买到一啲即系自己中意嘅嘢啦，食到一啲自己喜欢食嘅嘢啦。咁我哋听日继续咧喺三五成群嘅时段咧，同大家继续跟踪住你哋新疆寻梦呢一个嘅旅程啦，好嘛？
3: 好啊，
1: 好，我哋听日见，拜拜，
3: 拜拜。
4: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府已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例。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65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者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智伟对本港中央黄金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试运，并顺利完成手中交易结算表示鼓舞。他指出，在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升温的背景下，黄金作为流动性与风险管理工具的重要性日益提升。香港适时推进黄金清算基建，不单只能够补足本港在交易、清算、托管及交割等环节的市场功能，更加将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水智慧强调，推出黄金清算系统是第一步，下一步必须全面优化从上游实物供应、下游产品创新到周边专业服务的整个产业链，才能够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交易环境，吸引全球持份者参与。审计处处长林志远上月率领代表团到青海考察，期间与青海省政府及省审计厅人员会面交流，并到访当地新能源相关设施和机构。代表团获青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等接见，张锦刚讲解青海的绿色能源项目，特别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当地与广东省的合作计划。林志远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审计处希望把握时机，透过不同形式与内地省市紧密交流，学习内地的审计理念、先进技术和良好做法，借此不断完善部门的审计工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51点，跌165点，总成交金额28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0蚊，升8蚊；快手40.28，跌5.72；XLE 南方海力士93.62，跌15.08；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79.8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48，跌3.8。 中芯国际73.55跌2.2，阿里巴巴95.55跌4毫，华虹宏力180.3升2.3，美团78.4升3.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4，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跌1,480，港金报38,575，跌2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7.99，卖出4,130.11。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沙田路嘅道路工程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去大埔方向，近住丰盛苑慢线封闭。另外喺秀茂坪就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晓光街去宝达村方向，近住秀茂坪南村全线系封闭。除咗专利巴士之外嘅车辆啦，系必须左转秀明道，咁同时喺秀明道嘅慢线亦都系封闭紧，即系准专利巴士左转入去晓光街，其余嘅车辆就要右转去长和苑方向。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畅顺噶。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就近住桥面灯位段车多少少。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噶。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柯士甸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车多，龙尾喺七咸道南。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接近崇仁街。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0: 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0: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1: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六岁嘅时候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嘅颜卓斌，今年加盟青岛海鸥，正式登上中超舞台。我哋远赴青岛，带大家一齐睇下斌仔嘅训练实况，以及佢喺中超所遇到嘅挑战啊！
3: 香港球员嚟到中超，最大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系安队球员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回馈翻俾香港。
2: 大港脚闯中超，今晚9: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嘅。
1: 系咁啊，嗰日咧一个朋友聚会啊，咁啊听咗一个嘅古仔啦，咁我觉得咧即系都可以攞翻嚟同大家分享嘅一个灵异故事嚟嘅。咁当然中间有啲东西我要即系调整一下啦，因为嗰个人就唔想俾任何人会估到嗰个人就系、是、即系个主角就系佢咁样，佢唔想嘅。咁所以有啲可能地方啊，各样嘢我有少少调整咗嘅，咁你当一个即系真实故仔咁去听啦。咁话说咧，呢个故仔咧就发生喺即系两口子嘅身上面嘅。咁而呢两口子咧喺即系啱啱结婚冇几耐嘅时间咧，咁其实就一定会去度蜜月啦。咁佢哋咧就拣咗一啲近近地嘅地方咧嚟就去度蜜月嘅。咁啊两个人好开心啦，亦都咧即系拣地方啊、plan 行程啊各样嘢咧都即系好 detail。哇，好各样嘢咁啊，好仔细咁样啦。咁女方咧就觉得，哇，横掂咧都去即系一啲会可以拜神嘅圣地啊，不如我哋都去拜下神啦、啊、咁。咁即係當係祈下福又好，
2: 入鄉隨俗，
1: 入鄉隨俗又好，又或者係見識下都好啦，因為未去過咁啊嘛。但系咧，男方咧就话：，诶、呢、這个世界边有咁多即系神神佛佛啊？有鬼啊嗰啲嘢噶，边度有噶？冇啊冇啦咁样。咁佢就完全唔信嘅，即系佢系极度反对，佢觉得即系呢个世界系冇呢啲嘢嘅人嚟嘅。咁于是咧，嗰个女仔咧就觉得啊，咁既然你咁唔想去，或者你咁反对咧，咁就算数啦，咁就有去啦咁样啦。咁啊点知咧，即系奇怪嘅事情咧，就系喺佢哋旅程开始到步之后咧，就已经发生啦。唔知点解嘅，咁、那个女仔咧，佢身上面咧系有护身符嘅，因为屋企人咧就话你出远门你就带道符啦，保平安咁样嗰啲嚟嘅。咁个男仔就冇嘅，亦都冇俾到个男仔知道佢有呢一个嘅护身符，纯粹就系当系摄喺银包，即系嗰啲即系去旅行利是嗰啲咁样咧。咁去到到步嘅时候咧，个男仔咧已经表示咧话，唉，好唔系好适应呢度嘅即系天气嘅嗰样嘢，就已经觉得好似有啲水土不服咁样嘅情况。咁于是佢哋一去到就已经即刻翻到去酒店嗰度啦，谂住休息啦。佢就话个情况咧就越发严重嘅，系即系嗰啲唔舒服嘅反应咧系越嚟越犀利。佢话特别系个头好晕，佢话晕得好紧要。咁於是佢哋兩個人咧就即係嘭嘭聲攞咗房啦，咁就翻到去

0: 房嘅時間咧，咁就個男仔咧就去喺度休息啦。咁個女仔咧就話：我而家落去酒店附近睇下有冇邊啲地方可以有啲藥可以買俾你食啦。你頭唔舒服啦，咁仲有啲咩地方唔舒服啊？各樣嘢，咁我就盡量都買啲相關嘅藥物嚟到俾你即係食啦咁。咁佢就一個人咧就落咗去酒店附近嘅地方去揾啦咁。咁、那個男仔咧就自己一個人留咗喺個酒店嗰度。於是咧呢、這個女孩子咧就即係好快手地咧喺附近就揾到一啲買藥嘅地方啦，咁就買咗一堆嘅成藥咧就翻去酒店。佢話翻到去酒店嘅時間，佢話咧去到佢間房嘅門口咧，佢已經覺得好奇怪，因為咧間房係冇鎖到門，開住咗嘅。即係佢係即係類似係半掩式咁樣啦，就唔係話完全開曬咁樣啦。佢就即係有少少擔心，亦都有少少驚咁樣咧，就嘗試擁開道門一睇。佢話咧一擁開道門咧，佢話真係不生難忘嗰個畫面。佢話擁開道門嘅時候，佢就見到咧所有嘅即係行李咧係俾人抄曬出嚟，而係散落曬喺房間嘅任何一個地方。咁嗰啲房咧，其實咧就係同即係可能平時大家去旅行嘅嗰啲差唔多嘅，就一入去嘅時候會有個洗手間啦，跟住會隔離有個衣櫃啦，咁啊再行前會有一張床啦，咁啊佢就話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嗰間房嘅尾，即係房最入面嘅地方咧，佢唔知係個露台改建定係點樣嘅，佢就話咧零零四四有兩埲牆，咁係間開咗一個類似係一個休憩區咁樣嘅地方，咁嗰度咧係有兩張凳，有一張圓台擺喺嗰度。咁有一個小小嘅空間，好似一個露台咁樣樣嘅感覺嘅。咁但係佢就唔係實際一個露台，因為封死咗嘅咁樣啦。佢就話啊，好亂啊，真係好亂。總之就係啲嘢全部散落曬一地咁樣啦。咁佢嗰刻其實都幾擔心，佢話驚啊，會唔會有人入嚟即係偷嘢啊咁。咁佢男朋友點算咧？咁佢第一直線咧就已經係望去張牀嗰度，睇下佢男朋友點樣啦。佢話張牀冇人喺度，佢話唔見佢男朋友，即係唔見到佢男朋友喺張牀度。咁但系咧，佢就聽到有啲好怪嘅聲，有啲嘣嘣嘣嘣嘣嘣咁嘅聲。咁佢就再行入多一步啦，佢就發現咧，原來咧佢男朋友咧就企咗喺嗰個即系屈入去裡面嘅嗰個牆角嘅位置咧，喺度攞個頭撞夢牆，嘣嘣嘣嘣嘣嘣嘣咁樣喺度撞夢牆。跟住咧，佢就即系即刻就走去制止佢男朋友啦。佢話：你做咩事啊？你做乜嘢啊？你冇嘢啊嘛咁。跟住咧，佢話佢見到佢男朋友咧係塊面咧係青曬啦，即係成個身體狀況係好唔對路啦，已經好唔舒服。咁佢就即係嘗試去掹住佢，唔俾佢再撞牆咁樣啦。佢話男仔咧係冇理佢，繼續係咁撞，係咁撞，係咁撞。咁佢嗰刻咧就即係靈機一觸，即刻就喺個床度拎個枕頭咧就攝住，即係唔俾佢再撞落埲牆度啦。咁跟住咧，當佢一攝埋佢嘅時候咧，跟住佢男朋友咧即刻就停，即係唔係佢老公啊？佢老公即刻停住咗，跟住咧就咁樣直接轉個人過去望住佢老婆，即係望住個女仔，你做乜阻住我？係啊，
1: 咁係咪佢原本把聲嚟？
0: 係佢原本把聲嚟嘅，但係佢話把聲係好冇語調，冇任何聲調，你做乜阻住我？咁样同佢老婆讲咁样啦，跟住佢话你撞到流血啦，你做乜嘢啊你？你冇嘢啊嘛咁，咁好惊啊，即系佢好惊，唔知点算好啦。咁嗰刻咧，唔知系咪因为即系可能佢都即系叫声太犀利嘅关系，佢话咧喺嗰刻咧就有一啲嘅即系类似系其他房嘅住客啦，就即系都好奇入嚟睇咩事啊。佢话咧当见到有其他人入嚟嘅时候咧，佢个老公咧。正常翻，跟住即刻就哎呀好头痛啊，哎好辛苦啊，哎呀系咪买咗药翻嚟啦咁啊？即刻好似即系转咗
2: 个毛咁啊，
0: 转咗毛咁样，即刻转晒所有嘢咁样就即刻就好似冇事咁样。咁佢坐翻落张床度啦，佢就即系叫做俾咗啲头痛药佢，佢就以为系嗰啲会唔会系啲唔舒服嘅反应令到佢变成咁啦。佢嗰刻其实都冇谂话系啲咩即系
2: 嘢啊，
0: 冇谂呢啲嘢嘅，纯粹系觉得真系佢系咪真系太唔舒服。

0: 會係啲唔舒服嘅反應令到佢變成咁啦？佢嗰刻其實都冇諗話係啲咩誒，即
1: 係嘢啦，冇諗
0: 嘢，冇諗呢啲嘢嘅，純粹係覺得即係佢係咪真係太唔舒服定點？咁佢食咗藥之後咧，佢就話誒，佢老公咧就即係瞓喺度瞓覺啦。咁於是佢就自己喺度即係執嘢啦。佢話執下嘢嘅時候咧，佢話係聽到佢老公咧不停喺度講嘢嘅，喺度講咩？冇啊，冇啊。跟住之後又停一停，跟住突然之間又會有冇啊，冇啊咁樣。佢會咁喺度，
1: 即係發開口夢
0: 咁樣嘅。咁佢就即係驚佢會唔會其實係誒，即係真係發夢、
1: 發惡夢啦、
0: 發惡夢啊各樣嘢啦。咁於是佢就即係，
2: 但係都會叫佢嘅有陣時。你会唔会啊？如果隔篱嗰个
0: 吓醒佢啊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佢都有尝试叫佢，你冇嘢啊嘛，你冇嘢啊嘛咁样，咁佢就继续即系继续瞓咁样，就冇理到佢冇成咁样嘅。咁因为已经咁样折腾咗好耐啦，其实咧睇一睇钟咧，佢就话咧嗰阵时执好晒间房啊，各样嘢咧，佢话已经系去到夜晚八九点嘅时间。佢话去到八九点啦，咁即系都要食嘢噶，咁于是佢就即系都尝试叫佢老公啦，问佢老公你肚唔肚饿啊？我使唔使买嘢俾你食，定系你有力同我一齐落去食啲嘢啊？咁佢老公咧就话即系醒咗嘅，佢老公就话我唔落去啦，我唔落去啦，你买啲嘢俾我食啦，你睇下有冇啲乜嘢可以买到俾我食，是但买啲俾我得噶啦咁样。于是咧个女仔咧就又自己一个人。落咗去，买嘢食。咁佢话今次咧，佢就即系叫做快再快手啲，因为佢惊佢老公喺个即系房度唔知道发生咩事啊。咁佢就好快手冲出去，因为可能即系揾药嘅时间已经大约知道啊，啲边度有便利店啊，边度有啲即系可以即刻买到嘅嘢食。咁佢就好快手买咗啲面包，买咗啲嘢饮，咁就即刻冲翻去酒店。佢话当佢冲到翻去酒店嘅时候咧，佢见到咧佢老公咧喺大堂嗰度。即系佢老公系落咗去个大堂嗰度，好奇怪咁样咧喺度，即系周围揾人，即系行埋去捉住啲人望一望，跟住又揈开手咁样，周围喺度揾人。其实咧都叫做引起咗少少嘅骚动噶啦，已经系令到啲职员咧已经系尝试去阻止佢，但系啲职员咧好似系控制唔到佢咁样啦，佢周围去揾人，周围去揾人，咁佢就冲埋去就同佢讲：，老公，老公，你咩事啊？咩事啊？咁样，跟住佢老公咧又同佢讲。你唔好阻住我，咁跟住之后又揈开佢嘅手，又周围走，周围成咁样。咁跟住即系嗰刻咧，佢就即系都冇办法啦，佢都即系要控制佢老公嘛，佢就冲埋去，佢就即系揽住佢老公，佢话你唔好咁啦，你咩事啊？你系咪有唔舒服定系点啊？咁样。咁佢话咧，当佢好认真，即系好大力咁样尝试去揽住佢老公咧，佢老公停咗喺度。跟住佢就即系同佢讲，佢话：，你系咪买到嘢翻嚟啦？系你买咗啲乜嘢啊？咁样，即系变翻正常。跟住佢就喊住咁同佢老公讲啦，即系问佢老公，佢话：，你冇嘢啊嘛？你做乜嘢啊？你点解会咁样啊？咁样，佢话：吓冇啊，我咪瞓咗一阵咯。跟住之后你咪翻嚟咯，咁样。佢完全中间嗰句
2: 唔记得晒，
0: 断咗片，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冇任何记忆。咁於是佢就即係見到個環境，話：，點解我會喺即係個酒店大堂嗰度嘅咁樣？咁跟住咧，佢話咧即係都解釋唔到啊，完全解釋唔到。咁但係當啲職員就即係行埋嚟問佢話：，有冇啲乜嘢可以幫到你啊？咁樣咁佢就話：，佢話冇啦，冇事啦，冇事啦，我哋而家翻房啦咁樣。咁跟住咧，佢哋就一齊翻咗上房啦。咁啊，即係食啲嘢又食藥，跟住佢老公咧就瞓咗覺。佢話咧大約啦，去到夜晚嘅時間，即係差唔多 around 11點左右啦。佢就話咧，有職員咧就即係酒店嘅職員就敲門，就揾佢哋咁樣啦。跟住咧個酒店職員咧就即係同佢講，就話小姐你方唔方便過嚟，即係睇一啲嘢咁樣。咁佢睇啲咩咧咁？咁原來咧佢哋咧就即係叫做 cap 咗一段 CCTV 嘅片。
1: 哇！
0: 系啦，咁佢就同佢讲，佢就话你老公似乎有啲状况，系啦，咁佢系嗰段片系咩呢？原来佢嗰段片咧就系影住嗰个即系楼梯，即系唔系楼梯嗰、那个楼层嗰啲走廊位同埋个 lift 口位咁样，咁佢就话咧见住佢老公咧系即系好似即系你当好似啲丧尸咁样，即系爬，即系擒咗出嚟啦，跟住之后喺度咁好诡异咁喺度喺个酒店嗰度走嚟走去，即系喺个。

0: 层
1: 即系佢啲步行嘅姿势系好奇怪，
0: 好奇怪。佢话你李先生系咪有啲咩嘢状况，有啲咩事，我哋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哋咁样。咁佢即系冇办法啦，就唯有系点讲咧？即系佢话吓，原来系咁啊！唔好意思啊，即系即系骚扰到你哋。佢话唔紧要咧，总之有啲乜嘢需要帮手嘅，你就话俾我哋听啦。咁。当他知道了这些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都已经觉得应该不是不舒服，应该是有些奇怪的东西。但是因为即都夜了嘛，折腾了很久，好夜都夜了，他就决定不要理了，即现在老公睡着了，
1: 睡醒先算了，
0: 睡醒先算了，他自己都睡了。样当他睡即睡觉的时候，可能他都累，他一睡低，他说过了应该我谂三两个钟啦，佢就话咧，俾房里面嘅一啲动静咧，就点讲咧，就叫嘈醒咗啦。啲动静喺度做乜嘢咧？佢就话咧，即系有啲声，佢听到有啲声咧，系即系类似系有啲嘢喺度敲个杯，即系你当好似有个匙羹喺度敲个杯嘅声，腾腾腾腾咁样，有啲咁嘅声啦。咁佢就扎醒咗咧，佢就见到佢老公咧系坐咗喺嗰个。好似露台嘅嗰个休憩嘅地方啦，佢话坐咗喺度咧，翘住脚，咁系原来咧拎住一个咖啡杯，好似喺度搅紧个杯，喺度突然之间又敲下个杯咁样，原来嗰啲声系佢老公发出嘅。咁佢见住佢老公即系咁叫做清醒咁样坐咗喺度啦，咁佢就谂住，唉，老公你冇嘢啊嘛，你系咪即系口渴想饮嘢定系点啊咁样？跟住咧，佢老公咧报以一个。超诡异嘅微笑望住佢，系啊，乜嘢都冇讲，净系喺度笑。哇，激寒！佢嗰刻佢都好惊，咁佢就即系又系即系好惊咁样，就即刻起身就系揽住佢老公。咁跟住之后咧，佢就即系叫做尝试叫平复佢老公咁样啦。即系总之就系佢觉得太诡异啦，太恐怖啦，成个感觉系。咁佢就即系同佢老公咧，就即系一齐就叫做走咗落去大厦嗰、那個，即系走咗落去酒店嗰个 lobby 嗰度。咁因为嗰度咧比较多啲人啦。佢话佢老公咧喺行嘅时候咧又开始清醒翻，佢就话：做咩？点解我哋而家去边啊？做咩事啊？咁样佢哋就落咗去个 lobby 嗰度，叫做坐到天光。佢就慢慢将所有发生嘅事咧就同佢老公讲。佢话：你发生咗啲咁嘅事。就有啲咁样嘅情况，咁跟住佢灵机一触，佢就将身上面嘅嗰个护身符咧，就俾咗佢老公。佢话：我有个符啊，你唔好理啦，你袋住啦，你袋住喺身啦咁样。佢老公开头都觉得冇，唔使啦，唔使搞呢啲嘢啦。咁但系的而且确，佢话佢老公袋咗嗰个符之后咧，佢话系所有嘢都冇事。连嗰啲话咩头痛啊、肚唔舒服啊，嗰啲嘢都停止晒，
1: 正常翻晒，
0: 正常翻晒。
2: 咁太太冇嗰度符有冇事？冇事嘅。
0: 太太冇度符又冇嘢，系啊，反而系佢老公，系啊。咁佢嗰刻佢老公都话，即系我都冇办法唔信系有呢啲嘢，系啊。咁唯有系信啦，因为即系只能够咁样去解释啦，咁所以咧，佢话佢老公喺嗰一次嘅旅程之后咧，佢话佢系特登去即系嗰啲庙嗰度咧，系求咗啲嘢嚟到去带喺个身度，系啊，即系好似啲嗰啲吊嘴咁样，啲链嘴咁样咧，就系、是、有粒玉定唔知有粒咩咁样，就带喺个身嗰度就保平安嘅咁样。佢话佢老公自从嗰次之后就有呢一个嘅习惯咯，系啊，咁佢话
1: 信啦系嘛，
0: 佢。佢口唔认咯，
1: 但系有带住
0: 行动就哎呀，你话带就带啦，咁样咁啊带啦，咁样带住就保平安啊，咁样。咁佢话幸好佢话嗰一次之后，其实就冇即系嗰一个旅程咧都冇乜嘢嘅。佢话之后嗰啲时间都系好开心嘅，系开头嗰一两日发生咗啲咁奇怪嘅事。
2: OK，
0: 就系咁啦。
2: 呢个就系即系去到蜜月嘅时候发生嘅灵异故事啦。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8，等你打电话嚟分享你嘅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拟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累进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广西受到风暴美沙克影响，暴雨成灾，其中南宁多个水库缺堤，截至早上11点，横州市有4人丧生，8人失踪，84700人受灾，当局完成紧急转移安置53800多人，宾阳县亦都有8600多人受灾，超过8100人紧急转移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有关解放军海军昨日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今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无必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星期四初时骤雨较多，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有烟霞，部分地区极端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83点，跌132点，总成交金额3103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2升10.2，快手40.46跌5.54，XL2 南方海力士91.8跌16.9，盈富基金23.94跌。

0: 四毫六，跌五个五毫四。XLE 南方海力士91.8，跌16.9。盈富基金23.94，跌一毫四。恒生中国企业79.96，跌3.2。南方恒生科技4.42，跌3.2。中芯国际73元，跌2.75。阿里巴巴95.8，跌1.5。美团78.5，升3.55。华虹宏力180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497，瑞士法郎9.726，澳元5.443，加元5.516，新西兰元4.463，欧元8.9632。每百日元对港元4.8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575元，跌2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12美元，卖出4,130.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看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菲林明道桥底。至于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稍为慢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另外在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柏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崇仁街。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天后宫一段慢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就近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葵福路桥底。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关于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最后都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今晚嘅7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香港口岸旅检大楼的路肩和右线是封闭紧，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啊。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

0: 会在7月15日至21日在湾仔会展举行，场内设有运动大本营和健康健身专区，多款运动和消闲活动给大家即场体验。现场还设置融合了障碍竞技运动及体能挑战元素的好动体能之塔，可以考验肌力、敏捷、柔软和协调，还可以体验奥运新项目忍者障碍竞技游戏。另外，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朋友可以去户外体验展区和旅游专区，今年首次设有室内互动式动物体验空间，可以近距离接触特色动物。
1: 听落好精彩、哦、不过我喜欢静态啲，有没有啱我的节目啊？
0: 梗是有啦，大会安排了星级运动员现场分享热血的追梦故事，摄影世界展区展示最新的摄影器材，而奇乐无穷展区就有多款桌上游戏，总有一款啱你。
1: 我仲知有手作市集同学游天地展区，无论大人定小朋友都啱玩，真系动静皆宜啊！
0: 提埋你，只要持有当日门票，就可以同日参观埋香港书展同零食世界展览，一票三展，玩足一日啊！
1: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2: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3: 二台话你知。
4: 光天化日真系得？
5: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6: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的灵异事件。

0: 话你知，你知唔知啊？香港贸发局每年举办好多大型嘅展览，而我最期待嘅就系香港运动消闲博览。
1: 咁今届几时举行，同有乜嘢玩先？
0: 今届香港运动消闲博览

0: 继续我哋三成环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588。若然你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而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 ，Hello 你好。
1: Hello，
0: 系点称呼啊？
2: 你好啊。
1: 朱太。
2: 朱太，
3: 朱太你好。
0: 系你个故事系点嘅？
1: 主持人你好。我咧就系、是、住喺即系我哋一家三口。咁咧就我先生就冇嗰种嘅嗰种敏感嗰体质嘅，咁我同我个小朋友咧，就系、是、会即系成日听到嗰啲窗花拍窗花声，咁起初咧谂住日头咧系冇理由系日头系即系谂住系嗰啲咩冷缩热胀啊，但系冇理由夜晚都拍噶嘛，即系特别系嗰个保安咧，即系如果系我，因为我哋留意系怀疑系嗰个保安系养嘢啊，咁咧跟住咧
3: 养嘢嘅意思系即系养鬼仔，
1: 系啊系啊吓，咁、跟住咧就后来咧就我哋又成日闻到嗰啲会闻到嗰啲血味啦，
0: 系
1: 血例如佢会聚咗喺个厨房，咁咧跟住我哋就会喷嗰啲嗰啲叫碌柚叶水或者鼠尾草水，跟住咧佢就嗰阵味就散咗去厕所出边，咁咧厕所出边咧隔篱又系我哋啲房嚟嘅，咁跟住咧有时候会即系会散嘅，有时会有时喺间房闻到，张床闻到，跟住又会我哋喷咧佢就会又去咗第二度咁样咯，吓咁、多数系血腥味啦，一啲老人院嘅味啦，一啲一啲垃圾味嗰啲啦，
3: 即都系啲唔好闻嘅气味嚟嘅。
1: 佢哋我问嗰啲师傅咧，佢哋话系通常系嗰啲灵体咧就会发出嗰阵气味嘅。
0: 哦，
1: 吓、我先生咧就成日以为系嗰啲悭渠，
3: 供入嚟
1: 嘅，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喷嘅，佢冇用咯嗰啲吓。咁讲翻拍窗花嗰啲声啦。咁起初咧，我哋就以为系间屋企有嘢，咁、又以为系会唔会系路过，又或者系会唔会系嗰啲出街惹翻嚟嗰啲，咁、但系咧，我哋试过打电话去电台问啲师傅咧，又打电话去啲电视机啊嗰啲问咧，佢即时帮我哋 check 嗰啲时辰八字啊嗰啲地址，佢哋话唔系咯，
0: 即系唔关你哋事嘅，即系唔系你哋惹到，唔系有在地灵嗰啲咁样嘅。
1: 系啦，我先生嗰方面咧就系、是、应该系可能系佢啲祖先嗰啲，但系我哋嗰啲咧就系、是、应该系另外，即系我哋好复杂啊，因为间屋企可能真系聚晒，点讲？因为可能方向嘅问题啦，就好易聚咗啲嘢，
3: 聚阴
1: 系啦。咁、有啲人咧就叫我哋你掉咁啲公仔啊，或者掉咁啲嘢啦，咁样咁、但系掉唔到咁多。
3: 咩意思？掉咁啲公仔嗰啲系即系唔好俾佢哋，即系好似藏于其中啦。
1: 系啦，系啦，吓吓。
3: 哦，
1: 吓，但系就就难啲咯，咁样。
3: 咁我想问呢间屋其实系本身你哋住咗几耐嘅？有冇啊？系即系住咗几耐先开始发生你头先所讲嘅情况啊？
1: 起初咧就系、是、其实都住咗成廿几卅年嘅。
3: 哦，一开始系冇嘅。
1: 一开始冇噶，好顺嘅，系住落去咧，即系样样嘢都系顺利啊，各方面都好啊。咁后来咧就系、是、唔知系咪源于有一次咧，我去南，即系去南区有一笪区有个沙滩嘅、即系我唔知系咪买咗嗰啲福禄寿嗰啲公仔翻嚟啊。咁就系自此之后咧，
3: 就开始
1: 系啦，自此开始好多阴。即
3: 你就有 feel 到呢啲，
1: 系啦。
3: 你话你小朋友都有嘅，都会听到嘅，同你一样。咁你小朋友系有几大啊？
1: 而家都成二十几啦，
3: 20几。即系咁，佢系由当初一开始你讲嘅情况，佢都已经听到啦，同你一齐。
1: 细个嗰阵时咧，佢可能系睇，即系佢话觉得好敏感啊，例如会打冷震啦，会好头痛啊，而家头痛都好犀利啊，即系去到某一笪地方。哇唔得啦，快啲走啊！呢度好头痛啊，呢度又即系咁样咯。
3: 咁佢屋企会唔会啊？
1: 佢屋企咧，佢有时某段时间话好头痛啊，好唔舒服啊。同埋最奇怪咧，点解我会系赖嗰啲保安员咧？
3: 你话养鬼仔佢
1: 系啊？
3: 怀疑佢哋
1: 怀疑，因为咧我小朋友咧上年开始嘅，上年嘅12月底就失业，咁后来咧就成年喺度 有時睇下嗰啲嘢啦嚇。
0: 即係啲關於靈異嘅，或者啲
1: 唔係啊，係睇嗰啲電視啊。
0: 哦，
1: 睇嗰啲 CC 嗰啲，
0: 我先閉路電視，
3: 睇 CCTV 係嘛？睇閉路電視，
1: 係啊，睇到嗰啲保安員咧好古怪，做埋嗰啲嘢咧，
3: 例如
1: 倒潑水，倒水、
3: 去邊度啊？
1: 淨係喺大堂門口出邊，或者對住前邊嗰幾棵樹。
0: 嗯，
1: 最奇怪，其實但係我哋依個屋苑咧，大型屋苑係有花王做依啲嘢嘅，但係唔知點解佢唔俾人哋斬呢幾棵樹，又唔知點解又就算落雨。

0: 門口嘅轉彎一出去咧，就係、是、個廁所有個閘先入去嘅。咁咧佢個佢個依我哋依個大堂個門口咧有個有個起咗一級嗰啲嘢咧，佢就成日喺即係就算落雨唔落雨，佢都係潑啦，即係潑三下，係好零零四四係三下，我數過。跟住佢係好古怪咯，做呢啲动作一个钟头起码超过六七次、哦。
1: 但泼水同养鬼仔会唔会系真系有直接关系咧、我又唔清楚呢、這个。
0: 我问过啲养嗰啲人哋养嗰啲塔嗰啲佛牌嗰啲，嗰啲佛牌啊，吓、跟住咧我个小朋友就睇到呢啲嘢啦。跟住同埋我个小朋友每一次咧喺一翻亲嚟我哋呢度搭 lift 咧，搭 lift 或者喺翻到你屋企都听到有声音问佢。问佢你头先去过边度 church 啊，去过边间佛堂啊，去过见过乜嘢师傅啊，嗰、那个人叫咩名啊，诶你粒铲系边个俾噶，有时啲有时啲佛堂会送嘢㗎嘛，哇好大粒喎、啊、佢话边个俾你噶，
1: 佢系喺个脑入面听到呢啲声音。
0: 对呀冇错啊，但我听唔到㗎。跟住有啲人呢就叫我你有冇同佢睇过医生啊，我话冇嘢喎，佢系只不过系有嗰种佢好敏感啊，例如去到某啲地方呢，医院或者咩、例如例如有先人过身嗰啲特别、有先人过，我哋有啲长者过身呢，佢呢直情系梦到佢哋呢你搵佢攞嘢嗰啲啊，嗰种啊，佢系嗰种体质啦，即系话叫佢你你要例如乜嘢拍佢膊头，你借你啲气嚟啦，唔系拍你个额头借你啲气嚟啦，跟住
1: 咁佢冇危险，
0: 系啊，所以我问周围揾师傅俾佢代嘢或者点样点样，跟住嗰次咧姑妈就话你唔好搞佢啊，佢系我哋嘅亲嗰啲叫咩啊，即系
1: 家鬼
0: 亲嗰啲
2: 啲祖先啊。
0: 系啦，佢因为姑丈姑妈都过身噶嘛，吓咁佢哋嗰个女嘅就叫个男嘅，佢你唔好搞佢啊，佢系我哋嘅乜乜物个吓亲戚嚟咁样，咁跟住佢又我个女系梦到，即系有时又会梦到最近期啊，今年最近期啊，阿嫲系过咗身嘅年头立春嗰段时间，跟住咧出殡嗰日，佢净早一晚咧，阿嫲叫佢你哋依家人啊，唔好咁迟到啊，早啲嚟啊！嗰啲啊，佢话你冇拖住老豆早啲去啊，早啲食饭啊，咁要留喺度食饭啦。嗰啲啊，好，因为话真系好搞笑。我哋依家人咧，永远系 gathering 成个聚会咧，
1: 都系最迟嘅，
0: 系啊，
1: 都系最迟出现嘅，
0: 系啊，系啊。跟住佢系阿嫲系叮嘱我个女咁讲咯，
2: 明白，
0: 即系你话奇唔奇怪呢啲嘢？即系我个女系会梦到呢啲咁嘅嘢咯。
1: 咁讲翻你间
2: 保安啦，
1: 系啊，嗰间屋苑个。嗰間屋啊，咁點處理呢？你到而家都處理唔到嘅話，咁咪要搬定係點樣呢？你又
0: 冇錯啦，幫我做法事嗰個佛泰國嗰、那個
2: 師傅
0: 鋪頭咧，佢、叫我你哋一就改名，一就搬，唔係佢一定會搞我哋噶。
1: 改名啊？
0: 改名都可以避開佢哋，但我話依兩樣係都冇可能做，同埋要使好多錢，好麻煩。跟住佢話幫唔到啦，佢話唔幫。咁佢每一次幫我哋解啊，因為佢幫我解完之後咧。因为解完，因为我哋特别，我哋系容易有啲皮肤嘅嘢啦，容易有啲唔舒服啊，或者各方面嚟财运啊，样样嘢都系唔乜嘢嘅。咁跟住咧佢话解完之后咧，佢嗰个人对方知道咗，佢会再加重咯。
1: 咁呢、這个
0: 我想再解咯，佢话
2: 呢个灵体搞你嘅系，即系你会觉得都系保安养嗰啲啊，定系点样嚟
1: 嘅？师傅有冇讲其实系乜嘢搞你哋？
0: 佢话每一次解完之后咧，就有一只。有一个黑衣人男人去佢铺头咯，佢系佢屋，佢唔敢入佢个铺头，因为佢屋佢铺头有好多神像噶嘛。佢话只敢喺佢铺头嘅外边巡逻啊。
1: 咁呢个唔系人嚟嘅，
2: 但呢个黑衣人唔系人嚟嘅，系灵体嚟嘅。
0: 系啊，我就佢又唔详细讲。
1: 咁但
0: 系
1: 唔系呢个师傅究竟佢讲唔讲得出，就系究竟系乜嘢搞你哋一家人咧？
0: 佢系巫术咯，系。
2: 巫术啊，
1: 巫术
0: 系啊，巫术。
1: 咁如果巫术即系有人系刻意向你哋去施呢一样嘢，咁同个保同啲保安养鬼仔，或者同你买咗福禄寿系可以冇关嘅，完全
0: 有关系，因为我得罪过一个保安啊，
1: 事
0: 关。
1: 哦，咁即系你直情系觉得佢系可能就系落呢样嘢嘅人。
0: 系啦，一系佢，一系就我嘅哥哥，我哥哥佢娶过第二个老婆，又系东南亚人。即係佢生嗰啲仔女又係東南亞人，
1: 突然間有好多好多。

0: 嘅恩怨
1: 喎、
0: 啊，
1: 你
2: 即係我係賴依兩邊嘅咋咁樣咯嚇，咁係咁，所以咧就係、是、我都盡量係希望有人幫到我咯，但係好多師傅咧都幫一
1: 未
2: 幫
1: 到，
2: 唔係啊，幫一兩次就唔幫啦，佢哋成日驚會。即係驚會
1: 上身，
2: 係啊係啊，就算我問嗰啲出名嘅上電視嗰啲師傅，佢都話咧，叫我你唔好 eye contact 啦，你哋即係你會繼續喺度住嘅話，
1: okay.
2: 即係你哋唔好 eye contact 啊，唔好同佢講嘢啊，儘量唔好接觸咯，出入儘量避開咁樣咯，
1: 係、
2: okay. 咁多下，
1: 好明白，
2: 係啊，
1: 唔該你，
2: 我希望有人即係如果有緣，希望撞到一啲。师傅帮我哋咁样咯，
0: 好希望都可以尽早化解呢啲恩怨同埋劫啦。
1: 系咯，因为都要住喺嗰度嘅话，
2: 系啊，我先生唔肯搬啊，因为
1: 系、哦、明白。咁但系都多谢你分享咗你嘅状况俾我哋知道。
0: 好，
2: 系
0: 多谢你嘅分享，
1: 多谢朱太，拜拜。继续1872388，会唔会你住嘅嗰个地方都有一啲灵异事件发生过，甚至乎？好似朱太頭先嘅 case 係、我家屋係有事啊，但我仲住緊嘅咧，有冇呢啲情況咧、嗯？又或者其他嘅靈異事件都歡迎打嚟我哋今日嘅三五成群002嘅電話 number 1872388 1872388。同一時間提你咧，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時間至到今日嘅6:0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听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月15号起至9月3号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措施，可以保障司机和乘客的权益。在北京，外交部再回应有关解放军海军昨日试射潜射战略导弹的提问，发言人毛宁重申，今次试射活动是中国军队例行军事训练活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方事先已经向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地区以及有关国家作出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毛宁强调，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将自身的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有关国家无必要过度解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

0: 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5.54，XLE 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力180蚊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2，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67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4.21美元，卖出4,134.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系桥面灯位一段咧系稍为车多。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是车多，龙尾去到长江集团中心。另外，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车龙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的车龙是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清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0: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

0: 好啊！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1: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零零。

0: 继续我哋三成云星期二零零二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388啦。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啦，今日我分享呢、這、一个即系听翻嚟嘅鬼故啦，咁样咁呢个提供嘅朋友咧，佢就话系佢亲戚嘅故事嚟嘅，咁样咁就话系关于小朋友。同埋關於自己屋企嘅咁樣，咁我話當時咧呢位當事人啦，佢哋咧就搬新屋，咁啊搬到去新嘅地方咧，佢哋嗰陣時咧就係一家三口嘅，咁有佢同佢太太啦，仲有就係一個咧仲係叫做學緊行嘅小朋友嘅，即係仲未識，仲係瞓緊 B B 床嗰啲小朋友嚟嘅。
2: 哦 ，OK。
1: 咁佢話嗰陣時啱啱搬屋咧，咁佢就佢同佢太太都好忙啦，即係不斷喺度即係張羅，即係間屋嘅嘢咁樣，又要拆箱呢樣嗰樣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兩公婆咧都盡量咧就係、是、一個去做嘢執嘢嘅時候咧，另一個咧就會陪住。个 B B 小朋友嘅，佢哋冇请工人咁样嘅，咁啊要睇住佢啦。就算即系佢叫做瞓紧觉又好啊，喺个 B B 床入边又好啊，咁佢哋都坚持即系要有一个人望实佢嘅，就唔好净系睇 cam， 两个人都出晒去做嘢执嘢咁样啦。
2: 嗯，
1: 咁咧有一晚咧，佢哋就食完饭之后咧。个老婆咧就话：，我去洗碗啦，我再执嘢啦，你陪 B B 一阵啦，咁你一阵间就调翻转，即系可能你去冲凉啊咁样，我洗完碗啦，冲凉嗰啲就调转啦咁样。佢话：哦，好啊咁样，咁佢就入房啦，就陪小朋友咁样啦。咁我话当时咧个小朋友咧就唔系瞓紧觉嘅，因为咧其实佢都饮咗一转奶噶啦，不过佢再夜啲会再饮。咁嗰一刻嘅嗰个小朋友咧就未瞓觉喺度玩紧，咁佢咧就望住自己个小朋友咧就觉得啊佢好得意啊咁样，跟住又搬咗去新屋，咁佢咧就谂住啊不如帮佢影相啊咁样，佢就去攞咗自己嗰啲，佢都有玩下相机嘅，总之佢就攞一部相机就喺房度。就同个小朋友即系帮佢影低啲相片留念啦，叫做，跟住影下影下影下咁样，佢就觉得啊，不如顺手还念，我都系坐喺度冇嘢做，都系陪佢攞部电脑入嚟，入埋啲相，即系过落电脑睇下咁样啦，睇下有啲咩相影得好嘅就 save 低咁样啦。咁佢就攞一部电脑入去，然后咧就开始过相，咁喺度睇啲相啦。咁睇相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发现其中咧有一张相咧系好明显嘅，佢觉得咧系影到嗰个 B B 床嘅隔篱有个人样嘅，
2: 嗯，
1: 系啦，
0: 嗯，
1: 唔系话好清楚，但系佢睇得出系一个人样，唔系好大个噶咋，好细个噶咋，佢话。即系个头好细个咁样噶啦，好似即系有个人样咁，但系睇唔清系咩样嘅，就系觉得系好奇怪，因为佢系开晒灯，
2: 嗯，
1: 咁所以佢觉得你影到嘅就应该要好实在啦，咁影唔到就影唔到啦，咁样有光噶嘛，因为咁但系点解就零零四四好似有个朦朦胧胧咁样觉得，但系又见得出好似系有五官嘅，咁佢

0: 觉得好恐怖啦。然之后佢就即刻嗌佢老婆入去睇喎。咁佢老婆一睇到咧，已经即刻哇咩嚟噶呢个咁样，即系佢未开声啊。佢老婆一睇到张相就已经发现到嗰个问题。咁于是乎咧，佢就细细声同佢老婆讲：你觉得似唔似一个人样咁啊？咁佢老婆咧就望住佢，好惊恐，话唔系啊嘛咁样。咁然后就问佢老公啦：你头先喺间房度做咗啲咩啊？咁啊。冇啊，我就见佢好得意啊，佢又未瞓，谂住影下相，咁影完过落电脑，我就见到其中一张系咁啦，其他冇噶，你睇下其他咁样讲。咁然之后咧，佢就好疑惑啦，佢两个望住呢张相。然之后咧，当晚咧个爸爸咧，即系个男人咧，就发咗一个梦嘅。嗰、那个梦入边咧，佢就梦到咧佢个小朋友喺张 B B 床上面。然之后咧就向住佢，突然间咧个 B B 好似变咗，即系识行识走啊嘛。佢话自己个 B B 喺个 B B 床上面咧企咗喺度，然之后就指住佢隔篱嗰个位啦，就系佢影相隔篱有个头嗰位，佢就指住就同佢讲话，呢度系一直喺度噶啦，咁样。讲咗句好，即系佢好唔明白嘅说话，咩叫呢度一直喺度噶啦咁样，然之后就对住佢笑嘅。咁佢梦中咧见到自己个小朋友咧，个样系大过啲嘅，大过佢而家嘅，成件事都好开心望住佢笑。咁佢醒咗之后咧，就同佢老婆讲：我发咗个咁样梦，好奇怪。佢觉得加埋寻日嗰张相，咁佢老婆咧就话：咁使唔使即系可能问下有咩人可以？帮到手或者问一下咁样讲，咁佢就话第一下咧，佢都话吓唔使咁系嘛，唔使咁夸张系嘛，可能我日有所思，即系嗰晚发生咗，我发咗个咁嘅梦啫咁样，咁佢就冇理嘅。但系点知咧，到第二晚咧，就到佢老婆发梦咯。佢老婆发梦咧系近似嘅场景，都系佢哋个小朋友企咗喺张 B B 床入边。即系自己识企噶啦，个样又系大过咗嘅，大过啲嘅小朋友嘅。然之后咧，又系指住 B B 床隔篱个位，就话妈咪，佢都系咁样。
1: 佢都系，
0: 佢都系咁样。咁佢阿妈咧，突然间咧醒咗之后咧，就即系觉得好唔对路。然之后咧，佢就同佢老公讲，就话我发咗个咁样嘅梦。然后咧，佢就同佢老公讲咗一句说话，就话。会唔会系关我陀 B B 嘅时候嘅事啊？咁样讲，咁咩事呢？咁佢嚟之后咧，佢老公咧俾佢咁样讲完咧，就话我哋唔知问下边个边个，咁睇下有冇人帮到我哋啦咁样。咁之后佢哋就去揾咗个师傅嘅，佢哋揾嗰个师傅嘅时候咧，佢哋就将个情形讲，然后就俾嗰张相佢睇，就话影到咁样嘅景象，同埋发咗嗰两个咁嘅梦。咁然后佢哋就乜都冇讲啦。个老婆都冇讲话咩会唔会关我陀 B B 嘅时候嘅事咁样，都冇讲嘅呢句说话。咁我师傅咧已经即刻讲咯，就话你哋系咪有试过有另一个小朋友，但系唔成功啊？咁样讲，咁佢哋就话，其实我哋都唔知道算唔算咯。咁样讲，咁我师傅就话，算唔算嘅意思系点？你哋系咪有一个小朋友系冇咗噶？意思咁样。佢话严格嚟讲系嘅，但系嗰样嘢系咩咧？就话原来佢哋陀呢个小朋友嘅时候咧，一开始照嘅时候咧，那个医生佢话俾佢哋知咧系双胞胎嚟，即系有两个 B B 喺个肚入边啦，正常就系、是。咁但系佢话咧到嬲尾咧，再去可能中段嘅时候，总之系再照嘅时候咧，那个医生咧就话冇得一个啫，咁样讲。咁就话原来有一啲情况系会咁样发生嘅。就系话你原本系即系可能双胞胎，咁但系咧可能途中咧有即系喺个胚胎发育嘅时候咧，其中一个会即系冇
2: 唔够营养或者
0: 系冇生长落去咁样啊，类似。咁佢话嗰阵时个医生话俾佢知嘅时候，佢哋当然好唔开心啦。咁然后又惊会影响，即系另一个即系喺入边嘅小朋友。咁个医生就话：唔使担心嘅，我哋而家睇咧系冇问题嘅。即系会有，但系会有咁嘅情况嘅。咁可能另一个就会，佢会可能吸收咗都未定噶咁样。

0: 即係佢總之就係一個咯咁樣。咁佢哋就冇辦法啦，即係要接受呢個現實咁樣。咁佢哋就將呢件事講咗俾嗰個師傅知道啦。咁我師傅咧就話：咁你哋係咪一路都冇再即係叫做呢件事冇再理佢啦？佢話冇啊，咁一路就我哋呢個小朋友出世咁樣咯。咁佢好在都好健康冇事咁樣。咁我就話：你哋應該係要做翻啲嘢㗎咁樣，你要俾一個位佢又好乜都好。其實嗰個咧應該係你嘅小朋友嚟㗎。咁佢可能咧一直都可能係叫做覺得係屬於呢個家庭啦，又或者佢會擔心佢嘅
1: 阿哥或者細佬係
0: 啦，係啦，或者我唔知係阿妹定係家姐咁樣，可能佢都會即係擔心佢啊，想睇下佢啊咁啊，所以佢可能會徘徊喺附近㗎咁樣。咁佢哋就嚇，咁會唔會係我哋搬屋前佢已經係喺度啊？佢有可能噶，不過你咁啱冇即係叫做感應到或者睇呢啲咁樣嘅影相嘅狀況，等下 capture 到，或者係佢咁啱俾你想俾你見到都未定咁樣講。佢話但係佢冇惡意嘅，係啦，佢只係好似喺附近咁樣，
1: 即係出現話俾你知咯。
0: 佢覺得佢即係佢。綜合佢俾嘅所有資料同埋佢嘅感應，都覺得佢係冇問題嘅，佢冇對你哋有惡意。但係咧，即係我就勸你哋，即係最好就係、是、啊，都會唔會有翻一個位俾佢啊？咁樣等佢會覺得自己都係屬於呢個屋企噶，咁樣就即叫佢哋咁樣做。佢話：但係如果你唔敢做嘅話咧，其實未必有好大問題嘅。咁但係佢覺得求個安心咯。既然你兩個又發咗一個咁样嘅梦，其实可能即系个会唔会个小朋友都会感应到咧？咁样，咁佢话最好就咁做啦，咁样讲。咁啊，但系如果你之后发现你个小朋友咧有多啲 reaction， 即系佢会喺屋企入边有啲互动，或者
1: 即系同佢玩啊，咩都好，系咪？
0: 咁佢话你就再嚟揾我啦，咁样讲。
1: 嗯，
0: 系嘛？但系暂时应该系还可以嘅，咁样讲，唔系啲好恐怖，即系话咩？有人有鬼入咗你屋企啊，或者有啲系孤魂野鬼啊咁样，佢唔系嗰种状况嚟嘅咁样。咁然之后佢哋就照嗰个师傅嘅说话做咁样咯。咁然后就即系心入边就会觉得啊，即系会唔会真系另一个小朋友咧？佢话如果系嘅话，佢话如果系嘅，我哋反而真系唔惊咁啊。因为佢哋都会觉得系佢哋
1: 自己人嚟嘅，
0: 系啦，系自己嘅小朋友咁样。咁但系即系基于某啲原因，只不过佢冇一齐喺呢个屋企啫，咁样。OK 啦，我哋有一个即系叫做仪式上有一个位俾佢咁样。咁佢哋觉得接受到嘅咁样。咁之后佢哋就做咗一件咁样嘅事咁样啦。咁但系之后都冇再有发生。即系佢哋梦见呢个小朋友啦，又或者佢哋而家嗰个小朋友任何异样就冇出现过啦，再咁样。
1: 系，咁所以就系只要处理咗呢件事嘅时候就解决咗啦。即系就算你影相啊咩都冇。
0: 严格嚟讲，佢唔算系真系有一件好大嘅事发生，但系当佢嗰一眼见到嗰张相嘅时候，系惊一惊嘅，因为佢觉。佢一望落去嘅感覺就係一個人樣咁樣咯。
2: 我記得好多年前，我唔記得係聽眾定係即係我哋啲身邊啲朋友分享嘅故仔嚟嘅。佢係話嗰一個嘅當事人咧，係去到成年之後，先至發現咧，原來佢腦個肚裡面咧係多咗一個嘅胎盤。咁而嗰個
1: 喺身體入邊，
2: 身體入面嘅。咁而嗰個胎盤咧係原來係佢嘅媽生姊妹。系、哦、啊，我记得有一个咁样嘅故事嘅，系啊，即系佢系大过咗先至发现
0: 佢嘅身体入边啊，
2: 佢嘅身体入面，佢系因为佢大过咗之后，唔知道做妇产科嘅检查，定还是系即系遇到一啲奇怪事。我记得个印象就系、是、最深就系话喺佢个肚里面发现咗，即系有一个即系胎盘。咁佢好似佢嘅解释就系话佢系吸。即系喺婴儿期，即系喺嗰个胎盘嘅时间，佢已经系叫做吸收咗，即系佢嘅呢一个嘅姊妹咁样咯。咁所以就变咗就系、是、即系有一种好似喺佢嘅身体里面生存，而最尾以一个好似灵体咁样嘅即系情况出现，就俾佢知道咁样咯。
0: 其实我都唔知道，原来系可以有咁嘅情况
1: 咯。即系你话身体入边每个胎盘咁样，
0: 双胞胎咁样。
1: 哦，跟住其中一方就，
0: 但应该系唔常见嘅，我相信系。
2: 唔常见嘅，比较特例啲嘅呢啲例子就。
1: 但我都。

0: 即係聽好多個故事嘅時候，即係你話若然呢一個 case 最有印象，就係嗰陣時都係有聽眾打電話嚟，都若干年前，就係講一個過親嘅家姐，
1: 嗯，
0: 定唔記得咗係妹啦，咁總之係姊妹關係嘅，就繼續 stay 喺度守護，
1: 哦，
0: 係啦，
1: 有啲印象喎，呢個都
0: 係啦，
2: 呢個有印象，我覺得
0: 自己嘅即係家姐或者細妹咁樣，咁呢都係啲。即系另类嘅故事咯，但你会知道其实中间其实就系爱咯。咁但系天头先讲嗰个就好明显就系一啲就系一啲写唔得啦，即系一啲嘅因缘际会之下都唔能够嚟到喺呢个世界嗰度咁样咯。
1: 系，不过呢啲就系即系非精密科学啦。咁虽然你话系嗰啲咩双胞胎点样即系有啲咩情况会发生嗰啲就系科学嚟嘅，咁但系灵异故事就系非精密科学啦。咁如果你都有一啲相类似嘅经历咧，都可以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唔想嘅朋友你就当故事咁听啦，下个礼拜可以再嚟我哋呢一度听呢啲灵异故事啊。

0: 听过有 MC 张天赋嘅最新派台作品《男人怎可以》，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啦，稍后时间会有骚动音乐。
1: 系啊，提醒大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6:03，明天再见啦噃，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听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到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就会是它的安全港。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已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例。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湖北东部多处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14600人受灾，仍然有一人失踪。省相关部门表示，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昨日起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其中昨晚7点至11点53个乡镇出现雷暴大风，部分乡镇更出现龙卷风，造成22间房屋倒塌，4800多间房屋损毁，接近1000人紧急避险，240多人转移安置。当局话，今次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极强，短时间风力大，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指导督促各相关地区做好防控工作，并要求各级干部立即投入救灾，全力救治伤者，防止次生灾害。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96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3,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5点，跌19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升9.2，快手40.46跌5.54，XLE南方海力士91.7跌17蚊，盈富基金23.9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0.06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1跌3.8。阿里巴巴95.8跌1.5，中芯国际73.45跌2.3，美团78.35升3.4，华虹宏利180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507，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

0: 5507，瑞士法郎9.729，澳元5.448，加元5.519，新西兰元4.465，欧元8.9639。每百日元兑港元4.84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6点，跌1,480点。港金报38,675蚊，跌1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6.77美元，卖出4,12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比较多车，控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稍为多车，龙尾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比较繁忙。另外提一提大家啦，秀茂坪有水管急修，晓光街去宝达村方向近秀茂坪南村的全线是封闭了，除了专利巴士之外，其他的车辆必须要左转秀明道，同时秀明道的慢线亦都是封闭了的，只是准专利巴士左转晓光街，其他的车辆都要右转去长和苑方向，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指示了。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稍为繁忙，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11，听朝日出时间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8: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7: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9: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10: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子红凡，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协华语流行最强音。

0: 华语流行最强音，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今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2: 嚟自挪威嘅音乐人 Kygo 啊，再加埋 Chan Daminsky 有呢一首嘅新作 Heaven on Your Mind。

0: 音乐上嘅 crossover 终于能够令到咧只作品咧就系进阶啊吓！呢一个礼拜先入榜占第十位 ，Geico featuring Dan Timinski 有呢一首新歌 Heaven on Your Min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

0: 嚟到幽威嘅星期二，
1: 幽威星期二，
0: 雷暴警告去到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6:03，
2: 幽威啦，系咁落雨啦，系咁白啦，
3: 又系咁被蚊咬啦
0: ，True Stay Blue 啊，
2: 系啊，好辛苦啊，
0: 系啊，
2: 成个人都，
0: 不过唔紧要，
2: 好，我想放工啦，
0: 我哋今日有嘉宾嘅出现，
2: 系啦，交俾佢啦，你同佢倾啦，好攰啦，
0: 好啊，
2: 想放工，
0: 咁我哋早啲搵佢出嚟啊，阵间，我哋提早请 JMY Beast 出嚟啊，人，
2: 好啊，好啊，好啊。系啊，今日有 JMY Beast 啊，咁啊，因为到佢好多 project 发生啦，身上面有新嘅专辑啦，跟住
0: 有新嘅厂牌啦，
2: 系啦，咁其实有好多新嘅 artist 啊，可能呢段时间大家有机会都会喺唔同渠道已经有见过噶啦，系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就会提早啊，俾佢分享下佢呢段时间忙紧嘅嘢啦，系啦，自己嘅音乐又好啊，厂牌嘅嘢都好啦，系啦，咁啊，5:30到7:00加长版啦，今日。哇！我哋呢一排都有一种唏嘘嘅感觉啊。咁咧，因为话说最近世界杯啦，系咪先？咁诶，
0: 开始发现自己挨唔到嘢啦。
2: 呢个就当然啦。朝早嗰啲真系睇唔到啊！即系朝早意思真系太阳出嚟8-9点嗰啲就唔得啦，3-4点嗰啲可以。
3: 因为嗰啲系你最活跃嘅时间。
2: 系啊，所以我啱啱今朝啦，或者叫寻晚啦，呢个西班牙对葡萄牙就睇到啦。系啦，咁但系咧，又系嗰种嘅唏嘘就随之而来啦。因为呢个唏嘘感都唔系第一次啦，因为前一晚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到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将会是它的安全港。审计署署长林志远上月率领代表团到青海考察，期间与青海省政府及省审计厅人员会面交流，并到访当地新能源相关设施和机构。代表团获青海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等接见，张锦刚讲解青海的绿色能源项目，特别提到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当地与广东省的合作计划。林志远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审计署希望把握时机，透过不同形式与内地省市紧密交流，学习内地的审计理念、先进技术和良好做法，借此不断完善部门的审计工作，更好融入和服务。

0: 国家发展大局。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接近七点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昼两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搜救被困人员，并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中坏车啦，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系有坏车，龙尾排到接近临时街停车场。咁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即系西隧嗰边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临时街停车场。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竹林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另外樱桃街去海旁方向跟住海宏道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亚街路街跟住弥敦道。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比较慢车，龙尾接近面粉厂。另外康宁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崇仁街。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的车龙排到接近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啊，草满衫先至开机洗衫啦，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约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大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港台
4: 电视三十
3: 关注丙流八三零，
4: 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神为主角罗英子，
5: 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6: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7: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发。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咧，个身份都会换一换噶噃。
1: 系啊，斌神，佢而家仲系一个新嘅音乐厂牌嘅主理人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祝福佢啊，听住咯。
2: JMYB 有后科，
0: 唔知佢仲签唔签人咧？嗬？

0: 咁我哋中音乐嘉宾啊，有 JMY， 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
0: 耶， yeah， 我哋送新卷轴俾你啊，
2: 呢一句我觉得好啊，因为啱啱今日JMY 上嚟做访问嘅时候，有身体需要抱养啦，所以呢一个都系一个祝福嚟嘅，对佢嚟讲，
0: 加埋呢样
2: 系一个祝福嚟，
0: 系啊，咁我哋送 JMY 今次呢一卷啦，
2: 系啊，有。
0: JMYBs 有后福啊！
1: 多谢，
0: 我觉得呢、這个啊都几好啊！呢、這个谂
1: 到谂到啲我谂唔到嘅嘢，
0: 我都谂到啊！因为好多 project 发生，有出你嘅专辑啦，亦都有搞即系 music label 啦，好多样嘢，咁所以呢个福就真系。必须要送上俾你，再加同埋快啲身体好翻，各样嘢加埋一齐啦。
1: 多谢。
0: 系啦，咁我都知依家真系好多嘢要忙啊，各样咁样噶啦。咁我即系逐样同我哋 share 下啦。我谂首先即系No Cap Records 呢一个啦，新嘅厂牌啦，即系同我哋讲下，即系呢一个其实几时开始去即系酝酿，去到即系去物色嗰啲 artist 咁样咧。
1: 我谂都差唔多一年前噶啦，接近啦，即系。上年暑假嘅时候开始萌生呢个念头，谂住搞一个音乐厂牌，全新嘅，咁开始揾人啦，咁跟住就周围 IG 乜都好，或者有人介绍，咁样就喺度揾，咁但系我谂当其时都揾咗几十个人嘅，系啊，即系一路喺度筛，一路喺度筛，跟住又喺 Friends 啊，喺 IG 啊，跟住就约出嚟见啊，倾啊，咁样开始咯。
0: 因为我记得我嗰上次做访问都真系即系差唔多系就系上年中嘅时候。JJD 嗰隻歌，即係嗰陣時就係話你有拍好多呢啲片去物色新一代嗰、就係嗰個就係嗰個過程啊，就係你啱啱講嗰個啦，係咪咧？
1: 嗰、那個本身唔係咁諗，之後變咗係咁嘅過程，
0: 係
1: 本身完全冇咁嘅諗法嘅，純粹就係即係揾啲新人 collab 下，出下啲 content， 跟住去到原來呢嚿嘢變咗可能都揾到一啲新嘅人嘅一個途徑咁樣咯。
0: 係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有冇話因為啲乜嘢變咗？啱啱你講，由可能 collab 变成以真系物色一啲人去 for 呢个 label， 系咪都有啲人 inspire 咗你，定系点样样咧？
1: 我谂可能喺我俾个音乐佢，跟住佢又真系 freestyle 或者佢写嘅嘢里边发掘到佢一啲平时发掘唔到佢嘅嘢咯。可能佢嘅音乐风格啊，佢嗰个 flow 啊，佢。出嚟我同你傾偈啊，唔係就咁拍完就走啦。傾傾下咁，好中意了解一下哇。其實你有冇簽公司啊？你咪 indie 啊？你平時點樣做歌啊？你會點樣出自己啲嘢啊？咁樣就了解多啲咯。
0: 係，因為一次性嘅 collab 同埋真係變成其他 artist 就完全兩個世界噶啦嘛。即係嗰個壓力啊，要 plan 嘅嘢就好唔同噶咯。呢啲係你係咪都要考慮下自己要？
1: 絕對會啊！即係起碼要睇佢聽唔聽話先啦。第一件事
2: 傾唔傾得埋？
1: 有啲你，不过其实都出得嚟拍咧，通常都 OK 沟通到嘅。
0: 好 interview 嘅第一步已经过咗。
1: 因为咧，我想讲咧，我系揾咗好多人咧，有啲人系好得意啊，自己 DM 我，俾埋 beat 佢，跟住佢又消失咗嘅，
2: 因为佢可能舐咩 beat 啦，佢舐咩 beat 啊，佢话
1: 我
2: 正，
1: 佢舐咗我只 beat 啊。即系我跟住我就会喺 Google Drive 嗰度，我就教翻个 private。
0: 保障翻自己，
1: 可能佢已經 download 咗，即係佢會係哦，我會寫，甚至乎有啲人係寫埋噶啦，都約時間出嚟嘅時候又消失咗咯。所以其實我諗呢一啲咁多呢一啲類型嘅人就應該唔係好啱啦。因为根本上你第一件事个沟通都成一个问题，
0: 系呢个都真系紧要。
2: 咁但系变相真系可能一路筛选嘛，一路去同唔同嘅潜在嘅 artist 去倾偈嘅时候，有冇发现即系佢哋最需要嘅系一啲乜嘢，所以令你？

0: 你更加會覺得啊，係做一個咁樣嘅廠牌，大家一齊去 build up 係一件好事嚟嘅咁樣。
1: 我諗最緊要佢哋係要 support 好多唔同方面嘅 support 咯，可能係 music production 啊、MV production 啊、個 connections 啊，或者係佢哋想要一個 community 去一齊 build up 一件事。即係如果佢哋自己一個可能會唔知道點樣做。亦都冇咁多 budget 啊，冇咁多 connection 去帮佢推一啲嘢咁。
2: 嗯，咁而家见到嘅几位即係 Jason 啦、JFM 啦、FJ 同埋木志咁啊，呢几位最后系点样喺啱啱成个过程大海当中，最后就咦系话呢几个咯咁样。
1: 其实佢哋几个咧，同我平时做碟咧，好似啊，即系又系一开波揾好多人。跟住去到最尾，突然间变阵，
2: 系
1: 佢哋几个都系去到好临时临急嘅时候，即系临尾啊个 label 要 launch 嘅之前，我先突然之间决定系呢四个咯。
2: 嗯系，
1: 即系之前都有决定嘅，就系呢个加呢个，都唔系佢哋四个，
2: 系
1: 啦。但系呢四个仍然喺个 list 嗰度嘅，
2: 系。
1: 不过我会 back up 再 back up 一啲 list 喺度，
2: 系。
1: 咁去到傾嘅時候，你知啦，一路傾嘅時候，大家可能即係未必去到賣牙嘅時候，會又再好多嘢諗噶嘛。咁其實點樣揾？最不如講下每一個點樣揾啦。
2: 好啊。
1: 其實呢啲 Forest 咧，就我同佢喺 IG 上面認識咗好耐噶。
2: 嗯。
1: 係啊，即係大家以前都夾 band， 咁大家都知道大家係邊個嘅，係啦。咁我一路都覺得佢把聲係好聽嘅。
2: 好聽。
1: 咁不過只不過係一路都未有一個契機合作，咁我就係喺我拍呢個 ghetto 嘅 content 裏面就揾佢嘅。我記得有一次，我就自己喐佢，喂，不如我哋拍條片啦。跟住之後出到嚟嘅時候又同佢傾偈啊，跟住又覺得佢真係幾正我把聲，睇下有啲咩機會大家可以合作啦。呢個一路都放喺我個list 入面。咁啊Jab 咧，其實又係咁樣出嚟嘅、又喺 Ghetto 嗰度發掘嘅，又係唔知同邊個 rapper 拍完嘢之後，佢就介紹話呢、這個都想同你拍喎、哦，咁我同佢出嚟拍，佢呢、這個僆仔都幾特別、哦，俾只 beat 佢又寫得幾好、哦，跟住佢啲諗法又幾好、哦，跟住呢個僆仔好得意嘅，阿 Jab 係我同佢拍完片之後咧，佢同我傾咗成個鐘喺個公園度。大家喺度喂蚊啦嚇，佢就俾曬佢成隻 demo 我聽，即係成隻
2: 碟嘅 demo，
1: 碟嘅 demo。我聽完覺得幾正喎，即係呢啲係 indie 嘅幾後起之秀啊。
0: Okay.
1: 我覺得，所以我又一路擺咗喺嗰個 list 嗰度。咁而佢哋兩個即係阿 Jab 同埋阿 Lil Forest， 大家都溝通到，即係起碼會復機先啦，會溝通啦，同埋唔會話溝通上好有問題。咁至於阿 J 咧，就係好特別嘅。阿 J 其實係喺我同阿 DJ Lori 合作我新碟嘅 What's Love 嗰只歌嘅時候先出現嘅。
2: 哦，
1: 咁但係最好笑就係咧，阿 J 其實之前已經 DM 過我噶啦，即係我有招人嘅時候，不過我冇理佢咁解。
3: 太多 message miss 咗
1: ，系啊，即系有好多人 DM， 跟住我又 send 啲 views 俾我成，跟住我记得我就 double tap like 咗。
0: OK，
2: 系
1: 阿 J 之后有讲翻，佢唔知同边个讲，佢唉嗰阵我 DM J M 佢都冇理我啦咁样。不过跟住之后你点知啫咁样？咁我话咁啊系，我话即系我都唔记得咗，去到。我同阿 DJ Lori 夾嘅時候，因為本身我哋 What's Love 呢隻歌咧，想揾翻張欣嘅，即係揾翻原本 original 嗰、那個。咁但係因為有啲時間上啊，或者我哋要 meet 一個 schedule 嘅時候夾唔到，咁所以就啊唔緊要啦，我哋揾第二個去試啦。咁 DJ Lori 就介紹咗 Jake， 咁佢又上咗嚟 studio， 咁佢錄音。錄完音我發覺呢個女仔把聲幾好喎，咁啊同佢傾下偈先啦。咁啊 Lori 又同我講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傾下噶，佢都係獨立噶，佢都有心想繼續做音樂嘅。咁不過佢之前就遇人不熟啦，成日都咁樣。咁我同佢傾偈咯，咁我發現咦，原來佢都有客嘅，佢都肯配合嘅，好多嘢都咁。所以就咁嘅契機，咁又擺咗喺呢個 list 裏邊。
2: 所以呢個又係同阿 J 嘅緣分啊。咁跟住另外仲有
1: FJ 就係、是再耐啲之前，就係我有個朋友介紹
2: 啊。
1: 咁其實佢介紹嘅時候，一路都冇啊。佢話佢想做音樂係啦。咁 FJ 我以前有教佢整 beat 嘅。即系教佢做 production， 咁啊当时佢就话佢想做歌手，咁我第一件事减咗肥先啦，咁样佢本身肥肥地嘅，
2: 系，
1: 咁啊叫佢减肥，咁佢就一路减肥，一路就 自己自己出歌出 MV 咁樣咯。咁跟住佢都係。

0: 擺 backup 嘅就因為佢想自己做，咁我俾佢自己做下先咯。
1: 嗯，
0: 咁去到搞個 label， 咁都要有個顏值擔當噶嘛。咁佢又已經都開始大隻啦，咁咪又放埋落去咯。
1: 好有恆心喎，佢都係。
0: 所以到最尾去到真係成立 label， 我發現原來我抽翻呢四個出嚟都 OK 噶喎。
1: 嗯，
0: 係啊，咁就咁樣開始咗。
1: 同埋四個係咪都要叫做叫諗下或者同佢傾下，即係嗰個音樂方向四個都會有自己好聲力場，變咗喺個 label 上面四個就係四種聲咁啊。
0: 都係嘅，係啊，佢哋四個都有佢哋自己個 vibe 咯。
2: 嗯，
0: 係啊，即係可能FJ 可能有啲 hip hop， 少少 R&B， 咁啊 Lee Forest 就都係 groovy 啦 ，new soul 啲咯，咁啊 Jack 就indie hip hop 啊 ，auto tune 啊嗰種，咁啊 Jack 我諗佢就多變啲嘅，佢就無論係電子 pop 啊、modern R&B 啊，定係有少少 ballad 佢都可以。
1: 嗯，咁啊話呢個 label 其實你自己即係新碟叫做 my vision 就係你自己音樂上面一啲 vision， 但喺 label 上面你會唔會都有一個 vision 咧？而家有佢哋四個喺度嘅時候，
0: 有㗎，希望都係喺香港做一啲比較灰色地帶嘅嘢咯。
2: 係、
0: 啦，即係又唔係 mainstream， 又唔係 indie 咁咯。
1: 嗯，
0: 即係兩邊都有。影子，但系我又唔想大家界定啊，佢系咪主流，佢系咪 indie？ 总之我哋做嘅嘢就想系同嗰个trendy， 即系同一 trend 系可以接合到，
1: 接轨
2: 到。难捉咧呢、這个，即系可能又唔系太主流，但系又不能够太 indie 嘅中间位。
0: 其实好难嘅，我发觉真系实质做咧，我自己会有时偏向咗，因为我唔知道，可能我做。我都做咗主流一段好長嘅時間，由我 indie， 我發現我成日都會提醒自己要翻去我做 indie 個 mindset， 即係做歌又好 ，MV 又好，但係有時都係會唔小心主流咗嘅。
2: OK，
0: 係啦，即係譬如又唔可以話個 melody 好 hooky 嘅叫主流，可能係個 production 上邊。
2: OK，
0: 係啦，
2: 即係有一啲嘅要求要有要到。
0: 會整做下做下嘅時候，就會發現好似做緊一首主流歌咁精緻咯，咁、雕琢咯，
1: 雕琢咗咯。
0: 其實就唔應該咯，應該 rough 啲咯，但又未去到 rough 到係。好 rough 好 indie 嗰種咁，咁所以一路拿捏緊咯。
1: 因為我都覺得關即係、就是、一路工作上面近呢段時間嗰個經驗是，可能喺而家嗰個美學啦，我會叫做覺得咁樣叫做好，咁但係就會有嗰陣除出咗嚟咯。可能其實係咁樣，
0: 係會有嘅，好難去攞嗰個 balance 嘅。
1: 嗯，
0: 所以就其實一路都每一次做完一隻歌，我都會一路諗下，點樣可以令佢俾人覺得佢係 trendy。但又唔会太过主流式咁样咯。
1: 系，
2: 咁佢即系再进一步，而家成为一个品牌，即系一个 label 嘅主理人咧，即系同公司会唔会都要研究一下？基本上系全部嘢交晒俾你去搞掂晒，决定晒啊？定系唔系都要公司都要有啲 support 可以帮下手咁样？
0: 其实都系同公司去傾嘅，咁但系其实就庆幸嘅自由度都大嘅，因为我哋都话我哋想做真系比较 alternative 啲啦、，fusion 啲嘅嘢啦，咁所以其实系啲歌又唔需要话即系好似 mainstream 咁样话啊，要揀到系好 hooky 咁先做，即系一啲可能好 underground 嘅都我哋要做咯，咁样咯。
1: 嗯，系。咁呢一个 part 就继续即系有四位 artist 同你一齐去 work 啦。咁你自己嘅 project 就系 My Visions 呢一张专辑啦。呢一个 Visions 究竟你会想透过呢张专辑，其实定呢个名嘅时候个谂法系点样？
0: 我谂定呢一个专辑嘅谂法系真系想讲翻我自己对于音乐嘅 vision 系乜嘢嘅。
1: 嗯，
0: 因为始终我觉得而家呢只第二只碟啦，
1: 系
0: 啦，严格嚟讲即系个人大碟嘅第二只。我谂就同第一只嗰个睇法有少少唔同咗。
1: 嗯，
0: 即系嗰四年之后，可能个人又大咗啦，跟住个思想又唔同咗啦，经历其实多咗好多啦，四年咁。开始睇音乐呢样嘢有啲唔同咗，比起四年前，我觉得搵呢个搵嗰、那个，跟住即刻合作，好正好正，好有火花咁。唔系话冇火花嘅，但系做呢一只碟嘅时候咧，开头我去同公司倾做呢只碟咧，公司又好 support 嘅。咁好啦，我去到做嘅时候咧，我又出现咗嗰个介乎于主流同 indie 嘅中间，嗰个 struggle 啦。
1: 嗯，
0: 因为唔好话净系个 label， 我自己都系。 即係我好驚我又會太 indie 啦，我好驚我又太主流啦，我好驚我又咁樣太 indie 冇人聽囉，太主流又會俾人覺得我太主流呢，即係 pop 得滯呢，搞唔掂喎，咁樣又咁同時間我又有自己 message 想表達喎，咁我搵人去合作嘅時候我又要諗下搵啲咩人令到我一隻歌多啲人聽喎，每一樣嘢都係好似一開咗波之後呢就勁多嘢諗咁樣囉，本身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好做碟好正，我做一啲我想做嘅歌，搵啲想合作，当你去真系揾嘅时候，就劲多数啊，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计，跟住就会开始唔好啦，都系呢个唔好。咁跟住去到一个位就系、是，死啦！咁我揾咩人好咧？即系咁多嘢计，咁我就开始翻去原点啦。我就谂嘅其实做音乐究竟系为咗咩咧？咁样，咁我就谂其实都系想开心啫，想玩啫嘛，做咩谂咁多啫？唔谂啦，咁我就揾翻一啲。我細個覺得正嘅 artist， 或者我想合作又未合作過嘅 artist， 咁所以中間隻碟裏面出現咗公石良啦，有DJ Laurie 啦，有大家唔識嘅 Jackson 啦，即係嗰陣未真係係 No Cap Records 嘅女仔啦，有小肥啦，係啦，跟住有 J Jelly 啦，都係之前出過歌啦，有藏歌啦，跟住之後有寶琪啦，係啦，以前一路都有玩過噶啦，跟住亦都有自己唱嘅，亦都有同我仔、我女同我老婆一齊唱嘅歌咯。
2: 讲起阿仔阿女同老婆呢一只咧，即系又要再讲下就系咧，到底系点样教到咧？阿仔好细个啫嘛，即系我平时睇佢 social media 咧，佢系可以 freestyle 咯，即系呢一个系由几多岁开始咁样 train 起啊，先做到呢样嘢啊？
0: 佢我谂佢两岁开始已经俾佢喺度听紧啲歌噶，
2: 系
0: 啊。
2: 系咁，即跟住慢慢就發現佢可能喺呢方面係有啲興趣，甚或乎可能有啲嘅 potential， 咁就同佢一齊去會間唔中玩玩啲，
0: 同佢 jam 下歌咯，係啊，俾啲 beat 佢錄下咁咯，咁佢就自然就搞成咁咯。
1: 就有一个一家四口嘅一隻歌，我觉得好温馨啊！呢一隻歌，同埋你放喺专辑尾咧，我觉得好中意啊！
0: 好正啊！本身冇谂住摆噶，又系咁样咯。因为本身谂住呢隻歌系我老婆写嘅，谂住佢都唔知点样用。跟住有一日，我系喺度搞紧我只碟个 song list， 我老婆同我讲：喂，点解你唔将呢只歌摆落去最尾一隻歌，跟住搵埋佢哋两个唱？跟住我仲话。好难搞噶，要同佢哋录音咧，唔系 freestyle 咁简单。你又要俾歌词佢，要街佢，要教佢点样唱，唔系咁简单噶。你又要唱埋，咁跟住谂咯，好啦，试下啦。
1: 咁实际操作点样样咧？会唔会系你录音咁多次嚟讲最唔容易 handle 嘅 vocal 咧？佢哋两个
0: 我本身好惊嘅，但系又唔系，都几快的。我仔都即系叫做。proper 啲咁樣錄音啦，咁佢又 get 到嗰個拍子喎，出奇地又識把聲點樣用啊咁樣，咁我。

0: 我女就冇乜耐性啦，咁我就剪啦，所以佢录嗰几 take 就话我唔会再录噶啦，
1: 好有性格，
0: 好正，
1: 好正啊，
2: 好
0: 正、啊。我话 Jenna， 你可以再录得好啲，但系我唔会再录噶。
1: 我觉得 OK 啊，
2: 我觉得已经够噶啦，
1: 我觉得已经够啦今日。
0: OK 好，咁我剪。
2: 好有趣啊！我觉得好有性格佢，
0: 好正。
1: 咁太太啦，太太嗰个就应该就比较容易啲，即系合作咗好耐啦。
0: 因为佢写噶嘛，只歌咁就 OK 咯。所以其实都唔系好耐，几粒钟咯。
3: 但佢当初写系咪就系谂住真系其实一家四口嘅一首歌嚟噶？
0: 本身系佢有灵感咁样写咗只歌出嚟噶咋
3: ？OK，
0: 系啊。
3: 咁但系点解最后会 turn 咗去？
0: 因为本身系讲 falling， 系讲紧嗰个男女之间嘅关
3: 系
0: 系。就是点样天跌落嚟我都会等你嘅。係啦。咁呢个角度就转咗落去小朋友。
3: 嗯。
0: 就係其实嗰、那个情人或者爱人就係个小仔啦。
3: 啊。
0: 係啦，就点、是、都我哋都会等你嘅。
3: 係。係啦。所以个收尾係好感动的。即係佢嗰句再加你嗰位 yes, I do need, I will, 咁样嗰句係感动。同埋我觉得又几呼应到，唔知点解会呼应到 memories 呢一首歌。memories 係你自己童年嘅过去。而家呢一首 falling 就係你现即係 present 嗰个 family 囉。
0: 係呀係呀 ,memories 呢隻歌又係一首好尾先至写嘅一首歌嚟嘅，
3: 嗯，
0: 系啊，又系有一日你又谂住写歌，跟住又写唔到，跟住之后无端端谂下谂下就哼咗只咁嘅歌出嚟，嗯，本身唔系谂住写只咁嘅歌，谂住写 pop song，
3: 系
0: 写唔到，
3: 嗯，
0: 咁啊哼嗰啲有啲 band sound 嘅嘢，跟住之后就发现啊，嗰期我就有啲 loss 咁样做音乐，咁我就打俾 Delta 啦，我第一句就问喂你 loss 唔 loss？
1: 咩事？第一句就嚟，
2: 佢点样应你咧？我想知。
0: 我话你近排有冇发觉好 lost 啲乜嘢？我话咧做音乐啊，你会唔会觉得好似细个好似开心啲咁啊？我都有啲咁嘅感觉喎，近排啊，即系我话咧，我哋细个好似夹 band 或者细个食一样嘢或者玩一个玩具，即系而家好兴玩陀螺啦，系咪？
3: 系啊。
0: 细个你可能我陀螺有四驱车，哇好胀喎。好似已經係開心成個禮拜咁啊！你買個陀螺翻嚟，或者你買個暴龍機咁樣。
1: 係啊，係啊。
0: 點解依家好似即係唔係咁開心咁嘅？即係啲個快樂好似困難咗。
1: 嗯。
0: 細個你可能一個陀螺，因為可能你細個要買個陀螺，其實都係好困難。
3: 係啊，
0: 係啊。我就打俾 Delta， 咁佢就話佢都有咁嘅感覺。我就唔知咯，近排好似發現，即係你做人係咁 achieve 好多唔同嘅goal，想做好多唔同嘅目標咁。是不是真的咁开心呢？有时即係要停一停去諗下其实喺度做緊啲咩呢？咁我就 lost， 所以我就写咗隻歌，我就打俾 Delta， 我就我突然间觉得唔知点解我细个开心。

就是他过去童年的一些回忆，令到这一张专辑 My Visions 当中出现这首歌叫做 Memories。 新闻回来之后继续会有 JMY Beats 今天的访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此外，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影响，预料本港今晚同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

0: 台提醒市民听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话，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为海内外投资者创造新的投资机遇，亦都为金融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政府已定一系列法例修订建议，主要涵盖五个范畴，包括未经同意下进行的性罪行、涉及儿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损人士的性罪行、杂项性罪行，以及其他为加强对性罪行受害人保护的相关修订。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目前的性罪行很多是以1956年订立的英格兰法例类近条文为依据，多年来与性罪行相关的社会观念不断变化，现有性罪行条文亦都有不足的地方，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用字不合时宜，有些罪行对两性的处理欠缺一致，或基于性倾向而作出区别等。政府认为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应对现行条文的不足，以及切合社会对性罪行相关观念变化的需要。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四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灾，大约62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预计剩余需要撤离的群众亦都会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南宁横州市和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24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露表示，当局出动1300多人、过百部救援车辆以及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和卫生防疫工作。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和你讲挤塞的位置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咁车龙啦过咗理工大学噶啦。现时加士居道去观塘方向以及去洪隧过海嘅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即系去西隧啦，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嘅坏车离开咗噶啦，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接近交易广场。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

0: 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飞林明道；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喺官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中九龙诊所。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比较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亦都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至于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啦，就排到接近兴田村。在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龍山比較車多，龍尾去到瀝源村；後些少城門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啦，就近住文化博物館慢車，龍尾去到美松苑。另一邊啊，就係大埔公路沙田嶺段去大圍方向，近住九龍水塘一段咧，亦都比較擠塞，龍尾排到接近確德傑道。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柏麗廣場；仲有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就接近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大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的。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6: 我梗係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Hello, 大家好，我係 Jimmy 李杏儀。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12: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11: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12: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11: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1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4: 冲啊！就快开波啦！
15: 赶还赶，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4: 几赶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
16: 连阿叔都赞好。

0: 方成，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咧，个身份都会换一换噶噃。
1: 系啊，斌神，佢而家仲系一个新嘅音乐厂牌嘅主理人啊，所以今日佢哋送呢句祝福佢啊，听住咯。
2: JMY Beats 有后科，
0: 唔知佢仲签唔签人咧？嗬？

0: 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继续有骚动音乐嘅。今日我哋嘉宾系 JMY Beats 啊，咁啊介绍紧佢嘅新专辑 My Visions 啊。咁头先有讲到一首歌，即系谂起自己屋企人啦，谂起自己细个嘅时候就是、Memories 啊。但系你话自己好 lost， 然之后谂到自己童年原来系最终最开心嘅 moment， 呢一个嘅想法有啲咩 inspire 咗你啊？你记唔记得？
1: 因为我见到我啲小朋友
0: 啊，
1: 我先谂到嘅。
0: 系，
1: 因为我就会。頭先譬如話啊，我搞一個 label 或者做歌，成日好多嘢諗，好多嘢計，做每一個 move 都要計啊。出邊係點樣睇啊？我點樣睇啊？條街點樣react 啊？social media 啲人點樣 comment 啊？咁喺乜都未做之前已經諗定20個 steps。咁所以咧，我就發現，我有一日見到我仔我女，好似好簡單一樣嘢都好開心喎。
0: 嗯。
1: 咁我發現其實我咪應該都揾翻啲細個。嘅一啲嘅點講初心，
0: 嗯，
1: 一個 passion 咁樣咯，咁所以就寫咗呢隻歌，就叫 Delta 田啦。咁咧呢隻歌好得意嘅 ，verse one 咧係佢嘅經歷。Verse two 系我经历，
0: 因为系好犀利噶，嗰啲港式西餐啊、主题乐园呢啲，即系细个都系你考试考得好，即系一定系通用，大家会有噶啦。呢啲系真系，
1: 系啊，好正啊！呢份歌词系，
0: 系咁。你头先话好 lost， 咁做呢一首歌做完之后啊，又剪埋，即系 MV 过程当中，你又要揾翻以前啲片段噶嘛？有冇令到呢一份 lost 即系叫做好啲咧？治疗到少少咧？
1: 都有嘅，其实我有睇咗呢份歌词，我系都几感动嘅，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好正、啊，即系唔知点解你咁正啊，写嗰啲咁样嘅嘢，
0: 系啊，
1: 即系因为我同 Delta， 我又唔系即系同佢讲晒我嘅所有嘢俾佢听啊嘛，咁但系我都要解释俾佢听，即系啊，点样以前细个点样点，去到大个玩音乐嗰啲嘢又讲俾佢听，咁佢填完出，我觉得好正，好重。
0: 系，
1: 即系我唔理出边点样谂先啦。At least 我觉得好正先咯。
0: 系，因为如果喺呢一只碟里边咧，喺嗰、那个叫做情感上面咧，我好中最中意系 Memories 呢一首歌，真系勾起咗头先讲嗰啲
2: 童年细
0: 个嘅时候，同埋攞翻你细个啲片，你又会谂翻我自己细个其实都有影呢啲去睇下尖东灯饰，即系嗰类嗰啲咧咁。
1: 系噶，
0: 系啊，即系呢一只歌系喺个 emotion 上面我好中意嘅。咁但系如果你喺音乐性上面咧，又好中意另一首咧，就系张空嗰首。
1: 系
0: 想一想日日挨餐食咪。教事
2: 做咩谂起自己啊？
0: 唔系呢一首歌系个音乐上面好中意啊！即系因为玩咗好多嘢，好癫啊！呢只歌系啦，呢一个又即系可以分享下，即系呢首歌揾阿 June 空，即系各样嘢系点样开始啦？
1: 我谂呢首歌揾阿 June 咧，其实已经系细个梦想嚟睇呢单嘢，
0: 系
1: 其实就系细个想即系好中意阿 June 啦，去到细个同佢影嗰张相啦。咁啊冇谂过同佢合作啦，纯粹影相啦。其实我细个谂住佢可唔可以教我打鼓咧？
2: 哦，
1: 咁佢冇应我嘅，我记得。好似应咗一两句，跟住之后大家就冇再倾到啦。咁、我谂，唉，咁佢都忙嘅，唔紧要啦。咁去到大咗咧，记得有一日就 June 就 DM 我，就问我：你系咪 JMY 啊？你一首帮Era 做嘅歌好正、啊，我留意到你个 credit 咁、啊。我就 Oh my God！ 我就话系啊，我话点啊？偶像系啊，系啊！我开头仲谂啊，呢个系咪 spam 嚟噶？你知噶啦，好多叫自己叫专攻，但系其实系假噶嘛，偷人哋嗰个 profile 噶嘛。咁我写住睇住 official， 咁应该系真噶，揿入去睇下先，系、真系佢嚟噶。因为我唔系好相信啊，无端端 DM 我话只歌好好听，
2: 好突然，
1: 未去到咪，仲要唔系我唱啊，我做噶啫嘛，系咯，即系咁跟住就开始倾啦。咁其实呢个 conversation 倾完之后一年都冇嘢发生。去到一年后，我筹备我只碟，因为我 struggle 咗好耐，我就喺度谂，我应该揾咩人同我合作呢？我就应该揾翻一啲细个好 inspire 我嘅 artist，which is 就系高石良啦。咁我纯粹我乜都冇谂，

0: 删到、啊。又删咗个，即系依家嗰嚿嘢就变咗我哋去咗个正嘅 chorus， 跟住就一嘢 switch 咗入去一个比较draggy 啲嘅 groove 咁、嗯。然之后去到嗰个位咧，就直接去咗临尾就蹦字蹦字啦。
1: 系系啊
0: ，four on floor 咧，我哋系玩嘢嘅就本身。
1: 系，
0: 我哋本身喺度笑嘅咋，本身我哋我到临尾 disco 咯。
1: 嗯。
2: 完全系随便噏一句咁样嗰啲，
1: 就试下咯，
0: 就嚟咯，
1: 系
0: 佢话好啊，就整咗出嚟啦。最癫系咩咧？佢打翻出嚟，同埋佢嗰个本身个 high hat 咧，咪滋滋滋咁嘅。
2: 系，
0: 我都有拍片嘅，佢真系打出嚟噶，
1: 劲啊！
0: 即系唔系 program 啊，
1: 系
0: 啊。
1: 然后去到收尾最尾 outro 嗰度，佢又转，你冇记错，好似又转咗啲，
0: 转咗 band 衫咯。
1: 系啊，即系佢唔系 four on the floor 嗰只 beat 嗰啲嚟噶嘛。
0: 好专嘅嗰种电吉他勾线咯。
1: 系啊，
0: 所以成日歌系好趣味嘅，同埋我觉得系好有我哋两个嘅自己喜欢嘅喺入边咯。
1: 系、嗯。直情系呢只歌咧，系好似可以掉落一只碟出嚟，就
2: 系
1: 你两个做的、
2: 啊，
1: 已经好似系个感觉，
0: 好正。
1: 系
0: 呢只歌系超正。
1: 系喺音乐性上面最中意系呢只，因为真系好多，好估唔到啊，会一路听落去呢一只。系咁就系讲紧呢个My Visions 第一 track 就上一上嘢，挨餐死米教我士气啦。同埋里面有啲歌词都有彩蛋啦，有佢啲歌嗰啲，
0: 有我哋啲歌嘅歌名。
1: 系啊，有喺里边咁样。但呢位填词系咪都系新晋？因为我见佢好似讲佢第一份填都系喺 Jindal Cap Records 啊。
0: 系啦，系一个新嘅填词人就阿 John 介绍嘅。
1: 哦，
0: 系啦，咁我叫做C 九啊。
1: 嗯，
0: 系啦，咁我哋填词嘅时候，我哋都有一齐喺 studio 一齐倾咁样咯。
1: 嗯，
0: 咁跟住我谂呢只歌最主要想讲嘅嘢就系俾打工仔听。
1: 嗯，
0: 即系日日都挨餐死，为咩啫？我哋就系想玩咯。
1: 系。
0: 就系、是、为我哋梦想咯。
1: 系。
0: 系啦，虽然好靓呢个 topic， 但系我同阿 John 就系话。做咁辛苦做乜啫？
2: 都系开心啫，
0: 我就想玩啫嘛。
1: 系，同埋用紧呢个方式，而家呢个音乐去 present 呢个 message 出嚟，又 playful 啲，我觉得系。
0: 系
1: 咁头先讲 John 就系其中一个你嘅回忆，另一个头先都有提过啦，即系 Lori 啦，乜嘢系恋爱呢一个啦？系咪即系嗰首歌就系你去揾翻自己嘅一个根嘅时候，你自己中意听嘢嘅时候，呢一首歌都好代表到你嘅过去其中一部分咧？
0: 都系噶，呢首歌我记得系我中学嘅时候听嘅。
1: 嗯。
0: 嗰阵唔知点解喺 M P 3机里边长期都有呢只歌喺度，咁啊成日喺度听，觉得几像喎。
1: 系
0: 有个咁样嘅假嘅原始吉他，跟住有个咁 hooky 嘅 chorus， 跟住又咁咁 rap， 咁好似几有型。
1: 系
0: 即系你中学嘅时候听失恋嘅时候觉得好正噶嘛，叫乜嘢系恋爱咁样，好伤噶嘛，好灰啊嘛，自己喺度听咁样系。
1: 系啊，好代表到作为僆仔时候嘅心声，我觉得系。
0: 真系戴住个耳机咁样坐小巴。
1: 好入，真系代表咗嗰个
2: 年代啊！
0: 睇住个 M P 3机嗰啲字喺度喐，好入啊！放翻落个布袋度，
1: 同埋系会识背噶嘛？呢啲系要咁啊！去到真系做嘅时候，又点样拍板？喂，不如真系揾翻 Lori 做一个而家版本讲爱情嘅嘢咁啦。
0: 我系又系胆粗粗 D M 佢咯。
1: 嗯，
0: 我又系话喂，其实咧，我最近又听翻你只歌啦。
1: 嗯，
0: 原来已经廿年啦。
1: 系啊，廿年啦。
0: 哇，
1: 零五年咯，
0: 我心谂。廿年，我仲会攞翻出嚟听啊，大佬。
1: 系，
0: 我话点解喺即系数码平台冇咧？跟住个 YouTube，
1: 系啊，冇噶，冇噶，系啊。
0: 咁跟住佢就唉、哎，多谢你啊。其实我哋都 follow 咗大家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咁、
1: 嗯、
0: 啊，佢话佢都好中意我嗰啲嘢。我话多谢啊，咁不如我哋合作啦。
1: 咁就好啦，
2: 咁就促成咗啦，又。
0: 咁佢即刻应承嘅。
1: 嗯，
0: 系啦。咁我就同佢倾就话，其实我合作。我系想觉得香港比较少呢啲歌啦，依家。
2: O K，
0: 不如做一只二点零。
1: 嗯，系。咁佢嘅想法咧，即系佢自己对于二点零，因为有啲 artist 佢会好 welcome 嘅，有一啲就会，咦，仲得唔得咧？即系佢自己嘅 reply 系点啊？对。
0: 佢系正面嘅、嗯，不过佢纯粹就系话佢当年二十年前写嘅角度同依家唔同。
2: 嗯，
1: 耶，系。
0: 咁我都了解嘅，即系你话我四年前嘅点同依家都唔同，更何况廿年。
1: 系。
0: 咁所以佢二十年后写嗰个角度已经可能唔系讲紧。 後生去溝女嗰一種嘢，
2: 明
0: 係講緊依家對愛嗰樣嘢咯。
1: 個睇法係點樣樣？咁但係亦都會有佢 suggest 加埋阿 J 嗰陣時有多個女嘅 vocal 係、都係係點解會覺得啊呢首歌其實再加埋好啲係咪？因為一個關係可能有男女聲嗰種嘅感覺咧。
0: 因為原本首歌都有女嘅 chorus 嘛，咁、所以我哋呢隻歌都要有咯。
1: 呢首歌去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此外，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明日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四人死亡，九万三千几人受灾，大约六万二千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预计剩余需撤离的群众亦都会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南宁横州市和宾阳县近日出现打破当地二十四小时气象纪录的降雨，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横州市多处水库发生险情，其中云表镇绿南水库坝体出现缺口，洪水夹杂泥沙倾泻而下，水库下游多个村镇严重水浸。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路表示，当局出动1300多人，过百部救援车辆和救援舟艇，开展应急救援和卫生防疫工作。应急管理部统筹贵州、湖南、云南、广东四个省，一共350名水库抢险专业人员跨省驰援。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表示，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构建蓬勃的黄金交易生态圈，进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场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

0: 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啦。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去大围方向是比较挤塞，龙尾过了确得结道。另外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李郑屋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车龙过了理工大学。加士居道东行去洪水过海和去观塘方向的车龙排到渡船街近登打士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接近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和去荃湾方向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慢驶，龙尾去到近康华苑，太子道东去观塘御港湾对出的车龙排到近九龙城回旋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9: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10: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渺，一壁是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9: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每次见到佢咧，个身份都会换一换噶噃。
1: 系啊，宾神，佢而家仲系一个新嘅音乐厂牌嘅主理人啊，所以今日佢哋送呢句祝福佢啊，听住咯。
2: JMYB 有后科，
0: 唔知佢仲签唔签人咧？嗬？

0: Super Show 音乐嘉宾咧，继续有 GMY Beat 啊。咁啊，今日讲紧你嘅专辑就系 My Visions 啊。头先又讲咗话，即系专攻系你儿时偶像。咁啊，同佢做呢首歌录音，佢都同你讲话，喂，需要嘅话咧，就记得致电下佢。咁啊，另外一个人咧，都系类似嘅身份，就系、是、小肥咯。同小肥做呢一首歌又如何咧？
1: 小肥啊，好正啊！我又系以前超中意听时光机
0: 啊，
1: 宠物
0: 系。
1: 系啦，咁又系嗰啲好伤嗰啲啦，又系 MPV 机年代咁样，跟住听到自己
0: 有
1: 好伤心咁样嗰啲咧。咁跟住有一次，我记得又系夜晚睇完套港产片，跟住之后咧个片尾曲就系小肥唱嘅。
2: 哦，
1: 跟住哇，好正！二千年嗰套港产片又系唔得啦，我要 DM 佢啊，两点几。两点几我都唔理佢有冇瞓觉啊，好正，我惊我唔记得啊，因为我一谂到我就唔得啦，都唔瞓噶啦，呢行啲人算啦 ，D M 佢，我就喂小肥，话算又咁嘅，啱啱睇完套戏，咁啊个片尾曲你唱啊，哇真系好正，我话我一直都中意听你首《时光机》同宠物嘅，不如我哋合作啦。
0: 单刀直入啦，
2: 系
0: 直接入佢中路啦，
1: 唔系点啊？
2: 掹翻晒所有自己嘅一啲回忆出嚟啊嘛，
1: 跟住佢就话好啊，佢话其实我哋都又系我哋 follow 咗一段好长嘅时间，
3: 系好多时候啲行业都系一行都系咁嘅。
1: 咁跟住佢就话好啊，我哋出嚟倾下，咁我出嚟倾倾，跟住我话其实咧歌我已经写好咗啦。
0: 由于时间嘅关系，
2: 我已经写好咗俾你噶啦，你听听先啦。
1: 佢仲话吓，因为我同佢餐厅食 tea
3: 系。
1: 我同佢讲，喂，其实咧，我想做啲 M K 虐心情歌啊，嗰啲咧，你最拿手嗰啲兵歌啊，佢话好啊好啊，咁我哋再倾下。我话其实我已经有只歌噶啦，
2: 咁咪一听就 O、OK, K 就行啦。
1: 我就俾个电话去听，
3: 系，
1: 我嗱你听住先，因为我唱嘅啫，我话呢个 rough 嚟嘅啫，咁咁咪听完我，哇，几好听、啊，哇。咁即係得啦，呢隻係咪啊？咁跟住佢就二話不說又話 OK 啦。咁跟住就我就開始填詞啦。咁、我都係揾 Delta 填嘅呢隻。我又同 Delta 講呢啲細個嗰啲分手經歷，你大把㗎啦，
2: 你明㗎啦，
1: 偷嗰啲
0: 要嗰種痛，
1: 嗰種痛你知㗎啦。咁跟住就填咗出嚟啦。
3: 係錄音嘅時候有冇小朋友話啊？有啲咩你記得要個情緒嗰啲提點下嗰啲有冇呢啲？
1: 佢都有咁講。
0: 我觉得好啲啦，呢啲好梦幻嘅 moment 嚟，我真系觉得。
1: 跟住我都话好啊，
0: 心谂大佬都唔知应该点样，有时
1: 都唔知可以讲咩。我又系叫小肥谂翻起佢以前唱嗰啲兵歌嘅时候嗰个心态咯，
3: 系
1: 只攞得翻嗰个神髓噶嘛。
3: 系，同埋我谂啊，你录佢个 vocal 应该都系好癫咯，即系佢 vocal 好强，大家
1: 系啊系啊，
3: 你仲要喺嗰度坐住听佢唱，
1: 系啊。
3: 哇、哦，好癫啊！我觉得呢个
1: 我仲跟住逼佢要唱到好高添，即系唱嗰啲 a l i e
3: 系
2: 一定要有
3: 佢做到嘛？又
1: 系啊，你一定得噶，你唱啦，所以
0: 咁头先你讲即系几个好梦幻嘅合作，佢都同你讲话啊，记得提点啊，有啲咩？咁你最后有冇啲位？你点样去做到呢件事咧？即系因为喺即系去翻工作嘅层面上面做一首歌，有一啲嘢可能要 adjust 下，或者想试下嘅时候，你要用一个点嘅 approach 同你讲？
1: 我谂都系大家讨论咯，讨论下佢把声想点咯，
0: 系。
1: 因为譬如头先讲公正良，佢就话佢就搣甩佢以前阿 John 把声，但我就同佢讲，我就系想要嗰把声，
0: 系啊，
1: 咁佢 OK， 咁你想要，咁我攞翻佢出

0: 系咯，系啊，即系咁样咯，即系小肥啊，因为佢可能佢唱歌嘅方式唔同咗，所以佢唱歌嗰个腔调系新咗。
1: OK，
0: 咁所以我又要拉翻佢
1: 翻去啦，
0: 旧个自己出嚟。
2: 系，因为你系好想可能用而家嘅方法去呈现翻佢哋嗰阵时嗰个，即系 Lori， 我谂都一样啦，二点零都系想攞翻嗰只。
0: 系啊，我都一路话用翻佢以前呢只歌个 rap 个通。
2: 咁所以有呢啲唔同嘅合作係你嘅回憶嘅回憶系列啦，我認為係。咁跟住亦都有一啲嘅合作嘅，即係譬如第二 track 啦，獨男爸爸藏歌，即係有之前一兩年前嘅父親節嗰時出噶嘛，即係嗰時呢個嘅 collab 係點樣噶？係咪佢哋好似有一個大嘅 show， 跟住好似有唔同嘅單位合作咁樣開始嘅，好似係。
0: 好似係類似咁樣嘅嘢，跟住好似係嗰個 show 嗰隻歌我同佢做唔到，原本係我同佢做嘅。
2: 哦，
0: 跟住唔記得咩事做唔到啦，咁跟住就喂好可惜，跟住不如我哋再嚟過啦，跟住就整咗呢隻歌出嚟。
2: 係，咁譬如藏歌佢嘅身份就同頭先講嘅唔同，佢係即係而家 present 啲嘅呢個 artist 咁樣去同佢去做嘅 collab 去玩，咁嗰個想法上面又係點樣樣咧？因為頭先嗰啲可能會呈現翻一啲你回憶當中嘅，咁同藏歌去做呢首獨男爸爸又點樣樣咧？
0: 我谂围绕住爸爸咯，因为大家都系年轻爸爸，咁我哋可能经历嘅嘢就会比较唔系太多人会咁样经历到，即系咁后生生小朋友，咁所以我哋都系会围绕住我哋做咗爸爸之后点样成长咗咯，个人即刻
2: 系，咁所以个歌词上面去想嘅时候都系循住呢一个方向去写嗰阵时系，
0: 我哋系讲我哋细个中意打机，打信仗。
2: 是
0: 好喜欢去摸花打胜仗，
2: 我见你有召唤返啲人出嚟打，
0: 我就是因为咁召唤啲人出嚟打，跟住好喜欢去打机，去到有小朋友结咗婚，生咗小朋友呢就唔打啦，
2: 是
0: 啦，就要諗点样努力成为一个好爸爸，所以点解会独男爸爸呢？原来我哋两个都系
1: 打机，
2: 即嗰个打机嘅部分就系嗰个独男嗰个位。
0: 但系我哋又系爸爸，
2: 就成为咗而家爸爸咁。
0: 咁我哋又喺小朋友里面有个写照咁样咯。
2: 系，咁就同佢录音咧，即同阿藏哥睇 studio 嗰度 work， 系咪都有？
1: 就真系有啲提点啦。
2: 有冇
1: 有啲咩提点？
2: 你记得同我讲？
0: 呢个一定有啊，系我都一定我同佢讲叫肉紧啲，叫佢深情啲，叫佢真系要倒肉啲咯，即系尤其是唱副歌啊、唱 bridge 嗰啲部分，应该系要用力啲咯。有一啲位可能要嗰个情绪起伏又再大啲咁样咯。
2: 系
0: dramatic 啲呢只歌要。
2: 佢咪都系好快会 get 到嘅嗰类型？
0: 佢好快啊，佢都好肉紧嘅。
2: 系
0: 好容易好肉紧啊，好似打机咁。
2: 佢平时睇嗰啲 live
1: 都已经够肉紧啦，
0: 系突然之间好肉紧啊，系咁样噶嘛。
2: 系啊，师啊，嗰啲咧
0: 好正啊，所以佢一讲佢就好
2: 肉紧。
0: 因为我唔系净系同佢录独男爸爸，即系我之前有做 JFYT 嘅歌噶嘛。
2: 系啊，系啊。
0: 佢好正啊！我叫佢喂你唔够型喎，肉紧添，跟住佢跟住好似准备要射波咁样，即系喺度
1: 助跑，
0: 跟住嚟啊嚟啊嚟啊！我话先可以冷静少少。
1: 又多咗喎，多得滞咁样。
2: 但佢就系咁样泵大自己嗰度力咯，佢系使唔使要佢收翻咧？即系你系咪要佢放大咗，然后再揿翻佢？
0: 系有时我OK 呢个，但系可以 tune down 翻，跟住佢 OK
2: 明
0: OK 等等先，
2: 师兄多咗有时
0: 哦，太多 OK。
2: 佢都系同你一样有一个共通点，大家都系一个年轻爸爸嘅时候。呢一首歌你有冇觉得佢嗰、那个即系又系有一种好似好温情？嘅嗰個身份喺呢張專輯裏邊，
0: 一定嘅，因為其實可能大家覺得佢平日開直播啊，或者打機，冇諗過佢一個爸爸嚟噶嘛。佢都好擺好多時間喺屋企嘅，我發覺佢，因為點解咧？我成日荃灣都撞到佢，佢真係成日都同阿娜姐一齊，係啊，即係一家人啊，即係佢經常性都係一家人啊。喺咩撞到佢咧？夾公仔嘅地方啊。有时行 donkey 啊，我唔知点解成日都撞到佢。
2: 系
0: 中秋节我都撞到佢，
1: 落公园又见
2: 玩得
0: 落。我发现真系一个好爸爸，即系你真系每一次我见亲佢都系同住小朋友一齐咯。
2: 系咁，你就见到即系大家可能平时喺幕前以外嗰个佢咯。 即係係啦，大家目前見到嗰個佢係一個狀態嚟噶嘛。
0: 係啦，係啦，
2: 係。咁啊，另外亦都有阿唐哥之後啦，呢個而家派台嘅微笑抑鬱啦，就同寶琪合作啦呢一首，係啦呢一首嘅。

0: 想法，因為呢個嘅做法上面就會感覺到就係頭先你講個灰色地帶，呢、這個就偏向多少少，即係攞嚟派台啊、填詞、賣文啊，係啦 ，pop 啲嘅想法噶喎。呢首就係、是、
1: 呢首係我諗下先，已經係耐到咧，只歌已經寫咗年半嘅啦。
2: 哦，
1: 咁跟住我揾下 Y 田，應該都年幾
0: 嗯
1: OK 嘅事噶啦。咁嗰陣我寫呢首歌嘅時候咧，我谂住揾人合作啦，咁我谂都有整咗 pop 嘢先啦，不如试下，咁啊同揾咗宝琪合作，因为其实上一只专辑咧就揾唔到宝琪，今次我就揾宝琪，咁我就问喂，听完你谂咗啲咩先，你觉得点先？即系 demo， 佢就话佢唔知点解谂到微笑抑郁呢个 topic， 可能咁佢都高呼紧一啲嘢啦，佢自己，咁佢又觉得啊，同埋微笑抑郁呢样嘢都应该好啱香港嘅人嘅题材。
0: 系，
1: 咁跟住佢就话，我揾。

0: 咁我又覺得啊，同埋微笑抑鬱呢樣嘢都應該好啱香港嘅人嘅題材。
1: 係、
0: 嗯。咁跟住佢就話：我揾阿 Y 填咯，試下。
1: 係。
0: 咁啊，就 message 阿 Y。咁阿 Y 又話：好、啊，微笑抑鬱。咁啊，跟住呢個方向就去填咗啦。
1: 哦，因為同埋即係笑呢、這個，因為佢有段時間都好中意用笑一個嘅呢、這個，
0: 係
1: 咁，我覺得咦，即係關於笑嘅呢個主題，
2: 就諗起
1: 係啦，即係同佢合作呢、這個，我咦咁都好 make sense 嘅。
0: 其實首歌 suppose 應該早啲出
1: 啊，
0: 係啦，咁只不過因為種種因素，所以就吞遲咗。咁所以，但係其實我覺得依家出都 OK 嘅，因為微笑抑鬱都係個個都有嘅問題嚟嘅，特別佢一定有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一隻歌最主要想帶出嗰樣嘢就係、是其實個個人都可能會有微笑抑鬱，你可能唔知。咁、我哋都希望即係大家聽完之後可以得到一個 release 咁樣咯。
1: 同埋我覺得有趣嘅就係佢攞個時間點係會講有戴口罩同冇口罩嗰、那個攞呢個位嘅，即係有少少褪翻前啲再呢一個係咪都係同 Y 文有傾出嚟定係點樣㗎？
0: 呢、這個反而冇喎、
1: 啊，
0: 係、啊 Y 填完之後，我睇都覺得哇好漲喎，
1: 係佢攞咗嗰個時間，
0: 攞咗呢個時間點去填喎，
1: 係啊，
0: 我完全冇過，淨係話圍繞住微笑抑鬱咁就交俾你翻版啦。
1: 咁喺嗰啲段落上面嘅分佈嗰啲嘅話，你又點樣去想即係、
0: 我記得Y 填完之後，好似大概有同我簡單講下佢覺得邊段邊個唱會好啲佢有輕輕講過。咁跟住我就 base on 呢一個去再細分咯，
1: 係咁，即係可能佢喺寫嘅時候都諗住你哋兩個，
0: 係啦，冇錯。
1: 咁佢錄呢一首嘅時候咧，由呢個過程係如何咧？呢一首叫做你頭先都有形容 pop 啲嘅一首咧，喺個專輯裏邊，
0: 嗯，
1: 係啊，即係佢錄嘅話係點樣？
0: 呢首就正常操作嚟嘅，因為一首 pop song。咁同寶琪錄嘅時候，我都係叫佢要腰心腰肺啲咯，即係要其實都係要 dramatic 啲嘅，因為就係、是、好盜慾啊嘛嗰件事，微笑抑鬱呢一樣嘢啊嘛。咁所以錄嘅時候，譬如去到 bridge 咁樣都用力嘅，咁所以我就會叫佢揦住咯。拿住自己嘅心唱咁样咯，咁佢，咁佢都系戏精嚟嘅，咁佢都得嘅，系啊。
1: 只不过唔使去到藏屋咁癫。
0: 系啊，佢冇咁癫嘅，未去到啊。
1: 系要氧气嗰种咯，要吸纹氧气噶啦。
0: 差唔多，曹哥系嗰只，曹哥嗰本系好强嘅。
1: 一夜零一夜弹到一百。
0: 曹哥系会呀，哇，嚟啊，咪嚟啊！哦，等下先，自己剪先。嗰只嘢
1: 系，好奇呢一种就系即系喺呢个行业工作之道，即系一啲角色嘅饰演啊，一种情感投入嗰种嚟。
0: 佢就会 OK 要啊嘛，好要好要好要，是一个好要。
1: 系，
0: 但佢有时都会 over 得滞嘅，我都要个 tune down 嘅。
1: 咁喺呢一首嘅music video 啦，呢一个就会有一个你哋两个嘅一个角色扮演，一个系咪一个死神嘅概念咧？
0: 类似我哋都系一个神嘅状态，就去观望翻每一个唔同嘅情景嘅人都系有微笑抑鬱，
1: 系咁，但系因为有三个主要嘅情景，佢讲紧唔同嘅 issue。其实嗰阵时系咪就即系叫创作团队，就佢哋去发版，即系攞住呢一个歌词嘅想法，佢哋 brainstorm。
0: 系啊，嗰阵同 MV 导演倾嘅时候，佢已经话睇完歌词、听完歌，佢就谂到咁样嘅概念，
1: 系
0: 几个故事线。我同寶琪就係好似嗰個神嘅狀態，所以我哋臨尾就係喺度睇翻嗰個時鐘咁樣
1: 咯，即係好似就是、咦係咪夠鐘咧？跟住就去咗另外好似真理之門嘅
2: 嗰個空間，
1: 嗰個空間嗰個咁樣樣，
0: 類似咁樣咯。
1: 係，所以係啦，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呢個 MV 嘅時候，都我見有啲留言，佢哋都會有依種解讀咧，就係
0: 係㗎，係㗎，係啊。
1: 同埋你兩個嗰個造型上面都好直接，好快撇，同埋嗰個黑手
2: 就已經 feel 到個角色係
1: feel 到，
0: 我哋係局外人咯，
1: 係啦係啦，嚟喺度望住，好似上帝視角睇咁樣，
0: 睇緊佢哋發生嘅每一個故事咯。
1: 係，咁所以即係呢一張嘅專輯，即係 My Vision， 就係頭先一路每一 track 我哋都 go through 咗嗰個想法、其實你自己會唔會都有一個諗法？其實哦，佢每一 track 都代深刻，好似代表咗你對音樂嘅某一啲嘅 vision 咧，真係其實。
0: 都有的，因为每一个歌名其实都我排的时候怎样去排呢，都是按照歌名啊音乐风格这样去排咯、其实每一只歌都有他自己的意思、或者有对我的意思，即我首先我都是不理啲听众先啦、我想了我自己先 My Vision 先嘛，是不是所以其实排的时候我发觉其实每一只歌的歌名

0: 係我想 present 嘅一樣嘢。
1: 嗯，
0: 係啦。咁不過我最 focus 嘅即係嗰個 track 就係 memories 咯。
1: 嗯，
0: 就係嗰首就係自己唱嘅。
2: 係
0: 啦，我就覺得嗰首係我而家譬如每一次聽翻，我都會好似帶翻時光機咁樣，去翻嗰個細個個 moment 咁樣咯。
1: 係，仲要係接小皮嗰只，
2: 係
1: 時光機，嚟咗一隻時光機嘅歌，
0: 好似突然之間飛翻去嗰個年代，跟住就又會諗到啲嘢咁樣。
1: 嗯，咁你喺呢只碟，你希望聽嘅人佢哋係咯，即係點樣樣咧？點樣去消化，或者希望佢哋聽完係點呢一個？
0: 我諗雖然係我自己好自私嘅經歷啦，咁、但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go through緊呢一啲嘢，係無論你做音樂又好，你唔做音樂又好，其實你都會經歷嘅，係啊，即係打工仔啦，微笑抑鬱啦，你會突然間覺得好似細個開心啲啦，個個都會咁樣噶啦，細個好似好開心，點解而家唔開心啊？咁你又會有感情嘅問題啦，即係咩戀愛啊，係咪啊？咁你又會有屋企啦，係啊，屋企人啦。咁所以我覺得每一首歌想聽到嘅人，佢哋都有個共鳴感咯，亦都可以透過呢一隻碟裏面去揾翻佢自己個 vision 咯，唔係淨係我咯，係啊，我都希望每一隻歌佢哋聽完之後，發現佢都會重新去反思一下，去諗一下自己個人。即係自己其實佢個人嗰個目標啊，佢嘅意義係啲乜嘢咯？
1: 係即係好似經歷咗好多人生嘅嘢之後，跟住尾一首就即係之前訪問都有講過，即係 last day 好似嗰一日，跟住天跌落嚟 falling 當被冚嗰種我，我即係有家人啊嗰種咁樣一個好圓滿嘅一個收尾。
0: 係啦，係啦，
1: 係咁，所以大家今日聽完 JMI 去即係介紹佢嘅呢一張佢嘅 vision 啦 ，my vision 呢張碟嘅時候。由頭聽一次，聽住頭先嗰啲嘅解說之後，大家可以再 feel 下，係啊。咁啊，今日多謝你啊，咁啊，繼續加油啊！你自己跟住自己嘅 project 好啊 ，no cap record 嗰啲，係啊，辛苦啦，今日多謝你
0: ，thank you so much，thank you。

嚟自今日嘉宾 JMY Beats 嘅新专辑《My Visions》当中，最新一首排嚟作品同宝琪合作，叫做《微笑抑郁》。听日5点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至少四人死亡，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需撤離的群眾亦都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東部多處遭遇龍捲風等強對流天氣襲擊，增加至11人死亡，超過330人受傷。甘肅荡昌县山泥傾瀉，33人被埋，當局截至下午2時累計找到21人，其中5人搶救無效死亡。國家主席習近平對防汛救災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全力組織搶險救援、傷員救治、群眾安置，扎實做好防災救災各項工作，確保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漁護署聯同警方一連兩日在大灘營地和灣仔南營地展開聯合行動，要求長時間佔用營位的人士離開和清理所有無人認領的營帳和相關物品。漁護署在社交專頁表示，近日巡查兩個營地的時候，發現個別人士長時間佔用營地和放置大量物品，影響其他真正露營人士使用場地。經署方人員多次勸喻之後，情況未有改善，因此採取行動。大灘營地和灣仔南營地現已暫時封閉，以便進行場地維護。另外，署方亦都已經聯絡社署，為相關人士提供可行協助。漁護署話會持續加強巡查同管理核下露營地點使用情況，如果發現同類情況，將會採取適切嘅行動，確保郊野公園公共設施得到妥善使用。兩名入境航空旅客因為進口同處理未完税香煙，違反應課稅品條例，上個星期六在九龍城裁判法院同被判處監禁5個月，其中一人被罰款1,000元。海關上個星期五在機場先後拘捕兩名從日本東京抵港的39歲澳門女旅客同28歲內地男旅客，官員在他們攜帶的個人行李內檢獲共大約53,000支未完稅香煙，估計市值大約24萬元。海關歡迎裁決，說監禁刑罰具相當阻嚇作用，並且充分反映罪行的嚴重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衛生署牙科人手已經有改善，早前暫停服務的政府牙科診所陸續重開，署方正是逐步安排更多公務員和合資格人士適時返回政府牙科診所接受定期檢查和洗牙服務。楊何培恩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說，已經延長深圳牙科試點計劃1年至2027年2月，並且將年度服務名額由2,000個增加至3,000個，亦都會延長以公司型協作模式運作的本地洗牙先導計劃至本財政年度尾，提供大約6萬個服務名額。另外，

0: 医管局在夜间诊症时段提供公务员是提供公务员丑的家庭医学诊所，今年十月起将会增加至四间。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7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霞。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8: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银禧花园。另外，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九龙水塘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咗噶。去大围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近确德杰道。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郑屋村的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近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落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都是比较车多的。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的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的龙尾排到去近宜安角。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港铁站车多，丁九桥去屯门龙尾去到接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而家比较多车。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欧瑞强，今个礼拜咪好特别咧，希望上天眷顾，将我哋热辣辣嘅地球降一降温，所以今个礼拜全个礼拜都落雨。喺收音机听到落雨咧，应该系舒畅嘅，因为唔会湿身，最重要就系身心舒畅。所以今日第一首歌咧，我特登咧，即系今日先至同大家分享，因为呢只歌咧叫做《星期一》。同埋落雨天呢两样咧，对佢嚟讲心情都会有影响。唉，落雨，唉，真系好心悒嘅。吓，嗰挺咧，两样加埋咧就叫做 rainy days and Mondays。所以我特登唔喺星期一播啊，而家梗系唔会咁受影响啦。对我嚟讲，直情系舒畅添，因为系 Carpenters 唱嘅 rainy days and Mondays，Carpenters。

个题材点样深噏悲惨都好咧，我从来冇感觉到，因为佢把声音实在太吸引。星期一个落雨天咧，几好啊，起码冇咁腼腆。正如陈百强嘅呢只歌叫做《雨过天晴》，有冇听过？沧海遗珠嘅歌，所以佢嘅心情落完雨之后咧，变成咗晴朗嘅心境。都是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就好了。陈百强。

咪好少听到呢？陈百强嘅旧歌叫做《雨过天晴》，落雨呢有人觉得哎呀好浪漫啊，咁但係呢即係回想下我哋以前喺屋企，妈妈就烦啦，哎呀一落雨呢啲衫即係本来想晾干，就点知一时唔觉意，真係好麻烦呢，要重新烘干返啲衫啊，咁妈妈呢就即係埋怨嘅，哎落雨又好啊，因为落雨呢之后就个天会清啊，好似头先隻歌咁啦，再有啲积极啲嘅人呢就会諗起呢一首歌，雨后除了有天晴呢还有彩虹出现添。彩虹有七种颜色，你喜欢哪种都可以。今天的文歌味道叫做彩虹的色彩 ,Colors of the Rainbow。50年珍藏

这首歌的国语版叫做《忘不了的你》，英文叫做 Colors of the Rainbow。 咁啊，彩虹很多人都问话，一头一尾咁一个圆拱形咁，真的很靓。咁但系 The Ends of the Rainbow， 即系嗰个彩虹的尽头，其实喺边度嘅咧？可永远都找不到，正等于爱情路上，希望大家在彩虹的尽头相遇，会不会找到的呢？不过一定要落雨之后，你才有机会找。黎明的这首歌就希望是相逢在雨中。黎明兄，是啊，相逢在雨中怎解释？会不会讲话我们相逢一定在雨中的啦，一落雨我们就会相逢的啦，好像是。总之落雨就是我们相逢的最好时刻。

Leon Lai 即系黎明咧，同我哋相逢在雨中。有首英文歌我哋自细听嘅，因为以前我好中意一出电影，因为我以前诶睇外国电影咧，就一系咧就爸爸就带我去啦吓。咁另外一啲咧，就我后来大个咗少少咧，会储钱自己买飞。有首叫做《神枪手与智多星》嘅。因为两个明星咧，我都中意噶啦，因为有保罗纽曼啊嘛，有吓罗伯列福啊嘛，系佢哋做嗰啲戏咧，即系佢哋自己都拣过嘅，即系实好睇嘅，唔知点解。讲起神枪手与智多星咧，就有一个经典嘅场面咧，就系保罗纽曼踩住个单车，梗系载住个女仔啦，女主角咁啊，一架单车两个人喺度雨中即系漫游啊，踩住个单车漫游郊野。主题曲叫做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唔使担遮啊，落雨咪落雨咯，我哋喺度 romantic 紧。日本有个 Hi-Fi 女歌手叫做手岛葵 ，Hi-Fi 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的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的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若果误解性行为本质或者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是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阔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于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和继父母等。香港邮轮及游艇业协会有限公司一名董事因为违反雇佣条例，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两个月，缓刑十二个月，并且需要向有关雇员支付合共大约254,000元的欠款。劳工处表示，有关公司故意和无合理辩解违反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之后和雇佣合约终止之后七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工资和代通资金，亦都没有在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之后14日内向嗰名雇员支付大约254,000元的裁断款项。劳工处表示，有关裁决发出强烈信息，雇主或者负责人有责任遵从规定，在法定期限之内向雇员支付工资、终止合约的补偿，同埋劳审处或者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的裁断款项。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藏村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自然资源部对甘肃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派工作组前往荡昌县，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的工作。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和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且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是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是有烟。

0: 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郑屋村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一带系稍为行车缓慢噶。咁至于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岭段近住九龙水塘对开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至于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嘅意外啦，就仲未清场噶，有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慢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行车缓慢的。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道公园一段慢车。至于在九龙湾启祥道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宏光道亦都比较繁忙。新界区方面，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车多，龙尾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排到丽景港铁站。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慢车，朗业街去元朗港铁站方向近住宝业街繁忙，龙尾排到朗平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关于丁九桥噶，丁九桥去元朗方向慢线系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咁就系丁九桥元朗方向慢线，由于有意外，一带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经过朋友记得留意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当行经主干路或者快速公路嗰阵，见到行车线信号，车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要记住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雨的，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

0: 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冲啊！就快开波啦！
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4: 今天下雨啊，因为地球实在太热了，香港实在太热了，还更加加几度添啦。因为我们有石屎森林之称噶嘛，咁好多高楼大厦啦，喺反永，即系为我哋带嚟一个炎热的夏天。所以我哋今日、听日一连几日都想降下温嘅，有一招嘅。Cool Rain 有冇听过啊？歌都有，前前当年嘅歌叫做《冷雨》啊嘛。

哇，喺几畅快喎，整架本来开篷车，一落雨雨上嚟就闩篷都闩唔切啦，跟住揸住呢个跑车咧就去到海滩嗰度兜风啊，然后嗰啲雨咧就洒埋嚟。不过我赞。

成咧就不如咁啦，成架车中落去个海滩嗰度咧，咁啊够晒舒畅。前前当年咧六啤半时代唱嘅歌叫做《冷雨》啊，咁啊啲雨水喺几时或者咩状态最清新咧，能够降温降得好啲咧，系令到我哋身心愉快。所以落雨喺清晨嘅时候落一阵好清新嘅晨早雨水。有首歌，如果冇记错，应该系加拿大一位创作歌手叫做 Gordon Lightfoot 作嘅，包括鼎鼎大名嘅殿堂级民歌队 Peter Paul and Mary 将呢只歌唱到好流行，就系叫做 Early Morning Rain， 好晨早嘅时候已经洒遍大地嘅雨水。

呢把声音已经深入我脑海好多年，好多年由细到大，呢把声音都系我嘅好朋友。佢个名叫做 Peter Yarrow， 就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灵魂主音。佢哋选唱咗呢一首叫做 Early Morning Rain，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之余咧，一阵嘅雨水令我哋头脑都醒晒。而家咧，我哋呢个节目应该系播啲黄昏嘅雨水咯，嗬？系啊，如果而家都仲热，我咪整一首叫 Evening Rain 咯。呢位歌手咧，就千祈唔好误会，因为好多人都误会佢系 Nat King Cole 类似嘅歌星。佢个名咧就叫做 Earl Grant， 就系唱 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嗰、那个 The End 嘅原唱者 Earl Grant Evening Rain。

哎呀，把声真的好像 making call 啊。Evening rain， 朝头早落雨，黄昏落雨，夜晚都落雨。如果你是有少少失恋的，直情冻添啦。Beyond 的名曲之一，今次不是哥哥家驹主唱，是细佬的家强，他主唱的冷雨夜。

唔该晒加强，来自 Beyond 加强嘅冷雨夜啊！夜晚落雨啊，如果一个人失恋啊，梗系凄凄清清、惨惨戚戚嗰停啦。不过如果你担住把遮，啱啱容纳到另外一半，把遮虽然细啲，咁就唔同啦，可以利用呢啲凄凄戚戚嘅气氛，变成咗 romantic 好浪漫嘅时刻。梗系啦，啲街灯就好似为你而打灯一样，好似演唱会，好似拍紧电影一样。谭咏麟校长同我哋将呢个场景变成咗雨夜的浪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7: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议展开一个月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如果误解性行为的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而在建议扩阔乱伦罪范围方面，邓炳强说，建议改为与法例上规定不可结婚的人士发生性行为就属于乱伦，包括伯父、领养父母或者继父母等。性中派位结果公布，超过48,500名小学生当中，计及自行分配学位以及统一派位阶段，90%学生获派头三志愿学校，84%获派第一志愿。在油麻地一间小学，大批小六生早上回到学校领取派位证和入学注册证。有同学知道获派第一志愿之后喜极而泣，亦都有学生未获派第一志愿，但认为结果是目标之内，不打算扣门。亦都有不满意派位结果的家长同学生去到心仪中学扣门。有获派第三志愿的同学说，想入读有更多资源和活动的中学，特登温书和预备自我介绍，希望获得面试机会。亦都有同学获派第一志愿仍然扣门，希望入读更好的学校。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午2:00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000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以及10隻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赶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

0: 雨。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后转吹西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就系之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嘅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喺大埔道啦，大埔道去旺角方向啦，之前近住李郑屋村嘅意外虽然已经处理好啦，不过呢一个位置仍然系需要进行路面急修噶，所以啦快线系封闭紧一带，稍为慢车经过都要留意翻啦。在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换句话讲就是红隧的九龙出口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在波斯富街。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即是过港岛就交通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和将军澳方向，跟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丽港城。至于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丽城花园一段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过去荃湾路，跟住有线电视大楼。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西区是会有水务工程的，由稍后9点直至听朝的6点，砵甸乍街。是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的左线，还有就是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两边的部分行车线都是会封闭的。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和洗衣机的时候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和第二级才好买，这样就自悭水了。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仍然是大雨的，路面湿滑，记得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言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4: 大湾区创业梦。
5: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返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4: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大家有冇留意听我哋 CIBS 啲节目嘅呢？我有啊，因为每个星期话俾我听嗰啲题材都系好精彩啦，自己好多嘢都唔识嘅，所以听 CIBS 就可以识得好多嘢噶啦。哎呀，少少预告先啊，我分别有两辑唔同主题嘅 CIBS 节目嘅监制人啦，邀请我客串啦，应该系下一个季度就会听到。我都好好奇，因为所讲嘅题目我自己都好想知多啲啊，有机会参与咧就更加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啦。虽然近排嘅天气状况咧，哇，时时都系听到呢个暴字啊、暴雨啊、雷暴啊咁样。都好突如其来嘅，但系胜在我哋现时啦，天文台俾我哋嘅资讯咧，因为科技进步都好精准，好快知道，所以都系大家有得准备咯。有得准备得嚟，但系又唔系真系随时准备到，咣一声就落好大雨嘅。人生有时都系好大嘅事故发生，都系事先冇预警俾你嘅。好似呢一段关系，竟然对方系不辞而别嘅，令到佢又心碎啦，又混乱啦。有时我哋真系 handle 唔到啲好突然间出其不意嘅事，唯有真系要转念啦。

去聽歌學英語啦，學識咗呢一個詞彙叫做 All at Once。一下子真係出其不意地突然間發生嘅事，令你殺個措手不及咁。人生好多時候嘅情況，除咗係愛情，好多時都係會令到你措手不及。但係將我哋平復咗咧，自然會唔會咁急忙啊？越急越 handle 唔到有好多事故嘅。Whitney Houston 80年代一首熱播作品，當時仲係電台好流行啦，各地都係電台係播歌嘅基地嚟嘅，所以咧當時呢首好典型嘅煽情歌種就成為電台熱播，好勁好勁。一日之內，你可能喺啲會播歌嘅電台節目裡面咧，個個節目都播嘅。

歌是 Billy Paul 1972年的 R&B 版，由他加了很多爵士味道，一个现场演出，现场的回响都很大。 Michael Bublé 重唱的 Me and Mrs. Jones， 明知故犯，明知不可以为之，两个人都是分来出轨的，约定了每日哪个时间哪个地点就会等的，但渐渐发觉真的不可以这样继续下去，但又禁不住，所以这首歌以一个出轨者的角度去唱出来，是比其他被出轨的角度是有不同的。

又是很精彩，很有自己特色的 cover。 Chicago 1982年拿了美国势力榜的冠军 Hard to say I'm sorry， 很多叙事曲都是首歌里面会有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一首 Hard to say I'm sorry 就刚刚好了，没有讲完整个过程的，只是讲 Hard to say I'm sorry， 中间有很多想象空间，所以令到这首歌这么多人不断在听，就想知道为什么要觉得咁难去讲 sorry 咧，佢好容易讲出口，因为佢真系觉得好懊悔，非常之后悔，好 sorry。

刚刚出现的前辈是 Barry Manilow Hard to say I'm sorry， 他是最擅长这些钢琴叙事曲的，或今晚为他演绎这个 style 的，简称都是 BM， 是他的后辈 Bruno Mars 的 When I Was Your Man。 因为他自己有真实的经历，所以他说唱这首歌的时候绝对是真情流露，是很歉意曾经令到很特别的女孩子离开了，很懊悔，希望日后能够不要再犯他之前犯过的错误。

雖然要好尊重混音師同埋監製嘅對一首歌嘅決定係點樣做，但係播呢首歌有時真係要睇住，因為佢突然間好爆嘅，會嚇親你嘅，要成日都睇住。哎呀，會唔會突然間嗰幾句好爆咧？超中意 Cliffs of the Heart， 監製係 James Diamond， 佢話1922年一套黑與僵尸電影裡面叫做 Love in the Dark 咧，一路佢都係記住呢個歌名嘅，所以就有咗呢首歌。一段關係冇咗啦，心愛嘅人離開，自然心中冇光。唔該曬 Bonnie Tyl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上出席一个金融论坛，与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活动上亦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全新系统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将会奠定坚实基础，让本港迈出下一个重要一步，建设全面的香港黄金交易生态圈。李家超表示，香港一直在国际金融服务领域保持优越位置，凭借各界共同努力，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必定受全球信赖。如果黄金是全球资金的避风港，香港就会是它的安全港。香港的士业议会举行的士礼貌活动，由上个月15号起至9月3号派出由大学生组成的礼貌大使团队，在港九新界各个繁忙的士站以及海洋公园、天星码头、各主要口岸等旅游热点的士站协助司机和乘客上落车。议会主席黄卓邦表示，随着政府多项措施逐步落实，相信可以有效监督的士司机的服务和杜绝违法行为。出席活动启动礼的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说，会继续和议会合作，日后公布落实安装行车记录系统的措施，可以保障司机和乘客的权益。他又说，自4月1号起，的士必须提供电子缴费方式以来，八达通6月份交易总数较实施前增长超过一倍，显示措施便利司机和乘客。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接連發生多宗爆炸事件，據報造成18人受傷，包括4名警員。路透社引述目擊者表示，大馬士革市內傳出爆炸聲，並冒出濃煙。法國總統馬克龍正是訪問敘利亞，安全部門人員說，其中一宗爆炸發生在馬克龍下榻的酒店附近，當局事後封鎖部分道路並實施安檢措施。马克龙办公室表示，爆炸发生时，马克龙正是前往和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会面，马克龙并没有听到爆炸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龙虎榜伴奏精选，
1: 今次实物冇落差 ，demo 同制成品一样易记。

0: Kevin 话 demo 阶段时咧，成首歌好短嘅，而 catch 到佢注意嘅咧就系歌曲一开始就进入副歌部分，而且到后段又会唔觉 repeat 紧，令佢觉得系一个好易记嘅旋律。
1: 真心不必可爱或美好 ，Oh yeah， 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作曲曾比特、廖志华、欧立基，填词黄伟文，编曲狄光，监制周石汉。上咗三个星期啊，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四位 ，Arvin 曾傲飞，《实物落差协会》。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Hello, 晚上好，8:07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几凉几舒服噶，不过又要衬托住有啲落雨嘅机会啦，咁所以喺外出嘅时候咧，都可能唔系咁爽啊，带翻把遮。雷暴警告依然生效嘅，仲有黄色暴雨警告添噃。有音乐有快乐，一点冇错噶。这首歌的诞生呢，就是在上一个世纪30年代，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为什么可以令到大家情绪好一点呢？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但是音乐创作者他就想起用这些歌，听这些歌自然会令到人们可以舒缓一下那些不开心的情绪，大家互相表达一下爱意，不要只挂着钱钱钱。

首歌是经典中的经典，1930年开始成为一首标准流行曲，但有很多歌手翻演绎过，其中有民歌味道重的有 The Mamas and the Papas， 今晚就是殿堂级中的殿堂级，有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1956年的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跨越咗好多年之后咧，电子感嚟啦。由 Jazz Standard 变咗呢一首80年代开始盛极全个世界嘅 Synth Pop， 代表人物系 Philip Oakey 同埋意大利音乐大师 Giorgio Moroder。一段已经结束嘅感情，但系唔紧要啦，可以有幻想，将呢幻想摆喺电子世界里面去实现啦。准备好未啊？一起发梦啦！

George Michael 同 Queen 嘅成员能够有机会喺台上演绎呢一首歌，系因为一个向 Freddie Mercury 致敬嘅纪念音乐会里面唱咗呢一首 Freddie Mercury 话佢自己好喜欢嘅作品。细个时候我哋接触圣诗，可能就系觉得一部诗琴，然之后就好斯文咁去唱啦。其实福音歌，尤其是现代福音歌，可以好澎湃啦，可以好庞大乐团啦，好庞大嘅 chorus 啦，主音啦，去演绎呢一首就系比较澎湃嗰一种啦。佢系一首福音歌嘅 style， 就系话向天父呼唤，点解我做咁多好嘅事，但系得唔到回报咧，得唔到爱咧 ？Somebody to love， 其实已经有都唔定，不过我哋未必察觉到啦。呢首歌都有提到天父嘅，佢话应。

新加入樂壇嘅時候咧，佢係標準嘅 bad boy 啊，個個都公認佢係無論係喺工作態度啦、待人處世都係一個 bad boy 嚟噶啦。咁後屘年長咗啦，受咗好多教訓之後咧，佢知道唔可以再做 bad boy 啦。呢首歌係佢自己好誠意自我懺悔作品，希望同天父講，我會從今之後做個好人噶啦，希望得到原諒。好啦 ，Robbie Williams 嘅 Better Man， 咁會好襯佢哋咯。

我哋本地歌有首《愛定你一個》啦，咁呢一首《Stick With You》都系呢个意思啊，愛定你一個噶啦，對愛情好專一，對呢段關係都系非常之忠貞嘅。原本就系叫做《Stick With You》三個字，但系就潮少少啦，將三個字變咗一個字《Stick With You》，好吸引嘅小野貓樂隊 Pussycat Dolls 有女裝版嘅《愛定你一個》，之後就有男裝版噶啦。都是爱定对方，也都是为了保留这一段这么认定的关系，他要一切都做得很完美的，一步一步令到对方全心全意地跟他一样去爱对方，爱自己。

相信除了他有戀愛腦之外，還是有一個很邏輯思維的，他可以一步一步這樣怎樣令到對方全心全意愛自己呢？ Brian McKnight Back at One， 希望你都是這麼喜歡我的節目，下星期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胚胎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孙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喺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冇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7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以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并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强调，当局希望作出平衡，不要令到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亦会考虑如何在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不要让商户被误会是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到，当局怎样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同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日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是同一个消费合约。两名入境航空旅客因为进口及处理未完税香烟，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上星期六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同被判处监禁5个月，其中一人被罚款1000元。海关上星期五在机场先后拘捕两名从日本东京抵港的39岁澳门女旅客和28岁内地男旅客。官员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一共大约53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24万。海关欢迎裁决，说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受到熱帶氣旋美沙克影響，廣西多處暴雨引發洪水，其中南寧多個水庫缺堤，最少4人喪生，93000多人受災，大約62000人已經緊急轉移安置，預計剩餘要撤離的群眾亦會在今日分批完成疏散。另外，湖北东部多处遭遇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袭击，增加至11人死亡，超过330人受伤。甘肃荡昌县山泥倾泻，33人被埋。当局截至下昼2点几，累计找到21人，其中5人抢救无效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96.9
3: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Gigi 吴明熙。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我哋成日都话世事真系无常，但苦心自问，我哋个心何尝唔系呢？或者应该咁样讲，世事系无常。

之但系，仲有乜嘢比自己嘅心更加无常？上一刻仲喜气洋洋，下一分钟就忧愁万状。我哋嘅心仿佛好似有自己嘅意志咁，完全唔受到我哋嘅意愿所管辖嘅。但同样地，我哋都会发现，原来所有嘅情绪都系唔会长久，佢哋时时刻刻都喺度流动变化当中。

头先讲到，所有嘅情绪都唔会长久，时时刻刻都喺度流动变化当中，似乎未讲到个重点。重点系，如果我哋认同情绪唔长久，时刻都喺度流动变化嘅话，咁请喺我哋愤怒嘅时候，睇住我哋自己嘅心，

话俾自己知，呢啲一切都会过去。同样地，当我哋忧伤嘅时候，都要睇住我哋嘅心，然之后话俾自己知，呢啲一切亦都。

鍾意听佢嘅歌，鍾意听佢唔同阶段嘅歌。嗱，而家就大家认识嘅 Miss Chan Chan， 但想当年唱广东歌嘅时候，有我哋认识嘅陈洁玲，再早啲 New Top Notes 年代唱英文歌嘅 Eliza Chan， 都系非常精彩嘅作品同埋歌手。

都可能是的，我们可能因为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首歌，就会想起彭嘉丽。但对于我来讲，你是不是一至五晚上九至十才会这样的想起音乐情人的话，我已经很满足的了。还有之前节目开首的何家劲的《也许》，就开始了今天的音乐情人了。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通常会见到佢哋形影不离，甚至乎喺音乐作品上边，卢冠廷会作曲，唐书心会填词嘅。不过今次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爱看雪的女郎》，并不是夫唱妇填啊。今次呢首歌唔系唐书心填词，换上嘅系林振强。咁部分嘅音乐情人又差唔多要过去，听讲呢半新闻前，我哋有林志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六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垮塌嘅风险好高。沃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话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中央組織部從代中央管理黨費中向廣西、甘肅等5个省区劃撥專款資金6,000万元，用於支持防汛救災工作。希裕生殖醫學中心發生懷疑胚胎樣本掉亂事故，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憲孫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2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喺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冇喺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渔护署联同警方1年2日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展开联合行动，要求长时间占用营位的人士离开，以及清理所有无人认领的形象及相关物品。渔护署在社交专页表示，近日巡查2个营地时，发现个别人士长时间占用营地以及放置大量物品，影响其他真正露营人士使用场地。经署方人员多次劝喻之后，情况未有改善，因此采取行动。大滩营地和湾仔南营地现时暂时封闭，以便进行场地护理。另外，署方亦都已经联络社署，为相关人士提供可行协助。渔护署话会持续加强巡查和管理辖下露营地点使用情况，如果发现同类情况，将会采取适切行动，确保郊野公园公共设施得到妥善使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53点，升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5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1，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9.55美元，卖出4,169.8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

0: 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96.9
2: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1: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如果缘分已尽，再多嘅不舍其实都冇意义啦。但系你话你依然放唔低佢，其实我话你会唔会系唔肯放过自己？听完九点半新闻之后，继续翻返嚟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刚刚听过林忆莲嘅《依然》，继续嚟嘅《有无契然》。

后来有一日，曾经好深好深的情感变得好淡好淡，淡到甚至再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后来你会明白，原来没有永远的快乐，亦都没有永远的痛苦，而所谓的一生一世，可能往往只是在一个镜花水月的瞬间。刚刚听过吴启贤《你是我的唯一》。

0: 曾经熟悉的旋律，而一边听一边的广东歌词，可能都会慢慢地跟着唱出来。一年没有你还是爱你，国语原装正版。刚刚听过辛晓琪的自私，以及汤宝如的缘分的天空，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进尾声。
1: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是我最配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表示，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以及相关设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說，系統開展試營運是發展香港黃金交易基礎設施的重要一步，本港致力構建蓬勃的黃金交易生態圈，進一步提升本港金融市場的內涵、深度和廣度，為海內外投資者創造新的投資機遇，亦都為金融業發展注入新動能。政府就商品说明条例展开公众咨询，包括建议为美容及健身服务业的预缴式消费设七日法定冷静期。建议可以考虑的合约金额门槛包括3000元或以上、8000元或以上，或者15000元或以上，并建议将合约期上限定为2年。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表示，有业界反映港人北上经营环境不容易，对相关建议表示忧虑。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强调，当局希望作出平衡，不要令到业界因为冷静期退款而损失。当局亦会考虑如何在冷静期退款时保护经营者，不要令到商户被误会是黑店。选委界议员陈少雄问到，当局如何避免有商户会以分拆合约等模式规避条例规管，局方回应会同律政司商讨，初步想法是如果同一日签订多张合约，当局会认为是同一个消费合约。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好高。屈江、桂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向广西、甘肃等5个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解放军海军战略核潜舰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实现了预期目标，是年度军事训练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方事先向相关国家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与透明。对于美国国务院据报近日指中国通过潜艇发射一枚无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方迅速和不透明的核武器建设引起地区和世界极大关注。陈希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恪守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不与任何国家进行核军备竞赛。中方推动核力量现代化，旨在保障国家战略安全，并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02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1.9，瑞士法郎0.806，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4.18美元，卖出4164.96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较出嘅号码系5、34、37、43、48、49，特别号码系27。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行姐陈燕行。
3: 今晚继续有陈燕行行姐咧，就同我哋倾偈。咁寻晚咧，我就谂咗一晚啊，呢一个朋友仔，因为佢细过我啦，系咪先？因为朋友仔咧，真系识得迟，因为我觉得佢系一个。佢寧願有一啲咩唔開心咧，佢唔想表現俾人睇嘅，即係佢係希望自己出嚟嘅時候係帶快樂俾人嘅。吳家樂係唔係咧？你識咗佢咁耐，阿行姐，你覺得你係唔係咧？
4: 應該話唔係好想俾人哋見到自己唔太開心嗰一面咯，係咯，即冇影響人哋嘅情緒嘛。咁個個叫親你出嚟咁負能量咁樣叫你出嚟做乜鬼啫？
5: 但我真係冇覺得你係俾個負能量，只係我覺得咧每一次都開開心心嘅，
3: 所以
5: 係
3: 啊，盡量匿埋咗咯。
4: 系啊，尽量咯。
5: 咁你出嚟俾嗰啲正能量，我哋其实你系觉得差好电咧，你先至出嚟见每一个朋友咁样样噶。
4: 有阵时都会俾啲朋友话出嚟啦，唔好成日咁样收埋自己啦。你咁样越嚟越沉都唔系咁好嘅。咁同埋有阵时咧，有啲人会譬如好似或者有啲人嘅屋企人离开咗啦，或者屋企啲无暇离开咗啦。咁有啲人都会话啊，宁愿多啲工作去做嘢，即系叫做麻醉下自己啦，等自己唔好成日沉溺于喺伤心当中咁样啲。但系其实反而咧，我觉得呢个方法又唔系好 work 咯。
5: 嗱，我讲真嗰样嘢咧，嗰阵时咧，阿行姐咧只狗狗咧走啦，走到走完之后，知道个情绪低落到咧，我都唔可以再去即系去开解佢，因为我觉得佢真系跌得好深，点样样同佢开解咧？我用尽一切啊，争在咪喺佢嗰度跳一 part 嗰啲咁样样咧，脱衣舞啊，惹佢引佢笑啦咁样，佢真系好低，咁我就觉得哎呀惨啦，佢真系去咗一个差唔多要睇医生，
4: 我有去睇，
5: 因为无暇嘅过世，佢要睇医生咁样样咁嗰段时间过咗几耐？因为我话听点解咧？我系有啲朋友真系咧，即系好似你咁锡我。我时同我啲朋友讲嘅，譬如话好似家乐嗰啲，我家乐你养多只狗啦，因为你系真系好尽责、好锡动物嗰啲人。你哋呢啲咁锡动物嘅人，只系养一只真系太浪费啦，咁样咁好似你咁锡，你好多人好锡嗰啲话，哎，我只狗走咗，我以后唔再养。我话哇，你真正锡狗嘅人，只狗走咗就唔养，咁系佢哋即系冇呢个福气啊！你应该将呢个福气延续啊嘛，咁好似你咁样啦。咁嗰阵时你。呢、这个框框两条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话呢、这个框框困咗你几耐咧？第二嗰样嘢就是话你系咪而家呢只狗咧？即系如果万一有一日啦咁样样咁，
4: 完成任务啦，又系
5: 咁，你系咪都系好似我嗰啲朋友咁样样，唔再养，唔敢再养？
4: 系啊，其实我都系属于呢个呢类型，唔够胆再养。唔系啊，男子你要知道咧，我唔知喺第二啲地方啊，喺香港养宠物咧、啊，你要心力啦、精力啦，同埋财力嘅。佢哋睇醫生嗰啲醫療費咧，真係唔係人咁品噶，
5: 哇！真係貴過人係嘛？貴過 B B。
4: 絕對啦！我哋傷風感冒喺個診所睇個醫生，最多咪1000几百。佢哋日一入去，點都4位数噶啦，做個手術又5位数、6位数咁樣，哇！無止境啊，完全係。仲要你知動物唔識講嘢噶嘛？去到診所，醫生話做乜就做乜噶啦，係咪先？所以我覺得要做一個負責任嘅主人咧、你自己要衡量你自己嗰個所有嘢咯。
6: 係，喂，不如諗啊，講翻頭先你問我問題啦，其實我有嘢想答嘅。其實我又想調翻轉啦，我又想問翻啊，行姐，琴日你又問過我啦，行姐嗱，我哋訓練班呢班，除咗係真係同學。識咗30几年嘅朋友，其實真心我冇講過。你知唔知道我哋其實一路都好關心你噶？
4: 我都知嘅，即係有陣時會譬如我哋呢班同學當中啦，有
6: 我講，我哋琴日講過，今日講翻少少啦，有阿海威啦，陳展鵬啦，仲有阿鐘潔儀啦，楊雪薇啦，即係你啦、我啦，咁仲有好多以前已經離開咗呢行嘅同學仔啦，咁樣。
4: 冇錯，
6: 我哋特別 friend 就大概。9个到啦，
4: 系啦，我哋会叫做一年有一两次嘅聚会，
6: 依家多咗啦，
4: 系嘛，多咗啲啦，
6: 依家一年起码4次啦，
4: 有冇4次咁多啊？
6: 有
2: 咩？即系一季一次咁，
4: 系咯，差唔多咯，
6: 因为我哋就话海威，
4: 哦，系啊，
6: 刘海威，因为咧佢放假一翻嚟咧，我哋就可以聚会啦，
4: 系啦，佢就吹哨子啦。
6: 咁其实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其实咧，你冇出现嗰段时间咧，其实我哋不断地自己谂，喂，边个 call 下？行姐啊，喂，唔好啦，男人老狗点问啊？跟住 group 咧，佢又唔会复嘅，跟住私信佢咧，我哋就派咗 钟杰仪，
1: 系啊 Kitty，
4: 我哋叫做
6: 钟杰仪。嗰阵时咧，明知道大为佢唔出嚟，因为佢就系话啦，将啲唔开心嘅佢收埋。但系我都知道佢哋知道行先面对咗好多嘅困难，亦都喺新闻度见到。同埋从来我哋冇问嘅，
4: 系啊，
6: 即系阿兰子琴日问嘅问题咧，我哋识咗30年咧都冇问过噶。
5: 即系问佢，佢在唔在生咧？佢仲系咪在世呢啲啊？
6: 在生，譬如话佢家事啦，我哋从来冇问过，因为我哋知道有啲人咧，有啲嘢系会。想講就自己講，尤其是係行姐咧，佢從來唔提，我哋就唔問，即係可能我哋大家呢班男仔咧，所以我哋派咗鍾傑兒去，
4: 係啊係啊，
6: 同埋咧，人當我哋男仔喺度咧，可能會傾偈起上嚟咧，可能佢哋會冇咁放，我就派咗兩個女仔，你兩個單挑佢出嚟，因為兩位咧兩個
4: 有 Kitty 係最多，阿鍾傑兒，
6: 鍾傑
4: 係啊，
6: 兩三個女仔咧就帶翻佢出嚟我哋個小組度。跟住见唔见多两个？哦，见多两个，又多两个出现。咦，见多咗两个，不如一班人又出现翻。咁其实咧喺嗰几年里边咧，慢慢咧，可唔可以叫做我哋带翻你出嚟见翻多啲人？
4: 都系嘅，都系疫情差唔多完咗之后。就已經又開始多翻見面啦。
5: 但我咧就見到行姐嗰陣時，應該可能即係俾你哋帶咗出嚟咧，見翻重見光日啦。我唔知佢可唔可以咁樣講啦。因為我冇一個印象，好似阿嘉樂咁樣講到你嗰個咁低嘅一個環境。咁究竟當時係發生咩事？唔好意思，呢個衰嘢我問，我一問咯，係啊，你可以唔答我剪咗佢。
4: 哦，唔係
5: 咩事咁樣樣
4: 咧？好多件事，因為唔同階段，
5: 即係從唔同嘅階段喺個同一個時間裏面發生啊。
6: 好长漫长，妈妈啦，宠物啦，屋企啦，
4: 屋企系啊，几样嘢。
6: 系啊，因为太多事件，当然啦，我都话啦，我作为朋友，我太知道，我就一路都冇问咯。
4: 系。
5: 咁你好叻咯，如果一件咁多点讲啊？事件搭事件，事件搭事件咁样延续咁样，你都系 suffer 嗰段时间都几长。
4: 我知点解啦，因为男子咁啱你就系出现喺我一浪接一浪嗰啲事情嗰阵时，你就出现咗啦。
5: 系当时定系之后啊？
4: 有啲系之后，有啲系之前，你就啱啱喺个时段你出现咗。
1: 好啊，但系点解佢跳嚟跳去都会喺呢啲事件啊之后之前咁样？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

0: 我都好想知道究竟蘭子出现喺边段时间呢，喺漫长嘅原来你嘅低沉点嗰度，我係究竟喺你低沉点之后出现呢，定係低沉点嘅中间出现呢？点解我咁幸运可以同阿行姐接触到呢？告诉我听。我一个迷，我都因为吴家乐嘅关系呢，都令到我自己觉得好想知道。
1: 可能就係上天日派咗你出现啦，又係。因为其实呢，我带住土嗰段时间我係冇见任何人嘅。因为当其实亦都係疫情啦。亦都唔会去真係成日出街见任何人啦。咁我当其时呢亦都系喺度而家自己又多咗个身份喎。咁跟住落嚟嘅日子系点样打算呢，究竟我几时会喺呢个交友平台嗰度去公开话我已成为人哋嘅妈妈。
0: 因为谂住我多口就靠呢个人就最好啦。呢个多口嘴。
1: 但系当我遇到你嗰阵时呢，系我已经生咗之后啦。我生咗之后，因为有一日我就好似你头先你琴晚你话斋啦，就系阿蕊佢搵我啦。
0: 系，因为我第一次所喂，佢在唔在生啊？啲人传佢好似唔喺度喎，咁样咁好惊。
1: 咁啊 ，Sarah 阿Yu就话：喂，阿兰子问我，
0: 你在唔在生？你死咗
1: 点啊？你究竟有冇发生咩事啊？听啲人讲，佢点点点点咁样，咁我而家打嚟同你求证啫，咁样阿 Sarah 就咁同我讲。咁跟住我就话：哦，我话系啊，呢排系比较忙。咁跟住我就 WhatsApp 咗一啲我嘅大肚嘅相啦，同我生咗 B B 之后嘅相俾佢睇啦。我谂佢当时睇咗，佢都吓到手机跌咗落地下。佢吓，我见你一排，
0: 原来匿埋生仔，
1: 多咗个人出嚟嘅咁样。吓，咁不如咁啦，我哋大家约出嚟见啦。咁就开始同你有一个 gathering 啦。我哋几个闺蜜一个 gathering 啦。
0: 系。
1: 咁咧后屘嗰阵时咧，你哋仲认为我喺度担心紧我嘅小朋友嗰啲嘢啦，啱啱出世嘅小朋友嗰啲嘢啦，但其实当其时我已经未消化完，虽然个小朋友已经生咗出嚟啦，但其实我都未消化完，我又要面对另外一件事啦，我又要面对我家人什么
0: 系俾人骗，
1: 被骗事件啦，
0: 系
1: 哇，咁呢件事咧，即系已经系我，即系我个心情啊，系嗰个都未平静落嚟，之后已经又有件事涌上嚟啦。咁咧，我就已经系好烦，好烦。我心谂，我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件事情咧？我点样去面对呢件事情咧？有我应该揾边个可以帮到我咧？我话我应该系要用咩方法去解
0: 決呢？我嗰阵时第一个好早期叫你揾东张西望，我一定要俾人知道呢件事。跟住你哋话唔得啊咁样，跟住一年后你咪一样揾东张西望。
1: 系因为咧。你啦，同埋我其他一啲圈外嘅朋友啦，咁佢哋都俾咗啲好好嘅意见我咁样，咁所以即系当其实即系大家都觉得哇好震撼啦，即系点解我会对住电视台啊、传媒啊讲呢啲嘢？
0: 其实一件好事嚟嘅，因为我话俾你听，真系好多嗰啲，你唔好话阿婆，我而家有阵时去到嗰间银行，我都话喂，你一定要小心啲话俾我听嗰啲嘢，因为咧你唔好睇我一个以为系后生个阿婆，我记性同你一样，同埋有阵时我买完啲嘢我唔记得咗，同埋你有啲嘢咧系好复杂嘅，所以你哋要小心处理呢样嘢。后屘我会发觉一样嘢，真系好多年长嗰啲人都好容易堕入去。
1: 绝对是，
0: 所以你行出嚟嘅时候讲呢件事咧，其实可以俾到好多人有个借镜，小心自己嘅财物。
1: 绝对是，因为我呢件事曝咗光之后咧，哇！我系收到好多人私信俾我，话佢哋个好多都面对紧呢个事情。即系其实我唔系一个单一嘅例子。
0: 系啊，
1: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都系叫感恩啦。咁最后即系叫做系解决咗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变咗我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好短嘅时间，我要面对一啲好大嘅问题啊！我唔知啊，即系我觉得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大问题啊！吓，我
0: 其实阿嘉乐喺度讲咧，话斋咧，如果嗰段时间大家都唔敢揾你啊，咁呢个时间大概有几长咧？因为佢好似系事件一件接一件咁样样，系咪就咁听咧？好似唔止单一单二嘅事件嚟嘅，系咪一段时间系颇长嘅时间啊？即系你系喺个即系阴暗位咧，即系跌落去个潜水。
1: 因为我2018年只狗走咗，嗰阵时我又跌一跌啦，跟住去。到2019年尾2020年开始就疫情咯，疫情啦，疫情之后咧，咁我又开始有我个新生命啦，跟住之后又再处理屋企人被骗事件啦，即
0: 系
1: 好似由2018年开始到。

0: 21年都未停過啊，係啦係啦。
1: 咁你人生 ，sorry， 你人生咧，即係譬如話行姐咧，我好似記得啊嚇，即係你嗰陣時個出生啊，即係都係喺佢媽咪好錫你嘅環境底下，即係都係寶貝一個公主咁樣樣咧，算唔算呢一個 period 咧係你人生裡面一個頗長嘅一個學習嘅低點啊？即係可能係要遇到啲困難先至成長，算唔算係？定係你唔係嘅？其實以前咧都好多啲咁嘅機會俾你學習成長嘅咧。
0: 我應該咁講啦。好庆幸仲趁我系有气有力嗰阵时面对呢啲问题咯，即系仲系一个中年人嘅时候去面对呢个问题咯。如果等我再老啲先至去面对呢个问题，我觉得就真系更加。
1: 咁你以前系咪好幸福，即系冇呢啲咁嘅事件？
0: 基本上都系啊，因为点解咧？即系好多时即系家人被骗嗰单嘢出咗之后咧，即系好多人都会讲话，妈妈咁大年纪都唔睇住个妈妈嘅，咁你唔睇下妈妈嘅经济状况，睇住佢唔好等佢咁容易受骗啊嘛。咁但系其实有啲嘢，我觉得一家唔知一家事咯。大家唔明白我嘅家庭咧，我妈妈咧，佢先至一个经济支柱，佢系一个 leader 嚟嘅，
1: 系。
0: 咁多年嚟，我哋边个好管佢嗰啲经济啊？佢所有财源，即系佢自己努力揾翻嚟噶嘛。我哋系觉得佢系一个家庭里面最核心同埋最 smart 嘅人嚟噶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唔系咁清楚，所以就咁样讲咯。

新闻发布会指出，因为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垮塌嘅风险好高。沃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以及5700多艘舟艇及救生艇等抢险救援。中央組織部從代中央管理黨費當中向廣西、甘肅等5个省区劃撥專項資金6000万元，用於支持防汛救災工作。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議展開為期1个月公眾諮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现有性罪行条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条文未够清晰明确，两性处理欠一致，有必要检视和完善。多名立法会议员表示支持完善相关法例，有议员关注修订有没有针对涉及性交转运等诱骗行为。邓炳强说，以往涉及性交转运案件在证明上比较困难，建议包括为同意制定法定定义，如果误解性行为的本质或目的，受害人会被视为不同意有关性行为。即使性行为在境外发生但在港诱骗，当局都可以跟进。而在建議擴闊亂倫罪範圍方面，鄧炳強說建議改為與法例上規定不可結婚的人士發生性行為就屬於亂倫，包括伯父、領養父母和繼父母等。香港邮轮及游艇业协会有限公司一名董事因为违反雇佣条例，在九龙城裁判法院被判监2个月，缓刑12个月，并要向有关雇员支付合共大约254000元欠款。劳工处表示，有关公司故意及无合理辩解违反规定，无在工资期届满后及雇佣合约终止后7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工资及代通资金，亦都无在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日内向该名雇员支付大约254000元的裁断款项。劳工处表示，有关裁决发出强烈信息，雇主或负责人有责任遵从规定，在法定期限内向雇员支付工资、终止合约的补偿，以及劳审处或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的裁断款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21点，跌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9点，跌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1，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1.36美元，卖出4152.5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天文台在晚上10:3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再见，真系会再见。

人中讲嘅再见，有几多系真系会再见嘅呢 ？IDG Bubbles 嘅呢首作品就系以此作为引子，系讲成长中唔同阶段嘅离别以及重逢，系佢哋嘅经历，亦都系我哋每个人嘅故事。

0: 编制 Bird 744，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两星期，上升11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8位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行姐陈燕行。
3: 我哋头两 part 不停就喺度讲佢离开呢个娱乐圈嗰个嘅事，即系嗰个时间啦吓。我好想问，点解突然之间喺2024年呢一度讲啦，7月嘅时候，你又突然间活跃翻呢？即系可能喺你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又会带多咗个女女出嚟啊，所有嘢，即系你突然之间会觉得，咦，我不如都热下身先。横
4: 掂都系啦，
3: 系啦，你
4: 都要俾人知噶啦，咁啊，
5: 系啊，一不做二不休咯。因为其实自己已经估算到噶啦嘛，咁你个小朋友越嚟越大，你个小朋友都会翻学噶嘛，系咪？我哋都会正常咁出街噶嘛。虽然话而家出到街未必好多人都认得我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即系认得你嗰啲人，就系认得你噶啦，系咪先？咁就喺学校门口就俾人哋影咗张相啦。咁啊嗰阵时系女女放暑假，咁我喺学校门口接佢。嗰張相就係咁樣影出嚟㗎喇。咁跟住就好快啦，報章有登啦咁樣。咁跟住第二日我就已經喺我自己嘅社交平台度去講呢一件事啦。我就承認呢件事啊，係呀，我有個女嚟，而家有幾大啦咁樣。啊，其實之前我都想同大家講㗎，不過我之前呢即係實在呢太多嘢發生啦。咁所以我就冇講到。咁而家同即係都同大家講返啦咁樣囉。係囉，就咁既然佢都已經係叫做曝咗光啦，咁自然地曝光啦，係咪？即係我冇話好刻意喺自己社交平台去講呢件事啦，即係我就住個新聞咁去回覆啫。咁因為當其時都好多傳媒記者打嚟問我印證下呢件事咁樣，咁我話不如一次過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去交代呢件事咁樣咯，咁啊好，咁好自然地好啦，而家就多啲出鏡啦。
3: 我覺得嚇，即係點解我話咧，佢成日都係希望人哋開心啊。
2: 嗯，
3: 你知唔知啊？其實某程度上，即係我覺得有一啲嘢對我哋演藝人係比較殘酷嘅。
2: 嗯，
3: 點解咧？一日系演艺人，一世我都要同你交代嘅咩？
2: 系啊，
3: 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啊？其实佢中意做翻一个可能叫做普通人啦，即系我嘅生活，我唔需要同你哋交代噶嘛，
4: 系
3: 咪、
4: 啊啊啊？
3: 我唔再喺娱乐圈里边，我唔再拍剧，我唔再做传媒嘅嘢、嗯，为什么我要同你交代咧？咁、啊，但系因为一幅相。佢會覺得，我又覺得你叻嘅，橫掂你一間出，我就全部都自己出
2: 曬，
3: 係咪？即係所以呢個就係演藝人嗰樣嘢。但係我有樣嘢唔係好明白，因為睇翻你以前嗰個 record 咧，其實你好得意嘅喎，你係中意做戲嘅係咪咧？因為喺2006年嘅時候，你走咗去北京電影學院嗰度去做研究生，
2: 係啊，
3: 係咪啊？
5: 其实嗰阵时因为喺电视台，即系觉得已经做到好似有少少嗰啲叫做系点样讲呢冇乜惊喜咯，系咪应该咁样形容？冇乜惊喜咯，
3: 即可能系即系樽颈位咁样，
5: 类似系咯，即系好似冇乜有啲咩再大跃进嘅嘢咁样咯。咁跟住咁啱嗰段时间就已差唔多到合约完啦。系啦，咁啊电视台都话会继续同我续约嘅当其时，咁啊跟住我话但我又想自己出去睇下，学习下其他嘢咁样咯，咁样，所以就决定就去咗呢个北京电影学院嗰度学习咁样咯。
3: 嗰阵时即系我想了解多少少嗰阵时咧，即系你觉得你自己喺嗰度有啲咩得着咧？
5: 哦，嗰度咧就系同阿家乐，我哋一起上呢个无线电视台艺员训练班系又好唔同噶。我哋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咧就系头三个月就喺课堂里面上堂啊嘛，后三个月咧就系要出嚟做实习噶啦。咁啊实习啫，当然系做甲乙丙丁啦。哎呀，家乐就唔同啦，家乐佢一出嚟就已经系做第二男主角噶啦。我记得嗰套佢叫做阿 Sir 早晨，系咪？嗰陣時我哋訓練班佢，
4: 你都有份做噶。
5: 阿 Sir 早晨我冇啊，
4: 冇咩？
5: 冇。
4: 啊，總有出頭天，你係嗰陣。
5: 邊緣故事嗰啲
4: 係啦係啦，邊緣故事你女主角嚟嘅。
5: 單元劇裡面其中一個咁樣咯。咁實習嘅機會係多啲嘅，但喺北京電影學院咧就係理論課比較多啲嘅。
4: 嗯。
5: 所以成日都要上堂，成日都要睇佢嗰啲電影歷史 你要記住佢啲電影歷史啊，咩史提乜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啊。
2: 哇！呢、這個名你叫我念，我念十次都念唔到、啊。
5: 念唔到啊！真係哇！嗰啲
4: 咁啊弊啦，即係我當然唔識啦。如果全部都係理論或者係課堂，冇得實踐，咁你睇嚟之後只係可以做，只能夠可以做一個叫咩啊？報告嘅啫，但係當你要演嘅時候，咩史提拉夫斯基、
5: 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咁樣，
2: 史坦尼夫拉斯基啊，
4: 連經常嗰個由內到外，由外到內，我都做唔到。
5: 佢應該就係應該同演藝嗰啲係應該係比較接近嗰啲嚟㗎啦。咁但係佢哋學院裏面咧，每個學期咧嗰、那個班咧，佢都要做一個舞台劇嘅，
4: 嚇、
5: 或者係一啲短劇嘅。咁佢喺呢度係俾你訓練，俾你表演嘅，外來人都可以嚟呢間學校睇嘅，你亦都可以邀請你啲親朋戚友嚟呢間學校睇嘅。咁好多時嗰啲製片人啊，出面拍戲嗰啲人咧，就會嚟呢間電影學院嗰度選角噶啦，嚇、
4: 哦、
5: 嚇、啊，就會睇下你哋今屆有邊啲後生仔女啊啱我呢套戲嘅有。
2: 喂，你都幾用心喎、啊，即係如果係特登走去北京學個史坦唔知乜拉斯基咁樣樣咧，係我係咪啊？啊，好慘！我都嗰陣時我聽過都唔記唔到。咁你即係其實。对演艺演戏呢样嘢，你都系真系好深厚嘅一个兴趣，系咪？算唔算系？
5: 有兴趣又未算到好深厚啦，兴趣啊，
2: 专程去北京学史坦尼斯咩司机、啊，
5: 因为觉得自己好似冇嘢做啦，已经即系你离开电视台又唔系话即刻签咗边间公司咁样，咁不如去学下嘢。
2: 喂，如果系啦，
4: 你去到嗰个樽颈位离开，想去学嘢，必定系有一个目。标或者系有一样嘢想追求，你先会咁做嘅啫。如果唔系，好似阿王子兰子，我快瞓到佢啦。
2: 第二样嘢就系话，如果你俾我学晒呢咁多嘢嘅话，我一定系好想我将我学嘅嘢可以混身解数，混到一身啊，都混少少出。

0: 可以去演繹下啊嘛，咁會更加有段火嘅喎。咁你讀完之後，咁有冇機會發泄咧？泄火咧？
1: 係咪？可能嗰團火就係因為去咗內地而熄滅咗啲，反而係。
2: 好得意嘅，佢其實有喺亞視噶嘛，
1: 係短時間有試過做過嘢嘅嗰度，係啊，
2: 即係你都唔係好熄滅嘅，你都係被欣賞嘅。
3: 多謝，
1: 我講到好慘。
0: 喂，你去咗北京演藝咁樣，學咗咁多理論實踐喺呢個演技方面，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啦？咁你覺得其實學咗呢啲乜嘢嘅時候，喺演技方面係邊啲係用得著嘅咧？是不是有用的呢？我不可以说没用，即
4: 是。你又想复出啊？
0: 得不得？不得，有得睇笑
2: 我想说呢，他绝对得，因为他是有很强烈的观众缘。
0: 我是天花板来的嘛，我任跌下来的嘛，我不怕跌的嘛。
1: 你当年的金丝雀啊。
0: 是我一直讲到做不到金丝雀了。喂，但是我想想啊，阵间我想金丝猫你估咁容易做到，我得。我想问咧，咁如果系用呢一样嘢，点样实践咧？同埋同你以前嘅演绎方面，有冇一啲唔同咧？不如阵间翻嚟教下小妹啦。

0: 頭先咧，我哋就喺度講翻即係演戲啦，係咪？咁啊，行姐就已經講就係話啊，因為去到某一個樽頸位啦，咁所以自己亦都想進步啲啊，咁、啊入呢個北京電影學院，佢講得好輕鬆，但係其實以我所知咧，入呢一間學院係並不容易嘅，
1: 係
0: 咪啊？
1: 但係因為咁啱咧，佢哋嗰段時間咧有一個開拓咗一個班出嚟，叫做國培班，即係國際培訓班。
0: 嗯，
1: 咁喺我呢個班裡面咧，我係嚟自香港嘅。我另外一個同學都有嚟自香港，有啲又嚟自北韓、南韓都有。
0: 哦，
1: 有啲係嚟自日本嘅都有。
0: 哇！
1: 所以係其一個國際班嚟嘅，就變咗我哋係一個好似額外開咗一個班俾我哋呢啲係外來人嚟讀咁樣咯。
2: 咁上堂講咩話？
1: 俾个快乐，啱啱想问嘅南韩 ，Are you from China？ 必须要说国语。
3: 那南韩的他们也要会国语啊？
1: 也要说国语。
3: 哎呀，
1: 日本的也要说国语，都是普通话为主。
3: 对对对，
1: 一定要讲国语。同埋咧，啊，佢哋咧就话啦，内地嗰个演艺教育嗰方面，尤其是你做舞台剧咧，佢唔俾你带咪噶。
3: 我即系仲丹田啊，讲出嚟咁好啱我，好似
1: 绝对
3: 啱，声咁大，
1: 你去到唔使培训
3: 我用另一种
1: 系我吓我话我哋香港做舞台剧系会大支麦黐喺个嘴边耳边嗰度
0: 哇
1: 吓唔得噶，我哋要你个声音由你企喺度呢个位置去到最尾个观众席都要听到你每一句对白每一个字啊，
3: 点练啊呢样嘢？
1: 就成日要翻嚟咯，朝头早咯，叫你翻嚟咯，喺学校嗰度
3: 车咁啊，
1: 围住学校嗰度跑圈咯。嗰啲学生一定要朝头早翻嚟啊，喺嗰度跑完圈，再食早餐先至再上堂噶。即系佢，因为佢哋好着重系咩咧？基本功，基本功好紧要，佢觉得要扎实。
3: 系
1: 啊，你啲基本功唔得唔扎实嘅话咧，你出嚟演嘅戏系浮噶。
3: 诶，
1: 稳嘅佢哋。
3: 我想你咧，头先咪讲乜司机咧？你用普通话讲一次嗰个司机嗰个名。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3: 斯坦斯咩啊？来第一次，来多一次。
0: 唔系，我而家终于
3: 厉害哦。
0: 即系佢由一开
3: 麦，
0: 即系一开麦到而家，我一路都喺度谂啊，点解佢一路都系用丹田讲嘢？
3: 哇！
0: 你觉唔觉得佢嗰个声量嗰个运用好强？而家我终于明啦，原来有基本功。
1: 基本功其实我都系学啲唔学啲噶啫。
4: 而家地偷懒咗，你而家朝头早冇去跑圈。
1: 没有啦，有个身形。
3: 我想说什么呢？我觉得你那么厉害了，好像子清说了，你去咗北京嗰度上得呢一个唔容易入嘅学校。咁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好多香港嘅同事们都去咗內地嗰度去拍劇啊，或者做咧，咁應該機會你應該係入咗呢個北京嘅演藝，應該機會比佢哋更多嘅喎。點解你會係沉寂咗咧？你嗰個火咁樣點解攝過嚟？即係我覺得我唔係睇小香港嘅演電視台，但係個問題係，既然你咁樣學得去喺嗰邊有咁多哲學啊等等加入去個演藝元素嗰度，你應該嗰度大展宏圖嘅喎。
1: 哇！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哦，真係。不是那么容易啊！
3: 咁会唔会心有不甘咧？如果俾我会嘅，
1: 我就唔会，即系我就好觉得自己体验过、经历过就算咯。咁结果系点我都控制唔到啦，即系我系唯有咁睇啦。因为你喺嗰个圈子里面，因为始终你唔系佢哋内地人啊，同埋我当其时我亦都冇话。初期去到嗰阵时，我冇话签咗俾边一间制作公司噶嘛，即系。靠我自己，有阵时真系学校会同我讲话啊，有啲咩角色你可以去面试啊，嗰啲咁样噶嘛。咁我又冇签咗啲咩制作人公司，又冇人带领咁样，自己
0: 系啊。同埋咧，即系佢讲出咗一个好重要一个 point， 不是这么容易。因为你谂一谂，即系我喺内地拍过剧集，我想话俾你听，好多特约演员。都是演艺学院出来的。
3: 哦、
0: 绝对是他们你想想那个竞争几大。即是他无论是一线二线又或者是普通，因为我好记得那时候我去拍一套劇集的时候 那班的同事啊，那班的前辈，即是他特约演员都有不同的年纪的嘛。
1: 是。
0: 自己喺度排戏，排咗好多次。原因因为一嚟嘅时候，佢后面做群众都好，佢唔想有咁多个 tick。

0: 咁我已經即刻好好尊敬啊！即係有種敬畏之心，就係話原來裏面有咁多人都係讀過呢一啲嘅，而你是否能夠去到一線二線呢？係咪先？咁所以我成日都會覺得一樣嘢咧，其實我哋香港亦都有好多 artist 咧，可能特登去外國再去讀書，所有嘅只不過就係希望即係滿足自己啦，充實自己等等嘅啫。咁所以你諗下而家，其實你幾時用翻都得
1: 嘅。咁係嘅，
0: 係咪啊？
1: 你學咗嘅嘢就係你自己啊嘛。
0: 冇錯，冇錯。
2: 冇錯，我選擇咗瞓覺啫。
0: 你都選擇
2: 係啊，咁所以我冇係啦，選擇好啱。
3: 喂，咁啊，既然係講到啦，其實咧，子清頭先啊，唔係係蘭芝都有問過啦。你學咗嘅嘢咧，總用得著噶嘛。咁喺理論上面好犀利啦，實踐方面你依家有冇話一啲同我哋以前啦，或者你嗰陣時喺電視台演戲嘅方式已經係好大嘅轉變，或者哦個概念係完全唔同咧？
4: 啊，真係唔知啊，家樂，我真係太耐冇拍啦。
0: 係啊，不過嗱唔緊要，所以你知唔知點解你要出現我哋呢個節目啊？你要話俾人聽，喂
2: ，I'm ready，
0: 係咪？咁即係。譬如啊，如果我哋上網睇翻咧，佢都有參與好多嘅嘢嘅，係咪先？嗱，你而家咧，我俾翻佢睇啦嚇。咁同埋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因為佢而家係媽媽，個女係五歲，真係有好多媽媽咧喺呢一段時間，哇，上到小學，
1: 係啊，
0: 你仲辛苦，
3: 跟功課
0: 啊，跟功課。但係我成日都會覺得咧，行姐而家佢其實正如我尋日有講。佢轉數快，
4: 即係啱啊！即係多謝你啊，子清。
0: 然之後，咁你睇到佢其實成個人嘅狀態，佢係精神嘅，佢係發光嘅咁樣。咁所以 you never know， 即係而家佢仲要接受我哋嘅訪問，俾人知道其實佢隨時 ready 嘅，咁係咪先？即係只不過就係我覺得大家對你有一個期待嘅，
3: 唔係期望係期待啊！
2: 期待
3: 即係你隨時出現啊！
2: 你知唔知可能而家遇到好多嗰啲監製啊、導演咧，都好似家樂咁樣樣，佢點咧？我哋想揾佢。拍誒唔好再打，
0: 唔緊要
2: 嘅。嗱，你中意出嚟咁樣講嘅時候咧，佢哋唔敢打擾都會打電話俾你，唔打擾咧直情打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

0: 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话程序上冇出错，病历亦都冇问题，有机会系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嘅样本，经检查后已经排除胚胎混淆嘅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系咪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冇在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经要求中心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当局公布最新的卫生黑点名单，卫生黑点数目降至57个，数目比去年3月公布的大约100个再减少接近40个。他形容是跨部门4年坚持不懈打击卫生黑点的成果，凸显用好统筹协调的力量，可以助力排解民生忧难。卓永兴在社交专页表示，各部门会持之以恒，努力不懈，继续每半年检讨卫生黑点名单，密切注视相关卫生情况，如果发现情况有变，会迅速行动。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早上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几名救援人员以及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说，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是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亦都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了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是没有提到具体细节。他表示，俄方希望美国能够引导局势走向和平，俄罗斯对此持开放态度。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58点，跌1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0点，跌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3, 日元 161.93,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79美元，卖出4,151.63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及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雅蒲岛以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Hello， 我是 Constance 康提，想听最新的华语歌呢，就记住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拜咧，我哋继续讲富国岛，请嚟嘅就系艺人啦，再加埋主持啦，仲有个新嘅职业啊，职位啊，佢就系领导诶，唔系佢
1: 领导，我系领导，
0: 系啦，佢呢个旅行团入面嘅一个领导，系嘉文关嘉文
2: ，Hello，
0: 上个礼拜买咗个瓜子，
1: 系
0: 就话喺呢个富国岛入面有啲嘢食，对我嚟讲咧，我不停只系食 fur 食 fur 食 fur， 因为我唔食牛嘅关系。就是吃雞絲河咁樣嘅。你最後講過一個叫攪攪粉，我係唔知咩嚟嘅。
1: 攪攪粉其實係富國島特有獨有嘅一個招牌面嚟嘅。咁其實咧，佢係有啲乜嘢咧？佢係有好新鮮嘅魚啦，有蝦肉糕啦，有魷魚啦。
0: 蝦肉糕啊？
1: 係啊。
0: 咩叫蝦肉？
1: 蝦肉加蝦糕咯。蝦肉同
3: 咁好鹹咯。
1: 佢仲有好多。唔知百几样嘢俾你自己调味嘅咧，
0: 百几
1: 系啊，百几样嘢摆台面嗰啲，
0: 有干葱啊，有豉油啊，有鱼露啊，糖啊
1: 青柠啊咁样。咁其实佢嗰个咧系可以加啲盐啦，加啲青柠，加辣椒，加糖咁样去搞，跟住之后你就成个捞嚟食咯。
2: 干捞嚟噶？
1: 干嘅系啦。其实佢都有湿嘅，即系睇视乎你中意食边样咯。
0: 系咁，那个粉系咩粉嚟嘅咧？
1: 佢好似咧，我唔识讲，佢好似嗰啲狗仔粉咁样嘅，即系佢嗰啲银针粉嗰啲样咁样咯，
2: 系
1: 几得意嘅，但系都几难食嘅，即系
0: 讲咗分几钟去介绍，
2: 系啦，
0: 跟住话
2: 仲要系越南特色 ，OK，
0: 系啦，佢讲到好精致喎，件事好吸引啦，
2: 跟
0: 住我讲难食
1: 嘅，越难越食啊，佢系越难食啊，佢咧其实我觉

0: 都是因为那阵时天气比较热啊，佢少少臭咗，我觉得。
1: 哦，即系个海鲜唔新鲜。
0: 个海鲜唔系好新鲜，但系其实佢新鲜应该系几好食啊，因为我见到佢样子其实都几几吸引嘅，系啦，会流口水嘅。但系点样食落去有啲臭臭地嘅，点解啲肉咁啊？
1: 你系咪打卡打太耐啊？即系影相影太耐嗰啲，或者计太耐
2: 都唔会咁快臭嘅，嗰几分钟。
0: 太热啦，应该系。同埋因为咧，佢嗰个铺头系嗰啲细铺头嚟嘅，即系佢唔系有好多冷气嗰啲嚟嘅，咁所以可能佢真系摆得耐咯。
2: 明白。系，因为佢其实咧，除咗酒店以外咧，唔系真系间间铺头都可以系好靓，系啦，佢真系好地道。
1: 可能有啲地道啊，自己屋企开啊嗰啲咁样。
2: 系啦，系啦。系啦，会系咁样，同埋好热噶。每次去亲出面啲餐厅食嘢，你要
1: 冇冷气啊？
2: 开佢有开冷气嘅，但系都好热嘅。你要开埋自己风扇，疯狂开。
0: 系啊，真系啊。
2: 系，所以其实去富国岛另一样嘢就系你要唔系咁怕热咯。
0: 系，真系热嘅。
2: 但系嗰度比我想象中咧，头先话搅搅粉我冇食到啦。但系比我想象中有啲哇一声嘅就系佢比较都多泰国菜馆噶。
0: 啊，系啊，系啊，
2: 得意。
1: 但系嗰个味系真系我哋食开嗰种泰国味啊？定系佢系有沟少少越南味嘅泰国味啊！
2: 我未试过偷越南味
1: 即系同你而家食到嘅系一样啦。
2: 佢应该讲佢同泰国一样都系辣嘅，即系唔系我哋香港嗰啲系因为迎合咗我哋香港口味就冇咁辣噶嘛。佢嗰边系嗱，你谂下冇乜冷气嘅情况，你开住个风扇再去食辣，但系佢又真系好食噶。
0: 好食，我觉得佢咧啲泰国菜都加咗啲鱼露嘅。
2: 哦，系啊，
0: 因为佢富国岛系出鱼露、出胡椒、出珍珠噶嘛，咁鱼露其实系最出名嘅，佢系有少少偏咸嘅，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加咗啲鱼露咯。
2: 咁嘢食方面啊，即係除咗搞搞粉啦，食越南河啦，同埋泰国嘢啦，有一个我觉得幾得意嘅就係佢都多韩国嘢
0: 、我反而冇食韩国嘢喺越南嗰度，係
2: 咪
0: 係啊，
2: 佢咪有幾間大嘅超级市场嘅，
0: 係
2: 其中一間都係我屋企人呢上网揾嘅，就喺其中一間，佢其实得两間，其实同一牌子喺最大嗰一間最多人，你喺入面见到更多香港人嘅斜对面少少嘅啫，係啦，佢係好靓好新式嘅，你真系好似去咗韓國咁樣。
1: 但系食咩咧？鍋嗰啲定係
2: 乜都有，
1: 燒肉嗰啲啊，
0: 炸醬面
1: 係啊，
2: 佢好似燒
1: 麵啊咁樣嗰啲啊。
2: 佢直情係典型嘅韓國菜
0: 燒咁啊，
2: 係佢有嗰啲咩韓式煎餅啊，有個鍋你任你嗌，即係一間普通韓國餐廳，唔係齋係食燒肉嘅餐廳咁樣。係啊，咁嗰間係偏貴，
1: 人哋山長水遠嚟，加少少價都係合理嘅。
2: 但係嗰間係足冷氣㗎，係
0: 足冷氣。喂，咁贵冇冷气，
2: 小可足冷，同埋佢隔篱咧好得意噶，佢隔篱系一个类似休息室嘅地方俾你啊，好靓嘅，好似候机休息室咁样去整咯咁样啦。但系其实佢系一个类似俾你嗌嘢饮，你可以饮酒啊，可以嗌嘢饮啊，普通嘢饮都得嘅地方。上面
1: 即系啲咖啡店咁样嘅类似，
2: 类近咁样嘅，跟住即系等候区咁样啦，跟住上面又有得俾你休息啊咁样啦，系成件事咧
1: 好韩国咯。
2: 佢仲 check 埋有个screen 俾你睇到你几多班机几点钟有冇 delay 咁样，
1: 即系佢啲主题餐厅
2: 系啊，半民宿咁样，好似俾你如果滞留又喺上面住定唔知点样咁，系啊，咁喺网上可以 search 下，好似得呢间，
0: 依家都几 hit 啦，好似系嘛？
2: 呢间 hit 啊，咁所以你问我反而冇谂过喺呢个富国岛食越南嘢，意外食到嘅嘢，竟然我喺嗰度食到啦。咁除咗嘢食之外咧，我想话有冇啲咩你觉得系特别嘅咧？即系特别嘅嘢食，我讲紧。
0: 嘢食啊，其实我有去过唔同嘅厂睇啊，即系鱼露厂啦、胡椒厂啦，同埋珍珠厂。
2: 哇、嗯，呢、這个得意啊！因为我之前所讲，我疯狂落雨嘛，我系冇去过你所有嘅地方。
0: 系嘛？
1: 唔系呢啲系咪要即系带团 book 人哋先可以入得？
0: 系啊，一定要带团先有得入。同埋咧，我都買咗好多支魚露翻香港，即係諗住攞嚟送禮，因為其實佢入邊啲魚露係最出名啦，同埋咧佢係因为佢有分好多唔同嘅 level 噶，
1: 佢有冇 tasting 啊？即系人哋试酒咁样俾你试嗰啲唔同鱼露，
0: 有啊，
1: 真系有噶，
0: 有噶。同埋咧，佢系有特定咧，我哋香港买鱼露咧，其实佢系冇一个标志噶嘛，但系佢系一个蓝红色嘅欧盟 PGI 产地保护认证，真系有个章噶，
2: 即系一支鱼露有支章俾你，
0: 系啊，佢有个章俾你噶。咁跟住，如果你系顶级嗰啲咧，就系超级天花板咧，系50度到60度嘅。
2: 分咗幾個 level 嘅，嗰啲魚露都
0: 好似分咗四個 level， 係啦。如果最普通嗰只即係15-25咁樣，即係其實佢係計翻佢入邊嘅蛋白質含量有幾多，個魚露係有幾純咁樣咯。
1: 係，但係你試嘅時候，佢真係就咁俾兩滴你，跟住你擺落口，定係佢溝少少其他嘢俾你試咁樣？
0: 佢有溝少少其他嘢嘅，即係佢會俾一啲
1: 粉你，
2: 俾個粉包你咁樣試
0: 啊，或者係一啲即係佢有少少生果啊嗰啲嘢俾你溝嚟食啊咁樣咯。
2: 咁你試完四個 level 係咪真係好大分別啊？四個 level 嘅魚露，定係其實
1: 即
2: 係
1: 貴嗰個
2: 係
1: 咪真係會值得咧？
0: 其實去到就真係想買最好嘅，即係咧，其實我食落去其實我都覺得冇乜分別。
1: 純粹係睇個章嘅啫，個章係有唔同，呢個好貴啊！
0: 係啦，唔係啊，你帶翻去俾啲人俾手信，喂，你有章㗎咁樣。
2: 但最貴嗰只 level 先至有章嘅，其餘嗰啲就冇嘅。
0: 其實唔係嘅，都仲有嘅。咁但係當然有啲再平啲就係冇章嘅。咁但係其實佢所有嘅都係有認證咯，個導遊話。
2: 咁我想問下你去呢個廠參觀嘅時候，佢有冇都會係話俾你聽個製作過程魚露到底點做？佢係咪都會俾你

0: 有認證咯，個導遊話。
1: 咁我想問下你去呢個廠參觀嘅時候，佢有冇都會係話俾你聽個製作過程、魚露到底點做？佢係咪都會俾你哋睇到㗎？
0: 佢有叫我哋入去，但因為入面咧，佢話實在太邋遢啦，同埋咧好大陣味。因為其實我記得咧，我一落旅遊巴咧，已經聞到嗰陣魚露味係衝出嚟啊，
1: 好濃烈嘅，
0: 好濃烈。咁你入到去根本就係一陣腥味，係啦。咁佢就導遊就
2: 即係唔會蕩失路嗰啲嚟嘅，
0: 係啦，即係會成隻狗咁樣聞翻屋企咁樣嘅。咁但係佢入邊係有個工廠啦，咁但係因為佢入邊佢話會比較即係濕啲啊，我哋。同埋咧，即係會有陣好大陣嘅腥味，咁佢就話：如果你哋唔想入都可以唔入嘅。咁我哋就睇翻個團友啦，咁啊團友即係好多都即係費事啦，因為老人家驚線塵啊。咁我費事叫佢哋入去啦，咁我哋就喺出邊聽佢講解點樣製作咁樣。
1: 係整體你哋成隊人係咪買咗幾箱？
0: 全部買曬，全部就冇錢俾咯。
1: 我又覺得一定係買幾箱幾箱走嘅人。
2: 佢頭先講咗三樣嘢添啊，呢個算係第一樣啊。
0: 係啊，係啊，
1: 富國。島入面咧，除咗魚露可以參觀魚露廠，
2: 係
1: 佢哋你哋嗰個團仲有一就係參觀胡椒，
0: 冇錯，
1: 佢係咪都係辣？即係你一入到會打黐嗰啲，
2: 但
1: 係
2: 佢會變咗胡椒粉咁樣，定係真係一粒粒咁樣？
1: 定係咩嚟咧？
0: 其實咧，佢嗰度咧係一個類似一個户外嘅地方嚟嘅，佢側邊咧就是、全部都係種胡椒嘅一啲樹啊、啲植物啊咁嘅嘢啦。咁咧佢就一落車咧，其實。右边就系种嘢嘅，左边就系卖嘢噶啦，系啦，
1: 全露天
0: 开放式嘅，但系佢有即
2: 系
0: 佢有瓦遮头嘅，但系开放式嘅，系啦。咁其实咧佢胡椒咧，我都系第一次去参观一个胡椒厂啦。原来咧佢话富国岛咧有系超级适合种胡椒，因为佢天气嘅问题啦。咁同埋咧佢系最热咧最热门系红胡椒。
2: 哦，
0: 系啦，红胡椒。咁我入咗去买咗啲咩咧？买咗胡椒盐，
1: 系，
0: 因为通常啲胡椒盐咧，佢哋好中意即系拌嗰啲沙律啊，或者喺啲生果咧加少少落去盐咧，就会系咁食，系咁食，系咁食噶嘛。
2: 嗯，
0: 系啦，咁啊，仲有一个柠檬胡椒盐啦，同埋一个糖椒酱，系啦。
1: 糖椒酱系咪即系等于我哋平时食嗰啲鸡酱啊？
0: 佢系胡椒粉加鱼露加糖。嘅混合版咁樣，
1: 我覺得呢個幾吸引。
2: 呢個
1: 幾
2: 吸引㗎，
1: 係咯。
0: 佢係攞嚟點嗰啲炆肉啊、炆魚啊、炆肉啊，即係鹹咯、菜啊嗰啲咯，係啊。
1: 同埋因為甜甜地唔係齋辣啊嘛，對我嚟講
0: 係啊。
1: 咁所以你嗰個嘅胡椒廠係咪又係有個製作過程俾你睇，定係或者佢會講俾你聽佢點樣做咁樣咧？
0: 錯啦，係啦，佢會同你講話嗱，呢啲樹咧就係種胡椒啊，跟住咧一堆人咧就會去嗰啲樹嗰度係咁影相啦。
1: 係咁啊，已經有胡椒味㗎啦。
0: 应该未，我觉得应该
2: 佢，因为佢系唔系胡椒，唔系包住佢，仲有个壳咁样，你要攞个壳出嚟，跟住先至，仲有个壳，跟住你要研碎佢先多胡椒味噶嘛。
1: 我食嘅啫嘛，我港女嚟噶嘛，我点知原型系点样嘅啫？
2: 佢应该系一粒粒嘅胡椒，胡椒正常你唔剷开佢系冇乜味嘅，系啊，
0: 冇乜味嘅。但系咧，佢就会左边咧卖嘢嗰度咧就会咧
2: 有味啦，开始
0: 系啦，啲姐姐咧就会 keep 住系咁食啊食啊食啊食啊咁样啊，呢个系红胡椒啊，你试下咁样。咁就係咁叫啲人買咁樣咯，
1: 係
0: 咁然後再側邊咧，佢會有好多唔同嘅手信，即係一啲越南特色嘅零食啦，佢都會擺喺度俾大家買咁樣咯。我覺得啲價錢真係好實惠喎，
1: 係
0: 係啊，即係平過喺機場買喎，想話
1: 咁我咁一定嘅，
0: 係咩？
1: 你仲要去到個廠入面喎，
2: 係咯，批發價嚟咁樣已經，
0: 我以為廠係貴啲噶嘛，
2: 應該廠係平啲嘅，
0: 係
2: 啊係
1: 啊，起碼佢去嗰間，
2: 起碼冇中間嗰個食水嗰陣啊嘛，係咪啊？
0: 咁啊係
2: 啊，
1: 係咁好啦，咁啊呢個胡椒入面又係買咗幾箱酒啦，
0: 係啦，買咗啲翻去點下任何嘢，我覺得咧喺嗰度咧試完，我唔知係咪因為。即係旅行心態咧，即係喺嗰度試，我覺得特別好食嘅。跟住買完翻去咧，就擺到啦。
2: 我啱啱就係想問，因為我次次都係咁樣噶，無論係手信
1: 咧，我想講唔係就你，我想講係咪全部女人都係咁？
2: 無論係手信定係用品咧，都係咁樣噶。即係佢話：我一定要買啊！跟住翻到去咧，諗住送俾邊個邊個邊個，跟住 住結果送又冇送到啦，跟住用又又冇用到啦，
1: 無論護膚品啦、食嘅嘢啦，
2: 全部都仲喺度
1: 㗎，手信啦咩都係嘅喎，
2: 係啊，
0: 係啊，我都係啊，真係啊，
2: 即係點咗一次，跟住可能佢就永藏於我哋嘅冰箱裡面，
1: 或者我哋會隆重其事，一翻到嚟香港嘅時候，乜都買啲嘢翻嚟點佢先，
2: 係啊，
1: 點多幾點之後就冇，
2: 通常一次㗎咋，
0: 我真係話魚露咧，我真係依家都仲有食緊嘅，係啦，因為我覺得佢個魚露咁細支，但係好襟用。

0: 點少少咁樣。
1: 係啊，因為其實我喺屋企煮嘢食咧，我多數咧都唔係好落鹽啊、糖啊嗰啲嘅。咁我就係烚曬之後咧，我就滴幾粒魚露落去咁樣咯，幾滴類魚露咁樣，我就覺得好味啊，夠味啊咁樣咯。
0: 係，哇！如果係咁講，佢支魚露真係好襟使，
1: 好襟使啊！
0: 係佢又唔用任何嘢，但係餐餐都滴幾滴，仲有嘅。
2: 怪唔之買最貴嗰只啦。
0: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呢，以我所知呢就是珍珠做咖啡。咖啡本来我都不好知道的，跟住是去到的时候我的家人就说要去 coffee shop 一定要喝的，因为他们就成日都去，我就不为意啦。而另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去到这间星星的超级市场啦，这个星星即是马骝的超级市场的时候啦，他们疯狂扫一些关于
2: 越南咖啡，
0: 是越南咖啡。是啦，你们有没有都是这样做？
1: 我们那个导人很好啊，即是佢喺臨走嘅時候咧，我哋一人一個，佢買咗嗰啲滴漏咖啡俾我哋咯，仲要有埋個烹，跟住有咖啡豆咁樣，跟住之後就成個送俾我哋，當係我佢哋佢
0: 每一個人都有
1: 每一個人嘅禮物咯，係啊。咁但係咧，因為啱啱都講話即係買咗啲嘢翻去都係擺喺度啦，我仲未開始飲。
2: 佢仲要咁大个工具，你好难好难的起心肝去饮佢嘅。你话嗰啲冲嗰啲就话冲下啫，
1: 系冇错。
0: 系另一样就系珍珠，因为其实佢好得意嘅。佢另外有一个景点咧，就系喺个岛同岛，因为其实佢已经系个岛啦。佢中间仲有个岛，
2: 系
0: 个岛系专系卖珍珠嘅，叫珍珠岛嘛。
1: 系啊，冇错啊，讲得好啱。
0: 我冇去到噶都
1: 系啊。因为其实咧，富国岛又系另一样嘢，就系佢啲水咧系超级适合养珍珠啊。咁佢系分有淡水珍珠啦，同埋一个海水珍珠啦。咁海水珍珠咧就系富国岛入边嘅招牌嚟嘅。佢咧系超靓，因为咧我去咗珍珠厂嗰度睇啦。首先咧，佢又系会带我哋入一间黑房啦，然之后就打开个 mon 啦，跟住佢就会话俾你听点样养殖啦。系啦，咁然之后咧就会出去睇嗰啲成品系点样啦。哇，好多珍珠，你多到咧，你完全你望，哇，完全揀唔到。但系原来咧，佢哋粒粒都系非常之靓咯，系冇谂过，哇，原来珍珠系咁靓，即系你拎上手咧，或者系唔知点解当时又觉得几好睇嘅，即系好想买咁样，即系摆晒上手嘅时候。同埋佢有好多周边嘅产品咯，即系用珍珠去整嘅一啲装饰啊等等嘅嘢。咁啊，之后我都买咗一啲餐具，珍珠嘅餐具翻屋企咯。
0: 珍珠点样做餐具？哦，即系好似
2: 食鱼子酱嗰啲啊。
1: 系啊，
0: 哇，食鱼子酱嗰个。嗰匙羹啊，
1: 大版啲嘅，系啦，大版啲嘅，
2: 系
0: 贵唔贵啊？因为我冇去到，同埋使唔使预约先入到去噶？
1: 其实应该系要预约嘅，咁但系我觉得佢又唔算好贵，即系 I mean 周边嗰啲啦。但我冇买真系嗰啲珍珠，因为唔够钱啊，好惨啊！咁啊，所以咧我就
0: 你第几日去个珍珠岛？
1: 第四日啦，
0: 佢已经导游对你算几好，
2: 佢已经连刮痧嗰个银都攞埋出嚟，先买到个匙羹啦，
1: 真系好惨啊！系啊，咁同埋因为佢好烦啊，佢嗰度咧，如果你冇美金，有啲又唔收美金噶，即系佢一定净系收越南盾，咁你又去边度换咧，又换唔到咁样咯。
0: 系，咁所以如果珍珠方面啊，头先所讲啦，即系佢哋虽然就好出名啦，但系咪都有分嘅？淡珍珠系咩颜色或者点样啲啊？咪有啲特别啲嘅方法，我哋 feel 到哦，呢个系淡养殖嘅，呢个就咸嘅咸水嘅。
1: 其实我觉得呢海水珍珠是比较贵少少嘅。因为呢其实淡珍珠呢可能你周围夜市嗰度呢有唔同颜色嗰啲紫色啊粉红色啊嗰啲攞嚟做嗰啲饰物嗰啲呢就
0: 有啲色
1: 嘅。係啦，咁呢啲就係淡珍珠囉，就比较平价少少。咁你话真係靓嘢海水珍珠呢，就係佢会出一啲黑珍珠係最即係好似最独有嘅黑珍珠啦。咁我嗰日就係见过一次啦，但係我就即係都幾貴下，冇錢買又係咁啊，所以但係咧南洋豬都會出名咯，嗰度係啊，咁我自己覺得去到嗰度都大開眼界啊，因為我見到哇成排珍珠喺曬度，成間店都係。
2: 但係會唔會見到佢可能打開揾個珍珠出嚟嗰個過程㗎？
1: 佢條片有咯，佢條片有。
2: O K， 係
1: 啊，
2: 我仲以為咧去呢啲珍珠廠可以試下開盲盒啊，因為嗰啲人咧咪好，我要呢兩隻，跟住就開睇下有冇。
0: 上面有隻豪食買係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悦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

0: 心冇喺24小时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喺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任壮村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当局截至晚上9点，累计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晚上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底水较高，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啲水库同埋江河提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同埋坍塌嘅风险好高。屈江贵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嘅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系2001年以嚟实测最高水位。道琼斯指数是报52848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8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33美元，卖出4145.84美元。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天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1206还原事件。

Eden 和 Ryan 咧本身就是大學時期1206室嘅室友嚟嘅。今次嘅 MV 特別翻翻去大學宿舍1206室拍攝，仲還原當時房間嘅佈置，同揾埋部分嘅樓友翻嚟拍添嘅。作曲編曲張舒、張澤浩，填詞林寶，監製 Edward Chen、James Wu。今個星期中文。

0: 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吕卓安、蔡俊贤《一二零六》。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去到礼拜二啦，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咧，我突然间觉得人咧原来有一个嘅生存意义好紧要噶。
2: 讲到咁 deep 咩？而家要
1: 做咩望一皱眉？
2: 我心谂而家玩到生存意义咁玩，咁深层次噶啦咩？而家要
1: 因为咧，我咪成日话俾我每年想学一样嘢嘅，
2: 系
1: 咁跟住，而我又真系到今年嘅时候咧，你问我有冇学到啲嘢咧，我又好似系有学到，但系你问清楚我又学过啲咩，我又觉得唔系。
2: 即系我而家要问你系咪？你学咗啲咩？
1: 我学咗一个人去旅行。
2: OK，
1: 系啦，
2: 我教得好好，
1: 你教我教得好好，
2: 系啦，老师喺度，
1: 系啦，仲要 Siri 老师管理得好好，佢平均每一日问我点啊，你今日
2: 翻到嚟啊嘛，我争个 partner
1: 咁，同埋佢有少少鞭策我嘅，因为嗰几日咁啱系疯狂落雨，系啦，跟住就点啊，今日去咗边啊，跟住就搞到我死啦，佢应该阵间转个头 message 咗噶啦，我点都要落街，即系我真系呢种一系咁谂，
2: 你攞几件衫，跟住每日影张相咁样。扮落咗街
1: 咁又唔得，我唔可以咁样去过唔去噶嘛。同埋呢一样嘢就唔系我生存或者生活嘅理由啦。但系原来其实咧，我想讲，我终于都谂到一样，我除咗头先讲一个人去旅行之外，我仲应该今年做啲乜嘢啦？咁啊，迟啲先再讲啦。咁但系原来其实人生入面咧有好多嘢咧，即系大家会觉得就哎，我而家咪翻工好地地啊，又冇俾人炒，又自在嘅工，又或者我开心啊，有个家庭咁样。咁有啲人就会开始觉得平平无奇，
2: 系
1: 跟住咧有好多其实好平凡，看似好平凡嘅嘢，但系你又系咪真系做咗咧？呢、這个系咪就系你嘅生活上面嘅理由咧？咁、即系网上面咧就有几样唔同嘅嘢可以探讨下嘅。
2: 系，
1: 我觉得呢样嘢我睇落去啊，好简单。有啲就好难嘅，但系呢一样嘢对我嚟讲，亦都真系我嘅生存、求生意志嚟。
2: OK， 系咩咧？
1: 好啦，最简单讲第一样嘢先啦。

0: 系
1: 就系食嘢，因为我哋、哦、我成日讲噶啦，
2: 呢个系意志嚟嘅咩？呢、這个唔系一个叫做咩本能嚟嘅咩？
1: 人生嘅美食噶， okay. 即系我意思系有好多嘢食你可能真系未尝试过嘅，咁、所以就系你要留翻自己条命去试唔同嘅嘢， okay. 因为成日虽然我哋成日讲嘅，喂，我哋有好多美食，我哋香港都系美食之都啊，咁样，哇，好简单，好多嘢都譬如越南菜啊、泰国菜啊、西餐啊，乜嘢都好啦，好草方面咁，
2: 系，
1: 但系有啲特别啲嘅餐，又或者可能嗰啲咩车他人嘅餐，又或者嗰啲咩埃及菜直即可能夸张到咁啦，或者可能系阿拉伯菜咁嗰啲啦，试过未？你分分钟未试过，我都未试过。
2: 嗱，个问题系乜嘢咧？通常你讲到呢啲咧，又车他人，又呢样嗰样咧，一定系好用噶啦，即系好贵噶啦。咁通常呢啲咧就唔系话，即系你头先讲咩生存嘅咩想要嘅嘢啊嘛，即系希望喺嗰个生存里面呢、這个系可以令到我撑落去嘅可能性啊嘛。个问题系乜嘢咧？个问题系你未去到将近嗰刻咧，你唔会抌钱落去啫，系咪我意思？即系唔会舍得啊。通常呢啲系啊。剩翻冇几多日啦，我一定要食尽佢嗰啲嚟噶，
1: 所以你就要努力生活咯，努力赚钱咯，咁你咪唔使去到最后嗰几日你先至食。
2: 但系唔系嘅，有时咧嗱，努力赚钱就算好多钱都好啦，舍唔舍得食又系另外一回事嚟，我成日觉得。
1: 所以如果你赚到劲多钱嘅话，咁你咪舍得食。
2: OK，
1: 呢个就系你嘅生存嘅理由之一啦。
2: 好，不过努力一下。
1: 睇下唔同嘅人嘅，因为以下落嚟讲嗰啲咧，即系有啲可能唔中你，因为可能未必系你嘅喜好。我系听过有人同。我讲过话食嘢对佢嚟讲只系生存
2: 啊，系啊，有啊，
1: 唔系享受食物嘅。
2: 即系佢话如果唔知咩饮啖嘢都可以饱过去，可以唔使食嘢咁样。
1: 系啊系啊，或者佢真系唔想咁样嘅。
2: 系
1: 咁啊，就可能系佢嘅兴趣或者佢生存嘅理由喺第二度咯。
2: 冇错。
1: 咁但系对我嚟讲，我人生真系只系食噶嘛，其中一样好重要，
2: 好紧要啊。
1: 系所以对我嚟讲，我知道我一定会长命百岁，因为我要食嘅。
2: 好。
1: 好啊，跟住第二样嘢咧就系咧，仲有哦，呢个系女士们一定系咁谂嘅。
2: 系。
1: 我相信。至少有八成的人都会这样想，
2: 是
1: 就是仲未瘦到自己觉得靓的地步。
2: 哦，
1: 这个我成日都讲减肥无止境的嘛。
2: 会不会是已经过了而回不回去那个地步
1: 啊？咁咪系咯，即系就算你过咗啦，但系你而家你翻唔翻嘛？咁所以咪无止境咯，因为你再唔去翻你靓嗰位嘛。
2: 我而家调翻转个谂法，我而家点咧就系，我觉得几时嘅我都系靓嘅，
1: 咦几好啊？
2: 系咪啊？即系唔使去追求翻嗰个目的啦嘛，系咪先啊？咁你只要接受自己而家系 OK 嘅，咁就好容易过到噶啦。
1: 系呢个都系
2: 改变心态，我哋改变唔到形态，我哋改变心态。
1: 即系无论几肥都，我觉得自己而家靓嘅。
2: 系啊，我肥得靓点啊？
1: 不过呢个亦都系越嚟越多人都讲咧，就系
2: 健康最紧要啦。不过系啊，真系健康最紧要。
1: 系好啦，跟住第三个啦，就系仲未去到你想去嘅地方，所以呢个就系你活下去，即系你生存落去嘅理由嚟嘅。
2: 系
1: 我绝对认同。
2: 系
1: 因为仲有真系你问我嘅话，我真系我谂我相信我地球上面有九成九嘅地方我未去过。
2: 哇，咁你好长命咯，好长命。
1: 系啦，呢个应该都系大家都好想做嘅嘢。
2: 系，
1: 跟住啦，就系仲未买到一样你真系好想要嘅嘢。
2: 系，所以系咁买咯。
1: 睇你点睇啦。
2: Okay.
1: 但系有啲人系的而且确系真系储好多钱或者储好耐钱，好想买啲佢自己真系好想拥有嘅嘢。譬如车啊，车就系男性们最基本。他哋真係會一生人
2: 追求一架 dream car，
1: 係啦，佢哋真係可以用盡極致嘅方法，係所有女人都可能讚歎。平時你嘅求生能力都冇咁強，你為咗你嘅車，你嘅求生能力好強。例如係咩呢？平時可能佢永遠唔做運動器，喺度睇梳喺梳化睇電視啦。但係為咗自己架車靚仔咧，
2: 係
1: 靚嘅老婆啦，
2: 即係洗車係咪？
1: 佢會好努力去洗車。我係見到好多唔少嘅人咧，真係好努力喺停車。场嗰度洗车，所以我就觉得
2: 哇，真系捽嗰样嘢捽到咧，真系好拧晒，
1: 同埋佢哋会钻研好多嘢噶，点样话嗰啲咩拧啲嘅水，我唔咩打蜡水啊，即系嗰啲咧，每一样嘢有钻研嘅，边块布唔可以抹呢样啊，抹完你架车会花，劲多研究，劲多学问噶，所以我都相信就系当你真系拥有一样你好想要嘅嘢嘅时候，你会好好保护佢，但系你未拥有嘅时候咁点啊？咪好努力去追求咯。好啦，之后落嚟啦，嗱，我觉得呢个可圈可点嘅，但系我会明嘅，
2: 点解咧？
1: 仲未见到啲衰嘅人有报应。

0: 就覺得嗱，表面上真係我要話俾大家唔可以咁諗嘅，係大家要有正念。
1: 但係如果佢實際上可以幫到我長命少少嘅話，我覺得大家唔介意咁諗，係
0: 咪啊？原來呢個係有正念㗎，
1: 係OK。

0: 好啦，我哋继续翻嚟咧，就系讲啊，令到你可以有坚强嘅意志生存落去嘅理由。
1: 系
0: 系啦，头先就讲咗五样嘅。首先就系有好多好味嘅嘢食，你仲未食啦。你仲未瘦到一个你觉得最靓嘅版本啦。
1: 系
0: 或者你过咗呢个好靓嘅版本，你想追求翻嘅版本啦。
1: 系
0: 系啊，去一啲你未去过或者你一直好想去嘅地方，你仲未去到啦。买一样你真系好心头好嘅嘢，你仲未买到啦。仲有就系、是、睇住一啲衰嘅人有报应，系啦，咁可能都系伤害过自己啊，即嗰啲啦。好啦，之后落嚟啦，呢一日啦，我相信系有排噶，同埋呢个机会率系几难噶。
1: 啊，点解咧？
0: 所以大家一定会长命百岁，仲未等到自己发达嗰日。
1: OK， 呢个真系好难、哦。
0: 系，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咧，为咗呢一样嘢嘅生存或者求生意志系真系好强劲噶。
1: OK，
0: 好努力去赚钱啦，好努力去揾副业啦，去做啦，好努力去投资啦，好努力去买彩票啊。
1: 呢个真系要好努力，
0: 系啦，即系有好多逢系成日都讲啊，喂，嚟紧

0: 幾多億啊？嗰啲咁多寶啊，即係嗰啲嘅時候，你見嗰啲虛陷情況，你就知啦。
1: 好厲害！
0: 平時唔玩或者你唔接觸開，你連到底買幾多個 number， 五個 number 定六個 number 定係七個 number， 你可能都未必知嗰啲，個個都走去排隊，你就知道大家真係好想發達。咁所以呢一樣嘢，我都相信我自己係努力。
1: 但係你會唔會買咧？
0: 我緩慢地努力緊咯。
1: 你緩慢地努力緊。
0: 係啊。
1: OK。不過人哋即係有兩派人嘅，有一派就話咧，無謂買啦，十蚊慳翻啊。但係個問題點咧？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係買個希望，
0: 係啊，
1: 即係覺得啊，我十蚊，我不如買個希望俾自己，或者一特別嘅日子嘅時候，想叫做多一啲記憶點嘅時候，或者係話俾人聽我嗰啲係我 lucky number 嘅時候，就會想買一個咯咁樣。
0: 對於我嚟講咧，我係應節用嘅啫。
1: 哦，即係啊，好金德寶啊，金德寶啊，跟住就買嗰啲
0: 啊，即係全城結話咁啊，不如都去趁下虛啦，即係我係嗰啲好八卦趁虛嗰啲人，
1: 羊群心態。
0: 係啊係啊，所以我咪就係頭先所講，
1: 唔買咁蝕底嗰啲啊嘛。
0: 係啊係啊，我咪每次成日走過去咧排隊嗰陣時問人哋姐姐啊幾多個 number 填幾多 number， 咪就係我呢啲人咯。係好啦，之後啦影仲未影夠一啲覺得認為靚嘅相。
1: 哦，
0: 呢個係嘅，我去到每一個景點有陣時影嘅相，我覺得唔靚，又或者我去到人哋幫我當下影嘅時候，覺得哇好靚啊咁樣。到翻到嚟嘅時候，我覺得有瑕疵，我覺得可以再靚啲咯。
1: 你下次再去咯。
0: 係啦，所以就係話，佢原來呢個嘅靚啊，即係影靚相嘅靚，係都會不停喺度無限地追求落去。同埋咧，有冇發現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你自己一個人去一個景點或者去一個地方，
1: 我好難影到相啊！我覺得
0: 係啊，
1: 呢個係我覺得最即係我其實中意一個人
0: 係
1: 啦係啦。我而家係點咧？你要練習到自己要厚面皮，就你要叫人哋幫手，跟住仲要係可能你要揾唔同嘅人幫手，因為點解咧？你知咧，有啲人嘅影相技術冇咁高嘅時候咧，你可能就要等幾個路人啦，即係可能一影咗幾張，二影咗幾張就搏佢，可能其中有一個係撞手神撞得到嘅，
0: 係啊
1: 係啊。
0: 我終於明咧，就係咧。点解有啲人会不停叫唔同嘅人影相
1: 啊？
0: 我之前咧，我会有唔开心嘅，即系譬如我去到主题乐园啦，我主动同人哋讲话，不如我帮你影相，因为我见到嗰啲一个人自己喺度影相嗰啲人咧，我就好想帮佢。
1: 系啊系啊。
0: 咁我帮完佢之后咧，佢就喺度，
1: 佢就揾第二个啦，
0: 好开心同个 thank you thank you 咁样啦。我话你真系 OK OK， 佢话 OK 啊 thank you 咁啦。跟住嚟手我见佢揾第二个，我好心痛啊，知唔知啊？我真的受伤了啊嗰一下。
1: 但系唔系嘅，我觉得系因为每个人嗰个角度唔同啊，即系有啲人中意自己呢块面，有啲人中意嗰个角度。嗰、那個構圖都係咁啊！有啲人中意低炒，有啲人中意高炒，所以我覺得未必係你嘅問題，只係咁啱你中意嘅嘢同佢中意嘅嘢唔同啫。
0: 同 Siri 一齊真係好有情緒價值㗎，
1: 係咪啊？
0: 多謝你嘅。好啦，之後啦，第八個啦，就係、是、啊，一個就係、是你仲未遇到一個值得嘅人、或者嘅同事。或者一啲朋友，或者你爱嘅人，系啦，即系虽然成日都讲你身边已经有好多朋友，或者你有好闺蜜，有好好朋友，好好嘅同事，但系你依然又系嗰句啦，同钱一样噶，贪心，人真系有贪念，我想讲，你会想继续要更加多，你会觉得哎呀，我同呢个同事已经好好啊，好夹啦，但系你就突然间就会觉得，哎，我想要一个直情心有灵犀嘅，
1: 哇，呢、這个好难啊，真系呢、這个可遇不可求，好似感觉上要个天跌落嚟俾你。
0: 又或者你嗰个好闺蜜，你就会觉得我同呢个人已经好 friend 噶啦，咩都同佢讲嘅，咩都即系一齐两姊妹打孖上嘅。但系突然间可能发现同佢去旅行嘅时候唔系好夹，你就觉得如果有一个闺蜜嘅话，同我净连去旅行都夹就好啦。
1: 咁如果俾你拣啊吓，即系喺人生咁多个 list 里面咧，只可以选一样啊，即系可能你得到你爱嘅人咧，就冇嗰个六合彩噶啦，要有个六合彩就冇爱嘅人，咁你会拣咩？
0: 爱嘅人。因为知唔知点解啊？如果爱嘅人佢好有钱嘅话，我仲使乜要六合彩？我要六合彩，我未必有爱嘅人啊嘛。
1: 个问题系咁，你有两个条件，首先你要有爱嘅人，仲要你个爱嘅人要好有钱先得，系咪加大咗难度咧？
0: 又或者可能如果爱嘅人同我一齐努力去搵钱
1: ，OK，
0: 系啦，咁都可能系好事嚟嘅。
1: 可以嘅，起码多咗一份啊嘛。
0: 系啦，好啦，最后一个啦，最后一个咧，我相信咧呢一个咧唔使话要等好耐嘅。其实你只要去。欣赏自己就得啦，就
1: 系
0: 仲未睇到自己原来可以去到几极，即系话你嘅极限或者你嘅能力可以去到几尽，你睇唔到。但我想讲呢一样嘢咧，唔系话你睇唔睇到，系你有冇欣赏你自己。
1: 系，
0: 我觉得呢个反而仲紧要啲，因为有好多时你做紧好多嘅嘢，你看似可能只系平平无奇嘅事，但系其实嗰件事可能对你嚟讲已经系一件好严重嘅，或者可能系好难嘅事。
1: 我觉得唔需要同人哋比，因为好多时系我哋嗰个觉得自己唔够啊，或者觉得自己。

0: 未夠好，係因為我哋成日同人哋比，因為每個人嘅起跑點又唔同，每個人即係叫做你就算雙胞胎，你都有唔同嘅性格、唔同嘅個性等等，你都有即係十隻手指都有長短啦。你下下同人比嘅話，一定鬥唔贏嘅。
1: 係啊，
0: 但係你只可以即係你當你同自己比嘅時候，你就會發覺，誒唔係，原來我比我可能五年前我係成長咗嘅，或者我處理同一件事情嘅時候，我嗰陣時會講嘢開口及著你會得罪人，但我而家唔係，我而家可以做到係起碼我處理同一件事情可以去到每一個人都。开心咁样离开嘅，我觉得呢样嘢已经系一个自己嘅进步嚟噶啦。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甘肃陇南市荡昌县南河镇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死亡。系寻日朝早发生山泥倾泻，造成33人被埋。咁当局啦，截至寻晚九点，累计揾到31人，其中至少5人经抢救无效死亡。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人民币，支持灾区基础设施同埋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甘肃省多个部门出动300多名救援人员同埋10只搜救犬搜救被困人员，并且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广西多处暴雨引发洪水，造成最少6人死亡，大约375000人受灾，130000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广西昨晚举行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指出因前期龙舟水影响叠加风暴降雨，目前广西仍然有300多个超汛限水库、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滑坡和垮塌的风险很高。北江桂港城区河段将会出现46.9米左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7米，是2001年以来实测最高水位。当局说已经投入超过8300人和5700多艘舟艇和救生艇等抢险救援。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召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期望在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加强乌军防空能力。乌美领导人预计当地星期三会面。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掌握到俄方的弱点，但并不足够，必须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包括加强导弹防御，并且实施更多制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说俄方密切关注今次峰会的成果。佩斯科夫提到峰会前夕出现一些涉及俄罗斯的言论，批评这些言论带有对抗性质，并非为了促进有建设的接触和对话，但没有提及具体细节。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三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彼此借鉴，并且开拓新的合作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2859点，跌1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系16.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8.97美元。卖出是4139.4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昨日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
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

0: 报。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40公里，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5: 我是 Jason 陈柏宇，恭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开播大吉，收听长虹。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就快开波啦！
10: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9: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12: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13: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12: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4: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噶，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12: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有画面但系难度极高嘅一次。

0: 收简 demo 嘅时候咧，会编好一啲令佢有演绎画面嘅歌曲，但系净系有画面唔够嘅，好似今次陆蓝染咁，考起佢嘅咧就系要表达到歌词中嗰种挣扎，想喊但又唔可以喊出嚟嘅情绪。
1: 暗花被时代压碎，这花圃上有千丝万缕。
0: 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Amy Lau 蓝染。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

0: 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可以先同你做个小预告嘅，喺明晚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将会请嚟 Jenny 亲自上到嚟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同你分享呢一首新歌对佢嘅感悟。当中有唔少经历，有唔少嘅心声，我谂系你同我都会有所共鸣，因为你同我都经历过嘅。听晚准时12点，记得锁定音乐说，会有 Jenny 嘅出现，带嚟呢首佢嘅全新作品《你快乐吗》。

就用呢两首歌记录住十年嘅成长故事，可能你嘅成长都系如此。先有 Fiona 史海琪《十年后的我》，以及 Sis 洛印姊妹《十年过去》。能够走到十年唔容易噶，途经唔少嘅高山与低谷，都一一跨过。是时候俾翻啲掌声你自己先啦。

走过高山与低谷之后，最后发现只要路在前方，一直都在的话，有得向前行都是一种福气来的。Sika， 我们只有一往直前，而刚刚听过的是 Phil 林奕匡《高山低谷》。

成长走过一圈，兜兜转转，步步扁扁，得如失常过之后，百般滋味在心头，或者用呢两首作品去同你回顾翻你过去走过嘅呢一圈，先有周柏豪嘅《十二号》以及江若琳《一圈》。

将呢两份都系成年人要一飞冲天去嘅嗰股劲唱出嚟，先有 Rover 初级大人以及 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要逐个难关去一一击破，可能全靠你要用心经营，先带嚟俾你嘅有戴祖儿嘅全集中呼吸以及许志安、信天庸。

喺一点新闻天气之前，继续将呢股拼劲延续落去。周吉培，第三人生。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指这次峰会如非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特朗普说，目前美国和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项目作出决定。埃尔多安就说， F-35 战机相关问题并非两国关系中的新议题，土方之前已经和美方多次讨论，并曾经就相关战机交付问题获得承诺。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法国巴黎上诉法院于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3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1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勒庞亦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上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3次竞选总统，在2017、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现任总统马克龙。7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日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和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这3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彼此借鉴，并且开拓新的合作空间。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跌1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是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9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5.19美元，卖出4146.5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影响，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雨势有时颇大，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港岛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继续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在寻晚11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7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李健，从黄昏到午夜；第二位 Aline 黄丽玲，一个人；第一位冠军位置韦礼安，为什么你总爱上不该爱的人。

0: 次呢首作品嘅 MV 咧喺香港取景，韦礼安搭上港岛电车，透过 City Pop 嘅曲风，同大家一齐感受城市男女嘅孤寂同浪漫。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冲啊！就快开波啦！
2: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1: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4: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5: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4: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5: 星期五晚十点，
4: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6: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庙一壁四空明，真是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的时候，我们还会真的见到的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5: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他们的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三五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啦。
7: 有美相伴，爱猫行动出动啦！
8: 无论你有没有养猫，只要你喜欢小动物，就一定不要错过啦！
7: 7月26日星期日晏昼1:30至3:00，主持人刘善言将会亲自带队去到香港爱猫日子，和大家落手落脚帮猫舍大扫除。
8: 如果你都想做义工出一分力，就记得在7月12日下昼4:00至5:00有美相伴节目时段内打电话上来报名，
7: 名额有限，立即行动啦！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张三岁的长大日子。

0: 人将佢眼中 MC 入行几年后嘅转变投射到歌词当中，而喺佢笔下嘅 MC 咧就系一个变得成熟，同时又会将唔如意往心内吞嘅大男人。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尽头是泪水，就单枪匹马练成绝汉，驻守堡垒。
0: 作曲陈晓威 ，AP 潘宇谦，填词殷敏贤，编曲黄少铭，监制陈晓威。上晚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系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中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嘅咋，音乐说艾力。

欢迎你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嚟到1:14啊！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派对啊，先带嚟有 Kev 黄贤嘅呢首《派对后派对》。

带嚟两首好 fresh 嘅新歌作品啦，先有洪家豪嘅全新作品《一不满意》，以及 Ivy 苏雅琳《原地拖手》。

首作品先有阿份曾奥菲失物落差协会，以及哇呢首歌数一手指有冇30年前啊？古巨基 Be My Valentine。

有些事情当你遇上压力，有难关要你去击破的时候，发现原来去到最后只有自己一个人孤身渡河，只有自己可以依靠的时候，记得俾翻些少信心你自己。先有阿蛋黄咏琳佢第二首 solo 作品《没谁保佑》，以及 Anson Low 卢汉廷最后一个降落伞。

一年两把都是懂得说故事的声音，非常有个性的这两把声音，先由 Moon Tan 全新作品《月亮代表我》以及 Amy Low 蓝艳。

要见佢哋咧，我谂嚟紧好快脆啊！佢哋将会有首个大型 IDG 音乐会出现啊！到其时，好多佢哋嘅 fans 将会可以同佢哋再见啦。而呢首歌，我相信都会系一个好感人嘅 live 演出，到时搬喺舞台上面出现咧。带嚟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当一段关系真系去到分手嘅时候，究竟呢个真相系咪真系咁需要知道呢？还是纯粹俾自己有甘心啲嘅原因呢？先有 Wendy 詹天文嘅新歌《无疾而终》，以及 Ryan 蔡俊彦《死因不明》。

好啦，时间嚟到1:55，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点先。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啊。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啦，星期四初时系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都会逐渐减少噶啦。星期五及星期六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大致天晴，但有烟霞。至于现时呢一分钟嘅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系94%。请注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点钟。结束我哋今晚2小时音乐说，真系到此为止啦。Sugar， 我哋听晚见咧。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之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数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和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报告举例，全球大约10%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当中，每日靠不到3美元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采取行动，预计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会维持在9%左右。另外，大约2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意味他们在一年当中的某个时期无法定期获得足够食物。另有超过6,700,000人长期挨饿，这两项数字都高于2015年的水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说，防空是乌克兰当前首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和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和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由此，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可

0: 佢好可能唔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话，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嘅重要一步。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寻日开始试营运。李家超出席香港固定收益及货币峰会暨债券通论坛时表示，有关系统将会提供坚实基础，从而在香港构建一个全面的黄金交易生态圈。他又说，目标是在香港构建一个高度成熟的黄金交易市场，包括在几年内加强香港的黄金仓储和相关设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说，系统开展试营运是发展香港黄金交易基础设施的重要一步。道琼斯指数是报52907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9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64美元，卖出系4142.5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雷雨。喺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系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5: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七月八号啊，呢个星期三嘅凌晨啊，即系星期二晚，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出边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啊。

欢迎大家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系啊，今日叫做星期二晚咧，其实大家就唔系好习惯听到我把声嘅，一路都系阿嘉乐仔做紧噶啦。咁啊，但系咧，嘉乐仔呢排就有个要求啊，就同我讲，喂，小姜，其实你会唔会有兴趣可以做埋第二晚啊？咁我就听到嘅时候就觉得，咦，有呢个机会咧，其实就好开心嘅，因为本身咧，大家知道啦，我一路都系做紧星期一晚啊，即系星期二凌晨，即系寻日啦吓，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就做点唱。嘅环节嘅，咁喺嗰度留言板上边咧，有好多人支持，都多谢晒咁多位嘅听众啊，成日点唱陪住我咁多个钟头啦。咁啊，但系每一晚咧，我要喺嗰度准备咧40多首嘅点唱歌曲咧，其实对我嚟讲咧系好有意义噶。首先讲，因为大家咧藉住一啲嘅点唱啦，可以凭歌记忆送俾嘅朋友啊，又或者掀起自己嘅一啲回忆啊，有啲心事想分享啊等等咧，令到我好富有呢个 DJ 嘅使命感嘅。咁但系呢一样嘢系好嘅同时咧，亦都攞走咗我作为 DJ 嘅嗰种嘅乐趣啊！就是、我自己可以拣选、精挑细选呢4个钟头嘅40多至50首歌曲，凭住我自己嘅直觉或者我自己嘅喜好去播俾大家听啊！呢一样嘢虽然系冇咗，但系而家已经唔紧要啦。阿嘉乐一同我讲话，星期二晚有得做，我即刻应承，因为今晚就会系好似回归翻我啱啱做轻谈浅唱不夜天3个月之前嗰种嘅感觉啊！一路有听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第一首歌一定系 Carpenters 嘅《For All We Know》。

讲到今日比较特别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就係、是、我哋唔会再玩点唱嘅环节㗎。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呢，记得呢你可以喺留言版度呢可以写低你哋想点咩歌嘅。如果我咁啱睇到嘅话，我都有机会可以留俾下一个礼拜去播俾大家听嘅。但如果真真正正想玩我哋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嘅话呢，就记得一定要黐实我哋逢星期一晚即係星期二凌晨嘅轻谈点唱不夜姜，即係轻谈浅唱不夜天。到时我哋好热闹嘅嗰个留啊，嗰个平台啊，我哋社交平台嘅嗰个留言版嗰度。但呢个时候咧，我哋播完 Carpenters， 当然就系一贯我嘅作风啊，会有呢几位嘅歌手。系啊，佢系陈百强啊。试问谁没错？

喺呢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犯错啊，好似呢首歌咁啊，斯文谁没错啊？对我自己嚟讲咧，其实犯咗错唔紧要嘅，最紧要就系你自己有好好去反省啊，或者改过自己嘅一啲唔好嘅一啲做错咗嘅一啲事啊。你只要知道自己错咧，呢、這个已经系变翻一个好人嘅第一步啊。系啊，只要自己一啲机会嘅话咧，你一样可以进步，一样可以变成一个更加好嘅人，由零开始重新嚟过。张国荣，由零开始。

窿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

哥哥张国荣嘅呢一个心声咧，相信好多人咧都会有同样嘅感觉嘅，就系大家嘅人生行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啦，同大家经历咗好多样嘢之后，都会总会谂下，就系你仲会唔会记得我咧？好多年之后，细细个咧觉得自己嘅回忆啊系非常之咁踏实嘅。其实我都记得我嗰阵时去到中学，甚至系大学年代，对我小学嗰阵时候嗰一班朋友啊，佢哋嘅样啊，佢哋嘅名啊，同佢哋共度嘅一啲时光咧。好清楚，全部都记得嘅。但系慢慢踏入咗社会，可能见嘅人比较多咗，做嘅比较多咗之后咧，对越旧嘅嘢咧嘅回忆就慢慢慢慢删除咗。所以佢嘅一句 Will you remember me 呢一句对咗而家45岁嘅我嚟讲咧，系特别有感觉嘅。不过无论心有几烦，唔记得几多嘢都好咧，只要翻到大自然咧，都一定会揾到嗰种初心嘅感觉嘅。因为我爱大自然啊嘛。校长谭咏麟、彭健身，我爱大自然啊。

系啊，呢一首《我爱大自然》嘅编曲咧，系完全用咗好多七八十年代嗰阵时候好惯常用嘅一啲编曲嘅乐器嘅，所以一听嘅时候咧，即刻会翻翻去嗰、那个成日睇到一啲教育电视啊等等嘅嗰啲年代嘅嗰种歌曲嘅感觉啊，俾我一种咧好回到过去嘅感觉啊。讲到呢一度咧，都要介绍翻先，大家知道啦，我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度咧，而家就揸住咗三晚嘅节目嘅，咁啊有一日咧就系星期日晏昼啦。就是这个叫华语音乐风的节目，在这个节目

度咧，每一次节目嘅播出咧，我喺网上边啊，大家如果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会见到有我画咗一幅八 bit 嘅画作啊。咁啊，嗰个小姜啊，即系我做出嚟嘅嗰个灰灰地啲头发，戴住个金丝眼镜嘅我咧，就会着住西装啦，跟住带大家咧游览啊，我哋中国嘅名胜古迹啊，介绍一啲好嘅地方俾大家嘅。咁啊，至于我星期日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我就惯咗系都系嗰个小姜，但系我就会去到呢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啊，穿越少少时空啊，咁样带大家咧去一齐去搜罗一啲好嘅歌曲啊。当然咧，因为系倾谈点唱不夜姜嘅关系咧，我系会带住大家嘅一啲点唱咧去周围搜罗呢一啲嘅歌曲嘅。咁但系今日就唔同啦，今日系我首先新做啊星期二晚嘅节目啦。咁我觉得呢啲白表画作咧都变成咗有少少嘅改变啊，大家应该开咗股而家见到啦，系啊，星期二晚咧嘅呢个倾谈浅唱不夜天咧，从今日开始咧，大家会见到嘅八 bit 画作咧，系一个全新嘅造型嚟嘅。咁大家见到我而家有少少冬菇头嘅状况啦，因为都冇乜时间剪头发噶啦，生咗 B B 之后。但系你会见到我手拖住嘅嗰个就系我嘅 B B 女小姜蓉，而每一集我都会有我同小姜蓉一齐拖住佢只手，带佢穿越时空，由我哋八十年代一路去到九十年代，去到千禧年代啊。而我哋嘅节目都系每一样，希望大家都会翻去三四十年前嘅嗰个回忆嘅嗰段时光，陪我一齐重新再成长过啊！送俾大家有梅艳芳嘅《梦伴》。

系啊，我今日会照住我之前嘅 flow 咁样咧，啱啱就播完我哋嘅三位嘅型男啊，吓有陈百强啦，有张国荣啦，亦都有谭咏麟啦。而之后咧，我其实呢几个月咧一直都系会。

放妹姐的歌曲的。不知道大家又记不记得播完妹姐之后有哪一位的朋友呢？今天讲回啱这首歌先，梦伴的这首歌呢，大家如果上网找回妹姐当然一些表演的时候呢，其实很有型，她那时穿得非常之前卫，也都令我想起呢，其实80年代那时候呢，很多的 image 无论是在美国那里还是日本那边呢，那些歌手他们的化妆是用得很

爭嘅嗰班歌手咧，都開始模仿翻嗰個年代嘅一啲 fashion， 其實好靚嘅，我都希望咧呢個年代可以有翻嗰個年代嗰種嘅勇氣啊，等大家可以播翻一啲，即係著翻一啲嗰啲嘅衫咧，再唱翻一啲歌曲嘅時候咧，係會有翻一種時代嘅感覺嘅。系啊，回完放之后，我系会播嘅，要有请呢位朋友出嚟，因为要有请嘅就系小凤姐徐小凤啊，送俾大家《热情的沙漠》，都系好有时代感嘅编曲啊。

哇！呢种 Waka Waka 嘅吉他声咧，真系非常之咁经典啊，系嗰个年代先至会有嘅啫。其实我都好想咧呢种编曲翻嚟呢一个年代嘅。啱啱嘅呢一首《热情的沙漠》咧，我听嘅时候咧就唔系徐小凤嘅版本嚟嘅，我系去到中学嘅时候，机缘巧合底下啦，嗰阵时跟住周凌宝唱歌老师啊，温哥华嘅周老师啊，学唱歌嘅时候咧，佢就介绍咗呢一首歌，但系系余澄庆嘅版本俾我唱。而我记得咧嗰阵时候差唔多到毕业嘅阵咧，就无端端喺呢一个好似中桥互助嘅一个 function 一个慈善嘅晚会嗰度咧，我就第一次啊喺好多人面前咧去演唱咧，就系、是、正正唱呢一首歌嘅。喺度都提提大家啦，如果有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同我嘅邵姜蓉啊，大家手拖手喺度潜紧水嘅嗰张图下边咧，就系我哋嘅留言区啦。大家听到我哋今晚播放啊，我为大家准备嘅每一首歌曲，听到嘅时候谂起你哋自己边一段嘅回忆咧？当时又喺咩环境、咩年纪，甚至系咩心境底下听紧呢一首歌？有啲咩故事同大家分享咧？不妨喺留言板度同我分享下，我会喺嗰度同大家一齐倾偈噶啦。

到我哋乐坛嘅天后啊，除咗啱啱嘅梅艳芳啊，同埋徐小凤之外，欣妮姐姐绝对都系啊。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Yanny 姐姐把声真系非常之咁犀利啊！啱啱提到咧，佢系当年我哋嘅其中一位嘅天后嚟嘅。而讲到天王嘅话咧，当然我哋啱啱节目一开始啦，播咗有几位嘅天王啦，但系点可能冇呢一位朋友呢？佢系我哋嘅 Roman 啊，罗文哥哥。首歌的名字叫做《爱与梦同行》，希望大家今天都带着你们的爱，带着你们的梦想，同我们一起欣赏好歌。

系啊，啱 Roman 嘅呢首歌叫做《爱与梦同行》啊，充满住爱嘅一首歌曲啊。其实细个嘅我咧，对爱嘅概念咧，系真系唔系咁多嘅啫。我相信好多人后生都系一样啊，只系一种非常之大啊、好直接嘅嗰种啊、轰轰烈烈嘅嗰种爱情观啊。但系而家慢慢年纪大咗咧，尤其是我对我嘅太太咧，系嗰种另外一种嘅爱嚟嘅，一种嘅体贴啦，一种嘅相处啦，一种嘅迁就啦。咁但系而家嘅人生咧，又到咗一个改变嘅时候啦。因为当阿小姜蓉一出咗世之后咧，我先至知道咩叫真真正正嘅爱，又重新再出现过。当我望住我嘅 B B 女嘅时候咧，哇！我真系冧冧到不得了啊！好似呢个世界所有最美好嘅嘢都喺晒佢嗰度咁。我唔使瞓觉，我就算几攰都好啊，都系一路望住佢抱住佢，我就已经好开心啊！可能呢个就系做爸爸嘅一种感觉嚟啊！讲到天王啊，冇可能冇呢位嘅朋友啊！我哋嘅歌神啊，许冠杰提醒大家，歌曲可以解忧愁嘅。

歌神许冠杰嘅歌曲解困忧啊，系啊，我睇到我哋留言版嗰度咧，有啲朋友咧都有回答我啱啱问嘅问题啊，就系、是、究竟八九十年代嘅时候，你哋喺咩地方做紧咩嘢，心境又系点样咧？咁呢一位个名叫做 Hong Swan Lily 嘅朋友啊，咁啊，佢就话咧，当年啊，其实大家都系 work hard play hard 啊，喺唔同嘅咧就在于咧，当时大家都好开心啊，觉得咧生活咧好有乐趣啊，但系而家嘅后生仔。女咧都被生活打败咗，冇你我哋嗰阵时候咁潇洒。其实呢一样嘢咧都系有啲心痛嘅，因为而家咧经济唔好啦，咁后生嘅呢班朋友咧又多咗一部手机啦。虽然系好方便啊，大家即系觉得而家上去咧，即系成日讲紧话互联网啊或者 social media 令到大家拉得好近啊，呢一样嘢系嘅。咁啊，但系同时间咧，因为多咗 social media 呢一样嘢啊，或者多咗呢个咁方便嘅揸住个手提电话就可以视像啊通话同。自己屋企人咧，大家反而人与人之间啊，嗰种真真正正嘅接触咧，系少咗好多嘅。所以当时我哋嗰个年代真系挂住一个朋友就跳上个单车啊，搭个地铁啊，就过去揾佢啊，直接咁样见面啊，先至系可以做到真正嘅朋友噶嘛。讲到爱情嘅话，更加系添啦。当年点会净系喺度讲下一啲咁样嘅上网 send 几个 message 啊？讲电话都讲成个通宵啊，简直系爱到发烧啊！咁讲紧嘅梗系林子祥阿 Lam 嘅《爱到发烧》。

0: 应该要爱到发烧。
1: 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啊！听到今日啊，听到呢一段嘅音乐咧，就唔代表系有点唱嘅环节嘅，只不过我想讲少少心情嘅嘢啫。就系讲翻嗰个年代啊，其实大家有冇回忆翻啊？八九十年代啊，爱到发烧嗰种感觉究竟系点样嘅？我想讲翻咧，而家嘅后生仔女咧，讲紧读紧书嘅嗰班朋友咧，我知道可能佢哋都会好爱啊，或者好中意啊，同班嘅女同学啊，或者男同学啊，或者隔篱学校嘅嗰个他啊。但如果讲到话中意嘅话咧，一定冇我哋嗰个年代啊咁中意或者咁爱嗰个根本上唔识嘅女仔或者男仔嘅。你谂下，有嗰啲歌曲讲紧系地下铁碰着他啊，或者系做班火车啊，呢啲嘅歌曲点样嚟嘅咧？就系当年好似我读紧书咁样啊吓，你根本冇可能上网去揾到嗰个女仔嘅嗰啲一支相啊，或者知道佢嘅生活系点啊。你好好彩嘅话，只会系可能等佢放学啊，或者系经过一啲朋友啊，先偷偷地可以攞到一张佢嘅相，仲要系好蒙或者好细张嘅。但系凭住呢张相，你已经好中意呢一个女仔噶啦。而你嗰种挂住佢嗰种嘅感觉咧，系真系哇，朝朝暮暮啊，真系茶饭不思啊，即系去到夜晚黑瞓觉嘅时候，都一路去谂住佢，甚至系可能发梦嘅时候，你都会谂起呢一个你好中意嘅男仔或者女仔啊。嗰种嘅感觉，而家呢个年代嘅小朋友点可能有得经历啊？其实真系好可惜噶，冇得爱得咁轰烈噶，因为佢哋。咁简单一上网咧，揾一揾 social media 就可以睇到佢哋唔单止系一张两张相，分分钟由佢哋细细个 BB 嘅时候，甚至系后生嘅时候嘅相，一路去到而家每一日嘅相都有嘅时候，你点可能有我哋嗰个年代一样咁投入啊？在我哋去新聞之前，送多一首歌曲俾大家，有 Raiders 嘅《孤单竞赛》啊！翻到嚟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为大家精挑细选嘅一啲八九十年代嘅音乐，好快就去到九十年代四大天王年代，千祈唔好走开。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一个金融论坛，同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一同见证香港交易所与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签署合作备忘录。在活动上亦都宣布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正式开始试行。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在这个全新系统之下，本港联同上海黄金交易所推出首阶段实物联通，香港交易所亦都已经重启美元黄金期货合约，广受市场关注。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的试行奠定堅實基礎，讓本港邁出下一個重要一步，建設全面的香港黃金交易生態圈。政府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的建議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現有性罪行條文存在不足，例如部分條文未夠清晰明確，兩性處理欠一致，有必要檢視和完善。多名立法會議員表示支持完善相關法例。有議員關注修訂有沒有針對涉及性交轉運等誘騙行為。鄧炳強表示，以往涉及性交轉運案件在證明上比較困難，建議包括為同意制定法定定義，若果誤解性行為本質或者目的，受害人會被視為不同意有關性行為。即使性行為在境外發生，但在港有騙，當局都可以跟進。聯合國一份報告指出，世界各國必須採取果斷行動，彌合每年40,000亿美元的融資缺口，以確保大約10年前設定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夠在2030年前實現。報告指出，在實現部分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取得重大進展，數十億人獲得電力、水和醫療保健服務。不過多重危機的疊加和融資缺口不斷擴大，正在構成重大挑戰。報告舉例，全球大約10%人口生活在極端貧困當中，每日靠$5-3維持生計，這個比例只是比2015年低了3%。如果不採取行動，預計到2030年，這個比例將會維持在9%左右。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

0: 阿根廷其后获得射十二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完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路追近至1-2。四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八强。道琼斯指数报52876点，跌1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点，啱啱跳咗啦，系161.9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兑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120.04美元，賣出4120.6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活躍偏南氣流同埋高空擾動，正為廣東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雷雨。喺凌晨2点，超強颱風巴威集結喺台北至東南偏東，大約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5: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5: 俾个机会我。
6: 给更新人士一个机会。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欢迎大家翻到嚟啊！7月8日啊，星期三凌晨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啦。出边嘅天气啊，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啊。咩话？94%系啊，真系好湿噶。大家唔知有冇开到你哋嘅抽湿机咧？翻到嚟我哋嘅节目咧，我哋继续我哋啱啱讲紧嘅嘢啦。因为留言区嘅咁多位朋友咧，相信都有翻咁上下嘅年纪啊，喺度收听紧我嘅节目啊。大家咧都一路好怀念紧啊，我哋嘅80、90年代好开心嘅嗰一段嘅日子啊。而啱啱有提到啦，点解咁开心呢？应该往往都系因为当年咧科技其实未系咁先进嘅。讲紧当然啦，如果我问我爸爸吓喺50、60年代成长嘅佢，最开心嘅年代系咩年代咧？佢就会答系50、60年代，因为嗰阵时候佢系20几、30岁啊嘛。对我嚟讲咧，当然系讲紧80、90年代啦。对你啊，同埋大家嚟讲咧，唔知又系咩年代呢？但系嗰个年代，无论系咩年代都好，就系冇 social media， 冇社交平台呢一样嘢啊。就算有电脑都好咧，都系好简单咁上网，大家玩紧哦哦嗰一个嘅所谓嘅 app 啊，而家就叫做 app， 嗰阵时叫做 program 啊。但系我都系好中意煲电话粥嘅，大家有冇听过呢个 term 啊？如果后生嘅朋友可能唔知咩叫煲电话粥。当年啊，谂翻无论系同朋友啊，定系同自己嘅情侣啊，都系会揸住个电话偷偷地咁样咧，妈咪唔俾佢知道啊。因为大家屋企嘅固网电话咧，如果你煲电话粥啊，同嗰个朋友煲几个钟头啊，通宵达旦咁样喺度讲电话嘅时候，如果妈咪未瞓觉或者听到你系未瞓觉嘅话咧，偷偷地攞起屋企其中一个电话咧，都会听到你讲紧电话。但系唔知点解小朋友嘅我哋咧，扮晒唔出声。就以为会解决咗个问题，其实妈咪听到冇声啊，而个电话唔系嘟咁样准备打嘅声，都知道你喺度用紧电话啦。唔知大家当时暗恋嘅嗰位女仔叫做咩名啊？但系太极啊，应该当时暗恋紧嘅嗰个女仔个名系叫做 Crystal 嘅。

Joy， 我谂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系啊，啱啱我问过大家啦，大家嗰阵时候当年暗恋紧嘅嗰个女仔啊，究竟佢个名系乜嘢啊？我记得咧，当年我系好中意一个金发嘅一位白人女仔啊，系啊，佢个名系 R 字头嘅。咁啊，嗰阵时候咧，我记得我系九年班啊，即系讲紧咧香港系中二、中三嗰段时间咧，无端端机缘巧合底下咧就中意咗呢个女仔，跟住咧中意咗佢好犀利嘅，即系啱啱讲到啦，当年咧你系会一路好挂住佢嗰只，好天真无邪嗰种嘅中意啊，咁啊然后咧好开心嘅就系之后嗰一年咧。咁啱派咗去其中一班，好似係唔知英文定咩班嚟嘅，佢竟然坐我后边囉，嘩开心到我，但佢坐我后边嘅话我又见佢唔到喎，係咪先，咁但係最惨最惨嘅呢就係我一路冇勇气去同佢讲嘢，即係而家呢个年纪我梗係係咪先，我会主动啲啦，係咪先，但当时嘅我係真係嘩好天真无邪，完全唔敢同佢讲嘢，咁仲有啲机会呢出现咗呢我都冇好好把握呀，譬如话阿 Sir 话呢呢啲试卷啊做完考试之后呢佢竟然安排系我会将我份卷交去后边，佢交嚟前边，大家交换份卷去 mark 啊，咁啊仲可以写啲嘢喺上边咁样咧，咁我都系好简单咁画咗个心心啊，唔系，我系画咗个开心嘅样嘅啫，一个笑容咁样嘅啫，心心我都冇画到嘅，我记得。但系咁样咧，眨下眼咧，过下咧，就差唔多两三年咧都要毕业啦，而途中亦都有佢嘅朋友问我，喂，点解你唔同佢讲下嘢啫？咁佢都知道我中意佢噶嘛，咁但系我就净系成日喺 hallway 度见到佢行过咧，我都脚软啊！咁样嗰种感觉啊，去到咧而家呢一个年纪啊，有阵时候我都会谂起啊，究竟呢个女仔喺边度咧？佢而家又如何咧？但系相信而家已经变咗样啦，所以我都唔敢上网再揾佢啦。揾到佢嘅相，可能会无尽空虚啊！讲紧系 Beyond 嘅歌曲啊。

记得之后，我知道咗呢一个阿卢名嘅一个女仔啊，佢原来因为我冇主动去识佢之后咧，佢就终于拍拖啦。嗰阵时我啊真系无尽空虚啦，哇！嗰种心情咧，唔开心到咧，真系。所以话咧，嗰个年代咧，情情塔塔呢样嘢嘅感觉咧，同而家呢个年代真系完全唔同嘅。你咁简单上网就可以揾到晒大家嘅相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幻想一下？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我讲紧系比我更加早啊，即系写得出呢啲早班货车啊，系咪地下铁碰着他啊，或者即系其他嘅呢啲歌曲嘅朋友啊，或者再去到古代啊，我哋更加夸张啲，哇！真系讲紧系飞鸽传书嘅嗰个年代嘅时候，你系中意一个人或者同咗佢有所谓嘅一少少嘅情之后咧，就拣咗系呢一个人噶咯，系咪先？男女授受不亲啊，嗰种几年啊，你都去等待佢啊，甚至系十几廿年你都仲等紧佢嘅嗰个年代嗰种情啊。间中打开报纸，你都会睇到嗰种感觉，我真系不能够想象系点样啊！

系啊，啱啱 Blue Jeans 嘅呢首歌叫做《奇遇》啊。今日讲起嘅奇遇，对我嚟讲最犀利就系最后尾识到我嘅太太啦。因为我见到留言区嗰度咧，有人同我讲话：，哇，你节目度讲咁多嗰阵时候迷恋一个女仔嘅嘢咧，翻到去会唔会跪玻璃啊？其实咧最奇遇嘅就系遇到我太太，因为我同佢嘅关系系完全唔同嘅。通常咧之前啲女朋友啦吓，我都会唔系好讲我过去嘅任何嘢俾佢听，保持少少神秘感。但系我太太咧，由一开始同我拍拖嘅时候咧，我咩都话晒俾佢听啊，好似我嘅 best friend 一样啊，同佢讲晒我所有嘅过去，一齐有讲有笑咁样啊，所以佢咩都知道晒嘅，我唔怕俾佢知道嘅。可能就系因为咁样，所以我先好幸运啊，成日同大家讲，我系同我嘅 best friend， 我最好嘅朋友结咗婚啊，系好幸福嘅。留言区嗰度咧，亦都见到有一位朋友咧，就喺度讲紧话，当年咧佢都试过啊，喺学校嗰度为咗想识一个人咧，喺佢个课室出边喺度行嚟行去啊，谂起真系笑死人啦。其实想见下对方啫，但系课室入边啲人望出嚟，肯定喺度谂紧，点解出边嗰个人成日喺度行嚟行去嘅咧？成个跟踪狂咁样啊，根本就系呢种感觉，系咪先？当年中意。

一个人真系唔系咁简单嘅，真系。我知道我哋嘅节目咧有好多梦剧院嘅 fans 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啊。唔知道我哋嘅另外一位朋友阿俊有冇听紧我哋嘅节目咧？今日送俾大家有我问我笑啊！

唔知大家今日收听紧我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听到咁多喺嗰个年代嘅啲歌曲嘅时候咧，有啲咩珍贵嘅回忆啊？你哋当时啊喺嗰个年代嘅时候做紧咩啊？大概几多岁啊？喺咩环境嗰度听到呢啲嘅歌曲咧？如果有故事可以分享嘅话咧，快啲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拖住我嘅女女嗰幅画下边留言话俾我听啊！我最中意睇到大家嘅呢一啲嘅过去故事啊！在八十年代，仲有另外一对嘅女团叫做 Echo 送俾大家，不再纠缠。

系啊，其实讲翻嗰个年代咧，我发觉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嘅咁多位朋友咧，都非常之咁开心啊！嗰个年代真系好多嘢要珍惜噶，尤其是有位朋友啱啱讲到啦，其实嗰阵时候成日咧都系喺屋企陪住自己嘅嫲嫲啊。系啊，细个嘅时候咧，往往唔知道咧，人生咧可以好短暂啊，同埋长辈咧其实系真系会慢慢去离开我哋嘅。咁啊，所以咧过往咧有好多细细个，好似我谂起我嫲嫲啦吓，佢就早几年啦，十年八年前都走咗啊。咁但系嗰阵时候咧，我记得佢走咗之后咧，我先至喺屋企嗰一晚慢慢谂翻起好多好多嘅点滴啊，譬如话系佢个教晓我点样去踩呢个单车啦，旧时有辅助辘噶嘛，即系后轮嗰度咧，左手边同右手边有两个细嘅辘嘅。我记得系喺西，我记得康湖居喺西贡啊，系啊，喺嗰度嗰阵时候，佢系叫咗我拆开咗嗰两个辘之后咧，系佢推住我架车之后向前一拱，然后我就一路向前。行啊！咁佢个嫲嫲就同我讲咗句咧，佢话咩都唔好谂，一路向前踩，千祈唔好停落嚟，咁就啱噶啦。哇！呢一句说话咧，之后成为咗我人生嘅座右铭添啊！因为人生其实就系咁样，咩都唔好谂，勇敢地一路向前行，千祈唔好停落嚟，就咁样就啱噶啦。喺八十年代有一对嘅男子组合啊，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叫做小虎队啊。但系得意嘅就系嗰阵时候，香港又有小虎队，台湾地区又有小虎队。呢首歌叫《Crazy for You》，唔知系边一对嘅小虎队作品呢？

系啊，啱啱嘅嗰队当然就系嚟自台湾地区嘅少妇队啦，有吴奇隆、苏有朋同埋陈志鹏啊。但而家播紧嘅系另外一对我哋香港好多人都好爱嘅组合草蜢啊，呢首歌好正啊，叫做《和林青霞演戏》啊。

系啊，佢哋唱紧嘅当然就系讲紧我哋嘅大美人啊，林青霞啦。咁啊，但系其实八十年代嘅大美人有好多噶，包括有关之琳啊，有钟楚红啊等等啊。唔知边一位大美人系你？

跟住迷恋嘅咧，对于我嚟讲咧，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大姐姐 Auntie 级数啊，应该咁讲啊吓。因为自己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我系叫做第三代艺人啦，好多人以为系第二代啊、星二代啊，其实我系第三代啊，因为我爷爷叫做严发啦，我奶奶啱啱讲紧嘅，即系我嫲嫲教我踩单车嗰位咧，佢就叫做红眉啦，咁跟住我爸爸当然就系秦沛啦。哇，去到呢个年纪，我都唔避忌呢样嘢啦。早十几廿年，我一路好避忌喺节目度啊，讲起我自己啲屋企人嘅，但系都冇乜所谓嚟噶。去到呢个年纪，咁但系嗰阵时候咧，因为由细咧已经入行啊，应该话成日喺电视台啊，喺啲片场度啊，都会见到呢啲嘅姐姐啊，或者甚至系 Auntie 啊，所以我对佢哋冇咩感觉啊。我记得对我嚟讲，第一次真真正正令到我好紧张嘅咧，噔噔噔，大家估下系边位嘅女演员啊？吓，其实俾少提示俾大家啦，系讲紧去到差唔多九十年代嘅啦。嗰阵时候咧，跟住我爸爸去咗上海嗰度啊，佢哋拍嘅一套电影啊，有郭富城同埋王力宏演出嘅嗰位女主角，系令到我非常之紧张，系人生中第一次真真正正咁迷恋咗一个女演员啊！一阵间先开估，啱啱播咗嘅之前啊，讲紧啊林青。《演戏嘅草蜢》之前我哋播咗台湾地区嘅小虎队啦，冇可能唔播翻我哋香港有阿胡伟康康哥哥嘅嗰队真真正正我哋嘅小虎队啊 ！Everybody 啊！最中意呢种咁八十年代嘅编曲啊！

讲到轻谈浅唱不夜天，冇可能冇呢位嘅朋友啦啩。我哋嘅蔡枫华大哥啊，送俾大家高温境界啊！

喺留言板度有位朋友话，谂起佢嘅初恋女友李小姐啊，当年一齐喺某个便利店会计部工作啊，地下情放工约喺新城市广场嘅喷水池等啊。忘尽了苦。其实同呢位女士姐讲话，曾经有一份真诚嘅爱情摆喺我面前，但我冇珍惜啊，到咗失去嘅时候先至后悔莫及啊。尘世间最痛苦嘅事莫过于此啊。所以送呢一首《忘记他》送俾呢一位嘅朋友啦。

系啊，英文有一句说话叫做 The one that got away 或者 The fish that got away 啊。我觉得如果你系咁幸运喺人生中曾经遇到一个咁中意嘅人，但系你因为怕丑啊，或者冇捉住个机会啊，或者做咗一啲好 stupid 嘅一啲事而冇咗佢啊，令到你非常之咁内疚啊，好多年后都仲谂翻点解当年唔咁珍惜呢一段嘅关系，或者点解冇勇敢地去踏出嗰一步而冇咗呢一个人呢？

恭喜你，你是个天拣得非常之幸运的人，正正是因为这个人你要忘记他，因为这个人出现的这段经历，你先至懂得珍惜之后遇到的人。不知道你们同这一些人就是暗恋的人再度重逢的话，又有什么感觉呢？问问我们的公仔 Auntie 关谷英就可能会知道了。关谷英再度重逢。

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假设嘅问题啊！如果你撞翻咧，即系几十年前啊，曾经中意过嘅嗰个初恋，甚至系暗恋嘅对象咧，你会有啲咩感觉呢？其实应该大家都走晒样噶啦，但系尤其是咧，如果见到对方系已经拖住小朋友啊，结咗婚啊，或者已经老咗好多啊嘅岁月不留人啊，真系唔知会有啲咩感觉啊！所以回忆永远系最好嘅。答翻大家先啦，啱啱我讲紧话咧，史上只有一个女明星啊，当年系令到我有紧张嘅感觉啊，迷恋咗佢一段时间啊。嗰、那个唔系张曼玉，唔系关之琳，唔系大家谂紧留言版嘅咁多位，佢系藤原纪香啊。去新闻之前，送俾大家有关正杰嘅《人海奇谈》啊。

去完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去一去八十年代，就嚟去到九十年代啦。所以中意四大天王年代嘅朋友，千祈唔好走开啊！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本月二号到七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同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同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斯图布同埋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四个国家赞赏中方对其公民赴华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中方就欢迎更多北欧民众来华参观访问，也希望北欧国家为中国民众到访当地提供更多便利。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将与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举行会谈。上星期五，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库姆举行。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今日将于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明日将于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当地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法国巴黎上诉法院当地星期二作出裁决，维持之前对法国极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决，但对刑罚作出调整。巴黎上诉法院的裁决指出，勒庞被判处三年监禁，其中两年缓刑，一年要戴上电子手镣在监外执行。勒庞被判处10万欧元罚款。此外，勒庞被判处45个月之内不得参选公职，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根据法国传媒分析，勒庞原则上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资格。勒庞曾经三次竞选总统，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都输给现任总统马克龙。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至2023年10月12日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示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令是将会择机另行裁定。道琼斯指数报52924点，跌1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0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

0: 對美元 1.142， 澳元對美元 0.693，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8。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113.65 美元，賣出 4114.85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是1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星期四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清晨5: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西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 将军澳， FM 99.4

0: 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1: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2: 我哋要远离斜坡。
3: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2: 明白晒。

欢迎大家翻到嚟7月8日啊，星期三凌晨啊4:10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92%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5:30啊。系啊，我要首先承认啊，今日我所准备嘅歌单咧，80年代啊系有啲牵挂嘅，原因系因为我停唔到落嚟啊，喺留言板嗰度我睇到大家一齐牵挂紧80年代。系啊，嗰、那个年代有好多嘢咧都非常之咁美好嘅，因为真系简单好多啦。讲到简单嘅话咧，我爸爸所 grow up 啊，佢嘅嗰个50、60年代系更加简单啊。当年就听到好多人咧都会去 disco 啊，一齐去跳舞啊。大家睇翻一啲片嘅话咧，旧时大家系好团结嘅，一齐去玩嘅。无论系喺街边度求其遇到一啲唔识嘅人啊，聚埋一齐去玩紧咩都好啊，甚至去一啲跳舞嘅场所嗰度，大家都系一齐学住同一隻舞，一齊去跳，一齊去唱，一齊去歡呼啊！呢種嘅感覺咧，今時今日已經冇曬啊！尤其是我自己作為一個音樂人啦，我細個真係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我真係會坐喺度去睇。而家最令到我又唔可以話都有少少討厭嘅，就係、是、去到演唱會，點解大家都係攞住大家嘅手機喺度影嘅咧？即係第一件事就係你攞住個手機喺度影，你冇顧及過後邊嗰個人嘅感受啦。你第二件事就係你揸住個手機喺度影，咁你影咩咧？其實你咁多錢買飛喺嗰度睇演唱會，你唔係應該喺度好好地去珍惜你前面睇到嗰個歌手嘅真人喎？喂，大佬喺嗰度去感受，等你去睇到真真正正嗰樣嘢嘅時候，你先至會記得嗰件事記憶猶新噶嘛？係咪先？你拍咗嗰段片翻到去老老實實啦，有幾多人影完個演唱會成晚喺度影完之後翻去會睇翻嗰條片嘅咧？定係你就係為咗係即係 post 喺 social media 喺社交平台度 post 話我去咗呢個演唱會啊嗰3-10秒，你就成晚喺度揸住部機。

喺度影咧？呢一个系一个谜嚟嘅，我觉得系一个好似中咗诅咒嘅一件事嚟嘅，所以我个人谂法啦吓，大家唔好见怪啦。我觉得真系唔好做呢一样嘢啦。我特别感觉由身嘅，即系好深深咁感受到呢样嘢，系因为我嘅 B B 女啊，小姜蓉啊，我而家好多时候咧，我都系抌低我嘅电话，要亲眼去望住佢，因为你无论影几多相、影几多片都好，都系冇用嘅。佢都唔似你真真正正眼前嘅呢一个 B B， 所以真系要好珍惜你眼前嘅呢一个 B B 先至系嘅。送俾大家有《叹息桥》啊，系当年1988年啦，我哋香港电台嘅广播剧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噶，蔡国权嘅歌曲《叹息桥》。

讲到呢度咧，再次同大家讲声抱歉啊，因为今日系第一次嘅主持我星期二嘅呢一个轻弹浅唱不夜天咧，所以小姜嗰部时光机咧开得有少少慢啊。我本身谂住咧系喺两点到三点嘅时间咧就播晒啲八十年代嘅歌曲啦，咁啊之后咧去到四点嘅呢个时候咧，其实应该已经入咗四大天王嘅年代噶啦。但系今日始终有少少念旧啊，始终同大家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社交平台嗰度啦，留言区嗰度咧，大家真系玩得好埋啊！大家一齐倾紧八十年代啊，或者七十年代嗰种嘅开心往事啊，对爱情嘅一啲观点啊嘅时候，大家好有共鸣啊，系咪啊？所以而家呢一刻咧，我都音乐嗰方面咧，都仲系未放得低啊！不如继续大家一齐去怀念下呢个八十年代嘅感觉啊！不如。系啊，你冇听错啊！而家你听到嘅系一啲嘅水声啊，仲系一啲月半弯嘅水声啊，不过。

系张学友主。有另一位朋友都有唱过呢首嘅歌曲，你估下系边一个？听到咁好听嘅吉他声，应该系估到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好纯熟嘅一位朋友。我嘅挚爱啊 ，Albert 欧瑞强哥哥啊，大家一齐欣赏一下佢嘅歌声啊！如果大家有啲咩对于八十年代有啲咩怀念嘅话，不妨喺平台嗰度同我讲啊！

系啊，听到啱啱欧徐强哥哥嘅佢一把声咧，成日永远都令到我非常之咁 calm 嘅。其实咁多年嚟咧，一路听到啊，咦，我哋仲有一啲嘅水声喺度啊，应该就系啱啱嘅月半湾啊，嗰个嘅一啲嘅水浪声啊。讲起嗰个年代咧，除咗欧徐强。

阿星令到我好 con 之外咧，以下落嚟呢一位嘅朋友咧，都系我咁多年嚟去中意、好中意、好中意嘅一位朋友。其实大家除咗记得佢系歌手之外咧，佢亦都系一位好出色嘅演员嚟嘅。讲紧系我细个最中意嘅电影系列啦，《富贵逼人》里边咧，佢个名叫做毛毛啊。当然佢嘅真名叫做卢卢啊，我哋嘅卢冠廷啊，《爱情迷住我》。

系啊，今日我哋成晚咧，其实个主题咧都系围绕住啊啲痴迷啊，一啲爱恋啊。其实对我嚟讲咧，冇话痴唔痴迷嘅，一啲单纯嘅爱情咧，成个感觉就系非常之咁痴迷噶啦。呢、這个时候我哋要播一位嘅玉女啊，玉女天后掌门人啊，要送俾大家系一首咧，我细个唔知点解好中意听，而家谂翻，咦，点解细个会咁中意听呢首歌呢？周慧敏啊，拥抱吧。

我记起呢首歌我最喜欢的，其实呢除了有周慧敏的演绎和编曲之外呢，就是那条的 bassline， 哇，那个低音吉他很 groovy， 那个年代弹低音吉他，全部录音录出来的低音吉他很多首歌都是很好听的，所以大家如果留意我的一些纯音乐作品，说的是我轻弹紫荆飞夜天，大家每一拍回到来会听到个纯音乐的，那些都是我在家里在弹的 bass 来的，那我都是很 groovy 的一个人，希望大家都会喜欢。今天讲到当年周慧敏，也都会成日会见到有黄海芹，简直有黄海芹和余坚明的一首歌曲《流离所爱》。

其实都真系听翻旧时嘅呢啲歌曲嘅一啲歌词啊，就会知道爱情其实系本身几单纯嘅一件事，使乜搞到好似呢个年代好多嘢都好复杂咁样啊？同音乐一样啦，当时咧系唔会考究一下首歌究竟要点样特别设计啊，首歌嘅完结位啊，因为咧其实 fade out 都系一个很好好嘅方法啦。跟住落嚟有另外一位嘅歌手咧，都系嚟自八十年代啊，讲紧系林忆莲啊。今日呢排都听到有 Eason 嘅女都唱过呢一首歌啦，系叫做《蜂鸟》。

究竟蜂鸟的爱情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又有没有试过呢？你曾经为你喜欢的人做过什么很蜂鸟的事呢？可不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定是你现在在睇紧波呢？嗰度睇波嘅话咧，曾经有人喺个球场嗰度啊，认错咗呢位朋友，话系许志安啊，但系其实佢系杜德伟啊。

跟住我嚟送俾大家有伍思凯啊、胡思凯啊，最爱是你啊。伍思凯之后，我哋终于要踏入90年代嘅四大天王年代啦。你准备好未啊？

我哋经历咗80年代啊，今日一路喺度讲紧嗰阵时候嘅一啲价值观啊，生活系点啊，点解特别好玩啊？提翻起嗰阵时候，偷偷地夜晚黑系用住屋企嘅固网电话喺度煲电话粥嘅时候啊，妈咪夜晚黑攞起个电话，发觉点解冇声嘅？嗰刻其实就一早知道我哋喺度讲紧电话啦。嗰时嘅生活，所有嘢都系简简单单啊，其实亦都开心好多啊。但系踏入咗90年代，其实大家屋企都有部电脑，亦都会开始咧喺度玩一啲嗰啲咁样嘅，唔系叫社交平台啊，嗰啲嘅 Messenger 嘅朋友啦。总之，将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拉近咗。啱啱踏入去90年代嘅时候，我当时呢都系十岁出头少少，但系就听讲呢个世界出现咗四大天王。而我第一位接触嘅四大天王就是一位朋友啊，佢叫迪信旺啊，同我喺校巴嗰度啊，俾我听话，你真系要听下呢位朋友唱歌。四大天王里面，我第一位迷上去的天王是我们的郭富城 Aaron。 我为何让你走？

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听郭富城嘅歌曲咧，初初介绍俾我嘅唔系呢一首嚟嘅，系一首慢歌嚟嘅。咁啊，当时咧，我记得郭富城初初喺台湾地区嗰度红嘅先啦，仲系要爆红啊，因为拍咗个电单车嘅广告。嗰阵时当然系对你爱爱爱不完红起嚟先啦。之后翻到香港咧，就有第四晚心情啊，但系中间好似都已经有一段嘅时间。而当时咧，我系中意一首嘅慢歌啊，睇下我下个礼拜会唔会有得播放俾大家听下。嗰度四大天王第二位我认识嘅四大天王就是刘德华，我哋嘅 Andy 啊。未曾问谁犯的错，共你伤心过。

系啊，嗰阵时讲到四大天王啊，刘天王，我认识佢咧，其实应该喺听佢歌曲之前咧，系睇到佢好多好多唔同嘅电影啊，同埋电视剧噶。我记得嗰阵时80年代咧，因为我嘅爸爸阿婆哥啦，有拍多套叫《猎鹰》嘅电视剧啦。嗰阵时候啊，同埋系咪新泽师兄都有份咧？我唔系记得好清楚。如果大家知嘅话，喺留言区度话翻俾我听啊。嗰阵时都系有刘德华嘅，因为佢初初喺电视台嗰阵时系拍咗好多好多剧出身先嘅。咁然后当然亦都有后期啦，去到有一啲周星驰嘅作品，一啲嘅赌片嘅时候咧，都会成日见到刘德华，我觉得佢好有型嗰阵时候，大家都喺度模仿住佢啦，喺度着住一啲牛仔衫啊，系咪啊？佢跑步嘅嗰种姿势啊，大家都一定仲记得噶。当然啦，华仔到而家依然都系咁有型啊，同埋大家可能就系因为叫佢做华仔嘅关系咧，永远都唔会觉得佢老噶，系啊，嗰种感觉咧，即系佢真系好犀利，一个铁人一样啊！讲到啱啱嘅郭富城咧，佢都系另外一种嘅铁人啦。大家就系话佢系一个跳舞嘅天王啦，咁刘德华就系演戏嘅天王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佢哋系另外一种嘅天王嚟嘅，因为讲起郭富城嘅话咧，佢唔单止系跳舞嘅舞王啊，另外嘅就系佢系真系 fitness 啊，健康呢个健魄上面咧，健身上面啊，佢简直一个天王中嘅天王啊。因为我睇过佢嘅演唱会咧，佢竟然系喺一段好短嘅时间里边啊，佢系喺一个 treadmill 或者跑步机上边咧，两只手揿住咗喺空中喺度跑步，喺凌空跑步，咁样去唱埋佢嗰首歌佢啊，你话要几大嘅气量先可以做到咧？而另外嘅当然就系华仔啦，佢一听讲咧，即系每日就系食一餐啊，唔知呢啲系咪都市传说咧？但系佢 keep 得咁好，一定有佢嘅原因嘅。跟住我认识嘅第三位天王咧，就系黎明黎天王 Leon 啦。送俾大家无名份的浪漫啊！之后我哋有少少嘅新闻要播放，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当然仲有第四位嘅天王要播俾大家，千祈唔好走开。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宇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亦都没有问题，是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当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以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之内通报，署方已要求中心在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当地星期二在北约峰会期间呼吁北约和北约成员国加大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泽连斯基表示，防空是乌克兰当前的重要任务，乌克兰有能力自行完成很多防务方面的任务，但在防空领域仍然需要伙伴展现更大决心。他又说，乌克兰已经与美国方面讨论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的问题，乌方会在星期三与美方讨论包括爱国者系统在内的多项议题。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弥合每年$40,000,000,000的融资缺口，以确保大约10年前设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能够在2030年前实现。报告指出，在实现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几十亿人获得电力、水和医疗保健服务。不过多重危机的叠加以及融资缺口不断扩大，正构成重大挑战。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以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路，追近至1-2。4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道琼斯指数是报52,925点，跌1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13，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99美元，卖出4,105.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在清晨五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是天晴但有烟霞。

0: 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系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朝早7: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7月8日啊，星期三啊，早上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93%啊，跟住有个雷暴警告，一路会去到7:30啊。哇，93%啊，即系话大家嘅呢个抽湿筒啊，应该都已经满咗噶啦，好快就要去倒水，好快听到 beep beep beep 声噶啦。上一 part 我哋啱啱播咗有三位嘅四大天王啊，当然亦都有呢一位最尾我哋嘅呢一个年代嘅歌神啊，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啊，好紧贴我哋今集讲紧嘅价值观啊，爱情观啊。

Sammy 郑秀文的《热爱岛》啊，当然同我坐时光机翻到去九十年代，有 Sammy， 一定有许志安啊。从你的祝福中离开。

是啊，讲起90年代呢，其实许志安呢身边总会有几位的朋友，无论是上综艺节目啊，定是之后啊，并成为了这个有个叫做 Big Four 啊，是吧，都会有他们的影子的。先来有这一位叫做苏永康啊，阿公啊，送给大家假使有日能忘记。

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咧？其中一集咧系电视台嘅综艺节目啊，吓有位嘅前港姐咧喺个节目嗰度咧就望住阿苏永康啊，点知同佢讲话嗱，我个名咧就同你一样有个文字啦，你系梁汉文啊嘛。送俾大家，我好中意阿梁汉文嘅一首歌，叫做《前面游戏》。呢首歌好好笑嘅，呢个版本系一个咁样嘅 intro。

听完吕庄同埋蔡俊贤嘅1206之后，跟住落嚟有呢位朋友曾敖飞啊，食物落差协会。

欣赏完啱啱嘅呢首歌曲之后，而家我哋要听嘅系一个女团嘅歌曲啊。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0: 嚟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最后一首歌嘅时候啦。你而家听紧系我编嘅歌曲啊 ，The Fast Lane 希望大家有最快、最开心、最欢乐嘅节奏迎接今日新嘅一日啊！但系适逢系世界杯，寻晚亦都咁多人喺度睇紧波，所以今日准备俾大家嘅最后一首歌唔系呢一首啊。下个礼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大家再见啊！千祈唔好行开啊，因为朝头早我哋有白元浩。系啊，今日最后一首歌又同足球好有关系噶，张伟健《足球小将》啊。
1: 让一颗原谅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亦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发生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出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歷亦都冇問題，有機會喺樣本送檢過程中放入並非屬於父母嘅樣本，經檢查之後已排除胚胎混淆嘅情況，有待進一步調查事件係咪人為因素。衛生署表示，事故屬於重要風險事件，但有關中心冇喺24小時內通報，署方已經要求中心喺4星期內提交調查報告，並且暫停中心部分服務。七名特区政府常任秘书长组成的代表团昨天继续在新加坡的行程，代表团与多名新加坡常任秘书进行圆桌会议，就人工智能、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三个重要议题互相分享最新政策和施政经验。公务员事务局常任秘书长林雪丽表示，香港和新加坡有很多共通之处，今次圆桌会议为两地公务员领导层提供重要的平台，就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和机遇作出深入而坦诚的交流。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傳媒表示，他對於北約國家在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中的表現感到失望，又指這一次峰會如果不是在土耳其舉行，他很可能不會出席。埃爾多安就說，土耳其正致力推動伊朗和美國關係趨於穩定，將之視為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世界杯十六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伊巴谦在15分钟的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见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凭薛高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鲁最近至1-2。7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完场晋级8强。活跃的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朝早7:30。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

0: 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后转吹西风达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二十六公里；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二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2,925點，跌1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03點，跌3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62.1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1，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5.7美元，卖出4,108.9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喺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喺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6: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了。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各位听众，早晨，六点零八分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咁啊！今日咧亦都有白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咧，就一齐起身咁啊！一齐咧喺今日系几多号咧？2026年7月8日，农历咧就系5月24日嘅早上，咁我哋又见见面啦吓！你哋好啊，希望大家今天一切都系过得愉快。
1: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其实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如果我们真的有所谓的答案的话，那个可能都只不过是依照着我们个人的决定或者我们相信的，然后有一个我们想要的答案。脑海中告诉我们知道，既然我们有答案，即是代表其实我们仍然希望我们的人生朝着我们自己心里面一个潜在的想法进行。纵然你今日不如意都好，其

实你仍然相信是有明天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地把握每一个时间。既然我们都盼望有明天，不如做好现在，这样明天就会更加美丽。你明天想要的答案是怎样？今日就是播下你的种子。

0: 早上嘅时间，一齐睇睇最新嘅天气概况。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南风。咁啊，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都系较多噶。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早上的晨光 Coffee Time 了。在 AI 广泛应用的今日，其实很多时候手机的信号，一些基础工程是非常重要的。咁啊，有報章啦，咁啊，亦都就呢一個嘅問題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嗰度試下一啲信號嘅接收情況。走入去港鐵站嘅手機入邊咧，收唔到信號嘅話，或者商場收唔到信號，其實都幾麻煩噶。有陣時甚至乎咧，就喺演唱會，幾千甚至乎過萬人同時上網，導致咧就網絡癱瘓。市民日常使用流動數據嘅時間咧，可能都會。

受到好多唔同嘅困扰噶。就算只是同一个地点，可能你都曾经有发现不同的电信供应商他们的流动网络服务原来都有一些很大的差异的。所以看到有团体都在香港四个主要不同的电信供应商网络接收情况，涵盖就是譬如地底、室内、繁忙地段和大型活动场地，做了一些整合。当然有部分的就是有一些表现比较稳定的。咁有一啲咧就系例如平均上下载速度啦，都系位于中等嘅位置。咁更加有电信供应商喺香港咧就呈现两极化，即系话到部分地方下载速度咧，原来突然之间咧系冠绝全港噶。咁但系去到某一啲嘅我哋成日叫做死位咧，就完全收唔到。咁所以呢啲咧都系需要大家好好地去到即系谂一谂啦。希望咧有多啲唔同嘅建设啦，咁啊令到嗰个发射站可以做得更加出色。咁當然啦，我哋嘅手機都好聰明嘅，由 5G 去到跳到去 4G， 咁亦都會自動啦。不過 5G 同埋 4G 喺一啲基礎建設上面其實都有好大嘅分別嘅，例如佢哋嘅數目，甚至乎涵蓋嘅幅度啦，即係佢哋嘅提供服務嘅圓周，其實亦都咧就係有特定嘅限制嘅。今日亦都有報章就指出，例如咧就係將軍澳嘅日出康城流動網絡信號，長期咧都有好多居民咧就覺得麻麻地。今日有議員接受採訪的時間更加話到，原因是因為區內呈一個窩型的佈局，周邊高樓密集的圍封影響了一些信號的接收。另外見到呢就是這個地段整個發展區都是屬於私人的用地，有居民擔心一些叫做基站就會影響健康，很多地方就難以部署這些的基站的。所以咧，就有電信商咧就指出啦，最近業界啦、業委會同埋物業管理公司再次咧就一啲添置新嘅信號設施展開咗唔同嘅磋商，希望可以解決到呢一類型嘅問題。咁啊，但係收唔到，咁啊，希望可以盡快收得到啦。因為而家好簡單嘅一個短信，都可能係將你心入邊嘅一啲嘅感覺或者對人嘅關懷送出去。message 都是有温度，就看你打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用过心。有没有心，人家一看就会感觉。

就算有阵时网络受影响，可能你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将你嘅心意送出去，好似古人一样啊，佢哋都会将自己嘅心意写张纸上边，然后送出去。有时都可以将你嘅愿望写喺度，然后向天祈盼。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6:21，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呢首歌曲《紫船》。

0: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1: 嚟到星期三嘅晨光成语百科，突然之间又泛起呢一个嘅成语，系因为而家正值咧就世界杯期间，见到好多出色嘅球员，佢哋都喺呢一个嘅比赛场上边大放异彩，系因为好多都睇得到佢哋做到呢四个字。他们就好像龙一样，在适当的时间里面要好好地收藏自己。

0: 佢哋真係將佢哋自己嘅才華放喺嘅心入邊，平時都係慢慢休息，保持低調，沉着隱忍。在他们处事的时候也都有一种蓄势待发，需要他们的时候也都会挺身而出。平时得到适当的休息是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忍耐是一个大的智慧。唯有可能你在寂寞之中才能够看得清楚的局面，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就能够一飞冲天。出自于《易经》，潜龙勿用。
1: 贵重在

嚟到早上嘅6:29啊！一首嘅作品就系林峰《潜龙勿用》。听埋呢首歌之后，时间会去到6:30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谈之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表示，格陵兰岛对丹麦无用，丹麦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特朗普又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说美国可以将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和二十年前非常不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期待盟友尊重丹麦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不是代售品这个事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本月2号到7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分别与四国外长举行会谈，并且与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芬兰总统司徒布和挪威首相斯特勒友好交流。新华社总结王毅今次访问北欧的成果清单，首先是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双方同意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将分歧放在合适位置。其他成果包括深化经贸互利合作，打造绿色创新标杆，加强全球治理合作和增进人民友好交流。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之处罚，有关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政策障碍。国际奥委会同时表示，关于在奥运会赛场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标识和相关元素的事宜将会择机另行裁定。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7:35，听众早晨，今日是星期三，7月8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的7:30，而家室外气温呢？

0: 起身睇啲精华同埋啲新闻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刺激喎、啊！原来琴日嗰场、
1: 啊、
0: 超刺激啊！不过呢个咧留后等埋阿 O 翻嚟嘅时候咧，你哋再我哋一齐倾咁样。咁啊，其实琴日咧都系星中派位结果啦。咁琴日就揭晓咗啦。咁首先咧就恭喜晒所有可以入到第一二志愿嘅家长啦、学生啦。咁但系纵使入唔到一啲心仪嘅学校都好啦，路咧系自己嚟到去行出嚟嘅。就算嗰间学校唔系真系好喜欢都好，但系只要透过家长的培育啦，去引导小朋友啦，小朋友努力的话咧，都可以咧令到他走出自己一片天嘅。咁所以咧，千祈唔好因为咧一个嘅结果咧，你到去下咗成个嘅定论。我哋人生咧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咁其实除咗咧，寻日就系、是、星中派位啦。其实近年咧，香港嘅學童近視問題咧都越嚟越严重，特别咧喺今年嘅五月咧，香港做咗一个调查。就發現高達78個小朋友，他們的近視的深度呢是不斷持續加深的，即是不斷在上升。
1: 嗯，
0: 你兩個小朋友有沒有戴眼鏡的？
1: 嗯，大那位五年班他有一副眼鏡，但都不是經常戴，
0: 是因為有少少近視，看書的時候戴的。
1: 嗯，上堂的時候如果要看遠可能都會戴一戴咯。
0: 哦，即系如果坐后面惊睇唔到，惊佢系咪？
1: 诶，咁矮都系坐前边噶啦。
0: 你咁嘅，
1: 不过想
0: 未发育咋，发育高过你。
1: 坐得好啲，即系睇得好啲咯。咁样咪配定喺度咯。
0: 咁、哦、佢平时玩出街有啲唔戴。
1: 其实有阵时咧戴眼镜咧，而家都多咗学生咧个情况就系佢哋都会戴嘅，冇近视都戴眼镜。
0: 嗯，
1: 喺因为佢哋戴眼镜咧，而家坊间有好多
0: 蓝光，
1: 佢专系净系放蓝光嘅啫、嗯，所以佢哋好多都系平光眼镜嚟嘅。
0: 哦，咁你嗰个系你个大仔系有近视嘅，少少近视。
1: 好少咯，系、
0: 嗯、
1: 啊、
0: 嗯嗯，但系都有埋蓝光噶咯喎。
1: 有、啊。
0: 因为他们现在很多都是电子课本的嘛。
1: 蓝光的功能呢，即是你要加钱还贵过本身副眼镜。
0: 保护眼睛啊嘛，爸爸。嗱，点解讲开近视呢一样嘢咧？原来今日其实最主要想同大家讲嘅就系、是，原来小朋友太过沉迷玩电话咧，唔单止会近视加深啦，原来都会令到我哋系有增加肥胖嘅风险，甚至乎咧会变蠢。而呢一个变蠢咧，真系都几惊嘅，我睇到之后啦。首先啦，而家真系手机真系不可或缺啦，你小朋友都系噶啦。你每一日会限制佢哋玩嘅时间系几多噶？
1: 嗯，都系一个钟头之内嘅就。
0: 哦，哦，咁好好、啊，而佢哋唔会话啊，俾我玩多阵、
1: 啊。冇啊，会熄噶啦个电话。
0: 哦，自动熄嘅。诶，咁几好嘅，因为咧，原来最近咧有一个九岁嘅男童太过沉迷玩手机，佢咧嘅体重啊，系去到100kg， 九岁啫。咁、医生咧就话啦，应该佢咧就系、是、玩电话，每一日都玩超过5个钟。
1: 嗯，
0: 其实唔好话小朋友啊，我哋而家成日用电话都其实 over 5个钟噶、啊，一日系咪啊？
1: 肯定啦、啊，
0: 肯定我哋做节目嘅时候都 keep 住。
1: 在职人士更加系啦。
0: 系啊，咁所以咧嗱呢、這个，但系咧针对住系小朋友嘅先。其实咧佢又话点解手机成瘾会影响我哋嘅体重咧？又或者点解会损害我哋嘅大脑咧？原来咧，医生咧就话啦，手机成瘾嘅朋友咧，佢哋前额叶啦、颞叶啦，同埋边缘叶嘅葡萄糖代谢咧会明显减弱啊。咁、所以咧意味住呢啲相关嘅脑区嘅功能咧受到咗影响。咁啊生理特征啊，甚至乎咧佢哋个严重程度咧系可以同一啲烟酒成瘾者系相似。
1: 嗯，
0: 即系烟酒成瘾者佢哋嘅前额叶啊、边缘叶等等嘅葡萄代谢嘅都系明显减弱。咁所以点解咧小朋友玩得多电脑啊、玩得多手机啊，会出现反应慢啦、啊，有一啲错误嘅选择出咗嚟啦，甚至乎咧系啲执行能力咧变差等等，咁所以咧就会变蠢猪咗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啊，真系小朋友唔想佢近视加深，甚至乎你唔想佢真系，哎呀，真系会变蠢啊，因为始终而家都系求学阶段噶嘛，咁所以大家咧即系作为家长嘅，都系要好好咁样去 暂时都系真系要用控制呢两个字，控制小朋友玩手机嘅呢个时间。
1: 之前咧都有好多研究咧，就话到其实玩得手机太多，都影响咗而家呢个新嘅世代嗰个整体嗰个 IQ 咧，系亦都系人类第一次录得咧就有下跌嘅趋势。
0: 系
1: 咁呢个都系反映咗个事实啦。咁你见到喺北欧甚至乎欧洲都好啦，有好多唔同地方我哋都限制咗咧一啲小朋友佢哋用电话，甚至乎

0: 社交網絡，咁佢、啊、都係好嘅，即係譬如挪威咁樣啦，最近挪威都好 hit 啦，因為夏蘭特啦咁樣，咁因為挪威佢哋亦都有限制，十歲以下佢哋用電話控制得都幾犀利嘅，係啦、
1: 嗯，
0: 咁都係希望佢哋可以真係。要有個即係正常嘅發展先，跟住等佢哋自己先攞翻部電話喺手俾佢哋用咁樣咯，都係好事嚟嘅、
1: 嗯，
0: 我覺得。
1: 係，我都覺啊，有陣時有啲適當嘅即係叫做管教啦，係需要嘅、嗯，因為小朋友有陣時唔係好識節制，唔係自己控制到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啊，真係發現自己咧小朋友成為低頭族啦，真係有手機成癮嘅症狀喎，咁可以點算呢？咁其實咧都唔需要太過擔心。有研究發現咗，如果一個手機成癮者喺強制戒掉手機72小時之後，即係有72個鐘唔俾佢用電話，其實咧大腦對手機嗰個興奮嘅反應咧就會下降㗎啦，就會開始。咁、嗯、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見到自己嘅小朋友真係成日都手機不離手，成日都打機，喺一個沉迷喺一個虛擬嘅世界裡面咧，咁就唔需要怕嘅。
0: 但係父母要諗下咯，嗰72小時即係嗰三日咧點搞咯？
1: 係咁。最重要就是你有陪伴咯，其实好多时候我见到出街食饭，
0: 喺香港最难嘅就是陪伴，因为揾食，即系
1: 甚至乎咧系见到饮茶嘅时候咧，都会见到有啲屋企人咧挂住倾偈啦，啲大人唔想个小朋友骚扰嘅时候咧，
0: 俾个电话佢咯，
1: 就咁俾个电话佢对住。
0: 以前我细个咧同屋企人饮茶咧，即系又冇电话玩啦，即系大家都咁，佢哋又睇报纸啦，咁佢哋就会点咧，买一本嗰啲儿童周刊俾我。入面畫下迷宮啊，猜下謎語啊，即係
1: 我都會有
0: 好多 game 係啦。
1: 但係我發現
0: 而家都冇啦，好似唔係好焗。
1: 冇咗呢類書啦、
0: 啊。
1: 我前排咪話同屋企人飲茶，想揾翻呢類書睇下嘅。
0: 咁譬如我同我仔，雖然佢唔同我飲茶，因為佢唔中意飲茶，但如果真係去食飯或者定係點樣嘅，咁我點俾咩佢咧？我都唔即係。冇得好現成俾，要自己準備定咯。
1: 係冇錯，咁呢個就係家長嘅責任啦，要預備定啦，又或者係同佢一齊培養一個讀書嘅習慣。假設你真係想同爸爸媽媽傾偈嘅，即係大人自己傾偈嘅，咁你就要喺飲茶前已經培養咗佢一個讀書嘅習慣嘅時候，你帶定一啲圖書啊，有一啲趣味性，能夠令到佢平時即係唔係淨係飲茶先做嘅嘢，如果唔係可能佢會唔做噶嘛。之前已經培養咗有讀書嘅習慣，咁佢咪睇圖書咯。如果佢哋帶定幾架車仔，或者帶定幾本畫簿俾佢畫下畫，咁我覺得都係可以嘅。咁盡量就係唔好咁方便啊。我覺得係我哋家長都覺得，方便啦，俾個電話咪算咯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如果小朋友用得太多電話咧，的而且確係會影響佢哋嘅大腦。咁所以咧，作為家長咧就要注意一下啦。有啲嘢咧係需要堅持嘅，特別就係、是。家长对小朋友嘅爱啊，嗰、那个嘅坚持系点样呢？都好需要我哋去朝头早谂一谂啊！

0: 6:47。听过有嚟自林子祥嘅《敢爱敢做》，系噶，家长有阵时对小朋友嘅爱都要敢爱敢做，你敢爱佢，就要勇敢收走佢部手机。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0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而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系稍后骤雨就会逐渐减少。星期五以及系星期六部分地区就会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上嘅7:30。
1: 晨光百科。
0: 好啦，嚟到晨光百科，短短嘅时间呢，都想同大家讲下，问下各位嘅听众，唔知你平时瞓觉嘅时候嘅姿势系点呢？小范，你嘅姿势系点样呢？打侧瞓啦，定系平瞓嘅？
2: 瞓着咗嗰阵时候，我都唔系好清楚到底自己系点样瞓。
0: 入睡啊，入睡嘅时候啊。
2: 哦，打侧可能多啲而家。
0: 向边边呢？
2: 左边。
0: 向左边多啲嘅、啊、，OK。有啲人咧会觉得啊，点解硬系唔可以系躺平咁样去瞓觉嘅咧？点解成日都好似系要打侧瞓啊？甚至乎咧系两只手举高高过个头先至瞓得着咧？原来呢一个咧系同关于我哋嘅呼吸有关嘅。原来当我哋躺平瞓喺度嘅时候瞓唔着咧，唔系因为失眠咁简单。而是因为我们的胸椎和胸囊活动受限，令到我们的呼吸空间是被压缩的，所以就会很容易令到我们为什么会经常都会打侧瞓，又或者是要举高双手才瞓得到呢？如果你是这一类的人，就要注意一下了，可能平时要做多一点的伸展活动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睡觉都睡得好。咁就可以同失眠晒咗啦啦啦。

0: 希望啲雨水都可以快啲 Sayonara， 快啲俾翻个太阳我哋啊！26度嘅气温，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去到今朝早上嘅7:30噶。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啦，继续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电话旁边我哋嘅后花园啊，博通咗去后花园啊，咁就有花艺师安安喺度嘅，早晨安安。
3: 喂，早晨早晨。
2: 早晨，喂，今日咧我透过呢一个嘅视像通话，见到你身边都有啲好靓嘅花，红当当。咦，唔系、哦，唔系、哦，唔系花嚟嘅、哦。佢系荔枝嚟嘅、哦，
3: 系啊！其实我第一次嘅张相揾到嘅时候，呢个资料咧，我都觉得哇，咁似一扎荔枝，仲系要开咗嘅荔枝，系鲜红好靓嘅壳嘅荔枝咯。
2: 吓，
3: 系好得意噶！呢、這个花咧叫做红花色球花。咁其实
2: 佢真系唔系荔枝嚟嘅咩？喂，嗱，如果唔用荔枝形容咧，我先插乱你一句先。佢有啲似红毛丹，你知唔知咩嚟噶？红毛丹？
3: 我知啊，我知啊，类似咁样，
2: 系啦，
3: 都冇用用嘅嘢。
2: 因为红毛丹咧，佢有啲嗰啲须啊，弹出嚟嘅喺出边嗰啲咧，古灵精怪咁样咧。咁
3: 佢有少少似果子，跟住嘅头顶有少少头发红色嘅乱糟糟咁样，就一粒荔枝开咗咁咯。可唔可以咁形容佢咧？我都唔知点形容嘅、嗯。
2: 可以系红毛丹加荔枝，但系又见到山竹另外一种水果啦。但系就见到山竹入边嗰啲白色肉咁样咯，我觉得。越讲越复杂，
3: 系其实就系属于系灌木嘅一种。咁佢咧，上面嗰啲咧，你觉得好似头发咁样系针状嘅叶嚟嘅。咁佢侧边咧就有白色嘅，你好似见到红毛丹，你觉得肉咁。其实你当佢系一粒好似荔枝果嘅一种花咁样，可能五六七粒摆埋一齐，一粒开咗嘅荔枝咁样，但其实系花嚟嘅。咁佢系其实好得意嘅，佢都有佢生长嘅时候都唔系乱嚟嘅，都有佢嘅秩序嘅。但系呢个系大自然自己嘅秩序嚟嘅。咁佢其实系我即刻谂起荔枝啦，因为其实佢夏天都系生长到秋天都几。

0: 啊佢。
1: 嗯，
0: 佢好鮮豔嘅佢個花。咁其實亦都有做鐵花嘅，所以我相信咧，其實有機會喺花墟揾到類似嘅呢啲鐵花咯。
1: 不過我又再問多你一句先，我見到佢樣咧，其實佢真係好似嗰、那個。荔枝入面嗰個果肉，佢真係花，佢唔係果實類，即係佢唔可以食用噶嘛，係咪呢個？
0: 佢絕對唔可以食嘅，但係咧，我覺得佢好似我哋花墟，其實有陣時買啲細嘅果花果咧，係愛嚟做咩咧？係即係點綴一個花束啊，因為有陣時花束係好大，就主花係玫瑰同埋繡球之類啦，咁你都有啲細嘅花。好似雀梅啊，細嘅少少嘅小型嘅花喺側邊做點綴，大大細細先係一件靚嘅事嘛。咁呢啲就類似係花墟你見到嘅，好似乾花嘅一種咁嘅樣咯。咁佢哋叫佢係南非生長嘅，咁係被認為最靚嘅絨球花，因為佢毛茸茸嘅。
1: 係
0: 啊。
1: 佢就冇味嘅，冇味嘅。
0: 冇味嘅，但佢呢一種花都有十二種嘅類別嘅喎，即係除咗我見到今日介紹嘅就係紅色啦，叫紅花色球花，佢有藍啦，有綠啊，第二啲顏色嘅，咁所以其實佢大概有成十二種咁多嘅，
1: 哇，咁多款，咁佢都係偏向紅色多定還是佢有其他更加豔麗嘅顏色，例如紫色啊、橙色啊、黃色啊？咁樣嘅咧，
0: 應該有嘅，但係咧，我個人唔知點解咧，有陣時候一睇喺嗰啲資料裏邊揾咧，我特別係中意揾紅色同埋粉紅色同埋紫色。
1: 本身你就中意呢幾隻顏色啦，唔好俾我篤爆你。
0: 係啦，除非我專登話，小白，我哋今次介紹啲黃色嘅花，或者呢個系列係綠色啦。如果唔係咧，我發覺咧，我成日都係揀，我發覺成日都係揀呢種花。
1: 係，不過即係鮮豔嘅花嘅顏色，好多時候我哋一諗咧，都會諗到係譬如紅紅地啊、橙橙地啊、黃黃地，都係呢一類型嘅顏色。所以我覺得呢個咧，叫咩？叫荔枝花係嘛？唔係喎，唔係叫荔枝花。
0: 紅花色球花
1: 係啊，
0: 南非最靚嘅絨球花，佢有白色嘅，白色就好似蘑菇咁咯，即係一紮蘑菇。
1: 白色我又幾中意喎。白色我有几中意，其实我望真啲咧，佢下低咧，嗰个花开嘅时候，除咗有嗰啲红色一条条嗰啲，即系好似嗰啲红虫嘅钓鱼嗰啲红虫咧，喺个花朵嗰度散出嚟之外咧，佢喺嗰个花茎同埋呢一个嘅花蕊嗰个位置黐住嗰个位咧，我觉得佢散开咗嗰啲网啊，白色网咧就似咩咧？似我哋买生果啊，装住啲苹果，装住啲梨果嗰只网咁样。
0: 哦，我知系笠住个橙嗰啲，
1: 系啦，笠住个橙嗰啲，佢就似嗰嚿嘢就笠住粒荔枝咯。你觉得似唔似啊？
0: 其实我话俾你听，其实白色嗰个咧就系未增长。其实佢点样咧？我觉得你可以话系白色嘅网笠住个橙啦，亦都可以话咧士多啤梨干嘅士多啤梨嘅。其实白色嘅士多啤梨咧，白色嘅士多啤梨，咁当你个顶咧就系变咗红色，即系其实你话网笠住个橙又得。白色嘅有啲粉紅色定白色嘅士多啤梨嘅，
1: 喺
0: 日本嗰啲嘅，亦得。我覺得好搞笑嘅呢、這個花係，佢生長嘅過程咧，白白加埋紅紅撈埋一齊咧，其實都係一個特別嘅意境嚟嘅。
1: 有趣，
0: 全部紅色咧就係開曬先紅色嘅啫。其實過程生長過程，因為花咧，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其實你一盆花又好啦，一束花又好啦，就算佢一樣係。即係嗰個花朵係啱生長緊啦，同一時期你個樣咧，但係開花都係有秩序，唔會同一時期開，佢可能同一時期都唔係同一秒去開，
1: 因為爭養分咁樣嘛，係嘛？
0: 我唔知係爭養分啦，定係佢哋中意即係守規矩或者係禮讓啦，總之好少可能係同一時期開。even 你話彈花，我哋話佢今日開佢隔離都會開，都好少同一個步驟，通常係一個開先，跟住第二個跟住，可能一個鐘之後再開咁樣。
1: 犀利啊！
0: 都好奧妙，我哋可以研究一下呢個時序。
1: 係咯，真係花都有自己嘅性格啊！真係呢個犀利。咁我哋了解住咁多先。咁今日同安安傾完，下個星期我哋再揾其他花。OK，
0: 好啦。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怀疑样本调乱事故，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主席梁宪宣表示，中心在人工受孕检查过程中，将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送往中大实验室进行基因检查，发现从胚胎抽取的样本怀疑有混淆，并非属于。

0: 原本的父母。事件涉及两宗个案，管理局形容事态严重，已经报警处理。管理局表示程序上没有出错，病历都没有问题，有机会在样本送检过程中放入并非属于父母的样本，经检查之后已排除胚胎混淆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事件是否涉及人为因素。卫生署表示事故属于重要风险事件，但有关中心没有在24小时内通报，处方已经要求中心4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并暂停中心部分服务。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特朗普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双边会议之前，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格陵兰岛对丹麦无用，丹麦亦都没有真正花钱帮助格陵兰岛，但格陵兰岛对美国来讲很重要。特朗普将这个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相联系，威胁说美国可以将所有士兵撤出欧洲，因为欧洲已经和20年之前非常不同。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期待盟友尊重丹麦的主权，并接受格陵兰岛并非代售品这个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指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世界杯16强赛争取卫冕的阿根廷3-2惊险反胜埃及，埃及凭基拜谦在15分钟入波先开纪录，阿根廷其后获得射12码机会，但美斯宴客，埃及领先一球员上半场。换边之后，埃及在67分钟凭薛高将比分拉开到2-0。阿根廷之后大反扑，美斯在79分钟助攻，造就基斯甸罗美路追近至1-2。4分钟之后到美斯建功，追成平手。补时阶段，安素费兰迪斯攻入关键入波，协助球队反先。阿根廷维持3-2比分，直至到完场晋级8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活跃偏南气流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但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星期五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是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朝早9点半。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很期待。我是阿牛，祝节目马上成功，马上牛。
2: 香港电台。

0: 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二台话你知。
4: 你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嘅国民美食醋烹鸡啊？
5: 食过、哦，系我以前嘅菲律宾姐姐煮俾我食噶。佢话呢道菜咧喺菲律宾人心目中咧地位高到好似每个家庭嘅必修课咁，家家户户咧都有自己嘅独门秘方。
4: 你第一次听到呢道餸叫醋烹鸡，系咪以为会好酸呢？
5: 都系噶，不过佢嘅神奇之处咧就系在于酸而不涩。佢嘅做法就系将鸡肉用大量嘅白醋、生抽、蒜头、黑胡椒粒同埋月桂叶一齐慢火炆煮，
4: 听落好似卤水鸡咁，但系多咗一啲酸味。
5: 差唔多啦，炆到咁上下，啲醋酸味咧会挥发晒，转化成为一种好温和嘅鲜甜，配合埋浓郁嘅蒜香同埋生抽嘅咸香，最后大火收汁，煮到啲酱汁溶结，鸡肉软腍入味。
4: 哇，酸酸甜甜又咸香，听落层次好丰富，用嚟捞饭一定可以连食几碗啊！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6: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3: 二台话你知。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7: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3: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8: 嗰时咁啱识到个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十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3: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朝早7:08嘅早上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见到雷暴警告，而家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天气有机会都会有啲变化，大家多加留意先。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
4: 有 Fiki 喺度，
5: 有阿 Mon 喺度。
3: 早晨，阿 Mon。
5: 早晨，两位。
3: 早晨啊，你翻嚟嘅时候就6:00啦，咁啊嗰阵时个天气大概系仲有冇落雨定系点样啊？
5: 暫時係未，嗰陣時係未有落雨嘅，但係都好似地面濕濕咁樣咯。
3: 哦，係啊，係啊。朝頭早我翻工嘅時候都係落住雨嘅，5:00嘅時候。
5: 咁我翻嚟嘅時候就應該係啱啱落完雨，所以就令到個地面就有少少濕滑咁樣。
3: 尋晚仲係勁大雨添嘅。
4: 係喎。
3: 尋晚勁大雨嘅時候，咁我就醒咗啦咁樣。嗰陣時就即刻喺度睇下，除咗睇下即刻望一望嗰個記錄之外啦，跟住亦都去睇下咧。啊！我一陣翻工嘅時候，到底會唔會大雨呢？
4: 我都有睇，
3: 用天文台個 app 咁樣，咁但係就睇到，哇！原來我翻工嘅時候會好大雨添，咁但係都要翻工㗎，係咪？
4: 係啊，早少少出門口，跟住小心揸車咯。
3: 係啦，係啊，即係唔好揸咁快咯，同埋要提住自己睇清楚路面啲積水咯。真係我都會見到好多駕駛者。冇留意嗰啲積水，有時見到佢擠起啲水嘅時候，都會個身車身擺一擺，真係神龍擺尾咁樣。咁啊，所以都危險啊呢、這個。咁見到啲積水都即係盡可能避一避。我就好彩嘅，因為喺我自己行慣嗰段路翻工嗰條路入邊咧，其實邊個位有積水我都會記得。
4: 係，我都係喎。
3: 係啊，真係記得嘅，即係避開條行車線咯。
4: 係啊，
3: 係啊，
4: 即係 cut 去第二條線咁樣咯。
3: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平時留心啲嘅話咧，喺呢個時候就會有用啦。就係咁樣。好。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有冇因为雷暴警告有所影响呢？
5: 系暂时咧，各区隧道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系大致畅顺嘅。咁啊，同大家跟进翻啦，大埔道嘅路面紧急维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就系去旺角方向，跟住李郑屋村嘅封路已经重开。咁不过咧，慈云山道系有隧

0: 變而家好多外國嘅運動員，其實佢哋都用類似嘅方法嘅喎。咁可能真係學你話齋，幫到佢哋好似通經絡啊，即係做到呢一樣嘢。因為佢哋嘅出發未必係用中醫嘅，佢哋係用物理治療師嗰種嘅方法。物理治療師有物理治療師嗰隻罐喎，兩隻同中醫嘅係咪又差唔多嘅咧？
1: 都有分別嘅，因為我哋中醫用筆罐嘅時候，都喺辨證論治嘅基礎上面啦，同埋會用經絡嘅系統去指導我哋用呢一種嘅治療嘅。咁所以就會有啲分別嘅，但有時我哋都會結合埋一啲現代嘅解剖學，咁就去用呢個筆罐。
0: 哦，咁樣，咁所以筆罐咧就有即係叫中方又有西方。形式嘅都有嘅，好啦，咁啊拔罐咧，如果系用即系中医角度嚟讲啦，咁啊拔罐嘅时候会观察得到咧，佢本身入边会有唔同嘅颜色咧就呈现咗出嚟，呢、這个我觉得相当特别啊！咁用唔同嘅颜色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了解得到原来即系叫做嗰个病患者或者个 patient 啦，佢可能身体代表咗某一种咁样嘅症状嘅。其实拔罐产生唔同嘅颜色，大致上有边几种嘅颜色嘅咧？
1: 哦，呢啲颜色咧，我哋叫冠印啊。
0: 冠印啊，
1: 系啊，即系有个印喺度叫冠印，
0: 有个空喺度，我黐喺我哋个皮肤嗰度嘅。
1: 咁、啊、我哋就去判断身体个状态啦。咁啊，首先睇下佢拔完之后个冠印嘅颜色系点样啦。咁啊，有啲就有啲系原本嘅皮肤嘅颜色。
0: 即系我哋而家呢一只好似皮肤颜色咁样啦，系啦，
1: 系啊，即系拔完就系冇乜分别嘅
0: 吓，有嘅，即系好似拔完连少少瘀嘅感觉都冇，都会有出现呢啲情况嘅。
1: 系啊，跟住就有啲好浅嘅粉红色啦，
0: 系
1: 有啲人就
0: 系
1: 有鲜红色，啲人就再深色啲就系紫红色或者紫黑色。
0: 哇！
1: 另外有啲情况咧，就系拔完之后一个罐咧个内壁嘅表面咧，有时会有啲水珠。
0: 水珠
1: 系啊，另外咧有啲情况就系拔完之后咧个皮肤表面有水泡，
0: 有水泡系啦，吓、会唔会出血嘅咧？其实拔罐拔到
1: 出血就如果系好严重嘅话咧，咁就系有血泡，就唔系水泡。
0: 哦，就血泡就唔系水泡。好啦，咁既然都有咁多种唔同嘅颜色啦，咁我哋见到个控嘅时候啦，唔同颜色代表咗啲乜嘢咧？嗱，我就咁估啦。如果我好似自己本身皮肤嘅颜色好似冇拔过罐咁样嘅，其实系咪代表身体最好就系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咧？
1: 哦，反而又唔系喎。
0: 哦，唔系噶，原来
1: 系啊，最好应该系头先我讲好浅嘅粉红色，
0: 好浅嘅粉红色。O K，
1: 系啦，嗰个先系最健康嘅状态。因为咧，点解会有好浅嘅粉红色咧？就因为皮肤表面咧，佢有足够嘅气血喺上面。
0: 嗯，
1: 佢又行得好好。
0: 嗯，
1: 血就循环得好好。
0: 嗯，
1: 所以拔起上嚟嘅时候咧。会有微微的浅粉红色。
0: 嗯嗯，
1: 如果它是原本的肤色的，即是说它表面呢根本上就不够气血。
0: 嗯，
1: 所以它是相对一个虚一点的状态。
0: 哦，即完全没有颜色，即代表可能那个人反而是虚、哦。
1: 是啊，另外呢就是刚才讲的鲜红色。
0: 是。
1: 鲜红色就譬如有些情况可能是肌肉发炎啊。
0: 哦，
1: 皮肤表面的气血相对比较多、
0: 啊、
1: 比较充盈一些，所以它会产生了有些热在这里，所以会比较鲜红一些。如果再严重一点，它的气血很多，但它又行得不好了，我们经常都说有淤血在上面，可能有因为寒所以它有淤血、又或者可能有湿气造成的一些瘀滞啦，气血行得不好啦，咁佢拔起上嚟咧都会系紫黑色一啲或者紫红色一啲嘅。
0: 系，咁出现咁多个唔同嘅情况嘅时候咧，咁即系佢唔同颜色，即系代表唔同嘅症状。咁有冇得去到即系处理呢啲嘅问题？如果佢真系譬如少少粉红色嘅，或者最好嘅，咁呢个应该唔需要搞啦，就帮咗佢即系行气活血啦。咁但系如果去到譬如出现水泡啊，或者去到即系乳黑色啊，或者好鲜色啊咁样，咁我哋应该如何对症下药，去到针对个问题，去到令到嗰个 patient 可以身体可以回复翻更加好咧？
1: 哦，譬如如果系佢头先讲严重啲嘅有啲紫红色啊、紫黑色啊咁样，咁我哋可能会配合埋一啲活血化瘀嘅中药啦，可以内服啦，又或者系 針灸嘅治療啊，呢啲都可以嘅。
0: 嗯，
1: 咁同埋頭先講，如果係虛啲嘅，即係拔起上嚟都冇乜顏色嘅，氣血唔係好夠嘅，咁、可能就需要用另一種方法，我哋叫艾灸啦。艾灸就可以散開。

0: 可以温阳、哦、又可以去到帮助身体补足阳气。
1: 哦，即系所以有啲朋友就会拔完罐之后咧，就要继续又嗌救嘅咁样嘅。
0: 系啊，另外情况就系有啲人会有水泡咯。通常有水泡咧，系因为佢拔得太耐，
1: 吓、
0: 啊、就令到佢个皮肤表面有啲破损。
1: 系，
0: 咁所以呢啲要好小心处理，因为佢破损咗咧，惊会有感染。咁所以要好好咁样去到消毒个伤口先得。
1: 如果出现水泡嘅情况，会唔会多数啦？都系头先我哋啱啱开头讲嘅，有边几种罐嘅，其实会唔会特别容易出现水泡咁样嘅咧？
0: 其实任何一种罐都会容易出现水泡，只要个时间控制得唔好，拔得太耐，因为一般咧拔咧都系大概八至十分钟左右。
1: 我唔系好耐嘅啫，其实都两个字。
0: 唔系好耐嘅，因为如果拔得太耐咧，加上如果你系用火罐又或者系发热嘅罐咧，佢更加之会系会咁样添。
1: 哦，咁其实如果你用发热嗰啲，可能即系会唔会五分钟，其实都已经要走噶啦，要掹走佢咁样噶啦。
0: 一般八至十分钟咯。
1: 哦，都系八至十分钟。好啦，咁如果我一个控啦，咁我拔完罐之后啦，其实有冇话几耐先至会散，就叫做正常？如果发现我好耐都唔散嘅，又或者几耐先至叫好耐嘅，咁我又应该点样去到处理呢？
0: 一般都三四日到会散嘅。
1: 哦，要咁耐嘅，原来散都要三四日。
0: 系啊系啊，有啲人会再长啲、可能会成个礼拜都未散。
1: 哇，成个礼拜原来都会噶？
0: 系啊，因为有啲人个气血真系行得比较慢。
1: 系，
0: 咁所以佢瘀滞比较多嘅时候，自自然然都会散得比较慢。
1: 哦，咁如果散得慢都唔需要特别处理嘅，即系都系等佢自然退翻。
0: 等佢自然散系啊，咁就得噶啦。
1: 哦，好啦，咁如果一般嘅听众佢谂住啊，听完阿启文医师讲之后咧，咁啊会唔会自己都想喺屋企试下咧？咁啊又听咗话八至十分钟咯，咁啊有咁多款唔同咁样。咁如果自己做拔罐嘅，咁啊建唔建议咧？
0: 尽量都唔好。自己做啦，
1: 系啦吓，
0: 咁啊，安全第一啦，
1: 嗯，
0: 因为时间嘅掌握都要好精准嘅，
1: 系
0: 呢个第一啦。另外第二咧就系、是，有啲人如果真系万一佢出现水泡咧，咁因为惊感染，皮肤好容易会发炎，
1: 嗯，
0: 会有脓嘅话咧，咁啊更加要好好处理。
1: 嗯，
0: 另外就系有啲人咧系唔可以拔罐嘅，或者要小心啲去处理嘅，譬如可能有一啲。凝血功能有问题嘅人，
1: 系
0: 凝血功能有问题嘅人，又、或者啲孕妇 有长期病患啊、糖尿病啊，呢啲都要小心。
1: 系、所以就真系要问清楚医师到咧，自己适唔适合拔罐，同埋即系我谂唔单止净有时间啦，可能如果你系有温度嘅，个温度嘅控制。其實你都唔係話啊，我係拔耐啲拔熱啲，你就快好似藥咁啊，快死快好係咪？其實就完全都謬誤嚟嘅，就錯嘅。
0: 誒係啊，
1: 係咁啊，所以一有啲咩有關於拔罐嘅嘢咧，都係揾翻註冊中醫師咧，咁就穩陣啦嚇。咁啊，今日咧拔罐方面就了解住咁多先，咁啊，下次繼續麻煩啦，啟文醫師啦，唔該曬你，拜拜。
0: 唔該曬，小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并且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特朗普向传媒表示，他对于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表现感到失望，又说这次峰会如果不是在土耳其举行，他很可能不会出席。埃尔多安就说，土耳其正是致力推动伊朗和美国关系趋于稳定，将之视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目前美国与土耳其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会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机的项目作出决定。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昨日离开首都德克兰，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将会出席今日在伊拉克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送葬仪式。佩泽希齐扬亦都会同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上星期五已经在德克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和多国官员出席。根据官方公布，哈梅内伊和家属遗体送葬仪式

0: 式，昨日在伊朗中部城市庫姆舉行。應伊拉克各界人士的要求，今日就會在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以及卡爾巴拉舉行送葬儀式，明日將於伊朗東北部聖城馬什哈德舉行安葬儀式，當地是哈梅內伊的出生地。法國巴黎上訴法院在星期二作出裁決，維持之前對法國極右領導人瑪麗娜勒龐挪用公款案的有罪裁決，但對刑罰作出調整。上訴法院的裁決指出，勒龐被判處三年監禁，其中兩年緩刑，一年要戴上電子手鏢在監外執行。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日間最高氣溫約30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驟雨仍然較多，但稍後驟雨逐漸減少，星期五和六部分地區極端酷熱，大致天晴但有煙霞，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九點半。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9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慈云山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另外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咧经过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曉光街嘅水管急修咧已經完成咗，去寶達村方向近住上秀茂坪總站嘅封路咧已經重開翻噶啦。咁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現時近住理工大學一帶比較車多，而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就去到油麗村。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咧，喺新界區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一段車多，現時車龍咧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见。
3: 刚刚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喂，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2: 早晨。
1: 喂，今日梗系要快速讲咗呢一个世界杯嘅八强啦，已经咧诞生咗啦。咁我琴日真系好诧异啊，其实即系嗱，阿根廷嗰场一阵等小白可以讲几句啊。哥伦比亚射十二码射输咗俾瑞士堂，真
3: 系。哥伦比亚射十二码咧，其实就比我想象之中射得差。
1: 系啊，都几差喎，球球都唔系俾人哋扑到，就系点样咧？同埋一开始咧，其实哥伦比亚个领队都换晒啲后卫出嚟踢，后卫出嚟射十二码，我都几估到。你明明有个迪亚斯，你唔系应该摆前啲迪亚斯撞一撞个星威，即系你叫当家嘅球星入咗波先啊，或者？撞一撞星威先啦，即你见到瑞士都系攞即系前阿仙奴嘅队长啦，系啊阿萨卡啦，我嚟射先啦，咁啊一射中括咁样啦，入咗一球好波啦，咁所以啊呢个都系几诧异，咁嗱放心 Vicky， 我今日唔会讲劲多波嘅，我知道
2: 系，
1: 同埋都要歇一歇啊，因为点解咧？即系嚟紧世界杯八强啦，可以俾大家休息一下，即系至少有一两日俾大家回一回气。
3: 有冇记错？就七月十号先至会有波。
1: 冇错，你完全冇记错，我哋一阵逐啲。不过调翻转头咧，我好想讲咧，琴日如果大家有挨夜睇美斯嘅话咧，其实嗰场都真系真经典啊！先输两粒，
2: 系啊，
1: 再追两粒，以为
2: 射失咗十二码，
1: 系啊，仲要射失咗十二码，好叻啊！有冇睇少少啊？呢个
2: 有
1: 睇少少，美斯都几可爱嘅一个球星嚟噶，我估计。同埋咧，有张 AI 改图咧，就话摩迪啊，同埋啊呢个尼马，再加上咧斯朗拿度咧，就原先叫阿美斯一齐搭飞机走噶啦，点不知咧？最后嗰个改图出嚟话，你哋走先啦。
2: 系咩？我未睇到、啊。
1: 我美斯仲有得踢啊！因为四大球王啦，一齐差唔多离开美加墨世界杯啦。咁但系件事咁样冇发生到啦。
2: 因为其实咧，我寻日咧未睇波之前咧，我系有睇网络上面唔同世界各地啲人预测究竟个赛程会系点样咧？会预咧真系估系阿根廷输，所以到上半场系、我可以搵翻啲片俾你睇啊。
1: 真系噶？
2: 系阿根廷系输嘅。咁、所以寻日我睇。嘅时候咧，直情开头上半场咪两粒入咗嘅对家，我想唔通真系咁准？
1: 埃及，尊重翻对家，意思系尊重翻对家啫。因为原先嗰个唔系，你都讲啱嘅，不过我都想讲翻埃及。其实埃及都好醒啊，入咗阿根廷两粒咧，都唔系省油的灯嚟嘅。我想讲，
2: 所以我睇上半场嘅时候唔系咁准啊嘛，所以到最后见到佢哋赢咗，美斯喊嘅时候都觉得哇，好值得啊！即系难挨少嘅眼瞓咁，
1: 我哋都要俾啲掌声我哋自己。我哋喺挨咗几日呢个世界杯十六强，其实真系死顶噶。你讲紧咧一点钟一场，四点几，即系可能小白平时嘅生理时钟咧都系会早起身嘅，但佢要再褪前啲，因为想 cover 埋场赛事，可能翻嚟再讲波。其实呢几日咧。是地獄賽程嚟噶，對於神光嘅團隊，係基本上你狂睇波，跟住再崩埋呢四個鐘頭到十點鐘嘅時候，可能我哋仲有啲後製嘅錄音環節啦，咁跟住再要留多一兩個鐘，哇！簡直係地獄式嘅賽程，可以俾大家鬆一口氣啊！我覺得呢個都係真啊！
2: 我有咖啡，我嘅咖啡隔
1: 離，我都有，我有咖啡糖添啊！唔係，今日咪應景啲，今日我哋食瑞士雞翼啊，要食翻瑞士雞翼，
3: 瑞士雞翼
1: 係啊，仲諗住喺哥倫比亞運啲好嘢翻嚟俾大家食添。
2: 哎呀，
1: 冇啊！其實我今年幾中意哥倫比亞嘅，所以我有啲傷心嘅。其實去到加時嘅階段咧，哥倫比亞有幾球咧單刀嘅波咧，佢哋自己都完全把握得唔好咯，
3: 系啊，
1: 咁呢个就令我好诧异。
3: 咁任何球队喺啲关键嘅时间咧就把握唔到，咁呢个亦都系永远嘅一个好大嘅致命伤。其实每一队嘅实力咧嚟到呢个位，我谂就算系十六强或者三十二强咧，其实差唔多。我成日都觉得系差唔多，有啲可能真系会高少少，可能高一班波咁样，但系唔会话绝对好似。有一对鱼腩无端端走咗出嚟，你见罚得过我哋觉得佢鱼腩，但你见到其实佢对阿根廷佢都系二比三，
1: 系啊
3: 落败咯，所以佢绝对唔系变咗可以叫弱队，唔系噶啦。
1: 喂，我哋反逻辑咁去谂，即系谂阿根廷。喂，埃及入阿根廷两波先，罚得过啊！即系阿根廷入完一粒罚得过，又追翻到，跟阿根廷再入罚得过，又追到。阿根廷嘅实力系咪我哋高估咗？
3: 呢个咧正值咧就系、我都想讲就系，你见阿根廷咧的而且确我谂几位球王最大嘅分别咧就系美斯俾人哋感觉就系佢样样嘢都好轻描淡写，佢都有肉紧嘅时候，但

0: 可能因為佢本身係個球風咧，就比較上係嗰種即係似朗拿迪奴嗰一隻，你知佢係啲朗拿迪奴 train 出嚟噶嘛？咁、就變咗係有佢嗰種即係森巴或者快樂嗰種嘅感覺融合喺入邊，
1: 即係感覺上懶懶行同埋比較慵懶嘅感覺。因為佢喺球場嘅走動咧，
0: 佢哋嗰個
1: 真係好少噶。
0: 佢哋嗰個踢波嘅風格咧，係將身體嘅活動咧就變成球技，就同我哋咧就刻意去練一啲球技咧就好不一樣嘅風格嚟嘅。所以即係感覺上佢就會好似簡單啲就已經好似入到波咁樣，其實佢都要施展渾身解數啦。你世界盃係咪？佢都唔係第一、第二次踢世界盃啦，咁佢都係暫時嚟講攞咗一次，係啦。咁即係其實係嗰個含氧量係好高，真係難度係好高。咁你見到其實兩隊波咧，連續兩場嘅比賽都係有入到阿根廷嘅龍門嘅。咁其實反映出一樣嘢咧，就係可能阿根廷嗰個防守方面，我諗係響起咗警號。係
1: 啊，同埋即係阿根廷嘅龍，即係上一屆就 fit 啦，今一屆其實冇咁 fit 嘅。你睇下佢踢英超就知道啦，咁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啦。咁唔紧要嘅，咁啊波啊一场一场踢啊，都系小白头先话斋啊吓，咁啊大家可以歇一两日回一回气。咁嚟紧咧就八强嘅赛事啦，包括有咧法国对摩洛哥
0: 呢场好睇啊呢场。
1: 咁咧就会喺7月10号星期五嘅凌晨四点钟。嗱，凌晨四點鐘咧，我哋有着數嘅，即係早少少起身睇埋場波就翻工咯。咁樣
0: 我就未睇完就要翻啦。
2: 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未完就要翻工噶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係啊，
2: 就要翻嚟啦。
1: 係啊係啊。我翻嚟先，嗰日六點係 off 咗，好似係嘛？
2: 星期五
1: 係喎，係，因為我哋要睇下唔同嘅坑表，即係嗱，真係唔好意思，好似我哋按呢日對坑表，但我哋都好實戰，其實做緊一個打工仔嘅模樣，話俾你聽，究竟邊一日你可以請假，邊一日可以睇世界盃，邊一日咧未有早會，所以你可以晏少少翻公司。其實我哋都係一班打工仔嚟㗎咋 ，OK？ 咁跟住咧，另一場就係西班牙咧就對呢個比利時，咁啊七月十一號啊，星期六嘅凌晨三點鐘，咁啊禮拜六凌晨緊要啦。
0: 其實迪布尼就有足夠嘅休息啦，你見對美國嗰場波都喺度攤頭啊。
1: 琴日我哋真係一路做節目喺度睇少少 footage 啊，關於美國對比利時。哇！比利時真係讓你居馬跑咧，都搞掂你美國。
2: 我哋尋日係完咗節目，跟住就有結果啦。
1: 你仲用第十三人話俾我聽話個紅牌同紅牌滯後一場，你咪滯後咯，因為你出咗局啦嘛，即管滯後咯咁樣咁啊。即係跟住仲要好後嘅時候先換阿盧卡古同埋阿杜古出嚟補刀喎。一開始都係俾啲年輕人踢啊，比利時有啲隱藏嘅實力啊，嚟到八強嘅時候有機會顯示得到。不過西班牙確係強隊啦，咁啊。挪威啊，即系夏兰特啊，依家疯狂圈粉啦、啊，即系好多嘅女球迷啊，都好喜欢夏兰特啊。
2: 系啊，咁啊，直情又有一个喺网络上面出现咗一个同佢同样嘅女仔，
1: 系咩？
2: 系不断扮佢嘅姿势啦，扮佢嘅点样行路啦，好好笑、啊。
1: 香港夏兰特系安德尊啊，我哋知道，
0: 系啊，
1: 系啊，
0: 疯传啦，而家
1: 大王好嘢，大王好嘢，大家睇《流行都市》《都市行情》流行都市，我都好耐冇睇嘅字，大家睇到夏兰特啊，港版夏兰特安德尊啊，大王好嘢。挪威就对呢个英格兰啊，呢场又要睇啦。不过呢场咧又我哋准备要翻工嘅时间，因为讲紧七月十二号礼拜日嘅凌晨五点钟，即系普通打工仔咧，应该咧就系睇完场五点钟嘅波，如果唔加时唔射十二码嘅话咧，你就准备食个靓早餐咧，迎接系啦美好嘅一天啦。咁仲有阿根廷对瑞士，咁啊七月十三号星期一嘅凌晨四点。就是你嚟緊咧嘅世界盃嘅菜單啦，你嘅 menu 就係咁啦。頭盤咧就是法國對摩洛哥，西班牙火腿咧就對比利時朱古力，挪威三文魚咧對英格蘭嘅炸魚薯條，阿根廷咧阿根廷興咩咧我都唔知道係乜嘢。阿根廷我真係唔係好熟，係啊，
0: 燒肉
1: 係牛扒好出名，好似
2: 佢哋有一種茶咁，好似對中係
1: 啊係代馬茶係啊，馬代茶好似叫
0: 咪美斯飲嗰只咯，
1: 係咯
2: 係啊係啊，佢哋會自己特登帶過去㗎，
1: 係啊係啊，
2: 地方都要帶埋嗰只茶㗎，
1: 係啦，跟住就對瑞士雞翼咁啊，各有所愛啊嚇。不過即係除咗講世界盃之外咧，琴日就派位啦，咁樣即係放嗰個派位結果，大家都知道有個小朋友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就 hit 咗 happy happy，
2: 佢同家姐一齊啊。
1: 喂，其實幾開心嘅一個畫面嚟喎！我見嗰個四眼仔幾醒目咁樣，耶！我搞掂咗啦，證明我自己嘅實力啦。啊，我唔記得佢話係證明自己嘅。证明到自己嘅实力，佢用实力呢个字噶，佢话定还是系
2: 我记得 佢系有讲过自己努力冇白费。
1: 系啦，努力冇白费。嗱，温书温几耐？十五分钟定一个钟就唔好斟酌佢啦。
0: 个半钟啊，佢个半钟
1: 唔好斟酌佢啦。咁你
0: 补习嗰个
1: 小朋友温书，有阵时温十五分钟，有阵时温

0: 个半钟，有阵时温两个钟，咁可能佢对住媒体紧张啫，即系我觉得呢啲又唔系，即系佢懒聪明咁样嘅，即系佢唔努力就一定唔会得到世间财啦。咁
1: 但
0: 系
1: 好多谢家姐啊，即系家姐喺侧边咧。
0: 作为一个家姐，你系咪觉得好 sweet 噶？如果你啲细妹有一日咧光宗耀祖嘅时候，都会
1: 光咗啦，佢哋
0: 已经光咗啦，系嘛？都会多谢家姐，系觉得正，
1: 系好感动噶，开心噶，咁同埋见到佢哋嘅关系好好啊嘛，家姐又会真系佢唔。识嘅时候，家姐又教佢咁样，我觉得系好嘅关系先做到嘅。
0: 一开始咧，我以为嗰个家姐咧，好似做我哋嗰啲行业嗰啲咁样，好似
1: 系采访嗰啲记者，
0: 好似好系好有 camera face 咁样，即系好似好上镜，好似排演过咁样，唔知成个 family 都好似排演过。跟住后屘就真系发现系家姐同细佬，即系好深嘅感情咁样啦。即系我就觉得哇，呢个画面一开始你可能头嗰一两分钟睇你觉得哇，好似好夸张啊，好作状。但系你睇落睇深啲，睇到第三四分钟之后嘅访问，你就觉得啊，原来依家屋企嘅家庭关系都可以咁 close 嘅，或者即系家姐。仲咁锡细佬嘅，咁我相信有啲哥哥都系好锡阿妹啦，即系好在乎或者好着紧嘅啲学业成绩，或者会喺旁边陪伴读书啦。即系我自己都系一个阿哥嚟嘅，咁细个都有陪过阿妹去温习嘅咁样。咁呢个都系我哋成长以来，大家会互相学习一啲画面咯。咁我觉得好难能可贵。
1: 有啲人虽然话佢哋啲表情好夸张啊，但系有阵时嗰个激动咧，你系控制唔到自己所有嘢噶，你开心啊嘛，系咪？
2: 同埋佢又唔系净系多谢家姐咧，老师啦，
0: 有
2: 同学。学啦，即系佢话佢唔识嘅时候，大家都不断去教佢啦。咁呢个佢亦都呢个就好，继续好多面，即系赞下佢啲同学，感激佢啲同学，呢都系好嘅。呢个
0: 我见佢后边啲同学都冇觉得佢系伪善噶，都系拍手掌系真心，即系锯嘅后边都系。诶，识做啊，靓仔，识做啊。食啲嘢啊咁样，咁我觉得睇完呢啲访问，我又觉得好开心嘅。咁当然啦，即系实有一啲访问，有啲记者会有啲落魄少少嘅学生哥，咁嗰啲学生哥可能派唔到自己最心意，或者爹哋妈咪觉得唔系最心意啦。即系有啲小朋友就即系个自由意志都好强，哎，我要入A B C 学校，咁入到耶咁样，咁但系更加多就系、是、即系爹哋妈咪觉得 A B C 学校好，咁就即系入到 A B C 就系 fulfill 到妈咪嘅一个期许，咁无论如何啦，就算系做到做唔到，咁人生漫漫长路嘅，我深信系咪先？
1: 等于一切嘅，我觉得而家暂时嘅啫。
0: 系啊，咁啊，即系开心嘅，继续开心啦，即系去旅行啊，或者食餐好啦。咁就算咧，唔好嘅，即系考得唔好嘅，我真心都觉得其实。爹哋媽咪都應該喺旁邊拍和一下，鼓勵一下噶。即係跌倒係啲咩問題啫？咁年輕跌倒一次，你可以起翻身十次，跟住再好勇猛咁去成長咯。希望呢啲嘅經驗累積都幫到一啲年輕人啦，繼續咧製造成功啦。

0: 听过有吕卓安加上蔡俊彦嘅1206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系大概30度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依家27度气温啦，相对湿度94%。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2: 阿 O 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就挂住睇世界杯啦，可能瞓得唔系好够嘅时候咧，朝头早翻工啊，甚至乎喺日头一啲工作嘅时候咧，个认知能力啊可能会差咗啊，记忆力会差咗，因为休息唔够啊嘛。咁今朝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原来有一种嘅运动最近喺美国做咗个研究啊，只系短短20分钟啫，就可以咧令到嗰个嘅认知能力啦，同埋记忆力咧系有所提升。咁而呢一个嘅研究咧就系针对住长者嘅，咁但系咧做完出嚟咧就系、是、觉得啊，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尝试下做抽呢20分钟啊，即系一个星期做下呢样运动咧，都系有所提升噶，令到我哋嘅记忆力同埋认知能力呢项系咩运动咧？
0: 系时候同我哋做下啦，系咪？差唔多
3: 系啦，大家可以喺呢两日咧唞下嘅时候咧，就做下呢项运动。呢项运动你哋觉得系点样嘅咧？
0: 系打麻雀系咪嗰啲？
3: 唔系，
0: 玩桥牌啊？
3: 唔系，
4: 倾偈口水战？
3: 唔系。是真的会出汗的、会出汗的运动的。
0: 拉筋瑜伽那些
3: 不是，是自己有人可以做到的，但是又不可以。
0: 拉筋瑜伽都得。
4: 对，拉筋瑜伽都得。
0: 等我巩固回我的。
3: 巩
0: 固回我的答案先，不要这么容易被推诿。
3: 有少少的工具。
4: HIIT, 其实也很好啊。HIIT
0: 可能
4: 都要工具啊。你要有 mon 有 mon, 因为对着专家你跟着他做又得。你要橡筋又得。橡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来的。
3: 都是
4: 的。是啊，那些大条的健身橡筋。
3: 是啊，两只手这样由下面。之后不断掹到上面都真的挺攰的，如果你坚持1分钟的话，咁大家都可以做不同的运动啦。但是今次这个美国的研究呢，它就是说原来只需要在我们每一日，不用每一日的，一个星期可能2-3次啦，就是每一次20分钟踩单车是能够提升到我哋大脑嘅认知能力同埋记忆表现。
0: 但真系踩出边即系 outdoor 啊，定还是系健身单车都得？因为有阵时你头先都讲啦，譬如长者嗱，好多长者其实都好踩得单车噶吓。我成日咧即系跑嗰个科学园嗰条路咧，成日都见到有啲叔叔咧有嗰啲共享单车咧。由大埔咧就踩翻去沙田嗰边，跟住沙田又踩翻去大埔，因为佢哋踩单车系快过我哋跑步噶嘛，点样都就算。

0: 踩得慢到，
1: 系啦，
0: 系踩出边定还是健身单车咧？
1: 佢呢一个研究咧就系室内都可以，其实佢冇特别去标明究竟系室内定室外，但系睇翻佢个研究得出嚟嘅指出咧，点解可以提升得到咧？就系、是、因为喺踩单车嘅过程当中，能够咧就系令到我哋出汗啊，即系其实只要令到我哋出汗啦，令到我哋嘅记忆力入边嘅海马体嘅大脑皮质之间咧嗰个连结有所增强嘅时候，
2: 咁焗桑拿都得啦。
0: 嗱呢一个咧，都系噶，我都中意焗桑拿噶，所以系啊。
1: 其实我都中意焗桑拿，
0: 系啊，
1: 即系出身汗好似好舒服。
0: 系
2: 啊，
0: 不过又系嗰啲啊，即系又要标明翻咩心血管病啊，咩肾慢性疾病嗰啲，就自己问个医生先有焗桑拿，系啊。
1: 不过咧呢、這个佢就话啦，因为呢一个系大氧嘅运动对我哋大脑嘅影响，咁焗桑拿虽然可以出 汗，
2: 但
1: 系就唔能够
2: 大
1: 氧啊。
0: 但系咧，你如果试我喺桑拿房咧，有啲叔叔咧，成日会喺个桑拿房里又做掌上压啊，又到喐手喐脚啊，即系佢毛球嗰个排汗量啊，更加飙升啊，咁样噶嘛。咁其实
1: 所以呼吸会急促。
0: 系啊，好辛苦噶。佢又见到有啲叔叔，即系可能玩三四分钟咧，佢自己又要劲加水啦，即系加到劲热，跟住整两整咧，跟住自己出翻去。
1: 好啦，
2: 系啊，
1: 但
2: 系缺德噶，
0: 系都几缺德嗰啲叔叔。
1: 非常好，你提出呢个论点，但系佢有讲到，就系、是、你喺踩单车嘅过程当中要有高阻力。
0: 系啊，我中意踩单车，
1: 高阻力，
0: 即系斜斜地咁样咯，系啊，
1: 斜
0: 斜地或者有阵时你上微车嘅时候，你都要个脚都要再大力啲先泵到落去。
2: 不过而家坊间有啲健身中心咧，其实佢哋有啲机系咁样噶，佢哋有楼梯机啦，一路行咁样，一路要行楼梯啦。有啲咧就系、是叫行山机嘅，都有少少似呢个，就系佢嗰个幅度咧系可以好大嘅，有啲甚至乎可以差唔多去到45度啊，或者47度啊，咁真系有一种行山行得好辛苦嘅感觉。
1: 系啦，咁啊，唔知呢啲机咧有冇帮助啦？即系可唔可以等同于呢个嘅单车咁样啦？咁但系呢个研究就针对住单车，就系、是、因为咧喺踩单车嘅过程当中有轻松有高阻力嘅踩踏嘅模式啦，然后咧就系能够令到我哋咧有一个大氧嘅运动啦，甚至乎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出汗，微微出汗就得噶啦。佢都有话，千祈唔好咧真系话喘气喘到好劲，其实只需要咧你微微出汗，然后咧你系能够同到隔篱嘅人倾偈嘅，咁呢一个咧就为止系合格啦。咁呢、这个，咁佢系啦，咁所以佢话如果一个星期可以踩2至3次咧，都系能够有助咧提升得到我哋嘅记忆力同埋嗰个认知能力嘅。咁所以你呢？几日咧，真系睇呢一个嘅世界杯，令到自己嘅记忆力冇咁好嘅时候，把握呢两日嘅机会，可唔可以每一日抽20分钟嚟到去踩个单车咧？
0: 其实得噶，依家咪有嗰啲24小时健身室，我觉得咧，你就算系成年人咧，你早啲起身，你真系落去嗰啲24小时嗰啲咧，不夜天嗰啲健身室嗰啲咁样，跟住你就将一路睇波望住个 mon
2: 咗，或者你屋企有一部健身单车，但买咗5年6年都未用
0: 过咁样，
2: 攞翻出嚟，
0: 攞出嚟啦，
1: 冇错，锻炼翻我哋嘅肌肉同埋我哋嘅记忆力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及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联合制作的节目《港好十五五》专访时表示，香港五年规划的着眼点既要依。